0: 我是老张。
1: 你干嘛呀？你这是？
0: 我在这想事儿呢。
1: 你这是老了吗？
0: 老了。
1: 你不老也不行，你也不能承认，就是你也不得不承认你真的老了。
0: 那看跟谁比呗？你要跟8岁老爷子比，我小伙子。
1: 哎，但是你想啊，这个咱们今天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日子。
0: 要跟27岁小伙子比，我是老头。
1: 为什么说今天特别呢？对于我们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的这个老听众来说呢，应该都还记得啊，7月22号这一天呢，是我们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的生日。
0: 对，是27周岁的生日。
1: 对对对，
0: 1999年的7月22号，延边的上空呢，这个出现了一个电波啊，叫延广交通文艺台啊。后来呢，经过我们的这个改革啊，我们现在呢，这个对外的呼号呢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是的，那从1999年到2026年呢，7月22号呢，整整的27周年，就是27年的时间过去了啊。
0: 一个拼搏奋进的这个媒体啊，这个但是呢，要把我拼成老头了。
1: 哎呀，
0: 27年吧，27年。我来交通台，
1: 你是几？
0: 17年
1: 啊！交通台几岁？
0: 10岁
1: 的
0: 时候
1: 来的。
0: 我来的啊，10岁时候我来的。
1: 嗯
0: 啊，你看，你算算吧啊，这一会儿啊，
1: 哎呀，
0: 还说啥？那外边那个熊二和你，想当年不都小姑娘小伙子吗？是吧？现在你们的儿女都小姑娘小伙子了。
1: 我还真是没有。就是如果按这么看的话，我应该是这个当时应该是4岁的时候来的。
0: 交通台4岁你来了，
1: 对，然后
0: 2003年，
1: 然后我参加了5周年的台庆晚会，
0: 10周年，
1: 我5周年的台庆晚会，
0: 没参加，
1: 我当然参加了，我这，
0: 你还记得10周年
1: 的，你得叫我师姐，你知道吗？
0: 哎呀，
1: 师姐，这老，
0: 不，大家
1: 姐妹，跟这个年龄，我跟你说，跟这个就是说。这个在交通广播的这个那个时长来比啊，这个咱们要排辈分的。
0: 是师姐，对，那外边那是师兄，
1: 都是你师兄师姐。
0: 这学姐学长是吧？嗯。
1: 好的，所以说呢，今天这样的一个特别的日子，大家呢可以通过我们。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的这个视频直播间呢，在里面随时给我们留言进行互动啊。那相信呢，也会有一些这个老朋友，然后想要在今天呢，我们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呢27周岁的这一天呢，来送出一些生日的祝福。也欢迎大家呢，随时来给我们线上留言，好不好？
0: 感谢大家啊，感谢大家这些年来对交通广播的持续的关注啊。
1: 是的，
0: 好吧，我们得关注天气吧。
1: 好，带你关注一下。
0: 让你刚才给我说的，我这边又叫师兄，那边叫师姐的，我一点心情都没有了。我今天白天到夜间啊，晴转多云，白天偏西风2到3级，夜间偏东风1到2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1级，延吉31度到21度，图门32度到21度，遵化30度到20度，安图31度到20度，合龙31度到19度，龙井31度到21度，汪清31度到20度，珲春32度到21度，延吉31度到21度。以上气象信息由延边气象台发布，详情咨询5081059。
1: 今天好热呀，31度、32度的最高气温啊！
0: 这红日说啥？你俩真能忽悠，忽悠啥来着？
1: 他说你俩真啊，
0: 真
1: 能
0: 忽
1: 悠。
0: 不，这怎么你还不相信我的眼神呢？你别看岁数在这，眼神还行。
1: 好的，那带您关注完了天气情况呢，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再您再来关注一下路况
0: 路面啊。
1: 对，百度地图智慧交通来看一下。
0: 嗯，长生街南向北长白山西路附近啊，拥堵呢260米，缓行26米，速度呢2公里。光华路东向西拥堵192米，速度5公里。沿河路西向东拥堵1.36公里，缓行1.14公里。这加在一起就是正好2.4公里。啊，连这个拥堵带缓行，速度呢是5公里。兴源南街南向北，金南兰南街附近拥堵366米，速度6公里。沿西街北向南，从站前街到临海路，拥堵132米，平均速度4公里。橘子街南向北，从白山胡同到长白山路，拥堵283米，速度6公里。长白山西路西向东，拥堵519米，缓行83米，平均速度7公里。太平街北向南，拥堵278米，速度6公里。 天池路西向东，济南南街附近，拥堵751米，缓行656米啊，平均速度10公里。临海路东向西站前街附近，拥堵321米，平均速度11公里。你说小颖，这些年过去了27年，你看咱们这个交通台在成立之初的时候，20万现金的找回，记得吧？
1: 对啊。
0: 还有这个断手断指的，就是我们这跟吉林长春连线联系，这个第一时间开设绿色通道救助这个患者的这事儿呢，就是数不胜数了。
1: 嗯，
0: 找回的财物啊，传递的有效信息啊，这都无法统计了。现在就是我在我亲身经历的，我跟宋林晚间上节目交通纵横，一个司机啊，一个乘客丢了4万块钱。节目开播第一时间，那时候7点半嘛，到9点，节目刚开播，然后这个失主打来电话，4分钟，
1: 嗯，
0: 不到，差点不到5分钟，4分40多秒，不到50秒，司机来电话了，在我车上呢，4万。然后咱们当协调了这个咱们辖片区的派出所民警，加上咱们这个广播电台的门口的保安，然后加上失主，加上司机，加上这个咱们的当时导播，还有咱们单位领导，到现场这些人验定了，数了钱，一分没差一分没少。就是当时就是这么多年走过来啊，这个交通广播始终是本着这个咱们服务社会、服务整个社会啊这个宗旨，这些有效信息呀、啊，搞的公益活动啊，哎呀等等，很太多太多了。就是
1: 其实很多的事情虽然20多年过去了，但好像还是历历在目一样，就好像是昨天刚发生的事儿。然后还有就是真的就是像我们就是像你刚才提到的，比如生活当中的一些小细节，就是很多的朋友们通过我们的电波，然后呢架起的这样的一个桥梁，然后找到了自己丢失的一些物品，然后到我们这个交通广播来领取自己的这个丢失的物品的时候，就是那一份感激，是吧？真的就是像好像还在眼前一样，
0: 好像这锦旗也得有几百面了吧。
1: 对，
0: 这就是这一路走过来的这个大家给予最高的褒奖和最大的肯定。
1: 所以说呢，一直秉承到今天的啊，就是一直不变的，就是我们服务的理念和宗旨，就是希望能够把这样的一份真的能够服务到我们听众的这样的一份就是理念，能够一直的给它贯彻下去，然后一直给它带下去。那今年呢是第27周年，那我们也希望呢有更多的这个就是机会吧，然后在电波当中能够帮助到我们所有的听友。好，那在这里呢来看一下最新路况啊。139号路况报道员孙师傅提示呢，现在是在延吉市，这是临海路与白菊胡同的交汇处，由东向西的方向，这里呢是有一辆以越野车和一辆电瓶车呢相撞了，就导致了这一路段啊堵车堵得挺厉害的，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避让。
2: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3: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进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2: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清早出门，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喽！
4: 听吉祥安康，你已发车，出门大吉，早上好，开启你的全天好心情。
5: 延吉市河南街目前车流量较大，建议绕行延吉市公园路。
2: 交警实时播报路况，智能地图帮你导航。
4: 停水停电。

0: 早知道，公交航班全播报，各种服务信息咱都给你及时播报。
1: 哎，刚才谁扔的那个互动飞镖？
0: 小惊喜带给你一天的幸运，幽默主持人陪你唠，趣味故事加彩蛋，出门大吉早上好，和你的一天好心情准时飙个满怀。
1: 早间通勤党正在路上，出门大吉早上好，带着吉祥来喽！
0: 实时路况，便民礼包，延边美食美景一网打尽。
1: 抖音扔个互动标，你的故事我们来了。早间出门锁定，出门大吉早上好。

0: 下今天呢是7月22，明天7月23呢也是今年24节气当中的大暑、也就是说呢在今天啊是大暑的前一天。那咱们延边呢最近一段时间也真的感受到了持续的高温了，全市呢其实现在进入到了一个食源性疾病的高发期。那所以说呢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啊这个也想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些这个平常生活当中的一些常识，因为有不少的市民呢居家做饭或者是外出就餐的时候都存在着饮食安全的一些误区。我们今天呢就特别想要电话连线一下延吉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科的工作人员啊、那也就是咱们延吉市这是疾控中心公共场所卫生监督科的孙明辉科长，孙科长来和他呢共同来聊一聊啊，就是有关于这个高温天气预防食物中毒，还有远离食源性疾病的一些实用的方法。好，那我们节目当中马上来连线啊，孙科长您好。
1: 嗯，早上好，孙科长。
2: 早上好，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孙科长啊，那现在呢眼下是临近大暑嘛，那延吉呢也是持续高温，那为什么这个高温时段的时候就是经常会有这种集中性爆发的食源性的疾病呢？就是引发这类疾病的就是致病源主要包含哪几类，您能不能在我们节目当中和大家来分享一下？
2: 哎，可以。主持人呢这个问题问到点子上了。大暑前后呢，延吉市虽然不像南方那么极端湿热，但是气温持续走高，这种环境下呢，给细菌呢就，加了加速器一样。首先呢，高温下呢，细菌繁殖速度呈指数级增长。饭菜呢，在常温下放置2个小时左右，细菌的数量就可能翻好几倍。其次呢，人体此时呢，消化功能相对减弱，免疫力有所下降。主要的致病源呢我们分三类，一类是细菌性的，比如说沙门氏菌、金黄色葡萄球菌；二是病毒性的，比如诺如病毒；三是寄生虫或者天然毒素。这段时间呢细菌性的占那个中毒的食物中毒呢占那个绝大多数。主持人，
1: 那问一下孙科长，说咱们听到的食源性疾病这个属于一个专属的专业名词啊，那么用大白话来讲呢，高温天气啊，高温高发天气这类疾病呢，是不是就是大家所说的口中所说的这种食物中毒呢？
2: 这个没错。用咱们老百姓的大白话呢，食源性疾病就是病从口入，也就是大家常说的食物中毒啊。但它涵盖的范围呢更广一点，凡是吃了被污染的食物，或者吃了含有天然毒素的食物，比如说没炒熟的豆角啊、发芽的土豆啊之类的，而引起的感染性或中毒性的疾病呢，都叫做食源性疾病。症状呢，通常表现为恶心、呕吐、腹痛、腹泻，严重的还可能发烧啊，或者是脱水性休克。主持人，
1: 那么另外，咱们市民外出购买食材呀、零食啊、预制食品呢、想要规避这食品安全的风险，首先的原则是什么？需要避开哪一类不合格的食品呢？
2: 咱们首先的原则就是看脸色，一个是查是出身，也就是看外观、看保质期，还有呢就是看它是不是正规渠道销售的。一定要避开三无产品，比如说无生产日期、无质量合格证、无生产厂家的。在延吉呢，大家比较喜欢吃的辣白菜呀、明太鱼等特色食品，购买这类散装熟食或者凉拌菜时呢，一定要去证照齐全的商场或者市场。路边没有防尘设施、没有防蝇设施的，或者是销售人员没戴口

0: 罩、手套的路边摊呢，咱们哪怕东西再便宜，为了咱们健康也千万别买。
1: 那这样的话，其实很多的这个家庭啊，居家做饭呢是特别容易忽视一些细节的，比如说像食材加工的环节，我们要做到哪些干净的标准，才能够减少像您说到那些病菌滋生的问题出现呢？
0: 咱们呢这个标准呢，一共可以分三种啊，一是呢手干净，加工食材前呢过程当中呢，尤其是处理生肉后，必须用肥皂洗手；第二呢是食材干净。蔬菜水果要流动水呢彻底洗净，最好呢浸泡一下，去除表面的脓残或虫卵。第三呢是厨具干净，菜板呢菜刀呀、砧板呢、碗筷呀，用完要及时消毒清洗，不给细菌留温床。
2: 那么食材做好了，这做成成熟的食品之后呢，储存环节有哪些规范的要求呢？常温放置会不会带来哪些这个健康的隐患呢？
0: 熟食做好后呢，如果当顿吃不完呢，应该趁热分装或者尽快冷却冷藏。这里呢有个危险的温度区的概念，就是4度到60摄氏度之间，细菌繁殖最快。夏天呢温度往往在30度左右，正好是细菌的舒适区。熟食呢如果在常温下放置超过2小时，细菌就会大量滋生。即便呢重新加热，也难以完全消除毒素。所以呢，千万别觉得刚炒完的菜放在桌上没事儿，尤其是咱们炎季这么闷热的天气里。主持人。
1: 那这样的话，像针对现在这个家里面，如果说呢，我们这一餐吃完了，有剩菜剩饭出现的情况，高温天气呢，咱们疾控这边会不会给市民一些这个建议？比如说像储存我们的食物，或者是这个
2: 食用的这
1: 对食用的一些这个小建议，能不能给大家提供一些？
0: 我们的建议呢，主要是宁少勿剩，剩必冷藏。如果在剩菜有剩菜呢，或者首先要及时冷藏，不要等凉透了再放冰箱。热菜呢直接密封好就进冰箱，虽然稍微费点电呢，但是更安全。其次是分类存放，生熟分开，避免交叉感染。最后呢是彻底加热，吃前呢一定要回锅，要把中心温度加热到70摄氏度以上。那而且呢剩菜剩饭呢最好不要反复加热，吃多少热多少。像叶菜呢建议一顿吃完，尽量不要隔夜，以免产生亚硝酸盐。
2: 那除了咱们居家做饭，这个市民呢，咱们经常外出就餐嘛，挑选这个餐饮店的时候呢，有什么硬性标准？哪一类的门店呢，不建议大家来选择呢？
0: 硬性标准呢很简单，进店呢，咱们先看食品安全量化分级公示牌，就是找那个带笑脸标志的餐厅，那是市场监管部门的评级标志，代表卫生状况良好。另外呢，咱们就看看店内的环境是否整洁，餐具是否干净。坚决不选择的门店包括无证无照的小作坊、路边摊、卫生环境脏乱差的餐馆，特别是那种啊蚊子乱飞、苍蝇乱飞呀、地面油迹呀、然后厨师不戴帽子口罩的地方，风险极高。另外呢，避免吃生或者半生的水产品，比如说生腌海鲜呢，高温天气呢风险很大。
1: 那这样的话，其实我们都知道啊，这个孙科长，就很多人在家里面做饭的时候，其实很多的时候都会听到一个建议，就是生熟呢咱们一定要分开。那这一条这个具体的要求，主要它是想要规避什么样的饮食风险呢？
0: 生熟分开呢，主要是为了防止交叉感染。生的肉、禽、蛋、海产品上呢，往往带有大量的致病菌。如果它直接接触入口的熟食、凉菜、水果，细菌就会迁移过去。如果刚切完生鱼的砧板呢没有洗，直接切酱牛肉或者装生虾的盘子直接拍黄瓜，这样就非常容易导致食物中毒。所以呢，家里一定要备2套砧板和刀具，一套切生，一套切熟。
2: 另外呢，咱们结合采购、加工、储存、外出就餐这个全流程啊，咱们市民日常坚持什么样的饮食原则，就能够远离这种食源性的疾病呢？
0: 其实呢，总结起来就是世卫组织提出的食品安全五要点：一是呢，保持清洁，勤洗手，勤洗厨具；二是呢，生熟分开；第三呢，是烧熟煮透，尤其是肉类啊，不要追求嫩而生食。第四呢是在安全温度下存放，该冷藏的呢别常温存放。第五呢是使用安全的水和原材料，把这五点落实到实处呢，就能阻挡住绝大部分的食源性疾病。
1: 那这样的话呢，明天就是大暑节气了嘛，大暑高温马上就要来了，那您。

0: 能不能结合一下咱们延吉本地市民的一些饮食习惯，最后呢再给大家总结几条好记然后呢容易执行的饮食安全的小贴士呢？
1: 结合咱们延边的饮食特点呢，我再啰嗦几句那个顺口溜。一是呢，凉拌冷面虽爽口，现做现吃才长久。夏天呢吃冷面拌饭尽量当餐吃完，不要存放。特别是自制的拌菜呢，尽量少放或不放置发酵的豆制品，防止肉毒毒素污染。第二呢是，明太鱼干虽耐放，受潮发霉不能尝。干货呢也要注意防霉防潮。三是呢，烧烤啤酒虽解馋，烤熟烤透保平安。吃烤肉时呢，一定要确认肉块内部完全变色，没有血水呢，避免寄生虫感染。四是呢，冰镇饮料虽降温，过量贪凉伤肠胃。建议大家呢多喝晾凉的白开水或淡茶水，少喝冷饮。最后呢提醒大家一句，一旦出现剧烈呕吐、腹泻、腹痛等症状，一定要立即停止食物，食用可疑食物，并携带食物样品呢尽快就医。
0: 好的，那也感谢您孙科长啊。那今天呢在我们的节目采访当中呢，非常细致全面的给大家讲解了有关于大暑高温季呢这个食源性疾病的全套的预防知识，当然其中也覆盖了比如说像咱们在家里面做饭外出就餐的这样的一些场景，内容呢是很贴近大家的生活的，很有实用性啊，也非常感谢您。那今天呢我们节目当中连线就先到这儿，辛苦您了孙科长。
2: 辛苦孙科长，谢谢。
0: 好，
1: 谢谢主持人。
2: 好，再见。
0: 好，天气呢也是越来越热了，那我们希望呢每一位听众朋友们呢都能够拥有健康的生活，那这样的一些健康科普的知识呢，我觉得大家呢也要时刻的记在心间。
3: 长白松涛，宁静奋斗征程，
4: 图门江水，见证初心永恒。
3: 中共延边州委党史研究室、延边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4: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忆延边党史，铸边疆新志。
5: 柴世荣。柴世荣原名柴兆生，1894年出生于山东省莱州府胶州县的一个农民家庭，后迁居吉林合隆二道沟。1929年任合隆县二道沟公安分局第一分驻所巡官。1931年12月28日，他带领7名巡官举旗抗日，参加了王德林领导的吉林中国国民救国军。1934年加入绥宁反日同盟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5年部队整编为东北反日联合军第五军，后改称东北抗联第五军。柴世荣任副军长，东北抗日联军第五军军长。他带队转战多地，拓展大片游击区域，扩充队伍至3000余人，长期在木林、林口一带坚持敌后抗日，屡创战绩，极高提振了抗日士气。1942年8月，柴世荣任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第4步兵营营长。1944年秋，在执行任务时牺牲。

0: 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1: 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0: 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1: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

0: 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1: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0: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1: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0: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1: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0: 挑战百日零违法，畅行大梅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1: 报名电话0433-508-1059。第五季挑战百日零违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由中国石化吉林延边分公司全程赞助，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6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
2: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3: 延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凝露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1: 北京时间8:30，我用百日零违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0: 我用百日零违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1: 第五季挑战百日零违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0: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1: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0: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1: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0: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1: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0: 挑战百日零违法，畅行大梅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1: 报名电话0433-508-1059。清早出门，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喽！
0: 听吉祥安康，你已发车，出门大吉，早上好，开启你的全天好心情。
4: 延吉市河南街目前车流量较大，建议绕行延吉市公园路。
1: 交警实时播报路况，智能地图帮你导航。
0: 停水停电早知道，公交航班全播报，各种服务信息咱都给你及时播报。
1: 哎， 刚才谁扔的那个互动飞镖？
0: 小惊喜带给你一天的幸运，幽默主持人陪你唠，趣味故事加彩蛋，出门大吉早上好，和你的。

0: 好心情，准时飙个满怀。
1: 早间通勤党正在路上，出门大吉，早上好，带着吉祥来喽！
0: 实时路况，便民礼包，延边美食美景一网打尽。
1: 抖音扔个互动标，你的故事我们来唠。早间出门锁定，出门大吉，早上好。
2: 出门大吉，早上好，延边路牌都在响，
3: 幸福路上没烦恼。
4: 看一下最新路况，金师傅呢提到现在是在沿西街由北向南，车流量呢非常的大，现在啊这儿已经堵到了沿新桥的北侧了，所以说呢如果您走这条路的话呢，提醒大家尽量绕行一下其他路段啊，感谢金师傅，谢谢。好的，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再来看一下，这是辉儿哎发来了信息，他说啊祝我们生日快乐。
5: 嗯，快乐，感谢，
4: 谢谢，
5: 感谢，
4: 谢谢
5: 啊，感谢您一直以来的这个关注啊。
4: 是的是的，
5: 回到路面看一下啊，看看现在市区内的实时路况。长白山西路西向东拥堵750米，缓行651米，速度3公里啊。长白山西路的辅路西向东，从长白山西路路口到昌盛街这是拥堵241米，平均速度呢4公里。
4: 好，那这个时候呢带您关注一下高速路况，连线到的呢是吉林省高速公路这是吉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高速公路延边支队，高速公路延边支队的这个郑奇郑警官连线一下。郑警官早上好。
5: 早上好郑警官。
6: 您好，听众大家好。
4: 郑警官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今天7月22号此时此刻咱们延边辖区的高速路况还有天气。
6: 好的，目前呢，据指挥中心反馈的路面情况来看呢，延边支队辖区今天的天气晴，路面呢车流量呢也比较小，大家可以放心通行。
4: 好的，那这样的话，今天准备了一些什么样的典型案例，准备在节目当中分享给大家，给大家做一下安全驾车方面的提示提醒呢？
6: 好的，近期呢，延边支队巡逻6大队民警在坚持服务区执勤时呢，收到了一份特殊的嘱托。那么，一位不愿留名的过路司机呢，专程驱车赶到长白山北收费站执勤点，将他拾得的一个背包呢交给了民警，便匆匆离去。那么，民警打开背包清点后呢，发现包内有身份证、手机以及现金等贵重物品。那么，看到这个身份证上的年纪呢？失主年事已高，考虑到丢失财物肯定十分心急，于是民警尝试通过手机联络其家属。很快呢，老人的儿子赶到了执法站，在核实信息物归原主之后呢，老人的儿子也是通过民警的手机接通了那位好心司机的电话，隔空表达了谢意。那么这一场双向奔赴的善意呢，不仅挽回了群众的财产损失，也帮助老人呢寻回了自己的重要物品，更加呢体现了我们群众的热心和善良。那么在这里呢，也提示广大驾驶员在出行时呢，一定要看管好自己的随身物品，不要将贵重物品遗落。那么如果说不慎发现自己的贵重物品丢失呢，也可以及时拨打24小时报警支援电话0431112122或者96122。那么我们也会第一时间为您提供帮助。好的，主持人。
4: 好的，那也感谢这个郑警官的和我们分享了这样的一个案例啊。那大家呢平常的时候首先是要做好自己的东西，自己看管好，
5: 对，做好看护。
4: 但是对，一旦遇到了问题的话，我们也可以第一时间的呢在这个高速上遇到问题，我们就来寻求高速交警的帮助，是吧？好的，那也感谢咱们这个郑警官的分享。那我们今天的连线就先到这儿。
5: 辛苦郑警官。
4: 好，辛苦了，再见。
5: 再见。
4: 好，那今天呢是7月22号啊，那在这里呢还是提示大家，咱们延吉公路段图门线路车间呢是从7月19号开始到25号期间呢，每天的上午就是早间的5点到中午的11点这个期间，封闭图门是铁路国门对面山脚下的集中村的村路，那主要呢就是安设封闭网施工，那希望呢过往的车辆呢请在长途线528公里的道口，也就是南山路的道口来绕行，避免拥堵，注意安全，给您出行带来一些不便呢，也希望您能够谅解。
5: 好。

回到路面啊，来看一下，在沿西街北向南啊，拥堵230米，速度6公里。另外，公园路东向西，原巷胡同这儿88米的拥堵，6公里的时速。沿河路东向西，从工薪街到元川街678米的拥堵，6公里的时速。另外，公园路呢东向西拥堵261米，这个6公里的时速。站前街北向南，从沿西街到临海路156米的拥堵，6公里的时速。临海路西向东，沿西街附近363米的拥堵，4公里的时速。大兴路西向东，橘子街附近拥堵389米，6公里的时速。光华路东向西，河南街到重柳街217米的拥堵，

0: 全平台开挂，抖音微信视频号能看直播，还有蜻蜓 FM 云听 APP 随时听， FM 105.9 就是你的快乐老家。
1: 这么厉害，早高峰堵车看直播路况，支招怎么走更顺畅，刷视频号才能和主播互动，
0: 格局打开，除了听路况唠资讯，了解泉州的大事小情，车友会组团自驾，玩遍延边和祖国的大好河山，益友会现场才艺嗨翻天，更绝的是拨打508-1059找美食问家政寻失物，生活难题一号解决，
1: 一机在手，等一揣个延边万事通，娱乐生活全服务，
0: 别磨蹭，抖音微信视频号蜻蜓 FM 云听 APP 都可以搜索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1: 全平台搜索添加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2: 24小时不打烊，快乐服务全时在线。
3: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1: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4: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乐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5: 列车前方停车站是小西站。
6: 您正穿越北纬42度的晨雾，这里是海蓝江畔的炊烟，是长白山脉松针上的露珠，更是延边大地正展开的一幅会呼吸的画卷。今天，让我们用声音串起一段相遇的故事。
7: 姑娘，咱们店的招牌菜那可多了，锅包肉就着现压的荞麦冷面来吃，那冷面汤啊，我跟你说用牛大骨熬了整整一宿，来个冰凉爽口，你再来份那个黄豆粉打糕，糯叽叽的，你再蘸点蜂蜜吃，我跟你说那绝了，还有那米肠，把那个糯米啊塞满了肉还有菜，你把它蒸熟切成片，那你嚼吧那叫香啊。
8: 哇，每样听起来都好诱人啊。
7: 哎，真是那么回事，昨天呢有个南方的旅游团把我的明太鱼丝石锅拌饭等朝鲜族的美食啊点了个遍，现在好多人吃完呢还打包用真空包装，把这个辣白菜啊辣酱啊邮回去，上个月啊光冷面就卖了500多万。
9: 嘿，看到没，刚才那顶水舞领我的金姐好几个姐妹一起组了艺术团，忘记每天市场演出连国外的游客都跟着跳，阿德西你不用观光给这里唐心的上过这么那么壮的这嘿嘿
6: 这当传统农乐舞遇上直播镜头，当朝鲜族美食香飘四方，这片土地上每个灶台的烟火气都在讲述新故事。

0: 朋友们，当我们谈论旅游时，我们在谈论什么？是店主热乎的美食吆喝，是青年舞者脚尖跃动的文化自信。让我们走进延边，让每一次驻足都成为点亮美好生活的星火，因为最好的风景永远在人与人相遇的地方。
1: 清早出门，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喽！
2: 听吉祥安康，你已发车，出门大吉，早上好，开启你的全天好心情。
3: 延吉市河南街目前车流量较大，建议绕行延吉市公园路。
1: 交警实时播报路况，智能地图帮你导航。
2: 停水停电早知道，公交航班全播报，各种服务信息咱都给你及时播报。
1: 哎，刚才谁扔的那个互动飞镖？
2: 小惊喜带给你一天的幸运，幽默主持人陪你唠，趣味故事加彩蛋，出门大吉早上好，和你的一天好心情准时飙个满怀。
1: 早间通勤党正在路上，出门大吉早上好，带着吉祥来喽！
2: 实时路况，便民礼包，延边美食美景一网打尽。
1: 抖音扔个互动标，你的故事我们来唠。早间出门锁定，出门大吉早上好。

0: 今天呢是7月22号，那在这里呢我们要这个告知大家这样的一条停水通知，这是计划性停水啊。那2026年的7月22号，因为配合燃气项目施工呢要临时停水，停水的原因就是配合燃气施工嘛，所以说呢这个区域啊给介绍一下，是延吉市团结路以东，还有文明胡同、人民路、平安胡同以北，还有朝阳街、延春街以西、旧货市场（不包含旧货市场）、雅新小区，还有红光路以南区域内的用水户是受到停水的影响。停水的时间呢，给您介绍一下。
1: 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停水时间啊，是7月22号早晨8点，就今天早上8点到晚间的18点，就是早8点到晚6点，是延吉市团结路以东、文明胡同、人民路、平安胡同以北、朝阳街、延春街以西、旧货市场（不包含旧货市场）、还有这个雅新小区、红光路以南区域的用水户受停水影响啊。还好晚间6点钟就来了，大家基本上下班回家5点半下班到家，你怎么得半个小时对吧？水也来了，该做饭做饭，该洗澡洗澡，什么都不耽误啊。好，我们回到路面啊，看一下现在路面的情况。这个根据百度智慧交通周交警队交通指挥中心啊，共同来关注。这是在长白山西路的辅路，长白山西路到长城街这241米的拥堵，沿河路西向东1.22公里的拥堵，2公里的时速啊，这个很严重。长白山西路东向西，烟厂胡同到金南兰南街这1.15公里的拥堵。还有部分缓行，申花街南向北，从丹建胡同到菊花路287米拥堵，494米的缓行，速度呢是6公里，这是8:51，可能是这个咱们这个水上市场啊，这个差不多到点了啊，人都在撤离的这个时间段。另外橘子街南向北，长白山路附近338米拥堵，7公里的时速。还有这是烟河街啊，北向南健康路附近122米的拥堵，8公里的时速。昌盛街南向北，前进路到长白山西路260米的拥堵，87米的缓行。沿河路东向西，太平街附近765米的拥堵，6公里的时速。
0: 好的，那了解过了路面上的最新的一些这个变化之后啊，还是提示大家在路面驾车的时候呢，一定要保持好前后的安全车距，一定要注意安全。8:52，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告一段落。那明天同一时间，在明天早8点出门大吉早上好节目当中，我们不见不散吧。
1: 明天见，
0: 明天见，拜拜，
1: 拜拜。

0: 长白松涛，铭记奋斗征程，
1: 图门江水，见证初心永恒。
0: 中共延边州委党史研究室、延边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忆延边党史，铸边疆新志。李学福，李学福，朝鲜族，1901年生于吉林延吉贫苦农民家庭。1915年随家人迁居到饶河县，因热心助人，深得民心，被推举为屯长。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投身抗日救国事业，组织群众开展反日游行，组建抗日武装队伍。此后，他历任多支抗日武装核心职务，带领部队开展游击战，巧用战术粉碎日军多次大规模讨伐，屡立战功，收复多处游击根据地，有力打击了日本势力。他于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凭借出色的作战与领导能力，逐步升任东北人民革命军第4军第4屯团长、东北抗日联军第7军军长、军党委常委。常年艰苦的游击斗争让他积劳成疾，无法随军活动。1938年8月不幸病逝。2014年，李学福被列入民政部公布的第1批3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

0: 用百日灵媒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1: 我用百日灵媒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0: 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媒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1: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0: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

0: 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1: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

0: 您，还等什么？
1: 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梅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0: 报名电话0433-508-1059。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梅新延边活动由中国石化吉林延边分公司全程赞助，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6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1: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3: 北京时间9点整，
0: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请听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清官侧》。
1: 世界上360行，干哪行也不容易。就拿黄天霸、赵壁他们来说，名义上在苏州府抓差办案，谁瞅着都得尊敬，到哪儿都吃香的喝辣的，官府的官人。实质上叫了真章，这碗饭那么好吃吗？那得刀尖上过日子，随时随地都可能担上风险，这条命就保不住了。要发生了紧急的情况，暴打前敌，出生入死都是他们。所以相对的比较，这行是更难干的。就拿前文书来说，为了端掉这匪曹，捉拿飞贼大莲花，大家都担着风险，夜入百丈崖，结果被人家发现了。有一个当小头的泼命的喊叫啊，有人啦，官人进山啦，官人来了。夜深人静，这一嗓子听出多远去，就被巡捕寨的小喽啰兵听见了，赶紧给寨主送信。这个寨主啊，可不是前寨的，是巡捕寨的三个小寨主，为首的叫赵文亮，他有个兄弟叫赵文铎，还有个姓高的叫高杰，三家小寨主，他们也发牢骚呢，心说人前寨灯红酒绿，抱着娘们喝着美酒，我们还得值班下夜，三个人是满腹的牢骚，在屋里坐着正喝闷酒，突然听见喊叫声，三个人抄家伙事就站起来了。怎么回事？回寨主爷，后山警报传来，说官人进山了。啊，点对。

他们手下也有200多人呢，马上鸣锣示警，嘡亮亮亮亮亮亮亮亮，嘡亮亮亮亮亮亮亮亮，有官人进山嘞，集合嘞，嘡亮亮亮亮亮亮亮，那真是惊天动地呀！有人撒脚奔前山去报信儿，剩下的人一字排开，把道路拦住，封锁道路，不让他们到前边去。正在这时，黄天霸、赵壁等人就到了，双方点起是灯球火把呀，照如白昼一般，两军对圆。一开始黄天霸紧张，怕耽误前山的大事儿，但是捂扯不住了，爱怎么地怎么地吧。到了现在，兵贵神速，力在速战。因为什么呢？来的人没有人家山上人多，等人家缓过手来，集合人马对自己不利。天霸本来就是个急性子，提刀往对面观看，一看对面三家寨主穿衣打扮与众不同，为首的这人浑身上下一身白，手中端着一条大枪，往脸上观瞧，面赛姜黄，在30左右岁，面带着凶恶呀。黄天霸斗丹天喊叫一声呆，对面来人报名再战。赵文亮把大枪一晃，抬头看了看，呀，我瞅着这么眼熟，哥哥兄弟，这小子不是小黄老黄天霸吗？哟，对，是他是他。黄天霸怎么从后山冒出来？哎，看，那是小脑瓜赵壁，哎，都来了。群贼嗷这一声啊，一阵的喧哗。为啥？人的名树的影，黄天霸这仨字嘎啦一个雷，天下响，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小脑袋瓜赵壁，贼听着这个名脑袋都疼。一瞅他们突然从后山冒出来了，就感觉到这是不祥之兆，恐怕卧虎山蜈蚣岭要保不住了。他们心里都清楚，这肯定是大莲花给引来的，要没有大莲花上了山，他们能来吗？看来这个扫帚星就是大莲花彭坤。按下他们心里怎么想都不说，单说这赵文亮把掌中大枪一晃，不镇定假装镇定，嘿嘿嘿，啊，黄天霸来得好，来得太好了。黄天霸呀，你在官府里1526，你又跑到这儿来装凶来了，这什么地儿？这是卧虎山蜈蚣岭狼牙寨，没有你发威的份儿。小贼，天堂有路而不走，地狱无门自来投。既然送到嘴边上来了，你还想回去吗？休走，招枪，扑棱，分心变刺。没说嘛，黄天霸是个机茬。天霸一看人家枪刺来了，上步闪身，用钢刀的刀背儿往外一磕，这枪嘡把枪尖刺溜拨了到旁边去了。紧跟着黄天霸使了个国脑藏头，涮手就是一刀，扑奔赵文亮的脖子，啊，唰这刀就到了。赵文亮一看黄天霸手头真够利落的，赶紧使了个锁梗藏头式，往下一哈腰，哎，这刀贴着后脑勺唰就过去了，冒了一股凉气儿。这小子往上一掌身，还没想还招的时候，黄天霸刀过去，冷不丁一翻个，刀刃朝里又扫回来了。这招叫秋风扫败叶，那个快劲儿，人唰一刀就到了。赵文亮是躲闪不及呀、啊！你看，就这几招，分怎么使用？分手底下干净不干净，快等不快等。因此，赵文亮一愣的

的功夫，这刀在他腰上一带而过，给他来了个二一天作五。怎么叫二一天作五？上半身带俩胳膊，下半身带俩腿，一下给分家了。肚子里这点零碎全出来了，咔嚓这下死尸是栽倒在地。黄天霸长身形跳出圈外，把刀一顺，刀尖朝下，刀把朝上，鲜血顺着刀锋滴滴答答往下直淌，抬血的底儿蹭蹭把血迹荡干。天霸斗丹天喊了一声：“哪个还过来？”各个兄弟，这小子手头可太利索了，今天黄天霸来了，够咱们的呛。紧跟着第二个上去的赵文铎呀，赵文铎一晃掌中三股托天叉，哗啦啦啦啦啦，黄天霸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拿命来，哗楞，分心变刺，黄天霸是接驾相还，没超过五个照面，天霸的钢刀以上是下呀，叫泰山压顶，小子你给我在这啊！这一刀劈个正道，从脑瓜门是劈到屁股锤，二一天作五，一边一半，扑通死尸栽倒在地。天霸跳出圈外，抬鞋底儿荡刀上的血迹，哪个还来？老三三寨主高杰一看是魂飞天外呀，心想我这两下子更白给了，干脆脚底下抹油溜之乎吧，转身刚想跑，黄天霸一扬手就一只金镖啊，你再这么溜，日疼，正打后脑勺上的，把后脑勺造个眼儿，高杰一摸脑子都出来了，心说还活个什么劲儿，死了吧，扑通躺在地上死了。黄天霸跳过去，镖拔下来擦干净戴好，咔嚓又一刀把人头给砍下。就这么一眨眼的功夫，从交手到结束没超过五分钟，七丘咔嚓完了。喽啰兵一看杰作鸟兽散，抱着脑袋往前边跑，了不得啦，三杯债主都死了。黄天霸把钢刀一摆，追，赵壁比谁咋呼的都欢，各位抖擞精神，追呀、啊、乘胜追击，往前冲，快点时间点信炮。老师哦，那信炮在哪儿呢？你不带兜揣着呢吗？哎，带兜揣着怎么摸不着了？你个饭桶好好摸摸，要在这儿呢，轱辘到后边去了。小老孩赶紧把信炮拿出来，哆了哆嗦好半天才点着了，往空中一扔，通塌。三声信炮一响，代替军令。再看官人抖擞精神，扇子面形，拉着大网往前追。黄天霸提刀再偷一个。黑世杰一边追着，一边跟他老师说：“老师哦，黄老叔可真有两下子，手起刀落，嘁嘁咔嚓，可真行哎。”“那当然了，我兄弟嘛，孩儿啊，你知道吗？这种绝妙的刀法都是师父我教给他的。老师你还有那两下子？怎么没有啊？真人不露相，露相不真人。孩子，将来时间长了，老师把压箱底的绝活全传授给你，那可太好了。就是那牛啊都倒了霉喽，牛怎么的了？牛都吹死喽。好小子，你耍贫嘴，好，行行行行行行，到时候我再跟你算账。你说这爷俩哪有正经的，一边走一边抬杠。按下他们咱不说，还说前厅，
一开始钱平一无所知，灯红酒绿，呵，推杯换盏，正在

高兴呢。今天晚上大莲花是容光焕发呀，几杯酒下了肚了，抱着漂亮的姑娘，这小子心神荡漾，是坐卧不宁，打算告个假到后屋去跟这个姑娘是单独的追欢取乐。但这话又没抹开说，你说大伙儿都在做，正吃喝在兴头上，他一告假显得有点丢人，但是又按耐不住，正在左右为难之时，警报传来呀、啊，了不得了，官人进山了。就这一嗓子跟炸雷一样，屋里顿时是鸦雀无声，唰静下来了。大寨主陆小陆文龄就问，你说什么？报告大寨主，可了不得了，巡捕寨的三位小寨主全都把命搭上了，黄天霸、赵壁领着官人杀奔前山，这就要到了。乱了套了，他们都不明白这差官队怎么来的，难道说从天上掉下来的不成吗？都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呀。大莲花一听，心里一翻个，啊，去你娘的，把手中的漂亮妞呱唧甩壁上了。这阵他也顾不得许多了，伸手把三叉鬼头刀就拽出来，当一脚把面前的桌子踢翻，弟兄们拉家伙看个究竟。哇，他们从大厅就冲出来了，刚到外边就听身后乱了套了，哎呦妈呀，噗啊，哎呀，噗噗噗，哎，怎么回事？怎么屋里开锅了？回头一看，闹了半天送漂亮妞那老头领着头打起来了。这才明白，闹了半天这帮人全是奸细。就见李慧李大侠把外衣款掉，高声喊喝，孩子们抄家伙动手，啪啪啪啪，泄露了，哎呀，打乱了套了。大莲花一看今天晚上形势十分不利，这怎么回事？来了多少官人？他们刚到院里，黄天霸众人就到了。就这么快，几里地还架得住跑吗？天霸众人从房上飘身跳下，哗一字拍开，呆，大莲花，彭坤，你还往哪儿跑？有人高声喊喝，缴械投降不杀，快放下武器。这帮贼能听吗？陆文龄等人一瞅，腹背受敌呀、啊，心里头一颤，看来狼牙寨难保啊，官人来势太凶猛了，但是又舍不得放弃，只好强作镇定，在这压服大伙儿，大家不要乱，兵来将挡，水来土屯，没什么了不起的，把这些官人就地消灭，关上寨门，来个关门打狗。哎，贼人稍微一乱，马上镇定下来了。这回是阵线分明，差官队都在东边，山上的贼都站到西面，院里全是人，灯球火把照如白昼一般。李慧李大侠保护着四个大妞退到黄天霸身后，天霸，你可来了，来了，老人家没事吧？平安无事，老人家功德圆满，你立下首功一件，领着弟兄们到后边歇着吧，看我们的。哎，好好好。李慧领着自己的一班人退到后边稍事休息不说，单说黄天霸钉子步往这一站，用刀一点，大莲花，你还有何说？你还想跑吗？到现在大莲花也就豁出去了，贼不寝正啊，这一点都不假呀。他再有本事

0: 他是歪门邪道，人官府光明磊落，正正堂堂。从这一点上来说，他心里就发颤。他所有的本钱，就这点本事，这老道经验丰富，往左右看看，全是官人的，心说实在不行，我还得跑，但是能盯住我还得盯住。想到这儿，把掌中三叉鬼头刀一晃，黄天霸，小黄懒儿，我跟你真是解不开这愁疙瘩呀。哎，黄天霸，你爹出身也是绿林，你从小也生长在绿林的家庭，返回头来你背叛绿林，背叛祖师爷，投靠了官府，给师伯权当的鹰犬，给满洲朝廷做了走狗啊。黄天霸呀，你那心都是黑的，今天贫道要给死去的绿林人除害，黄天霸你拿命来。他刚想过去，蛤蟆僧过来了。弥陀佛，道兄，杀鸡焉用牛刀啊，他们不就来这几个人吗？我今天是收庄包圆了，交给兄弟我了。嗯，大莲华心里有底，今天靠着打硬仗的还得蛤蟆僧了缘。这家金钟罩铁布衫十三太保横链，刀砍上一个白印，枪扎上一个白点，刀枪不入。掌中这对反被独角娃娃硕重有100多斤，谁是他的对手？今天得充分利用他呀。我说僧弟呀，你今天千斤重担可得挑起来，我全都仰仗你了。弥陀佛，道兄你放心吧，交给贫僧。他把娃娃硕往一块一碰，因为两个呀，嘡啷啷啷啷啷啷啷，是直奔黄天霸。黄天霸拿命来吧，前者在苏州城里，我想跟你伸手没那机会。今天是天赐的良机呀，我瞅瞅你小黄老究竟有什么本事。说罢，轮槊便砸。黄天霸一看，没敢拿刀接。那刀能有多大分量？充其量12斤、18斤、24斤。黄天霸掌中这把刀上秤称一称，18斤，属于中等的。要抡18斤的家伙事儿，那就得有两下子。你不仅能抡得动吗？抡一会儿膀子就酸了，手腕子都抬不起来呀。那也就是黄天霸能驾驭得了，就是18斤的分量，跟人家娃娃硕比的一块儿相差悬殊，碰上这刀就得飞。因此黄天霸多了个心眼儿，这刀想方设法别碰他的家伙事儿，施展塑小绵软巧闪展腾挪的功夫。因此天霸跳前跳后，忽上忽下，忽左忽右，施展小巧之能对付蛤蟆僧。这下就被动了，蛤蟆僧是越战越勇啊。一看黄天霸有意躲闪自己的兵器，他逮着理了，频频发动进攻。噗噗噗噗噗噗噗，赵壁在旁边直眨巴眼睛，呀呀呀呀呀！赵壁的心提到嗓子眼儿，一看天霸不行，因为什么？家伙事儿上吃着亏，而且黄天霸太累了，万一天霸有个闪失，那擎天柱不就塌了吗？那怎么办？他一回头一看，灶王爷杜克雄在那站着呢，心说他妈这傻家伙，他又不知道伸伸头。赵壁想到这，一转身到了杜克雄近前了，我说你干嘛呢？
1: 我来这看打仗呢。
0: 你看什么打仗？你怎么不伸手？你想不想吃大饼卷肉了？哎，看这样得饿你3天。
1: 我现在就饿了。

0: 现在饿了，打了胜仗，什么吃的都有，不见捆起来，饿你三天。过去，跟那秃脑瓜快打去，拿铁锹把他拍趴下，听没有？拍趴下，什么都有了。
1: 嗯，好了。
2: 他把掌中100多斤大铁锹举起来，迈步就过来了。
1: 黄头，你闪闪把他交给我了。
2: 你吵吵什么呢？跟打雷一样。黄天霸正自寒战，听背后一喊，偷眼一看，灶王爷杜克雄，就明白是赵壁叫他过来的。黄天霸虚晃一刀，噌跳出圈外，单手提刀，大口喘气。杜克雄啊，千万谨慎，
1: 明白了，把他交给我了。
2: 迈步头过来了，手托着大铁锹，瞅着蛤蟆僧他乐，
1: 嘿，嘿嘿嘿，
2: 蛤蟆僧一看就是一愣，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北京时间9:30。
2: 请听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清官侧》。
3: 灶王爷杜克雄大战蛤蟆僧，这傻家伙怎么叫灶王爷呢？他老也不洗脸，3天5日的这脸都是花花事的，所以人们给他送了这么个绰号。另外这位还爱吃糖，据说灶王爷就爱吃糖，他这兜里头老离不开糖，一把一把的吃，吃完了他就有精神了，不吃他就翻面。今天在这大战蛤蟆僧，他一看这个秃和尚比自己矮着一半，小着一圈，他就一脸的看不起，他瞅着他直笑，笑的什么意思？我早点把你拍趴下，然后那小脑瓜好给我大饼卷肉吃，要不拍趴下我什么也吃不着。嘿嘿一笑把蛤蟆僧笑懵了，蛤蟆僧得仰脸看着他，一瞅这什么货，这是怎么这么大块头，手里拿的什么家伙事儿？这不大铁锹吗？这玩意儿也是兵器吗？看罢多时，用娃娃说一指，呆，弥陀佛，来者报名再战。
4: 问我呀，灶王爷杜克雄啊，小名叫熊儿。
3: 你说什么呀？你也是官人？
4: 哎，你说对喽，我也是官人哦。我咱俩商量商量，你听话，乖乖的。我把你两下砸趴下，把黄子砸出来，然后那小脑瓜给我大饼卷肉吃，不拍趴下，不把黄子砸出来，啥也不给我，不给我吃，我饿得慌。
3: 什么玩意儿说的这是？蛤蟆僧一听哪国话，这叫听不明白。好小子，不傻装傻，不愣装愣，拿命来，蹦起来就一娃娃说。杜克雄一看可急眼了，
4: 啊，小子你不听话，大饼卷肉吃不着了，啊，去你妈的！
3: 娃娃说这一砸他，他拿大铁锹以下是上，使了个海底捞月往上一兜。

0: 悟了个正招啊，大铁锹108斤，混铁凝钢制造的，头前是个大铲子头，后边是长杆，就这玩意儿抡起来，这兵刃可真特殊。娃娃说正拍着上他，硬碰硬，把蛤蟆僧给震的手臂发麻，骨的节嘎巴嘎巴直响，这娃娃说就攥不住了，揉一下就飞了，飞起了十几丈高，翻着个掉到墙外头去了，日日日日他呀嘎啦嘎啦嘎啦，那砸的人身上骨断筋折呀。蛤蟆僧还剩下左手一只了，哎呀弥陀佛，抡起来砸灶王爷的双腿，三打两纵，烫又碰上了。蛤蟆僧一抖着手，肉日他来来来来，又给崩飞了。这回蛤蟆僧可好，成了净手了，转身就跑啊，干嘛去？找家伙事儿去，空手怎么打？灶王爷一看他要跑，可着急了，你跑了没人管，大兵卷肉了，你在这儿吧，拿大铁锹平着往下拍，正好拍到蛤蟆僧后脑勺上头。你说蛤蟆僧虽然练的是十三太保横亮，刀砍上一个白印，枪扎上一个白点，这都能避得住，可避不住这大铁锹啊，这分量太沉了，这玩意儿这下排了个实实灰灰的，啪，这回真变成蛤蟆了，趴在地上是七窍流血，手刨脚蹬不动弹了。
1: 完了吧，这滋味怎么样？嘿嘿嘿，有大饼吃喽。
0: 扛铁锹他回来了，见着赵壁把手一伸，
1: 给我。
2: 哎，行啊，光打他一个不行啊，那么一大帮呢嘛，都得拍死，那才能给大饼卷肉呢，可劲儿造，一个不行回去。
1: 哦，都交给我了，
2: 都交给你了，快回去拍。
0: 傻子还真就听他的，抡大铁锹又回来了，
1: 哪个还叫我拍哟？
0: 蛤蟆僧这一死，大莲花是魂飞天外，心想这仗他妈没法打的，黄天霸在哪整了这么个硬家伙，这家伙是人吗？这是干脆群殴吧，单打独斗是不行了。大莲花把掌中三叉鬼头刀一晃，弟兄们冲吧，别看热闹了，打了群仗了。山上好几百号，山下来了好几百号，这家是兵对兵，将对将，打乱了套了。听当听当听当，躺肉躺，哎呀哎呀，噗噗，哎呀，听当听当，武器的撞击声，人们的叫骂声，惨叫声，跑步声，混作一团呢。这回这灶王爷可得喽了，这大铁锹抡开，这顿拍呀，一拍就躺下五六个呀，横扫一片，竖扫一片。杜克熊是越打越高兴，
1: 有大饼卷肉喽，有大饼卷肉喽，夸夸夸。
0: 小老坦黑世杰拿着顺刀在后头捡漏，有那躺下的没死，他过去给补一刀，还捡个便宜。赵壁在旁边咯咯直乐，心说咱爷俩差不多，要不你怎么拜我为师呢？我也去那捡漏的。单说黄天霸就盯着大莲花，一看大莲花这个架势，这小子想跑，他利用大伙做挡箭牌呀。黄天霸心说要叫你跑了，见着师的人我没法交代，再跑了100天破案呢，300天也破不了了。他是惊弓之鸟，要找地方一眯，哪儿找他去？没地方找去。因此天霸就盯着他，大莲花拿命来。大莲花一看也豁出去

转回身直奔黄天霸，双刀并举，两个人玩了命了。这大莲花可不是等闲之辈啊，论功夫一点不次于黄天霸。黄天霸战俏，一个是官人，二一个年轻，大莲花贪淫好色，身体太虚弱了，要不也天霸还真就不是他的对手。即使这样，两个人打了个旗鼓相当，难分胜负，30多个回合未见输赢。但是大莲花心里没底呀，打着打着用眼角偷着观看，山上的人逐渐走下风头，官军占了上风头，山寨的人不断有人投降，不断有人倒下去。大莲花心想，要都等完了，我再跑可来不及了。36计早未上策呀！到了现在，我谁也不顾了，就是顾我自己呀。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呀！想到这儿，他虚晃了一刀，一转身，他背后背着双筒的袖剑，紧背低头，花装弩。要不说他不好抓呢。这家功夫还高，还会打暗器，一转身对准了黄天霸，嘎巴哧哧哧，就3支袖箭，头一支打脑门子挂双眼，第二支打梗嗓挂两肩，第三支打胸口挂两肋，快似闪电。黄天霸早就留上神了，知道大莲花会打暗器，第一次他跑就是这么跑的，因此一边打着一边助之一。你看他一转身，黄天霸赶紧使了个金刚铁板桥，双脚在地上一蹬，这身子冷不丁往后一躺，罗锅型的。这3支袖箭全都打空，幸好黄天霸身后没人，要有人打到旁人身上。3支袖箭打空的天霸一纵身站起来，再看大莲花已经上了西厢房了，抹身就跑。因为是黑天，他一上房一晃，再找就找不着了。天霸急的，你跑不了。天霸拎刀在后的就追。赵壁和黑世杰看得清楚，哎呦老师哦，我老叔别出事儿哦，快点跟着我追。他们保护着黄天霸，一人仨上了房，在后的紧追大莲花。单说这大莲花，急急如丧家之犬，茫茫似漏网之鱼呀、啊、奔东北方向就跑下去了。一边跑着一边回头观看，再看黄天霸是紧追不舍呀。哎呀，大莲花心说呀，能把黄天霸给甩掉就妥了，这附近哪有水呢？那位说什么意思？他就盼江河湖海，水越宽越深是越好，因为大莲花的水性超人，他盼着有水，借着水遁好跑。但是到这儿他地理不熟，有水他也找不着，全是旱地，翻一山又一岭，出来树林子就是草棵，黄天霸就追着不放，跑来跑去到一座悬崖边上，天哪就似亮似不亮了，已经能看见附近的景色了。大莲花跑着跑着一看，哎喂哎，为什么呢？悬崖绝壁，脚下云雾缭绕，这一脚要登空下去，摔成柿饼子。转回身一回身，黄天霸追上来了。大莲花，拿命来！大莲花一看，到了现在就得玩命了。要不见我就得偷牙，要不见就把黄天霸置于死地。我们俩反正得剩一个呀，说什么不能叫他逮活的，要交给石不全我就受了洋罪了。转回身来，

就像一头受了伤的野兽一样，嚎叫一声，是直奔黄天霸。黄天霸并不言语，抡刀便砍，两个人在悬崖头上展开一场决斗。转来转去，转去转来，黄天霸就挡着道，就往悬崖边上逼他，不让他夺路而走。以黄天霸的武功，还真就做得到啊！大莲花脑门子都绿了都，说什么也跑不了了。正这时候，赵壁黑世杰赶到了。赵壁一看，行嘞，行嘞，行嘞，行嘞！我说天霸呀，盯住，别让他跑了，我们爷俩来给你帮兵助阵。老树威，放心吧，我们爷俩来了，我在旁边用土炮助你一臂之力。说着，这黑世杰就奔树根底下去了，把包袱皮抖了开，在这划了土面的和沙子，一会儿划了好几斤，整个一包，他拎着回来了。老树威，你往旁边闪一闪，我给他一土炮，奔大莲花就扑来了。大莲花一闪，没打着，架不住这黑世杰老整啊。黄天霸在这打着，黑世杰又划了土去了。赵壁一看，孩子，我帮你划了，爷儿俩划了，一人拎着一包，站到左右角，啊，土炮哎！赵壁那喊，这还有土炮，噗噗，大莲花倒了没喽？还得对付黄天霸，还得小心这爷俩冒坏水。有道是一心不可二用啊。本来黄天霸他都对付不了，打着打着一个没留神，叫黄天霸刀里夹脚，正踹在心口上的，把他蹬了个仰面朝天，扑通躺那刚想起来，哎呦，土炮我噗。二三斤土面的和沙子粒儿全扑到大莲花脸上，眼睛、鼻子、嘴、耳朵眼儿全是沙土面子了。哎呀！赵壁冲上去，堂堂就几道被子，砍到大莲花后背上了。大莲花再想动，是势比登天。此刻黄天霸也过来了，一抬腿，把大莲花脖子给踩住了，别动！赵壁他们腾起手来，把大莲花裤腰带、丝带全给解下来，拧过胳膊给捆上，恐怕那扣还发松啊，合劲儿勒！哎呀，哎呀，哎呀，勒得跟猪爪似的，都不过血了。这赵壁和黑世杰才撒手。大莲花吐了半天呢，这眼泪哗哗往下淌。赵壁拿小刀指挥他，哎，我说彭坤，你放聪明点，现在我们爷儿几个全对着你呢，你小子胆敢不老实，我一刀一刀把你剐了。黄天霸说，带着他走，奔前山。这爷儿俩拿刀在后头逼着他，给大莲花身上拴条绳，能有两丈来长，在后头牵着他，不走拿小片刀扎屁股，要不扎脚后跟，噗，噔噔噔噔噔往前走几步，不急就扎。黄天霸心里暗笑，心说这大莲花作恶多端，落到这恶人的手里头，也该遭这阳罪，我看见就假装没看见，该。这爷俩高高兴兴牵着他，一直奔前山。前山现在打斗的如何还不得而知呢。黄天霸心悬两地，正往回走，还没到前的平呢，前头有个小山包，山包一块平地，再看平地上坐着个人，五心朝天，是闭目养神，大眼皮逼吹，旁边放着长条的包袱，
这阵日出东方，霞光万道。

0: 照到这个人身上跟金甲天神相似，看得特清。要想往前走就得转过这个人奔前的厅。耶，黄天霸心说，我瞅这人怎么这么眼熟啊，怎么这么眼熟，在哪儿见过呀？说着越走越近，越走越近，到了近前不看则可，一看黄天霸脑袋是嗡嗡直响，暗道不好。赵碧和黑世杰还没有这种感觉，因为他俩不认识。就见前面这个人就在那儿坐着，比一般人的个儿都不低，要站起来这块头有多大，头上戴着扎金鬓插黄绒球，顶梁门倒拉三间慈龟叶，他要不动绒球不动，他要一动绒球是突突暗颤，上碰额角下打肩头。往身上一看，穿着一套蓝色的箭袖袍，勒着狮子盘，大带沙腰，骑马叉蹲裆的滚裤，蹬着一双抓壁虎的快靴，英雄场没穿着，在旁边放着。往脸上观看，一张大方脸，面似蓝靛，蓝的都起薄色，两道朱砂眉飞通两鬓，里边还有几根白的，大秤砣鼻子，往外鼓个着眼珠子，下边是一部红色的胡须。那位说，人还长这么难看的啊，跟凶神恶煞相似。为什么黄天霸心里没底儿？他一看来者是谁呀，做梦都没想到来的正是江湖上鼎鼎大名的铁罗汉窦尔敦。就这主铁罗汉窦尔敦呢，跟老黄家世代的冤家对头。黄天霸一看是他，心头就一凉，他怎么还活着，他怎么到这儿来了，难道为救大莲花而来？要真是这样，今天可够呛，遇上硬敌了。正在思索之时，就见窦敦两眼睁开，看了看黄天霸，又瞅瞅赵碧和黑世杰，又看看大莲花，双腿一飘站起身来，瞧这大个儿，上主天下主地，稳如泰山一般。对面来的是天霸吗？哎，还特亲热。黄天霸没有办法，把刀收起来，赵大哥世杰看押大莲花，别让他跑了。我说他谁呀？窦尔敦。这仨字一出口，赵碧二话没说，放了个出溜屁。谁？窦尔敦。
1: 哎，坏了！
0: 人的名树的影啊！黄天霸让他爷儿俩看着大莲花，迈步过来。恭恭敬敬的是一躬扫地，干爹，干爹从哪里来？而黄天霸叩拜干爹，咚咚咚，给窦尔敦磕仨头。那个说，你说错了吧？黄天霸无缘无故的怎么管窦尔敦叫干爹？没说错。这里边有一段渊怨缘，窦尔敦也没客气，眼见着黄天霸磕头也没拦着。黄天霸磕完头等站起来了，窦尔敦这才说话：天霸，今天我不问你旁的，我就问你一件事，在你们家你爹的床前，你怎么跟我发的誓？你怎么说的？现在你兑现

没兑现。哎，到底怎么回事？如果兑现了怎么样，不兑现又如何？我想这话你记得清清楚楚吧。黄天霸点头，干爹，我没忘，我记得清清楚楚，我在干爹面前发了誓了，我至死投身武林，闯荡江湖，绝不保官府，我要口不应心，说话不算数，干爹随时随地可以摘我的脑袋。嗯，窦尔敦点点头，对呀、啊，这话是亲口说的吧？话犹在耳，就像昨天发生的事儿一样啊。那么结果如何呢？你背信弃义，说话不算，休怪干爹我今日无情。

0: 用百日灵媒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1: 我用百日灵媒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0: 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媒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1: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0: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1: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0: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1: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0: 名，还等什么？
1: 挑战百日临危法，畅行大梅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0: 报名电话：04335081059。

0: 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北京时间10点整，
4: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5: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经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5: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

0: 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准时的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的这个时段啊，李老师都将会围绕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啊，必须得让你们知道我们这个病是从哪儿来的，还要让你们明白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医药的天花板，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治疗啊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以及如何让我们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给大家伙进行一个详尽的讲解啊。我尽量的用最通俗易懂的话啊，让咱们大家伙都能听明白，也希望大家伙呢认真的收听。毕竟健康长寿啊是我们每个人共同的追求啊，尤其就是过了40岁，很多听众啊都感慨的说，年轻的时候我们追求财富，我们追求美貌啊，我们可能有不同的追求啊，或者像男孩啊喜欢玩，女孩就爱美。但是你到了40岁往后吧，你这个小毛病来了，那个大毛病出现了，哎，我们就发现了什么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健康。啊，那究竟是什么决定了我们人类健康与否、长寿与否呢？我每天都在强调一句话，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这三通指的就是我们的三大生命通道啊，一个是脾胃，它管消化吸收，你活着你就得靠外界去摄取水谷精微，然后脾胃吸收进来了，去给你供养气血。再有就是肝肾，这是排泄通道啊。脾胃是生存之道，一个是入口，排泄通道一个是出口，这个解毒需要肝肾给我们解毒，肾脏给我们过滤，保障我们人体的健康。再有一个啊，营养通道，血脉。血脉呢是联系脏腑和体表的一个营养通道，如果说你这个通道不通了，那你的气血包括我们摄入的营养还有吃进来的药物就都没有办法去输送到我们的脏腑器官当中啊，那你这就糟了，功能必然就会出现损伤。还有就是治疗疾病的时候，如果血脉不打通的话，你吃多少的药都白搭。所以说这三大生命通道一定要让它畅通无阻，只要它们通了，你身上一种病多种病也都能迎刃而解。你像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这么一个金牌国药，也是独家的一个批准药名就明确了延寿字样的国药 OTC 啊，这样一个纯中药制剂的一个药品啊，我们真正做到了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啊，它这里边借助了 3D 仿生打印技术，从而提取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给你从头通到脚，从里至到外。绝大多数的药材呀，都是直接能够入我们肝肾二经啊，所有用上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患者，都能够最大限度的去提升我们自身的解毒代谢能力。所以说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啊，关键价格还良心，我们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并且承诺所有患者如果用上发酵中药感觉这个效果没那么理想，你直接把药拿回来，老师说到哪儿就做到哪儿啊！你别看它价格便宜1块钱一片，但是你用上你就知道了，它是真正的管用，绝对的好使。咱们出口海外一片就合到8美金啊，折合人民币呢将近60块钱，而我们国内的患者能够享受这1块钱的价格也是来之不易的。因为李老师呢出身寒门，我特别理解患者的不易，我更能够体恤我们本身就身患顽疾还没有钱治疗的这些患者朋友的困境，因为你们经历的这些我都经历过。所以说病魔无情人有情， 但李老师看着我的患者

者有病了，用不起药了，治不起病了，我于心何忍？所以我说，我献出了配方和技术，我不收专利费，我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就是按照一块钱一片在国内推广。李老师做到这一点了，我也感到挺骄傲的。最起码我们所有的慢性病患者就不用为了钱犯愁了，啊，我们跟有钱人一样可以拥有最好的治疗了。只有让老百姓能够用得起，才是敬畏生命、尊重生命最好的体现。只是我希望咱们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一定要及时的治疗。啊，你像前几天有一个患者跟我说，他说李老师啊，我这病啊时间长了，我就变得皮实了。但是我想说什么呢，你皮是可我们的生命就是脆弱的，一旦发生危险了，没有后悔药可买。你让很多患者失去宝贵的生命，或者说导致自己身体的残疾，都是因为看似不起眼的一些病变，或者说是自认为没有危险的一些疾病，那不都是自己的大意疏忽惹的祸吗？我给你们讲一个真实的案例。陕西宝鸡的一个老姐姐怎么回事呢？因为高血压很多年了，习惯了，也不把这个病当回事儿的。哎，总之呢，就是饭后一片降压药，就以为自己万事大吉了。结果是12年高血压病史的她，头12年都觉得啥事儿没有。哎，这高血压没什么了不起的，但是她终究还是没能逃脱了脑血栓的命运。虽然救治的及时，但是落下了严重的后遗症，没有偏瘫在床，就是胳膊呀总在前面端着，挎个小筐，腿也抬不起来，就在地上拖拉着。老伴已经去世很多年了，就他一个人，儿子呢在西安，到现在呢还是租别人的房子住，啊，女儿虽然是嫁到了宝鸡，但是据他老姐姐说，女婿的脾气不是很好，哎，两口子成天吵架。他病了以后吧，他女儿说，妈不行，你就到我家来啊，方便我来照顾你。但老姐姐说了，我要去你们家，你们俩整天吵架，那今天打了明天又好了，你们倒无所谓啊，我看着我不着急上火吗？啊，所以说即便生活非常的不便，他还是自个儿待在家里边。不得不说这老姐姐也真的是特别的刚强啊。但是咱话说回来啊，对于一个中风后遗症的老人而言，生活的不易和各种心酸只有他自己知道。就这么着，老姐姐熬了700多个日日夜夜，后来无意当中听到了我们的节目，听李老师讲说，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从多种的天然野生鲜活珍稀药材里边提取出了863种的活性堕胎，还是发酵中药，药劲大，药力猛，能进入血脑屏障，修复脑细胞，重建脑神经，而且还能够通脾胃，促进吸收，通肝肾，确保不复发不反弹。关键是一片一块钱，他想着怎么着也得给自己一个机会。所以说根据我们那个播报的电话，申请了三代延寿方的名额。但是他一开始啊，也是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这种态度，因为毕竟这些年呢，他看到身边不少人得的这个病，也没有几个见好的，啊，自己得了以后呢，医院三进三出，偏方也是用了很多，可是也没有见到多大的改善，啊，所以说呢，没有太大的信心了。但是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呢，就没几天的功夫，他这个血压就往下走，他明显感觉自己这个脑袋清醒了。不像过去那么沉那么木了，逐渐的半边麻木的肢体有点热乎气儿了，而且大小便他发现呢，哎，像老师讲的有这种排毒的现象了，变得黑臭黑臭的，排气也多。等到半副药下来的时候呢，他用不上劲儿的那个胳膊能抬起来了，能拿点东西了，哎，能握住了，腿的慢慢的也好使了。给我打电话的时候已经是用了快三副药了，高兴的说自己激动的掉泪了。他说我现在就是好人一个啊，还给我拍手。他说李老师啊，你看我现在我不光说话行了，我这胳膊腿都好使了啊，生活自理一点问题都没有了，就一个劲儿的感慨，李老师你真的是我的救命恩人。而他自己也说，我都成了你们三代延寿方的活广告了。

他也是非常热衷于给别人推荐介绍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他说就当自己行善积德了。同时我也非常的欣慰，毕竟啊就这样的空巢老人是最令人牵挂的。啊，那以后呢就算他独居，不管呢咱们也好还是他的儿女也好啊，就能放心点的。啊，那咱说这个老姐姐还算幸运，起码说上天给她机会跟中风后遗症去搏了这么一搏，并且还战胜了这个疾病，改写了命运。但是在咱们中国每12秒就有一个患者死于脑卒中，他不给你机会啊。啊，你真要说是这样的结果，就算是咱们再不想死，就算是我们对这个人世间有再多的眷恋，就算我们祈求上苍再给我们一次机会，一定从根本上去治疗，还有什么意义呢？所以说李老师想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罹患了像高血压、动脉硬化、脑供血不足、心肌缺血、颈椎病等等等等这些看似不太严重问题的一些患者朋友，千万别大意。有句话说得好，叫君子不立危墙之下，只要有一点危险咱就远离它。如何远离？尽早的从根上去治，对不对？那么针对于老姐姐这个情况来讲的话，高血压它会带来这么大的隐患，主要就是我们血液垃圾太多了，对吧？所以它容易堵。血液垃圾多了以后啊，我们这个血脉流速就变慢了，机体正常的供血供氧就会加大血压，所以主要的问题就是我们的血液遭受到了污染。它怎么被污染的呢？咱们是不是得一步一步的追根溯源呢？其实之前在节目当中呢，我就跟你们说过，高血压绝大多数都是吃出来的。你像很多人，即便说他有这个家族遗传史，我们的父母也有高血压，到我这儿还是，但往往也都是因为家里人吃的这个饭菜都一样，口味都差不多才导致的。如果说真是遗传所导致的，那为什么爷爷或者是太爷爷从父母那儿往上几辈就没有啊？什么原因？还是在饮食上。另外除了饮食上不健康，它损伤我们的脾胃，那脾胃啊是气血生化之源，你脾胃亏虚之后了，气血不足了，血液就没有正常运行和代谢。再有就是跟肝肾有关，肝脏解毒代谢的，肾脏滤毒的。那为啥肾衰的人到医院去透析？啥叫透析啊？透析就是通过仪器帮助你把这个血液给你抽出来过滤一遍啊，然后再给你送回去。也就是说它替代了你的肾脏来进行工作。那么当你的肝肾不足的时候，残留在血液当中的垃圾还是没有代谢掉，这就会导致血液的流速发生改变，血管的侧压力就会增加，血压就会升高。所以你看咱们一着急一上火生气了或是劳累了，咱这个血压就容易上升，就容易产生意外，原因就在这儿。正因为高血压的病人血液垃圾多，时间久了它就会产生垃圾沉淀，形成斑块，导致动脉硬化啊，你管腔就狭窄了，就极其容易淤堵了。堵到脑血管，我们轻的时候是脑供血不足，重的时候出现了脑血栓和脑梗塞。那么一旦要是发生了缺血性的脑卒中，堵的又是大血管的，你没有及时的疏通的情况之下，每隔一分钟就会有190万个脑细胞发生死亡。因此即便说是抢救还算及时的，也都会造成非常严重的后遗症，去剥夺我们的支配功能，这就导致我们的肢体语言全都不受你大脑司令部的指挥了。所以说你看看治疗这些疾病，咱就得从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入手，你不这么治，你吃再多的药，花再多的钱也都是打水漂。我相信这些年你们自己也都验证了。所以说我希望大家呀，给自己一个机会，你要觉得李老师讲的有道理啊，是这么回事，你就换一换方法，别一条道跑到黑啊！你要是感觉你现在吃这个硝苯地平、贝塔勒克、卡托普利，不管是哪种降压药，感觉都还好，控制的还行，我告诉你，等你发生危险的时候就晚了。那些药物就是控制，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而文玉堂发酵中。

0: 中药三代延寿方，我之前就提到了，它这个方子是一方三通，绝对的经典。此方妙就妙在能够凭借一种药，让我们人体的脾胃、血脉和肝肾一通百通，它能把你整个机体都给你捋顺了，这就抓住了疾病的根源了。而且这里边的药材全部都是野生的、鲜活的，啊，你在药房里抓的干瘪陈旧的药材有什么用？光说你干喝不见效，那能有疗效吗？再加上我一再的跟大伙讲，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而发酵技术能够让中药材真正的得以升华。你像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利用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最终可以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而发酵提纯出来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干什么？就是维持我们人体内环境，负责清除垃圾毒素，给我们所有的脏腑细胞提供养料。即便说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多说三副药，咱们也能够达到彻底的康复。而且愈后的患者不吃一片西药，这多好啊！大家何苦一把把的吃药，还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呢？所以说，李老师希望听众朋友们尽早的参与到我们康复的行列当中来。价格上咱们没有压力，一片才1块钱。从疗效上我们也踏实放心，没有确切的效果，老师不敢给你们承诺，说你们用了不好就拿回来，对不对？所以说呢，你们自己抓点紧啊，有病不能拖。好了，别的不多说了，接下来我们接听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 400-0307-370 370

0: 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李老师你好啊。
2: 哎，你好。
1: 李老师，我是黑龙江哈尔滨的。
2: 哎，
1: 这个发射通药三代延热方，我用的时候效果确实好啊。
2: 嗯，
1: 关键这一片才1块钱，说实在咱老百姓都用得起呀、啊。说实在，能碰上这么好的药，碰上这么好的大夫，我也跟你说说，还得麻烦你再帮我看看，把把关呢。
2: 好，其实所有的患者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热方以后吧，都有这番感慨。啊，说李老师啊，我这个药啊真是用对了，一来呢花钱不多，二来呢效果还好啊。咱们做的就是良心药，放心药。我问一下，你现在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热方这时用了多少了？
1: 我现在马上用完一副药了。
2: 那你这样啊，把你的这个具体情况你跟李老师说一说，我给你再看一看。
1: 好，
2: 嗯，
1: 我是啥老慢支，这时间挺长了，得有我看看17-8年了。每年一到夏天还能好一点，就是怕过冬天嘛。一到冬天的时候就咳完就喘呐。严重的时候感觉气不够用。这冬天呢特别冷的时候都不敢出门。一出门就不行了，上不来气儿了。
2: 嗯，一受冷空气的刺激就容易加重我们这个病情，所以说就不敢出门了，是吧？
1: 是。就在家里平躺着，躺在床上，有时候感觉憋得上不来气儿。
2: 嗯。
1: 而且那段时间憋得胸口难受啊，就感觉到心慌，一咳嗽感觉有痰呢，就咳不出来，憋得脸呢、嘴唇呢有时候都发紫啊。
2: 你这种情况，你肯定就是慢阻肺了，啊，就总有这个东西感觉在这堵着一样，是吧？
1: 对，那没办法呀，就去医院。住院呢就是打点滴、吃药啥的。我们那块的人民医院大夫说实在基本上认识我，因为我总去，这么多年用了好多办法也不行啊。就是用这个发酵中药，这个效果真好。这用上之后一对比就知道了。
2: 没错，你到西医那儿去啊，你甭管是有名的大医院还是小医院，他们在治疗方法上来讲都差不多啊、头疼一头，脚疼一脚，绝大多数啊就是给你消炎止咳啊，当时肯定是有效果。但是为什么医院三进三出好不了病呢？就是因为没有给你从根上去治疗。其实我们为什么最初啊会得这个老慢支啊，一是很多人呢就一场感冒留下来的这个病根啊，这主要还是我们机体免疫力下降导致的。而我们机体的免疫为什么会下降？脾脏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往往当我们脾胃亏虚的时候，免疫力就不行了，你这个时候就容易遭受到风寒湿邪的入侵。如果入侵了，你又没有及时的把这些邪气给推出去，没有从根上去治，哎，就总犯病，年年犯，年年治，你看看是不是就这么一折腾，折腾来折腾去，完了，一开始可能是气管的问题，但如果说久咳不愈，你放心吧，咱这肺的肯定出现损伤。
1: 是。
2: 啊，肺不伤不咳呀，啊，尤其就是你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啊，肺部的肯定是有问题了。啊，那么刚才老师就告诉你了，说慢阻肺已经产生，不然不会这么憋气，就是这个道理。啊，说白了，通俗一点的啊，就是堵。啊，那堵咱就通，用什么通？发酵中药三代延热方，一通脾胃，它首先能够增强你自身的免疫能力，而且呢，让你消化吸收好，不然你吃多少灵丹妙药没有用，啊，吸收不了，啥用不当。再一个，给你通血脉。血脉畅通了，你这个气血才能够正常运行，那么你呼吸就能够顺畅了。三通肝肾，让你解毒代谢的能力增强啊，你这就是一好百好啊。那我问一下哈，你现在已经是快一副药了是吧？
1: 嗯。
2: 目前是什么样？
1: 我现在一副药这不快用完了吗？现在感觉身上有劲儿了，也不怎么咳喘了。
2: 对，咱们俩交流的时候是没听到你咳嗽。
1: 是，就是偶尔的，有时候咳嗽一声啥的。现在没痰了。喘气现在也顺溜了。
2: 很好，很好，很好，很好啊！这是改善的非常大，是吧？
1: 对，再一个血压这方面也改善挺好。血压原来高，原来就是我吃哮喘地平缓释片，那高压还得150-160那样的。低压有时候110那样。
2: 现在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个血压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1: 现在高压120。

0: 左右，低压在80左右吧。
1: 嗯，你这样就非常不错了啊。多大年纪了？
0: 我今年68岁了。
1: 68，我听你这声音还挺年轻的。降压药还吃吗？
0: 降压药现在不吃了。
1: 嗯，不吃硝苯地平以后了，你这个血压稳定不稳定？
0: 稳定，这段时间可稳定了。
1: 那就好啊。还有什么改善的吗？
0: 这不是以前在医院检查有这个脑动脉硬化，头晕迷糊。
1: 嗯，
0: 有时候感觉头皮发麻，手指头也发麻。这段时间这不是一副药快用完了吗？
1: 嗯，
0: 现在头皮呀、手指头不麻木了，也不迷糊、头晕啥的了。
1: 嗯嗯，就麻木的症状基本上没有了，啊，这咱就不用担心随时随地发生这个脑卒中了。啊，
0: 嗯，
1: 你这种情况来讲的话也是比较危险的，就是脑卒中突然之间就有可能瘫痪，啊，有可能半身不遂。啊，幸亏咱们及时的用上了三代延寿方，这就是血脉畅通的一种表现。我说过，姜麻肿胀疼都是堵啊，这就好理解了。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啊，堵了咱就通。你麻也好，胀也好，疼也好，就是通开了就好了，就全好了，这些症状就都没有了，你就照老师的话来了，对吧？
0: 对，而且之前呢，前列腺不好嘛，总是上厕所一会儿一趟，一会儿一趟的。
1: 嗯，
0: 现在也通尿频了。不尿急了，晚上基本上不能起夜了。
1: 嗯，这种情况在中医叫笼闭之症，前列腺增生肥大了，那为什么尿不出来尿啊？还是堵。所以说呢，你这些病病根就是一个字儿，堵了，只不堵的位置不同而已。
0: 哎呀，你看我就感觉这三代延寿方啊，效果真是太嘎当了。
1: 嗯，
0: 你看不止我一个人用的好，好多人用的都挺好，所以我呀，有时候根本就买不着药。现在我也不想别的了，哎，我就寻思这活的时候啊，少遭点罪，快多活几年，这个比啥都强。而且咱药啊还便宜，就1块钱一片。
1: 嗯，
0: 我就是多吃一段时间，说实在也能承受得起
1: 啊。其实你刚才这番话也是说出来了多少患者的心声啊！越到岁数大的时候，我们越发的觉得钱财那都是身外之物，有个好身体就是咱晚年最大的财富。啊，而你现在呢，用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总体来讲恢复的确实不错，吸收也挺好。像你这个状态呢，在李老师这看啊，不是特别的严重。啊，你看找我看病的全都是重症患者，哪有那个偏瘫在床的了？啊，那有的偏瘫在床呢，有的心脏支架的搭桥的啊，你都没到这个程度，所以老师再给你开上一副药，一共加起来两副，就给你的病治得利利索索的了。以后呢咱们就能高枕无忧的去享受生活了。主要吧还得看你们当地有没有药。啊，你也知道咱们三代延寿方药源比较紧张，这个患者是清楚的。啊，打场外电话问一下哈尔滨地区有没有药啊，能不能1块钱一片，这个名额还有没有。啊，如果说现在要是有的话呢，抓紧时间就报名去申请。因为什么，现在厂家给咱们1块钱一片这个名额不多了，都得提前去申请。别的呢老师就不多说了啊，也期望呢你康复的消息，好不好？
0: 好好好，哎，
1: 再见。
2: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

0: 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倪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3: 哎呀，倪老师啊，我听你讲课讲的是真好，所以我想麻烦你给我指导指导。
2: 指导谈不上，有什么问题您直接说就行啊。
3: 我是得的这个颈肩综合症嘛。
2: 哦。
3: 这病啊真是遭罪啊。脖子发僵发硬，在医院检查做了个核磁嘛。大夫说我是3-4-5-6节有点突出。
2: 哎呦。你这颈椎总共就7节。你现在有4节突出。那医生有没有说压迫呀？
3: 有啊，有点压迫这个筋膜囊了。
2: 啊啊啊。
3: 到时候我现在有时候还恶心想吐。你看我这个左手啊，手指尖那个发麻，
2: 嗯，
3: 一到凌晨快亮的时候啊，3-4点钟的时候就麻得厉害，有时候就麻醒了，
2: 嗯，
3: 在医院里啊给我开这个甲钴胺，还有这个麦之灵，维生素 B 一、B12我都吃，
2: 嗯，
3: 那怎么说呢，都不大管事儿，
2: 嗯，根本问题没解决，肯定不管事儿。这个甲钴胺呢影响神经的啊，麦之灵呢能够辅助治疗颈椎病啊，听清楚，叫辅助治疗颈椎病，因为它主要的就是帮助我们去清除血栓、啊、而且它还是进口药，还不便宜。维生素 B1 B12 这就是 B 族的维生素，也起到营养神经的作用啊。你这个问题到底出在哪儿呢？就出在你的颈椎的3-4-5-6突出的这个问题啊，是出在这儿。你吃那些药，它解决的是神经，营养的是神经，它压根儿它都没碰你这个颈椎啊，所以说你病根儿还在，自然而然的就好不了，明白吧？
3: 哦，哎呀，我就是嘛，我吃上不管事儿啊，后来又到处治疗，什么膏药也贴过，
2: 嗯，
3: 理疗也做过，钱是没少花，但是怎么说嘛，这病啊它也不见好，后来逐渐还厉害了，
2: 嗯，
3: 就整个这个手指头啊，还有这个中指、无名指、食指这三个手指头、啊，这个麻得厉害，这胳膊啊也跟着也抬不起来了，
2: 嗯，
3: 这后背啊就像一座山似的，那么沉重，还拐带着我这个左半边啊，这个脑袋啊都跟着疼了，
2: 嗯，你严重的可能还要发生脑卒中，疼就是堵啊，你要是不堵，它就不会出现疼痛，所以说你这得千万得注意。
3: 哎呀，对呀、啊，我也挺害怕的。后来我心口啊也不舒服，我的前胸后背也疼，特别是一到晚上，有时候疼的都好像就快不行似的。
2: 啊、哦，还有心绞痛，嗯，还有没有别的症状？你一块说。
3: 再就是这后来啊，长时间吃药吃的胃也不好了，没食欲，不想吃饭，老感觉这胃胀啊、嗯，胃难受，睡眠也睡不好，人特别憔悴，
2: 嗯，
3: 脸色也难看。
2: 嗯嗯，你到凌晨就麻醒了，你说你睡眠能好吗？啊，有浑身僵硬的一种感觉，这肯定就会影响到这个睡眠。
3: 是啊，折磨我的啊！你说我这死又死不了，治又治不好，活着还受罪。而且现在这个大便也不痛快，便秘，平时排气也少，反正就折腾得够呛。哎呀，这不是我也没招了吗？我听李老师你的节目，感觉你讲的真好。我也听见也有差不多跟我类似的这些颈椎病不好的呀，
2: 嗯，
3: 这个人家用的都挺不错的。都治好了，哎，倪老师，你看我像我这种情况，咱吃这个药是不是也能治呀？
2: 你听我说啊，

0: 老师在节目当中也反复的跟大伙说过一句话啊，我说不管咱们的病灶在哪儿啊，心肝脾肺肾啊，血管神经骨骼胃啊，啊，也不管我们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真正的病根永远记住了，都在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上。咱们就拿你这个颈椎病来说啊，你感觉说非常痛苦啊，我们在医学界呢叫它退行性的骨病，甭管是外伤劳损还是风寒湿邪入侵所引起的，它都属于痹症，而痹就是血脉淤堵了，堵在我们这个椎间盘啊，那不是颈椎病就是腰椎病啊，因为我们这个椎体的骨头之间有一个软垫，时间长了呀，你这个气滞血瘀它就容易导致这个地方出现变形啊。你看我们很多人呢一起做这个 CT 啊核磁的时候吧，就告诉你了，突出两毫米，或者说你这个颈椎啊变直了，叫强直啊，反弓了，压迫神经了，这个时候就会产生相应的很多的一些症状。毕竟颈椎上连大脑下通四肢啊，我们各大脏腑组织之间都有着密切的联系，所以说我们这个肢体包括我们很多患者不光是上肢，就连下肢都可能出现问题啊，什么头晕脑胀恶心呕吐消化道的症状都会有啊，所以这个时候必须得进行整体的治疗，一定得让我们这个血脉畅通。你现在有这脑供也不足，还有心绞痛，这就是我们脑血管淤堵和心血管淤堵的表现。所以你虽然毛病不少，但真正的问题都在一个堵字上啊，那堵了咱就通。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老师说了，它最大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一通就是我们的脾胃。我们为什么要先通脾胃啊？因为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我们体内的任何组织器官都需要气血的濡养。为什么中医讲说你脾胃伤了以后吧，人就废了一半了，原因就在这儿。气血足百病除，所以一定要先通脾胃。而且只有脾胃通了以后，你吃的药物才能够有效的吸收和利用，并且还能够提升你自身的机体免疫啊。还有咱们二通血脉，血脉一畅通，僵麻肿胀疼一系列的症状就可以消失了，你就不遭罪了，而且你也不用担心自己有心梗脑梗的危险了啊。然后三通肝肾，三通肝肾以后解毒代谢能力增强了，我们就能够保障不会复发不反弹。所以说你也别着急啊，你可能有很多地方都没治好啊，但是只要用对方法，比如说你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进行医治，咱们发酵中药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几天就能让你见到效果。两副药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就完全可以把你现在出现的一个问题给你拿掉，明白吧？
1: 哎呀，那太好了，米老师，听你这么一说，我就更加有信心治疗了。对啊，米老师，是1块钱一片是吧？
0: 对，全国统一售价1块钱一片，但是名额需要咱们自己去申请，厂家给咱的名额也不多。再一个呢，你问问当地有没有药啊，赶紧打厂外电话，争取早一天用上，早一天康复啊，不然的话也是真挺痛苦啊。
1: 哎呀，好的好的，那就谢谢李老师了。
0: 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

0: 间，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3: 李老师，
2: 嗯，
3: 我听说这三代延寿方以后要涨价了。我家老头的病啊很严重，你给他看一下，我们还用不用再多备一点呢？
2: 你把老伴具体情况你跟李老师说一说。
3: 好的好的。
2: 嗯，
3: 李老师，
2: 嗯，
3: 我听你在节目里说咱这病是吃出来的，我就觉得特别有道理。
2: 嗯嗯，
3: 你看我们老头他们一家人吃饭的口味吧都特别重。嗯，结果呢我那个大哥在16年的时候因为心梗走了，都没给抢救的机会，走的时候孩子们连婚还没结呢。然后现在我老伴又脑梗3年多了，后遗症还挺严重的，说话嘛都说不清楚，呜里哇啦的，嘴还歪了，大小便嘛都不知道，床上吃床上拉的，而且什么时候拉的他都不知道，尤其是这个大便，这一天呀把我累得别提有多难受了。
2: 如果有这样的一个病人呢，那肯定是家属是跟着受累的，因为你除了身体上的辛劳，还有就是心理上的一种煎熬，都不是一句话两句话就能形容出来的。
3: 哎呀，这还是老师你能理解，这就是自己的老伴，换个别人不管给多少钱我都不会去伺候，也伺候不了。我们也是到处寻医问药的，针灸理疗也都没少用。
2: 嗯，
3: 我家孩子条件也可以，也很孝顺，听说有这个啥辅助恢复的工具，甭管是吃的还是用的，只要是有一线希望都带着他去治。
2: 嗯，
3: 但是这治来治去啊没有个啥效果
2: 啊，
3: 这人快愁死了。这也是和李老师你有缘吧，听到你的节目，听你说这是发酵中药，而且说是一方三通，你说他这个胳膊腿啊都不好使，这就是脑血管堵了。我这一听到这儿呀我就觉得有道理。
2: 嗯，
3: 然后我买的时候嘛我们这儿还没有药，等了好多天，当时我直接就订了3副药。
2: 嗯嗯，那你跟我说说就是你老伴儿用药以后就见到什么样的效果呢？
3: 啊，也就是用了3-4天的时候，我发现他这个小便特别黄，味道也大。
2: 嗯，
3: 再一个就是眼角的那个眼屎也多，大便也特别臭。不过慢慢的他左边这边身子呀摸着有热乎气儿了，有了知觉了。
2: 嗯，
3: 慢慢的一点一点的他能用上一点劲儿了。
2: 嗯，这就是血脉逐渐畅通的一个表现。尤其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老师给你们讲了，我们从多种天然的野生的现采现摘鲜活的药材成分当中，利用发酵技术提取出来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863种活性多肽呢，它能够深入到我们这个血脑屏障内部，来修复我们受损的脑细胞，重建我们的脑神经，啊，这是其他任何药物做不到的，也是我们发酵中药的魅力所在。因为经过发酵了，它这个大分子变成了微分子，分子量就非常的微小，所以说穿透性非常强啊，而且呢它是有活性的，没有活性的你吃多少就是下多少，那脑细胞修复不了就白搭了。 所以说你看你老伴儿啊，刚才听你介绍，就是现在状态已经是一天比一天强了，对吧？
3: 对。
2: 嗯，到目前为止的话，他用了多少了？
3: 用了两副多药了。
2: 啊、哦。
3: 现在好多了，用原来递给他一个东西，他能接住了。
2: 嗯。
3: 到后来慢慢的，他这胳膊吧，还有腿有劲儿了。
2: 嗯。
3: 能够站起来了，慢慢的走了，虽然走得慢，但是好歹能走了，而且你看他那个眼神儿。精神状态也好多了，脸的颜色也好看了，嘴也不歪了，心情也好了，也不流口水了，
2: 嗯，
3: 说话呀比原来强多了。
2: 血压怎么样？就稳定不稳定？
3: 哎呀，血压也好得很，昨天早上测的血压高压128，低压85，原来吃的降压药这高压都150-160呢。
2: 嗯嗯，因为你们吃的那个降压药来讲的是强行控制血压的啊，但他这个血液还是脏，你不然的话他能堵吗？不过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咱们是一通脾胃啊，能够让我们消化吸收好。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脾胃经通达以后，咱们这个气血就能够充盈，对于我们血液循环来讲有很大的帮助。再有就是二通血脉，血脉一旦畅通之后吧，你看他这个大脑司令部啊就能够支配啊他的肢体和语言了，那脏腑协调就好了。然后三通肝肾，肝肾畅通以后解毒代谢能力就强，他的血液始终保持干净，所以用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血压它是稳定的，它不会像降压药那种忽高忽低的，降下来了它就是降下来了啊。当时是直接买了三副，现在等于说用了两副是吧？
3: 两副多了，第三副都开始用了。
2: 哦，
3: 李老师，
2: 嗯，
3: 这两副多药能恢复到这么好，我们就很知足。
2: 嗯，
3: 但是我那天听你在节目里说要涨价了，所以我就赶紧打电话问一下他的情况，下一步该怎么办，我要不要再备涨药？
2: 不需要了，手里边的药呢就够用了。咱们这一副药啊快停药之前呢，就是你要不放心你给李老师打个电话啊，或者说你带着他到医院里边再做一个全面的检查，这基本上完全生活自理都是可以做到的，就踏踏实实的放心就行啊。
3: 好，知道了，谢谢李老师。
2: 好，咱们再见。
1: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元。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4: 李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4: 也能和你通上话我真是太高兴了。
2: 嗯。
4: 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现在三副药都已经用完了。我现在也停药了，我感觉自己就像重活了一回一样啊。
2: 嗯、
4: 就像你说这一片才1元。真是花小钱治大病。哎呀我做梦都没想到，你说我这么多病啊，通过这一副药就给我治好了。
2: 咱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老师跟你们讲过啊，咱们治的就是整体，它跟西医药是不一样的啊。西药呢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而我们把你这个整个机体给你捋顺了，你这样一来的话呢，能够让我们一通百通，一好百好啊。我问你啊，你当时具体是怎么回事？
4: 嗯，我可以说一下，我是糖尿病。哎，我这都有20多年了。
2: 嗯嗯，
4: 我这20多年头啊，我可真遭了不少罪。我每天都打50-60个单位胰岛素。
2: 嗯。
4: 哎，肚皮扎的就可以说是没有好地方了。可是这就是这样，血糖还是不稳。还有这个吧，并发症就是一个比一个多呀。
2: 嗯。
4: 你像我的眼底还出过血。我还有那个眼底黄斑变性。
2: 嗯。
4: 左眼睛视力只有0.2吧。这右眼睛也只有光感。
2: 哎呦。
4: 还有我这个左脚脚趾头吧哈，当时也坏掉了，就结了。你说我都不愿意说这个事儿、
2: 嗯，
4: 你说一说到这个事儿，心里头就特别难受。
2: 哎呀，我听你说完之后，我也是很震惊的，啊，就我就是很难想象自己就这个罪是怎么遭过来的，对吧？
4: 对，哎，幸亏我用上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不然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2: 你知道有多少糖尿病坏疽的患者，就一开始可能只截了一个脚趾头，但到后期的时候吧，就整个这个腿这块就截下来了。
4: 是
2: 啊，所以说咱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咱得这么想。
4: 对，所以我说呢，这次的感谢李老师您，感谢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验处方。
2: 嗯嗯。
4: 你等我用了十几天的时候，那时候血糖就下来了。
2: 嗯。
4: 嗯，餐前是5.0几左右，餐后8点左右吧，已经。
2: 嗯嗯嗯嗯嗯。
4: 哎，那些日子我就天天测。
2: 嗯。这很关注这个血糖的问题，因为咱们这一切的根源自己认为都在这儿呢，是吧？
4: 对呀。
2: 嗯，
4: 后来这个半副药的时候吧，哈，我就感觉浑身跟以前大不一样了，有劲儿了。
2: 嗯嗯，
4: 这眼睛看东西不像原来变形了，这个血糖还是那么平稳。一直等到一副药的时候啊，我就把这胰岛素全停了。
2: 嗯，
4: 胰岛素停了之后啊，血糖还是很稳定的。
2: 那就好啊。你这视力怎么样？
4: 我现在视力这个原因，左眼睛原来只有1点光感，
2: 嗯，
4: 现在就能达到0.6左右。
2: 哎呀，
4: 嗯，另外一只眼睛0.9了，
2: 哎、
4: 太高兴了。
2: 你看看，要不说嘛，只要不是先天性的疾病，啊，你这属于什么糖尿病引发的，啊，眼底微循环障碍了，咱们二通血脉从这给你拿掉了。哎呦，这个是太好了，啊，也就花多少钱买不了一个明亮的眼睛啊？
4: 对呀、
2: 啊，这你能看见东西了，眼睛正常了。哎呦，这太好了啊！
4: 主要是看东西也不歪歪扭扭了，现在都正常了。
2: 嗯，
4: 还有我那个残缺那个脚，
2: 嗯，
4: 也跟其他那脚趾那个颜色也都变过来了。
2: 啊啊啊啊啊！
4: 而且这脚呢也有温度了，你说也不麻了，啊，真是太好了。
2: 我听你说完之后了，我心里边就一直沉浸在你这个康复的这个喜悦里边。啊，要不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糖尿病其实主要原因就是脾的病，就是我们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啊。那什么主管消化吸收？就是脾脏啊。啊，再有糖尿病医学界称它为叫代谢病，跟肝肾有关。而我们各种的并发症来讲，是因为我们血糖持续的升高，血液的粘稠，血脉的淤堵所导致的。我不管你身上是多少种的并发症，但是病根都在这儿，脾胃肝肾血脉三大生命通道，你们就去品吧。不管我们身上什么病，病根都在这儿。所以说一旦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通过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我们就能够把你身上多少年的顽疾给你拿掉啊。这手里边刚才说了已经是三副药都快用完了，停药了，对吧？
4: 对。
2: 那今天打电话来有什么问题呢？
4: 哎呀，今天就想问一下您。
2: 嗯，
4: 就是这之前别人告诉我一个控制血糖的偏方，说是那个玉米须泡水喝。你现在咱们这个药不是停了吗？
2: 嗯，
4: 我就想把这个喝起来行不行？
2: 你问我这个问题，我都想反问一下子，你在担心什么？
4: 我不瞒你说，我现在就又担心就是复发问题吗？
2: 那我就现在告诉你，就不可能。啊，你这是病怕了，我理解。但是你要知道，你用的是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老实跟大伙讲啊。咱们具备三大特点，第一个特点吸收快，起效快，见效快，啊，第二个特点就是准，我们抓准了疾病治疗的方向了，第三就是狠，我们能够真正做到斩草除根，你就踏踏实实的享受生活，玉米须的泡水用不着，啊，咱把病治好了，你就健康人，如果说想在日后生活当中保健的话，咱保持一个良好乐观的心态，饮食上荤素搭配，营养结合，还有就是适度的做做运动就行了，啊，什么偏方这个那都不需要了啊，记住，
4: 好好，这回那我就放心了，
2: 嗯，好，咱们再见。
1: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节目最后，我们依然要感谢李老师，因为李老师让我们得到了花少钱治好病的机会。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5: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

0: 经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1: 北京时间11点整，
2: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3: 有人爱听慢歌，
4: 有人爱听快歌，
3: 有人爱听说唱，
4: 有人爱听戏腔，
3: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5: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有人爱听慢歌，
2: 有人爱听快歌，
0: 有人爱听说唱，
2: 有人爱听戏腔，
0: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3: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违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1: 我用百日零违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0: 第五季挑战百日零违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1: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0: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1: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0: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1: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0: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1: 挑战百日零违法，畅行大美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0: 报名电话0433-508-1059。第五季挑战百日零违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由中国石化吉林延边分公司全程赞助，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6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瓶。

0: 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1: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2: 北京时间11:30，
1: 有人爱听慢歌，
3: 有人爱听快歌，
1: 有人爱听说唱，
3: 有人爱听戏腔，
1: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4: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

0: 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1: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到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有人爱听慢歌，
1: 有人爱听快歌，
0: 有人爱听说唱，
1: 有人爱听戏腔，
0: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1: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走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

0: 单，三百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一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1: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

0: 约旅音，交个朋友吧。北京时间12点整，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2: 大师
1: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2: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1: 侧耳倾听，
2: 在旧日时光里
1: 浅谈轻唱，
2: 老歌回忆录。
0: 1994年的时候，陈淑桦推出了一张新歌加精选唱片，里面呢包括了9首历年来的经典歌曲以及3首新灌录的曲目。这些经典歌曲啊，真的是太具有代表性了。比方说，梦醒时分呢，还有这样爱你对不对？滚滚红尘、情关、聪明糊涂心、笑红尘等等。而实际上呢，爱的进行是这一张专辑当中的3首新歌，其实也是非常非常的有可听性的，尤其是以这张专辑的标题作品李宗盛作词作曲的爱的进行是。这首歌用一种相对从容的表达方式，在淡淡的忧伤里面把那份失落和无奈表达了出来的。

李克勤，他呢也是在歌坛打拼了很多很多年，在1985年的时候他也是歌唱大赛入行的。而实际上呢，李克勤因为他基本上唱的是粤语歌，所以呢在国语歌坛呢并不是非常的出名。如果不是在2013年之电影《致青春》在内地上映的话，可能很多年轻的朋友根本就不知道李克勤这个名字。那么这个电影当中出现的这首歌就是《红日》，这首歌实际上呢是翻唱一首日文歌的，也算是李克勤经典的代表作品之一吧。一起来听李克勤。

如果在80年代生人的青春当中寻找一首歌，那么一定有这首《红日》。当时呢，这首歌李克勤他自己为他填的词，那个时候大概凌晨3-4点钟的样子啊，他呢收了工之后呢，就躲在这个车里面开始写词，觉得哎呀好辛苦。看到片场里面，那时候他在拍片子嘛，片场里面有一些人到那么晚还没有回家，有一些人那么早来上工，就内心特别的感慨，于是呢就填上了《红日》这首词。实际上呢，李克勤呢，他虽然早期有不少的经典的粤语代表作，好像都没有特别特别的红，虽然他比黎明和郭富城出道还要早，而且号称演唱零瑕疵，但是呢他的发展始终不是那么尽如人意。但上个世纪90年代，在他的演唱会的上座率只有40%左右，而到了21世纪，他和谭咏麟一起组成左邻右里的组合之后呢，李克勤的事业才可以说再度有起色。来听他的另一支代表作品《月半小夜》。

0: 得似数在跳动，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
1: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2: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百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1: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利率，单利3%到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1: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2: 大师
1: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2: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1: 侧耳倾听，
2: 在旧日时

刚刚这首歌呢，实际上呢，一开始是由高凌风翻唱的。这首歌呢，它的原曲是爱尔兰的一支女子演唱团体，叫做 The Nolans， 在1980年的作品。高凌风先拿来翻唱成华语歌，而费翔是在1987年的央视春晚上翻唱了这首歌，为大家所熟知的。接下来我们想来给大家听到的是于台烟。1986年，于台烟从第五届金韵奖当中脱颖而出，被银河唱片相中。当时呢，梁鸿志已经是非常知名的音乐大师了，因为他为蔡琴写了《恰似你的温柔》等等等等。那个时候呢，唱片公司就邀请梁鸿志为于台烟来量身定做歌曲。于台烟

出道的时候正好是校园民歌风的尾声，他们呢会到各个学校演出，就像老朋友聚会一样。那一批最早的歌手，比方有裘海正、伊能静、黄舒骏呢，后来呢还加入了像小刚啊、游鸿明啊、张宇他们。那是一个流行音乐发展非常快的年代，而梁鸿志为于台烟打造了他的第一首标题曲目，也是他第一张专辑的标题曲，叫做《化妆舞会》。这张专辑大卖，而于台烟也成为当时大学生最爱的必唱歌曲《化妆舞会》。

去年年底的时候，有一部台湾的青春片叫做《我的少女时代》，这部电影的好评真的是无数。看完电影，大家纷纷怀念了一下自己的青春时代，还有人说看的这个眼泪狂飙啊。而这部电影当中呢，也有各种90年代的歌曲，像是《忘情水》啊，《认识你真好》啊等等，也重新火了一把。而女主角林真心和校霸徐泰宇分别为了追求校草和校花，组成了一个联盟，叫做失恋阵线联盟。这个联盟也正是草蜢的一首歌曲。1987年，蔡依智、蔡依杰和苏志威在香港成立偶像团体草蜢，他们的那支失恋阵线盟也是当年的这个家有仙妻的主题曲啊，所以呢是传唱度非常非常高的经典歌曲。那么我想再回过头去说一说这部电影《我的少女时代》，说的都是一些学生时代的那些又傻又幼稚的小事儿，学习、考试、暗恋，还有那一直潜伏在心中的小叛逆、小反抗。而电影《我的少女时代》让每一个女孩子都看到学生时代那个丑小鸭一样的自己，没有漂亮的衣服，没有精致的妆容，在最不懂爱情的年纪，遇见多年以后，才发现最刻骨铭心的爱情。电影里面的林真心不漂亮，也不是傻白甜，她做着十几岁的时候大家都在做的事情，追星啊，暗恋啊，最大胆的事情大概就是和学校痞子徐泰宇组成失恋阵线同盟了。虽然两个人都曾经和爱情靠得那么近，但是在青春的结尾，这段爱情依然没有盛开。其实青春电影似乎都是在说这句话，那就是人生本来就有很多事是徒劳无功的，但是我们还是依然要经历。就像当年拼死拼活学的数理化，在多年之后却一点都没有用到实处。就像以前那些无比激动心跳的暗恋初恋，最后都成了自己的爱情启蒙，却很难成为自己一生的爱情结局。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

0: 台橘子街办公区一楼吉士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1: 北京时间12:30，
2: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大师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侧耳倾听，在旧日时光里浅谈轻唱，老歌回忆录，老歌回忆录。音乐，这世间唯一不用翻译的语言，它像一位老友，沿着时间的轨迹吟唱着你和他的故事。当旋律响起，周遭的一切都起伏微妙的变化，年华老了，往事尽了，老歌回忆录，时过境迁，一切都在变，唯一不变的是那段乐章的经典。

听到的这首老歌呢，是来自于黄仲坤，歌名叫做《旅途的风光》。刚刚说过啊，大家来分享有关于这次旅行延伸出来的一些心情和感想，就是我觉得比生活本身更重要的是生活方式。每次出去旅行，就有朋友说，哎，哪来的时间？你看都忙成这样了啊，平时又没钱又没时间，怎么出去旅行呢？其实大多数人都是一样的，我们身处很普通的环境。

做着普通的工作，长着普通的模样，我们熙熙攘攘，忙忙碌碌，终日都是只为了成为一个很普通的人，没有太大的野心，也不想颠沛流离，只想守护着自己的一点小确幸。可是我相信大多数人和我一样，还是对外面的世界保持着最普通却是人性本能的好奇心。可是只是因为这样或者那样的原因，没有办法和理想值去匹敌。但是这个世界的有一些事情，即使不用我们公子亲力，也总是有人能替我们去那些去不了的地方，尝点不曾尝过的味道，或者是爱上不敢爱的人。我有一个朋友就是这样，他呢每一个假期他都会出去旅行3天7天，然后呢周末呢他也会出去玩，即便可能没有时间坐长途，但是抽不出时间来的时候，他也会开车到郊区的小花园啊，或者到城市角落的小咖啡厅啊去坐一坐，放松一下自己。可能你会说，那是因为他旅行他冒险他不愁生计啊，有充裕的时间去享受啊。那当然包括我在假日的时候也没有那么多时间，可是我想说，有一些地方从来都是不需要门票的。千里迢迢去吹印度洋的海风，你可能会嫌折腾，可是你总可以在街头买一朵花送给自己吧。在取景框里看南极浮冰的一抹蓝，你嫌太冒险，可是你总能够去游乐场坐圈摩天轮，享受一下城市的夜景吧。就算在你眼中有关于旅行度假去逐渐更遥远的可能性都太过于奢侈，可是你总能够选择因地制宜，为自己定制一份小小的生活方式。

这里是老歌回忆录，聊聊天，听听歌啊，聊到有关于我们的人生态度，说到我的朋友抓紧所有假期的生活出去旅行。其实我常常觉得，无论是用什么样的形式去记录或者讲述别人的故事，都不是为了教导大家去模仿，去刻意的靠近。听歌、看书、读物、看景、观察身边那些有意思的小天地，说到底都是生而为人的幸运，通过对外界不同情形下的不同感知来提高自己的主观判断力，顺便呢修缮和规整一下自己的生活，才显得更为要紧。在电影《狮子王》里面说这个世界上所有的生命都有它存在的价值，身为国王，你不但要了解，还要去尊重所有的生命，包括爬行的蚂蚁和跳跃的羚羊。生活也是这样的，每个人都是自己青春圆规底下的那一根针，无论你的野心膨胀多大，想要张开的半径有多宽，最终都还是要以完整圈成的那个圆来评价自己的价值。有的人画的圆很大，所以能支撑充斥的颜色元素自然显得丰满，可是有的圆很小，能容纳起人心的情绪和思想却同样的不容小觑。所以无论你是前者还是后者，都能算那个圆的主人。这里是老歌回忆录，周杰伦《一路向北》。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

内现享十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学会照顾自己。只要心存感激，才会感受幸福意义。时间很快过去，今天是最美丽，其他不具意义，只要拥有善良的

0: 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大师已经开始泛黄回忆。有一段回忆余留音乐的温度，
2: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1: 侧耳倾听，
2: 在旧日时光里
1: 浅谈轻唱。
2: 老歌回忆录，
1: 老歌回忆录。
3: 此刻不管你在哪里，都希望我们的好音乐可以陪伴你。这里是老歌回忆录，一开始听到的第一首歌来自于好妹妹乐队所唱出来的这一首，叫做《四季》。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好妹妹唱四季啊，四季还算是挺分明的吧，这两年尤其是这样啊，春天和秋天的时间好像变得长一点了。但是你说这个若无闲事挂心头该是多么难得的状态啊，生活当中怎么可能不会有那一些烦心的琐碎事儿呢？那么这种时候该怎么办呢？当然就是让自己出去走一走，放松一下了。所以呢，想跟大家来特别聊一聊有关于这个坐游轮出海的经验。其实呢，说起来呢，游轮上面挺单调的。为什么呢？它不像你跟着这个大巴啊，或者到别的地方去旅行啊，一路走啊，要换很多很多景点啊。那么游轮大部分时间呢，你会在游轮上面，但是游轮上面就有非常非常丰富好玩的东西，不管是娱乐设施啊，各种表演秀啊，或者是吃的，都是24小时供应的，还有什么电影啊等等等等，就是你能想到的娱乐活动，不管是老人的还有小朋友的，都会特别的全面。另外呢，就是游轮呢，它中间也会靠岸，给自己一份礼物，到游轮上面好好的去看看海。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就是一首有关于海洋的歌，来自于顾丽雅的《这片海》。

0: 南海姑娘
1: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1: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

0453329106550。北京时间13点整。平安出行，一路相伴。

0: 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准时的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的这个时段啊，李老师都将会围绕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啊，必须得让你们知道我们这个病是从哪儿来的，还要让你们明白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医药的天花板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治疗啊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以及如何让我们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给大家伙进行一个详尽的讲解。啊，我尽量的用最通俗易懂的话啊，让咱们大家伙都能听明白，也希望大家伙呢认真的收听。毕竟健康长寿啊是我们每个人共同的追求啊，尤其就是过了40岁，很多听众啊都感慨的说，年轻的时候我们追求财富，我们追求美貌啊，我们可能有不同的追求啊，或者像男孩啊喜欢玩，女孩就爱美。但是你到了40岁往后吧，你这个小毛病来了，那个大毛病出现了，哎，我们就发现了什么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健康啊。那究竟是什么决定了我们人类健康与否、长寿与否呢？我每天都在强调一句话，人体三通

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这三通指的就是我们的三大生命通道啊，一个是脾胃，它管消化吸收，你活着你就得靠外界去摄取水谷精微，然后脾胃吸收进来了就给你供养气血。再有就是肝肾，这是排泄通道啊，脾胃是生存之道，一个是入口，排泄通道一个是出口。这个解毒需要肝肾给我们解毒，肾脏给我们过滤，保障我们人体的健康。再有一个啊，营养通道，血脉。血脉呢是联系脏腑和体表的一个营养通道。如果说你这个通道不通了，那你的气血包括我们摄入的营养还有吃进来的药物就都没有办法去输送到我们的脏腑器官当中啊，那你这就糟了，功能必然就会出现损伤。还有就是治疗疾病的时候，如果血脉不打通的话，你吃多少的药都白搭。所以说这三大生命通道一定要让它畅通无阻，只要它们通了，你身上一种病多种病也都能迎刃而解。你像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了这么一个金牌国药，也是独家的一个批准药名就明确了延寿字样的国药 OTC 啊，这样一个纯中药制剂的一个药品啊，我们真正做到了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啊，它这里边借助了 3D 仿生打印技术，从而提取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给你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绝大多数的药材呀，都是直接能够入我们肝肾二经啊，所有用上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患者，都能够最大限度的去提升我们自身的解毒代谢能力。所以说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啊，关键价格还良心，我们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并且承诺所有患者，如果用上发酵中药感觉这个效果没那么理想，你直接把药拿回来，老师说到哪儿就做到哪儿啊！你别看它价格便宜，1块钱一片，但是你用上你就知道了，它是真正的管用，绝对的好使。咱们出口海外一片就合到8美金啊，折合人民币呢将近60块钱。而我们国内的患者能够享受这1块钱的价格也是来之不易的。因为李老师呢出身寒门，我特别理解患者的不易。我更能够体恤我们本身就身患顽疾还没有钱治疗的这些患者朋友的困境。因为你们经历的这些我都经历过。所以说病魔无情人有情，但李老师看着我的患者有病了，用不起药了，治不起病了，我于心何忍呢？所以我说我献出了配方和技术，我不收专利费，我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就是按照1块钱一片在国内推广。李老师做到这一点了，我也感到挺骄傲的，最起码我们所有的慢性病患者就不用为了钱犯愁了啊，我们跟有钱人一样可以拥有最好的治疗了。只有让老百姓能够用得起，才是敬畏生命尊重生命最好的体现。只是我希望咱们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一定要及时的治疗啊！你像前几天有一个患者跟我说，他说李老师啊，我这病啊时间长了我就变得皮实了。但是我想说什么呢，你皮实可我们的生命就是脆弱的，一旦发生危险了，没有后悔药可买。你让很多患者失去宝贵的生命，或者说导致自己身体的残疾，都是因为看似不起眼的一些病变，或者说是自认为没有危险的一些疾病，那不都是自己的大意疏忽惹的祸吗？我给你们讲一个真实的案例。陕西宝鸡的一个老姐姐怎么回事呢？因为高血压很多年了，习惯了，也不把这个病当回事儿的。哎，总之呢，就是饭后一片降压药就以为自己万事大吉。结果是12年高血压病史的她，头12年都觉得啥事没有。哎，这高血压没什么了不起的，但是她终究还是没能逃脱了脑血栓的命运。虽然救治的及时，但是落下了眼。

后遗症。没有偏瘫在床，就是胳膊呀总在前面端着，跨个小筐，腿也抬不起来，就在地上拖拉着。老伴已经去世很多年了，就他一个人。儿子呢在西安，到现在呢还是租别人的房子住。啊，女儿虽然是嫁到了宝鸡，但是据她老姐姐说，女婿的脾气不是很好。哎，两口子成天吵架。他病了以后吧，他女儿说，妈不行，你就到我家来啊，方便我来照顾你。但老姐姐说了，我要去你们家，你们俩整天吵架，那今天打了明天又好了，你们倒无所谓啊，我看着我不着急上火吗？啊，所以说即便生活非常的不便，他还是自个儿待在家里边。不得不说这老姐姐也真的是特别的刚强啊。但是咱话说回来啊，对于一个中风后遗症的老人而言，生活的不易和各种心酸只有他自己知道。就这么着，老姐姐熬了700多个日日夜夜，后来无意当中听到了我们的节目，听李老师讲说，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从多种的天然野生鲜活珍稀药材里边提取出了863种的活性堕胎，还是发酵中药，药劲大，药力猛，能进入血脑屏障，修复脑细胞，重建脑神经，而且还能够通脾胃，促进吸收，通肝肾，确保不复发不反弹。关键是一片一块钱，他想着怎么着也得给自己一个机会。所以说根据我们那个播报的电话，申请了三代延寿方的名额。但是他一开始啊，也是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这种态度，因为毕竟这些年呢，他看到身边不少人得的这个病，也没有几个见好的，啊，自己得了以后呢，医院三进三出，偏方也是用了很多，可是也没有见到多大的改善，啊，所以说呢，没有太大的信心了。但是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呢，就没几天的功夫，他这个血压就往下走了，他明显感觉自己这个脑袋清醒了。不像过去那么沉那么木了，逐渐的半边麻木的肢体有点热乎气儿了，而且大小便他发现呢，哎，像老师讲的有这种排毒的现象了，变得黑臭黑臭的，排气也多。等到半副药下来的时候呢，他用不上劲儿的那个胳膊能抬起来了，能拿点东西了，哎，能握住了，腿的慢慢的也好使了。给我打电话的时候已经是用了快三副药了，高兴的说自己激动的掉泪了。他说我现在就是好人一个啊，还给我拍手。他说李老师啊，你看我现在我不光说话行了，我这胳膊腿都好使了啊，生活自理一点问题都没有了，就一个劲儿的感慨，李老师你真的是我的救命恩人。而他自己也说，我都成了你们三代延寿方的活广告了啊。他也是非常热衷于给别人推荐介绍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他说就当自己行善积德了。同时我也非常的欣慰，毕竟啊，就这样的空巢老人是最令人牵挂的啊。那以后呢，就算他独居，不管呢咱们也好还是他的儿女也好啊，就能放心点的啊。那咱说这个老姐姐还算幸运，起码说上天给她机会跟中风后遗症去搏了这么一搏，并且还战胜了这个疾病，改写了命运。但是在咱们中国，每12秒就有一个患者死于脑卒中，他不给你机会啊！啊，你真要说是这样的结果，就算是咱们再不想死，就算是我们对这个人世间有再多的眷恋，就算我们祈求上苍再给我们一次机会，一定从根本上去治疗，还有什么意义呢？所以说李老师想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罹患了像高血压、动脉硬化、脑供血不足、心肌缺血、颈椎病等等等等这些看似不太严重问题的一些患者朋友，千万别大意。有句话说得好，叫君子不立危墙之下，只要有一点危险咱就远离它。如何远离？尽早的从根上去治，对不对？那么针对于老姐姐这个情况来讲的话，高血压它会带来这么大的隐患，主要就是我们血液垃圾太多了，对吧？所以它容易堵。血液垃圾多了以后啊，我们这个血脉流速就变慢了，机体正常的供血供氧就会加大血压，所以主要的问题就是我们的血液遭受到了污染。

它怎么被污染的呢？咱们是不是得一步一步的追根溯源呢？其实之前在节目当中呢，我就跟你们说过，高血压绝大多数都是吃出来的。你像很多人，即便说他有这个家族遗传史，我们的父母也有高血压，到我这儿还是，但往往也都是因为家里人吃的这个饭菜都一样，口味都差不多才导致的。如果说真是遗传所导致的，那为什么爷爷或者是太爷爷从父母那儿往上几辈就没有啊？什么原因？不还是在饮食上。另外除了饮食上不健康，它损伤我们的脾胃，那脾胃啊是气血生化之源，你脾胃亏虚之后了，气血不足了，血液就没有正常运行和代谢。再有就是跟肝肾有关，肝脏解毒代谢的，肾脏滤毒的。那为啥肾衰的人到医院去透析？啥叫透析啊？透析就是通过仪器帮助你把这个血液给你抽出来过滤一遍啊，然后再给你送回去。也就是说它替代了你的肾脏来进行工作。那么当你的肝肾不足的时候，残留在血液当中的垃圾还是没有代谢掉，这就会导致血液的流速发生改变，血管的侧压力就会增加，血压就会升高。所以你看咱们一着急一上火生气了或是劳累了，咱这个血压就容易上升，就容易产生意外，原因就在这儿。正因为高血压的病人血液垃圾多，时间久了它就会产生垃圾沉淀，形成斑块，导致动脉硬化啊，你管腔就狭窄了，就极其容易淤堵了，堵到脑血管。我们轻的时候是脑供血不足，重的时候出现了脑血栓和脑梗塞。那么一旦要是发生了缺血性的脑卒中，堵的又是大血管的，你没有及时的疏通的情况之下，每隔一分钟就会有190万个脑细胞发生死亡。因此即便说是抢救还算及时的，也都会造成非常严重的后遗症，去剥夺我们的支配功能，这就导致我们的肢体语言全都不受你大脑司令部的指挥了。所以说你看看治疗这些疾病，咱就得从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入手，你不这么治，你吃再多的药，花再多的钱也都是打水漂。我相信这些年你们自己也都验证了，所以说我希望大家呀，给自己一个机会，你要觉得李老师讲的有道理啊，是这么回事，你就换一换方法，别一条道跑到黑啊！你要是感觉你现在吃这个硝苯地平、贝塔勒克、卡托普利，不管是哪种降压药，感觉都还好，控制的还行，我告诉你，等你发生危险的时候就晚了。那些药物就是控制，解决不了根本问题。而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之前就提到了，它这个方子是一方三通，绝对的经典。此方妙就妙在能够凭借一种药，让我们人体的脾胃、血脉和肝肾一通百通，它能把你整个机体都给你捋顺了，这就抓住了疾病的根源了。而且这里边的药材全部都是野生的、鲜活的啊！你在药房里抓的干瘪陈旧的药材有什么用？光说你干喝不见效，那能有疗效吗？再加上我一再的跟大伙讲，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而发酵技术能够让中药材真正的得以升华。你像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利用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最终可以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而发酵提纯出来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干什么？就是维持我们人体内环境，负责清除垃圾毒素，给我们所有的脏腑细胞提供养料。即便说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啊，多说三副药咱们也能够达到彻底的康复。而且愈后的患者不吃一片西药，这多好，大家何苦

0: 把把的吃药还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呢？所以说，李老师希望听众朋友们尽早的参与到我们康复的行列当中来。价格上咱们没有压力，一片才1块钱。从疗效上我们也踏实放心，没有确切的效果，老师不敢给你们承诺，说你们用了不好就拿回来，对不对？所以说呢，你们自己抓点紧啊，有病不能拖。好了，别的不多说了，接下来我们接听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3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1通脾胃，2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增强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李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
3: 李老师，我是黑龙江哈尔滨的。
0: 哎，
3: 这个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我用的时候效果确实好啊。
0: 嗯。
3: 关键这一片才1块钱，说实在咱老百姓都用得起呀、啊。说实在能碰上这么好的药，碰上这么好的大夫，我也跟你说说，还得麻烦你再帮我看个把把关呢。
0: 好。其实所有的患者用上咱们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以后吧，都有这番感慨啊，说李老师啊，我这个药啊真是用对了，一来呢花钱不多，二来呢效果还好啊，咱们做的就是良心药放心药。我问一下，你现在用咱们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这时用了多少了？
3: 我现在马上用完1副药了。
0: 那你这样啊，把你的这个具体情况你跟李老师说一说，我给你再看一看。
3: 好。
0: 嗯，
3: 我是啥老慢支，这时间挺长了，得有我看看17-8年了。每天一到夏天还能好一点，就是怕过冬天嘛。一到冬天的时候就咳完就喘呐。严重的时候感觉气不够用。这冬天呢特别冷的时候都不敢出门。一出门就不行了，上不来气儿了。
0: 嗯，一受冷空气的刺激就容易加重我们这个病情，所以说就不敢出门了，是吧？
3: 是。就在家里平躺着，躺在床上，有时候感觉憋得上不来气儿，
0: 嗯，
3: 而且那段时间憋得胸口难受啊，就感觉到心慌，一咳嗽感觉有痰呢，就咳不出来，憋得脸呢、嘴唇呢有时候都发紫
0: 了。你这种情况，你肯定就是慢阻肺了，啊，就总有这个东西感觉在这堵。

0: 了一样，是吧？
1: 对，那没办法呀，就去医院。住院呢，就是打点滴、吃药啥的。我们那块的人民医院大夫，说实在，基本上认识我，因为我总去。这么多年用了好多办法也不行啊，就是用这个发热通药，这个效果真好。这用上之后一对比就知道了。
0: 没错，你到西医那儿去。啊，你甭管是有名的大医院还是小医院，他们在治疗方法上来讲都差不多，啊，头疼一头，脚疼一脚，绝大多数啊就是给你消炎止咳，啊，当时肯定是有效果，但是为什么医院三进三出好不了病呢？就是因为没有给你从根上去治疗。其实我们为什么最初啊会得这个老慢支，啊，一是很多人呢就一场感冒留下来的这个病根儿。啊，这主要还是我们机体免疫力下降导致的。而我们机体的免疫为什么会下降？脾脏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往往当我们脾胃亏虚的时候，免疫力就不行了，你这个时候就容易遭受到风寒湿邪的入侵。如果入侵了，你又没有及时的把这些邪气给推出去，没有从根上去治，哎，就总犯病，年年犯，年年治，你看看是不是就这么一折腾，折腾来折腾去，完了。一开始可能是气管的问题，但如果说久咳不愈，你放心吧，咱这肺子肯定出现损伤。
1: 是
0: 啊，肺不伤不咳呀，啊，尤其就是你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啊，肺部的肯定是有问题了，啊。那么刚才老师就告诉你了，说慢阻肺已经产生，不然不会这么憋气，就是这个道理，啊。说白了。通俗一点的啊，就是堵啊，那堵咱就通，用什么通？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通脾胃，它首先能够增强你自身的免疫能力，而且呢让你消化吸收好，不然你吃多少灵丹妙药没有用啊，吸收不了，啥用不当。再一个给你通血脉，血脉畅通了，你这个气血才能够正常运行，那么你呼吸就能够顺畅了。三通肝肾，让你解毒代谢的能力增强啊，你这就是一好百好啊。那我问一下哈，你现在已经是快一副药了是吧？
1: 嗯，
0: 目前是什么样？
1: 我现在一副药这不快用完了吗？现在感觉身上有劲儿了，也不怎么咳喘了。
0: 对，咱们俩交流的时候是没听到你咳嗽。
1: 是，就是偶尔的有时候咳嗽一声啥的。现在没痰了。
0: 嗯，
1: 喘气现在也顺溜了，
0: 很好，很好，很好，很好啊！这是改善的非常大，是吧？
1: 对，再一个血压这方面也改善挺好。
0: 嗯，
1: 血压原来高，原来就是我吃哮喘地平缓释片，那高压还得156那样的，低压有时候110那样。
0: 现在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个血压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1: 现在高压125左右，低压在80左右吧。
0: 嗯，你这样就非常不错了。啊，多大年纪了？
1: 我今年68岁了。
0: 68，我听你这声音还挺年轻的。降压药还吃吗？
1: 降压药现在不吃了。
0: 嗯，不吃硝苯地平以后了，你这个血压稳定不稳定？
1: 稳定，这段时间可稳定了。
0: 那就好啊。还有什么改善的吗？
1: 这不是以前在医院检查有这个脑动脉硬化，头晕迷糊。
0: 嗯，
1: 有时候感觉头皮发麻，手指头也发麻。这段时间这不是一副药快用完了吗？
0: 嗯，
1: 现在头皮呀、手指都不麻木了，也不迷糊、头晕啥的了。
0: 嗯嗯，就麻木的症状基本上没有了啊，这咱就不用担心随时随地发生这个脑卒中了啊。
1: 嗯，
0: 你这种情况来讲的话也是比较危险的，就是脑卒中突然之间就有可能瘫痪啊，有可能半身不遂啊，幸亏咱们及时的用上了三代延寿方，这就是血脉畅通的一种表现。我说过，姜麻肿胀疼都是堵啊，这就好理解了，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啊，堵了咱就通，你麻也好，胀也好，疼也好，就是通开了就好了，就全好了，这些症状就都没有了，你就照老师的话来了，对吧？
1: 对，而且之前呢前列腺不好嘛，总是上厕所一会儿一趟一会儿一趟的。
0: 嗯，
1: 现在也不尿频了，不尿急了，晚上基本上不怎么起夜。
0: 嗯，这种情况在中医叫拢闭之症，前列腺增生肥大了，那为什么尿不出来尿啊？还是堵。所以说呢，你这些病病根就是一个字儿，堵了，只不堵的位置不同而已。
1: 哎呀，你看我就感觉这三代延寿方啊，效果真是太嘎当了。
0: 嗯，
1: 你看不是我一个人用的好，好多人。

0: 挺好，所以我呀有时候根本就买不着药，现在我也不想别的了。哎，我就寻思这活的时候啊少遭点罪，快快乐多活几年，这个比啥都强。而且咱药啊还便宜，这一块钱一片，
1: 嗯，
0: 我就是多吃一段时间，说实在也能承受得起
1: 啊。其实你刚才这番话也是说出来了多少患者的心声啊，越到岁数大的时候，我们越发的觉得钱财那都是身外之物，有个好身体就是咱晚年最大的财富啊。而你现在呢用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总体来讲恢复的确实不错，吸收也挺好，像你这个状态呢在李老师这看啊不是特别的严重啊。你看找我看病的全都是重症患者，哪有那个偏瘫在床的了啊？那有的偏瘫在床呢，有的心脏支架的搭桥的啊，你都没到这个程度，所以老师再给你开上一副药，一共加起来两副，就给你的病治得利利索索的了。以后呢，咱们就能高枕无忧的去享受生活了。主要吧，还得看你们当地有没有药。啊，你也知道咱们三代延寿方药源比较紧张，这个患者是清楚的。啊，打场外电话问一下，哈尔滨地区有没有药啊？能不能一块钱一片，这个名额还有没有？啊，如果说现在要是有的话呢，抓紧时间就报名去申请。因为什么？现在厂家给咱们一块钱一片这个名额不多了，都得提前去申请。别的呢，老师就不多说了啊，也期望呢你康复的消息，好不好？
0: 好好好，哎，
1: 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2: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0: 倪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0: 哎呀，倪老师啊，我听你讲课讲的是真好，所以我想麻烦你给我指导指导。
1: 啊，指导谈不上，有什么问题您直接说就行啊。
0: 我是得的这个颈肩综合症嘛。
1: 哦。
0: 这病啊真是遭罪啊。脖子发僵发硬，在医院检查做了个核磁嘛。大夫说我是3-4-5-6节有点突出。
1: 哎呦。你这颈椎总共就7节。你现在有4节。

0: 突出。那医生有没有说压迫呀？
1: 有啊，有点压迫这个筋膜囊了。
0: 啊啊啊！
1: 导致我现在有时候还恶心想吐。你看我这个左手啊，手指尖那个发麻。
0: 嗯。
1: 一到凌晨快亮的时候啊，三四点钟的时候就麻得厉害，有时候就麻醒了。
0: 嗯。
1: 在医院里、啊、给我开这个甲钴胺，还有这个麦之灵、维生素 B 一、B 十二我都吃。
0: 嗯。
1: 那怎么说呢？都不大管事儿。
0: 嗯，根本问题没解决，肯定不管事儿。这个甲钴胺呢，营养神经的啊，麦之灵呢，能够辅助治疗颈椎病啊，听清楚，叫辅助治疗颈椎病，因为它主要的就是帮助我们去清除血栓、啊、而且它还是进口药，还不便宜。维生素 B1、B12， 这就是 B 族的维生素，也起到营养神经的作用啊。你这个问题到底出在哪儿呢？就出在你的颈椎的3、4、5、6。突出的这个问题啊，是出在这儿。你吃那些药，它解决的是神经，营养的是神经，它压根儿它都没碰你这个颈椎啊，所以说你病根儿还在，自然而然的就好不了，明白吧？
1: 哦，哎呀，我就是嘛，我吃上不管事儿啊，后来又到处治疗，什么膏药也贴过，
0: 嗯，
1: 理疗也做过，钱是没少花，但是怎么说嘛，这病啊它也不见好，后来逐渐还厉害了，
0: 嗯，
1: 就整个这个手指头啊，还有这个中指、无名指、食指这三个手指头，这个麻得厉害，这胳膊啊也跟着也抬不起来了，
0: 嗯，
1: 这后背啊就像一座山似的，那么沉重，还拐带着我这个左半边啊，这个脑袋啊都跟着疼了，
0: 嗯，你严重的可能还要发生脑卒中，疼就是堵啊，你要是不堵，它就不会出现疼痛，所以说你这得千万得注意。
1: 哎呀，对呀、啊，我也挺害怕的。后来我心口啊也不舒服，我的前胸后背也疼，特别是一到晚上，有时候疼的都好像就快不行似的。
0: 啊、哦，还有心绞痛，啊、嗯，还有没有别的症状？你一块说。
1: 再就是这后来啊，长时间吃药吃的胃也不好了，没食欲，不想吃饭，老感觉这胃胀啊、嗯，胃难受，睡眠也睡不好，人特别憔悴，
0: 嗯，
1: 脸色也难看。
0: 嗯嗯，你到凌晨就麻醒了，你说你睡眠能好吗？啊，有浑身僵硬的一种感觉，这肯定就会影响到这个睡眠。
1: 是啊，折磨我的啊！你说我这死又死不了，治又治不好，活着还受罪，而且现在这个大便也不痛快，便秘，平时排气也少，反正就折腾的够呛。哎呀，这不是我也没招了吗？我听李老师你的节目，感觉你讲的真好，我也听见也有差不多跟我类似的这些颈椎病不好的呀，
0: 嗯，
1: 这个人家用的都挺不错的。都治好了，哎，李老师，你看我像我这种情况，咱这个药是不是也能治呀？
0: 你听我说啊，就李老师在节目当中也反复的跟大伙说过一句话啊，我说不管咱们的病灶在哪儿，啊，心肝脾肺肾呐、啊，血管神经骨骼胃呀、啊，啊，也不管我们身上是一种病、啊、还是多种病，真正的病根永远记住了。都在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上。咱们就拿你这个颈椎病来说啊，你感觉说非常痛苦啊，我们在医学界呢叫它退行性的骨病，甭管是外伤劳损还是风寒湿邪入侵所引起的，它都属于痹症，而痹就是血脉淤堵了，堵在我们这个椎间盘啊，那不是颈椎病就是腰椎病啊，因为我们这个椎体的骨头之间有一个软垫，时间长了呀，你这个气滞血瘀它就容易导致这个地方出现变形。啊，你看我们很多人呢一起做这个 CT 啊核磁的时候吧，就告诉你了，突出2毫米，或者说你这个颈椎啊变直了，叫强直啊，反弓了，压迫神经了，这个时候就会产生相应的很多的一些症状。毕竟颈椎上连大脑，下通四肢啊，我们各大脏腑组织之间都有着密切的联系，所以说我们这个肢体，包括我们很多患者，不光是上肢，就连下肢都可能出现问题，啊，什么头晕、脑胀、恶心、呕吐、消化道的症状都会有，啊，所以这个时候必须得进行整体的治疗，一定得让我们这个血脉畅通。你现在有这脑供也不足，还有心绞痛，这就是我们脑血管淤堵和心血管淤堵的表现。所以你虽然毛病不少，

0: 真正的问题都在一个堵字上啊，那堵了咱就通。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老师说了，它最大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一通就是我们的脾胃，我们为什么要先通脾胃啊？因为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我们体内的任何组织器官都需要气血的濡养。为什么中医讲说你脾胃伤了以后吧，人就废了一半了，原因就在这儿，气血足百病除，所以一定要先通脾胃。而且只有脾胃通了以后，你吃的药物才能够有效的吸收和利用，并且还能够提升你自身的机体免疫啊。还有咱们二通血脉，血脉一畅通，姜麻肿胀疼一系列的症状就可以消失了，你就不遭罪了，而且你也不用担心自己有心梗脑梗的危险了啊。然后三通肝肾，三通肝肾以后解毒代谢能力增强了，我们就能够保障不会复发不反弹。所以说你也别着急啊，你可能有很多地方都没治好啊，但是只要用对方法，比如说你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进行医治，咱们发酵中药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几天就能让你见到效果。两副药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就完全可以把你现在出现那个问题给你拿掉，明白吧？
1: 哎呀，那太好了，米老师，听你这么一说，我就更加有信心治疗了。对啊，米老师，是1块钱一片是吧？
0: 对，全国统一售价1块钱一片，但是名额需要咱们自己去申请，厂家给咱的名额也不多。再一个呢，你问问当地有没有药啊，赶紧打厂外电话，争取早一天用上，早一天康复啊，不然的话也是真挺痛苦啊。
1: 哎呀，好的好的，那就谢谢李老师了。
0: 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2: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4: 李老师。我听说这三代延寿方以后要涨价了，我家老头的病啊很严重，你给他看一下，我们还用不用再多备一点呢？
0: 你把老伴具体情况你跟李老师说一说。
4: 好的好的。李老师，我听你在节目里说咱这病是吃出来的，

0: 我就觉得特别有道理。
1: 嗯嗯，
0: 你看我们老头他们一家人吃饭的口味吧都特别重。嗯，结果呢我那个大哥在16年的时候因为心梗走了，都没给抢救的机会，走的时候孩子们连婚还没结呢。然后现在我老伴儿又脑梗3年多了，后遗症还挺严重的，说话嘛都说不清楚，呜里哇啦的，嘴还歪了，大小便嘛都不知道，床上吃床上拉的，而且什么时候拉的他都不知道，尤其是这个大便，这一天呀把我累得别提有多难受了。
1: 如果有这样的一个病人呢，那肯定是家属是跟着受累的，因为你除了身体上的辛劳，还有就是心理上的一种煎熬，都不是一句话两句话就能形容出来的。
0: 哎呀，还是老师你能理解，这就是自己的老伴，换个别人不管给多少钱我都不会去伺候，也伺候不了。我们也是到处寻问药的，针灸理疗也都没少用。
1: 嗯，
0: 我家孩子条件也可以，也很孝顺，听说有这个啥辅助恢复的工具，甭管是吃的还是用的，只要是有一线希望都带着他去治。
1: 嗯，
0: 但是这治来治去啊没有个啥效果
1: 啊，
0: 这人快愁死了。这也是和李老师你有缘吧，听到你的节目，听你说这是发酵中药，而且说是一方三通，你说他这个胳膊腿啊都不好使，这就是脑血管堵了。我这一听到这儿啊我就觉得有道理。
1: 嗯，
0: 然后我买的时候嘛我们这儿还没有药，等了好多天，当时我直接就订了3副药。
1: 嗯嗯，那你跟我说说就是你老伴用药以后就见到什么样的效果呢？
0: 啊，也就是用了3-4天的时候，我发现他这个小便特别黄，味道也大。
1: 嗯，
0: 再一个就是眼角的那个眼屎也多，大便也特别臭。不过慢慢的他左边这边身子呀摸着有热乎气儿了，有了知觉了。
1: 嗯，
0: 慢慢的一点一点的他能用上一点劲儿了。
1: 嗯，这就是血脉逐渐畅通的一个表现。尤其咱们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啊，老师给你们讲了，我们从多种天然的野生的现采现摘鲜活的药材成分当中，利用发酵技术提取出来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863种活性多肽呢，它能够深入到我们这个血脑屏障内部，来修复我们受损的脑细胞，重建我们的脑神经。啊，这是其他任何药物做不到的，也是我们发酵中药的魅力所在。因为经过发酵了，它这个大分子变成了微分子，分子量就非常的微小，所以说穿透性非常强啊，而且呢它是有活性的，没有活性的你吃多少就是下多少，那脑细胞修复不了就白搭了。所以说你看你老伴儿刚才听你介绍，就是现在状态已经是一天比一天强了，对吧？
0: 嗯
1: 嗯，到目前为止的话他用了多少了？
0: 用2副多药了、
1: 哦、
0: 现在好多了，由原来递给他一个东西他能接住了。
1: 嗯，
0: 到后来慢慢的他这胳膊吧还有腿有劲儿了，
1: 嗯，
0: 能够站起来了，慢慢的走了，虽然走得慢但是好歹能走了，而且你看他那个眼神精神状态也好多了，脸的颜色也好看了，嘴也不歪了，心情也好了，也不流口水了。
1: 嗯，
0: 说话呀比原来强多了。
1: 血压怎么样？就稳定不稳定？
0: 哎呀，血压也好得很，昨天早上测的血压高压128，低压85，原来吃着降压药这高压都150-160呢。
1: 嗯嗯，因为你们吃的那个降压药来讲的是强行控制血压的啊，但他这个血液还是脏，你不然的话他能堵吗？不过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呢，咱们是一通脾胃啊，能够让我们消化吸收好。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脾胃经通达以后，咱们这个气血就能够充盈，对于我们血液循环来讲有很大的帮助。再有就是二通血脉，血脉一旦畅通之后吧，你看他这个大脑司令部啊就能够支配啊他的肢体和语言了，那脏腑协调就好了。然后三通肝肾，肝肾畅通以后解毒代谢能力就强，他的血液始终保持干净，所以用我们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血压它是稳定的，它不会像降压药那种忽高忽低的，降下来了它就是降下来了啊。当时是直接买了3副，现在等于说用了2副是吧？
0: 2副多了，第3副都开始用了。
1: 哦，
0: 李老师，这2副多药能恢复到这么好，我们

0: 很知足。
1: 嗯，
0: 但是我那天听你在节目里说要涨价了，所以我就赶紧打电话问一下他的情况，下一步该怎么办，我要不要再备点药？
1: 不需要了，手里边的药呢就够用了。咱们这一副药啊快停药之前呢，就是你要不放心，你给李老师打个电话啊，或者说你带着他到医院里边再做一个全面的检查，这基本上完全生活自理都是可以做到的，就踏踏实实的放心就行啊。
0: 好，知道了，谢谢李老师。
1: 好，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也能和你通上话我真是太高兴了。
1: 嗯。
3: 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现在三副药都已经用完了。我现在也停药了。我感觉自己就像重活了一回一样啊。就像你说这一片才一块钱。
1: 嗯
3: 真是花小钱治大病，哎呀我做梦都没想到，你说我这么多病啊，通过这一副药就给我治好了。
1: 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老师跟你们讲过啊，咱们治的就是整体，它跟西医药是不一样的啊。西药呢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而我们把你这个整个机体给你捋顺了，你这样一来的话呢，能够让我们一通百通，一好百好啊。我问你啊，你当时具体是怎么回事？
3: 嗯，我可以说一下，我是糖尿病。哎，我这都有20多年了。
1: 嗯嗯，
3: 我这20多年头啊，我可真遭了不少罪。我每天都打50-60个单位胰岛素。
1: 嗯。
3: 哎，肚皮扎的就可以说是没有好地方了。可是这就是这样，血糖还是不稳。还有这个吧，并发症，就是一个比一个多呀。
1: 嗯。
3: 你像我这眼底还出过血。我还有那个眼底黄斑变性，
1: 嗯，
3: 左眼睛视力只有0.2吧，这右眼睛也只有光感。
1: 哎呦，
3: 还有我这个左脚脚趾头吧，哈，当时也坏掉了，就结了。你说我都不愿意说这个事儿，
1: 嗯，
3: 一说到这个事儿，心里头就特别难受。
1: 哎呀，我听你说完之后，我也是很震惊的，啊，就我就是很难想象自己就是这个罪是怎么遭过来的，对吧？
3: 对。哎，幸亏我用上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不然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1: 你知道有多少糖尿病坏疽的患者，就一开始可能只截了一个脚趾头，但到后期的时候吧，就整个这个腿这块就截下来了。
3: 是
1: 啊，所以说咱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咱得这么想。
3: 对，所以我说呢，这次的感谢李老师您，感谢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
1: 嗯
3: 嗯，等我用了10几天的时候，那时候血糖就下来了。
1: 嗯
3: 嗯，餐前是5.0几左右，
1: 嗯，
3: 餐后8点左右吧，也就。
1: 嗯嗯嗯嗯嗯。
3: 哎，那些日子我就天天测。
1: 嗯，这很关注这个血糖的问题，因为咱们这一切的根源，自己认为都在这儿呢，是吧？
3: 对呀。
1: 嗯。
3: 后来这个半副药的时候吧，哈，我就感觉浑身跟以前大不一样了，有劲儿了。
1: 嗯嗯。
3: 这眼睛看东西不像原来变形了，这个血糖还是那么平稳，一直等到一副药的时候啊，我就把这胰岛素全停了。
1: 嗯，
3: 胰岛素停了之后啊，血糖还是很稳定的。
1: 那就好啊。你这视力怎么样？
3: 我现在视力这个左眼睛原来只有1点光感，
1: 嗯，
3: 现在就能达到0.6左右。
1: 哎呀，
3: 另外一只眼睛0.9了，
1: 哎，
3: 太高兴了。
1: 你看看，要不说嘛，只要不是先天性的疾病啊，你这属于什么糖尿病引发的啊，眼底微循环障碍了，咱们二通血脉从这给你拿掉了。哎呦，这个是太好了啊，也就花多少钱买不了一个明亮的眼睛啊。
3: 对
1: 啊，这你能看见东西了，眼睛正常了。哎呦，这太好了啊。
3: 主要是看东西也不歪歪扭扭了，现在都正常了。
1: 嗯，
3: 还有我那个残缺那个脚，
1: 嗯，
3: 也跟其他那脚趾那个颜色也都变过来了。
1: 啊啊啊啊啊！
3: 而且这脚呢也有温度了，你说也不麻了，啊，真是太好了。
1: 我听你说完之后了，我心里边就一直沉浸在你这个康复的这个喜悦里边，啊，要不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糖尿病其实主要原因就是脾的病。

0: 就是我们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啊。那什么主管消化吸收？就是脾脏啊。啊，再有糖尿病，医学界称它为叫代谢病，跟肝肾有关。而我们各种的并发症来讲，是因为我们血糖持续的升高，血液的粘稠，血脉的淤堵所导致的。我不管你身上是多少种的并发症，但是病根都在这儿，脾胃、肝肾、血脉三大生命通道，你们就去品吧。不管我们身上什么病，病根都在这儿。所以说一旦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通过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我们就能够把你身上多少年的顽疾给你拿掉啊。这手里边刚才说了已经是三副药都快用完了，停药了对吧？
1: 对。
0: 那今天打电话来有什么问题呢？
1: 哎呀，今天就想问一下您，
0: 嗯，
1: 就是这之前别人告诉我一个控制血糖的偏方，说是那个玉米须泡水喝。你现在咱们这回药不是停了吗？
0: 嗯，
1: 我就想把这个喝起来行不行？
0: 你问我这个问题，我都想反问一下的，你在担心什么？
1: 我不瞒你说，我现在就又担心就是复发问题吗？
0: 那我就现在告诉你就不可能。啊，你这是病怕了，我理解。但是你要知道，你用的是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老实跟大伙讲啊。咱们具备三大特点，第一个特点吸收快，起效快，见效快，啊，第二个特点就是准，我们抓准了疾病治疗的方向了，第三就是狠，我们能够真正做到斩草除根，你就踏踏实实的享受生活，玉米须的泡水用不着，啊，咱把病治好了，你就健康人，如果说想在日后生活当中保健的话，咱保持一个良好乐观的心态，饮食上荤素搭配，营养结合，还有就是适度的做做运动就行了啊。什么偏方这个那都不需要了啊，记住。
1: 好好，这回那我就放心了。
0: 嗯，好，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节目最后，我们依然要感谢李老师，因为李老师让我们得到了花少钱治好病的机会。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4: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进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3: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5: 北京时间14点整，
2: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1937年8月13日，日本帝国主义在上海制造了震惊中外的813事变，把侵略战火烧到华中地区。中国军队奋勇抗敌，在淞沪地区与日本侵略军展开了规模空前的会战，迟滞日军进攻步伐达3个月之久，为中国转入战时体制赢得宝贵时间。淞沪地区是长江下游的门户之地，黄浦江、吴淞江在这里交汇。上海市是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和进出口贸易港口，也是东方的金融中心，在军事、政治和经济上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然而，这时的上海却是中国军队不能设防的城市。1932年1月28日，日本武装侵略中国东北后，为转移欧美各国对其侵略东北、炮制伪满洲国的注意力，迫使国民党政府承认其占领东北的既成事实，并企图把上海变成他侵略中国内地的桥头堡，挑起了武装侵占上海的128事变。上海军民进行了英勇的128淞沪抗战。
1: 1932年1·28事件后，按照当时国民政府与日本政府签订的淞沪停战协定，中国军队是不能在上海市区及其周围驻扎的。上海市区内当时仅有淞沪警备司令杨虎所率领的市警察总队，以及江苏的2个保安团负责维护治安，实际上没有正规的中国军队在那里设防，上海也就成为不设防的城市。
0: 中国军队不能设防，日军却在上海驻有重兵。在陆地，日军驻沪海军陆战队司令部位于虹口、杨树浦一带，兵力由海军陆战队3000余人。在江面，大批日军舰艇沿长江、黄浦江巡弋，随时可以发动炮击。上海成为日本在华中实施侵略的重要跳板。7·7事变以后，日本在向华北调集重兵的同时，也在积极准备出兵上海，伺机把侵略战争由华北扩展到华中。当时，日军驻上海第三舰队司令长官长谷川清向东京提出，欲置中国于死地，以控制上海、南京最为重要，并准备派5个师团的兵力首战上海。1937年8月9日，日军驻上海的海军特别陆战队第1中队中队长大山永夫中尉等蓄意驱车强行闯入上海虹桥机场警戒线内，不停制止，被中国哨兵当场击毙，史称虹桥事件。
1: 虹桥事件发生以后，日本佐世保港的部队迅速向上海增援，并动员驻沪海军陆战队和日本侨民组建义勇团，以保护日本侨民为名开始紧急备战，并将30多艘军舰汇集在吴淞口一带，随时准备向上海发起进攻。
0: 为应对虹桥事件加紧战备，8月1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把京沪警备司令部部队改编为第9集团军，张治中任总司令，辖3师另2个旅及上海警察总队、炮兵团等部，担负反击虹口及杨树浦日军的任务。8月13日，日军海军特别陆战队在八字桥地区和中国军队开枪挑衅，接着向中国驻军发起全线进攻。

0: 中国驻军第八十八师当即予以猛烈反击，震惊中外的八一三事变由此爆发，淞沪会战开始。八月十四日，国民政府发表自卫抗战声明书，表示中国绝不放弃领土之任何部分，与有侵略唯有实行天赋之自卫权以应之。八月二十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将江苏省南部和浙江省划为第三战区，冯玉祥任司令长官，顾祝同任副司令长官，并任命陈诚为第三战区前敌总司令。为扩大淞沪地区的作战，日本政府决定向上海增兵，下达编组上海派遣军的命令，任命松井石根大将为司令官，辖第三、第十一师团等部。淞沪会战开始后，中日双方陆军展开全面激战，中国军队随即发动攻势作战。张治中指挥第九集团军主力，在炮火支援下，在虹口至杨树浦港地区与日军反复争夺，战斗极为惨烈，中国军队伤亡1000余人。日军不断向淞沪战场增派援兵。八月二十三日，日军第三师团、第十一师团在川沙口、狮子林、吴淞一带强行登陆，向吴淞、宝山、罗店、浏河一线发起进攻。张治中立即抽调第八十七师、第九十八师、第十一师增援，收复罗店阵地。八月二十四日，第十五集团军陈诚部到达上海，与第九十八师、第十一师等部向登陆日军发起反击，与日军反复进行巷战。罗店几易起手，终因伤亡过重，于八月二十八日被日军夺占，吴淞也落入敌手。
1: 我父亲他因为在德国，那个时候在德国学习嘛，学习军事，一开战他就急急忙忙就回来，心急火燎的要回来参战，就是而且当时就是在罗店也好，在整个那个淞沪这个会战当中牺牲了这么多的人。他说我闭了眼睛就老想起当年的情景，他的好多好多的部下都牺牲在那个地方。
0: 与此同时，中国空军已与日军的航空队展开激战。八月十四日，中国空军轰炸了日军海军特别陆战队司令部和海军第三舰队出云号旗舰，并在上海空域与日军进行了惨烈的空战。同日，中国空军第四大队由笕桥机场紧急升空作战，大队长高志航率两机群共二十七架战斗机分途拦截袭击杭州和广德机场的日军飞机，击落三架轰炸机，首创空战胜利的记录。消息传来，举国振奋，国民政府颁发命令，将八月十四日定为中国空军节。
2: 觉得我有这么样一个父亲，我很自豪。
3: 一开始
2: 自豪一个，就是因为他是为国家、为民族献身，我应该觉得这个精神一直到现在，包括我们现代人都应该有这么个心理，都有应该有这样的追求，对不对？你做任何一行都要有这么个中华民族。要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我们中华民族不能受侮辱。
0: 八月十七日，中国空军乘胜出击，调遣四十四架飞机轰炸虹口日军阵地，并击落两架试图拦截的日机。

0: 8月19日，第二大队飞行员沈崇慧驾驶飞机冲向日军舰队，炸沉日军巡洋舰一艘后壮烈牺牲。中国空军多次连续作战，取得显著战果。自8月14日至9月初，共击落日军飞机61架。9月5日，日军集中30余艘军舰，掩护日本陆军向宝山发起猛攻。中国守卫宝山的第18军583团3营500名官兵，在营长姚子清率领下顽强抵抗，击退日军数次进攻。日军摧毁城墙，攻入宝山城内。第3营官兵同日军展开巷战，奋战2昼夜，大部壮烈牺牲。9月11日，日军从台湾和华北抽调兵力，编入上海派遣军序列，总兵力达20万人。日军第101师团、第9师团、第13师团等增援部队陆续在上海登陆，主攻方向转为中国第15集团军阵地。中国军队从此由第一阶段的攻势作战转为守势作战，形成阵地对峙的焦灼状态。10月4日，蒋介石亲任第3战区司令长官，调整部署，将第15集团军陈诚部、第8集团军张发奎部、第9集团军张治中部编为左翼、右翼和中央作战军。1937年10月初，淞沪会战已经延续2个多月，日军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重大代价，对其速战速决的战略形成沉重打击。10月8日，日军再次组织部队发起总攻，一部由陈家行突破运枣浜北岸，强渡成功。在中国军队顽强抗击下，日军被迫采用对壕作业的办法，一米一米地缓慢推进，中国军队也付出了沉重代价。第76军第80的多位旅长、团长负伤，全师官兵仅存数百人。10月26日，大厂事件，中央作战军被迫放弃北站至江湾之间的阵地，向苏州河南岸转移。左翼作战军向姚家渡至唐家桥一线转移。
1: 为了掩护大部队转移，第88师524团一个营，在副团长谢晋元指挥下，奉命据守苏州河北岸的4行仓库，继续阻击敌人。谢晋元所部约400-500人，为了迷惑敌人，对外宣称800壮士，他们坚守4行仓库4天5夜，随后撤出阵地。
2: 报告团长，听您。
0: 2005年，大陆最后一位800壮士杨养正重回当年的淞沪战场，向谢晋元墓碑前深情敬礼。静静矗立在苏州河边的4行仓库，多年以前是他舍命坚守、绝不退让的防守阵地。谢晋元，1905年4月26日出生，广东镇平人，毕业于黄埔军校第4期，历任国民革命军排长、连长、营长、副团长、师部参谋、旅部参谋主任等。谢晋元在第19陆军蔡廷锴部任连长期间，就参加过128淞沪抗战。1937年淞沪会战前夕，谢晋元随部自无

0: 无锡开赴上海参加抗战。为了安心抗日，他把已怀孕的妻子和孩子送回老家。四行仓库位于上海闸北区、苏州和西安，钢筋混凝土结构，墙体很厚，是该地区最高的建筑。河对岸就是英租界，在这里，谢晋元率领包括杨养正在内的数百官兵，击退了日军数十次进攻，打死日军200余人。中国军队第524团营长杨瑞福与15名战士壮烈牺牲，30余人负伤。
1: 我父亲在战斗开始的时候做了一系列的安排，其中也包括各个连、各个排抽了一般都是副班长的战斗骨干的这么一些人，组织了相当于20几个，相当于一个排的叫敢死队。其中有一个叫陈树生，他是原来这个那个副班长，那在这个地方，那一看这个情况以后，他自己就在跑到5楼高的地方，然后把自己身上把手榴弹捆好了，那么抓着这个导火索以后，就从他两块铁板的有两头有个缝隙那个地方穿下去，手榴弹爆炸，他牺牲了。20几个日本鬼子，不是炸死就是震死。
0: 800壮士孤军坚守四行仓库的英雄壮举，上海市民深受鼓舞，给中国守军送去众多物资和慰问信，共同支援中国守军作战。上海女童子军杨慧敏甘冒生命危险，越过火线，向800壮士献送国旗，鼓舞士气。10月31日，谢晋元奉命率部撤出四行仓库，退入英租界。
2: 四行仓库保卫战呢，虽然是以撤退而告终，但是呢，守军的顽强抵抗，为大部队的转移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成功的拖延了日军的作战计划。更重要的是呢，中国它展现了中国军队和中国人民不屈不挠抗战到底的决心和意志。
0: 日军占领苏州河北岸后继续进攻，但是遭到中国守军英勇抵抗，始终无法突破苏州河防线。10月20日，参谋本部决定抽调第6、第18、第114师团、独立山炮第2联队、野战重炮兵第6旅团和第1、第2后备步兵联队组成第10军，柳川平柱中将任司令官，并指挥国旗支队与海军协同在杭州湾北岸登陆，从中国守军侧背方向包抄而来。10月30日，日军从华北方面军抽调第16师团等部编入日本上海派遣军序列，至此进犯淞沪和杭州地区的日军总兵力达30万人。侵华日军作战重心已由华北转移到华中地区。11月5日，日军在金山卫附近登陆，击破中国守军后，分别向沪杭铁路松江地区进攻，另一路日军在浏河登陆，对上海几十万守军形成包围之势，中国军队奉命全线撤退。11月7日，日军参谋本部决定将上海派遣军与第10军统一编组为华中方面军，松井石根大将为司令官。11月8日，华中方面军渡过黄浦江，紧随后撤的中国军队步步追击。松江是阻挡日军追击的最后屏障，第8集团军第67军于11月6日至8日在松江与日军展开激战，击退日军多次进攻，在完成死守3日的任务后撤离，军长吴克仁壮烈牺牲。

0: 12日，上海最终沦陷，淞沪会战结束。
1: 参加淞沪会战的中国军队呢，应该说在装备上是精良的，但是呢，单靠拼消耗、拖时间，甚至呢，抱有求得国际干涉的一丝幻想，这些呢，都不利于取得会战的胜利，也为以后的保卫首都南京的作战呢，带来不利的影响。但是呢，在淞沪会战当中，中国守军表现出的顽强抵抗、不怕牺牲的精神是极为可贵的，它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日热情。
0: 淞沪会战从1937年8月13日开始，至11月12日上海市区沦陷为止，历时3个月，是全国性抗战以来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的一次会战。在淞沪会战中，日军先后投入兵力约30万人，动用军舰30余艘、飞机500余架、坦克300余辆。中国军队先后调集中央军以及广东、广西、湖南、四川、贵州、云南等地方部队，总兵力70余万人，海军舰艇40余艘，空军飞机250架。中国军队以伤亡25万余人的巨大代价，歼灭日军4万余人，坚守上海3个月，击碎了日本3个月灭亡中国的美梦。1937年淞沪会战结束后，日军剑指国民政府首都南京，妄图以武力优势迫使中国政府屈辱求和。面对强敌，中国军民同仇敌忾，浴血奋战，表现了中华民族不屈不挠、顽强抗敌的决心和意志。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到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北京时间14:30。
4: 岁月在电波中流淌，人生在音乐中升华。把你的心情故事告诉我，让我分担你的忧愁。这里是音乐生活馆。
5: 用一首歌的时间跟我一起出发，这里就是音乐生活馆，我是贝贝。那今天的音乐生活馆想和大家来分享的歌手呢，大家一定意想不到，有很多人在听歌，很多人的歌呢被人听，有很多的歌呢一听就知道是谁唱的，但是很少的一首歌呢一听或者一读就知道是谁写的。只有许嵩，他的个人气息呢永远浓郁，让人一眼便可辨识啊。我们来听许嵩《千古》。

是叶群松作词作曲演唱的《花千骨》电视剧的大结局的主题曲，唯美细腻被胡星水制作，在正剧中呢，只有大结局和大结局前的偏用的许嵩亲自演唱，有别于上张专辑的山水之间式的一些华丽古韵，许嵩在千骨里擦出了年代感，以干净利落、清朗质朴的音乐语言，描摹了对爱情的一些感伤和眷恋，也营造了更为开阔的赏味格局。作词方面呢，微带一些文言气息的现代文法，细腻与洒脱并存，字里行间呢洋溢着许嵩的个人风格，见字如面。其实提到许嵩呢，我们可能会想起他之前的很多一些比较好听的作品。那今天呢，我们的音乐收馆要为大家准备的是几首特别特别，就是相对来说传唱性会比较高，但是也比较好听的一些古风歌。下面来听《幻听》。

幻听作为许嵩的推出第四部独立音乐作品《梦游记》的第二部主打歌，是松式的笔锋细腻直朴，源于许嵩将当下都市年轻群组爱情里所经历的一些偷偷看你微博、听列表里的歌这些小动作的一些交织而形成的幻想式的画面，和共经历过的人呢品尝曾经纯美的爱情故事。在婚礼当中呢，许嵩依然包揽了词曲的创作，担任了制作人以及唱片统筹。他说呢，整部作品的创作概念本就是源于一场梦，但在那个梦里游走的时间当中呢，超脱于现实，得以呢更真实的触摸现实。他把他所经历的一切推开来给你看，非常好听的一首歌。那我们听到他的歌更多的是偏向于一些古风的歌曲。我记得我第一次听到他的歌声呢，应该是一首古风歌，叫做《清明雨上》，一起来听。

是从许嵩发表于网络的《南山遗骸》时段教残序，还是这首《清明雨上》，都可以窥视出他对诗词古风的一些娴熟和驾驭能力。这首复古的歌曲呢，主题非常的特别，悼亡创作呢，也吸取了朋友的一些修改意见，反复斟酌，制作历程漫长了两个多月。2008年的此歌发表于网络后呢，传唱度极高啊，特别是在一些，比方说清明节到来的时候呢，很多的一些微信圈当中就会纷纷的发表这样一首歌。其实这首歌呢是悼念亡妻的一个意思啊，非常好听。继续来听下面一首歌，叫做《城府》。

是许嵩演唱的一首流行歌曲，由许嵩填词谱曲制作，创作于2007年，收录于2009年1月10号发行的专辑《自定义》当中。这首歌呢是许嵩有感而发起的一首歌曲，在这首三分多钟的流行歌曲里，许嵩呢只能这样或者那样描述一点点现代男女之间复杂纠结的爱情游戏与无谓的情感较量，也是非常的好听。那么其实我们提到了很多的一些音乐作品人之外呢，其实许嵩他的现实生活中的一些性格是非常好的，有人描述他呢是谦和沉静寡言温和，像一个邻家男孩。他那由内而外的一些真实呢，音乐与为人的一些统一，让人有了更多爱他的理由。不同于其他的一些当红艺人士，许嵩还有绯闻和博眼球的一些版面言论，以作品本身稳固了乐坛的地位。他在个人的生活方面呢也是非常的低调，以一直为人称道。那今天的乐手们就这样了，感谢你们收听，我是贝贝，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喽，拜拜。

0: 风。
1: 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2: 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1: 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2: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1: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2: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1: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2: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1: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2: 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1: 报名电话0433-508-1059。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由中国石化吉林延边分公司全程赞助，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6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
3: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4: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1: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5: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6: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1: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6: 想要卖房啊，找信息流通网；
1: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6: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1: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7: 信息流通网。
8: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

已经时间的15:01，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105.9 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来看一下，有朋友说要招聘保姆，要求呢是女性，45岁以下，身高是1.65米以上的，没有什么家庭负担，能够吃苦耐劳，干净利索，为人守信善良，工作呢要细心，护理高位截瘫的伤残人士，月薪是12000。包吃包住的一份工作，工作呢是比较稳定的，长期聘用，电话13689700400。天空中摊开的一幅画卷，另外呢只是停车场是要招聘管理人员，要求是男性，会开车的，上班时间是早7点到下午的4点，日公休是2天。电话18943339909。还有呢，这是失物招领信息，延吉驾驶车号是劫持 TD682 的出租车司机李师傅，在车上捡到了一张公交卡，名字呢是周宇恒。如果说呢您拾到的话呢，丢失了这样的一张公交卡的话，可以与我们取得联系，04335081059。好的，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信息流通网节目，热线04335081059，微信互动平台呢是 FM1059 1059 1059。

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 105.9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我们的热线是04-33508-1059，微信呢是 FM 105.9 105.9 105.9。我们节目当中信息的传递费用是20元起。来看一下，有朋友是要招聘保姆，要求是女性，年龄45周岁以下，身高呢是1.65米以上，没有什么家庭负担，能够吃苦耐劳，干净利索，素质高，人品好，然后心地善良又细心的护理高位截瘫的伤残人士，月薪呢是12000，包吃包住，工作稳定，长期聘用，电话13689700400。停车场呢是要招聘管理人员，要求是会开车的男性，上班时间是早7点到下午4点，月工休是2天，工资面议，电话呢是18943339909，18943339909。有朋友是要出队汉堡店，位置呢是在十一中附近160多平方米领主街，电话15981379111。还有朋友是要出售丽水家电梯楼，23月24日，一共呢是3层，还带1层阁楼的，实际使用面积150平方米。那全屋呢是定制环保高档装修，电话15568045500。还有清水湾的联排别墅，1月2层的。一共的面积呢能够达到360平，毛坯带院，价格面议，电话13904480088。

0: 您正穿越北纬42度的晨雾，这里是海蓝江畔的炊烟，是长白山脉松针上的露珠，更是延边大地正展开的一幅会呼吸的画卷。今天，让我们用声音串起一段相遇的故事。
1: 姑娘，咱们店的招牌菜那可多了，锅包肉就着现压的荞麦冷面来吃，那冷面汤啊，我跟你说，用牛大骨熬了整整一宿，来个冰凉爽口。你再来份那个黄豆粉打糕，糯叽叽的，你再蘸点蜂蜜吃，我跟你说那绝了。还有那米肠，把那个糯米啊塞满了肉还有菜，你把它蒸熟切成片，那你嚼吧，那叫香啊。
2: 哇，每样听起来都好诱人啊。
1: 哎，真是那么回事。昨天呢，有个南方的旅游团把我的明太鱼丝、石锅拌饭等朝鲜族的美食啊点了个遍，现在好多人吃完呢还打包用真空包装，把这个辣白菜啊辣酱啊邮回去。上个月啊，光冷面我就卖了500多万。
3: 嘿，看到没，刚才那顶水舞领我的亲戚好几个姐妹一起组了艺术团，忘记每天市场演出，连国外的游客都跟着跳。아저씨이번에온관광객들이당신의상호춤을너무좋아합니다자
0: 자当传统农乐舞遇上直播镜头，当朝鲜族美食香飘四方，这片土地上每个灶台的烟火气都在讲述新故事。朋友们，当我们谈论旅游时，我们在谈论什么？是店主热乎的美食吆喝，是青年舞者脚尖跃动的文化自信。让我们走进延边，让每一次驻足都成为点亮美好生活的星火，因为最好的风景永远在人与人相遇的地方。
4: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5: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6: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7: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

0: 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话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0: 手机里也能听广播，
1: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全平台开挂，抖音、微信视频号能看直播，还有蜻蜓 FM、云听 APP 随时听 FM105.9， 就是你的快乐老家。
0: 这么厉害，早高峰堵车看直播路况，支招怎么走更顺畅？刷视频号才能和主播互动。
1: 格局打开，除了听路况、唠资讯，了解泉州的大事小情，车友会组团自驾，玩遍延边和祖国的大好河山，益友会现场才艺嗨翻天。更绝的是，拨打5081059，找美食、问家政、寻失物、生活难题，一号解决。
0: 一机在手，等于揣个延边万事通，娱乐生活全不误。
1: 别磨蹭，抖音、微信视频号、蜻蜓 FM、云听 APP 都可以搜索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0: 全平台搜索添加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2: 24小时不打烊，快乐服务全时在线。
3: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1: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3: 想要卖房啊，找信息流通网；
1: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3: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1: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2: 信息流通网。
4: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1: 负担能够吃苦耐劳、干净利索的。为人方面呢，要踏实守信，心地善良有爱心，做事呢要细心，主要是护理高危截瘫的伤残人士，月薪呢是12000，包吃包住，工作呢还是比较稳定的。电话13689700400。停车场是要招聘管理人员，要求会开车的男性。上班时间是早7点-4点，月供休是2天，那工资呢可以免一。电话18943339909。还有朋友是要出队汉堡店，位置是在市一中附近160平，电话15983791111。有朋友是要出手里水一家电梯楼，23与24带阁楼，一共3层，150平。电话15568045500。还有呢，这是清水湾的联排别墅，1月2层的360平毛梯带院，价格免一，电话13904480088。

0: 长白松涛，铭记奋斗征程，
1: 图门江水，见证初心永恒。
0: 中共延边州委党史研究室、延边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忆延边党史，铸边疆新志。柴世荣，柴世荣原名柴兆生，1894年出生于山东省莱州府胶州县的一个农民家庭，后迁居吉林合隆二道沟。1929年任合隆县二道沟公安分局第一分驻所巡官。1931年12月28日，他带领7名巡官举旗抗日，参加了王德林领导的吉林中国国民救国军。1934年加入绥宁反日同盟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5年部队整编为东北反日联合军第五军，后改称东北抗联第五军，柴世荣任副军长，东北抗日联军第五军军长。他带队转战多地，拓展大片游击区域，扩充队伍至3000余人，长期在木林、林口一带坚持敌后抗日，屡创战绩，极高提振了抗日士气。1942年8月，柴世荣任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第4步兵营营长。1944年秋，在执行任务时牺牲。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北京时间15:30，
2: 手机里也能听广播，
0: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全平台开挂，抖音、微信视频号能看直播，还有蜻蜓 FM、云听 APP 随时听 ，FM105.9 就是你的快乐老家。
2: 这么厉害，早高峰堵车看直播路况，支招怎么走更顺畅？刷视频号还能和主播互动。
0: 格局打开，除了听路况、唠资讯，了解泉州的大事小情，车友会组团自驾，玩遍延边和祖国的大好河山，益友会现场才艺嗨翻天，更绝的是拨打508-1059，找美食、问家政、寻失物，生活难题一号解决，
2: 一机在手，等于揣个延边万事通，娱乐生活全服务。
0: 别磨蹭，抖音、微信视频号、蜻蜓 FM、云听 APP 都可以搜索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2: 全平台搜索添加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4: 24小时不打烊，快乐服务全时在线。
5: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5: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5: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0: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4: 信息流通网。
6: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105.9 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我们的热线5081059，微信互动平台 FM105910591059。来看一下清水湾联排别墅1月2层360平方米毛坯带院儿价格面议，电话1390448000088。还有朋友是要出售丽水宜家的电梯楼，23月24带阁楼的，一共是3层，实际使用面积150平方米。全屋的定制环保高档装修，电话15568045500。汉堡店是要出队的，位置是在11中附近160多平方米领主街，位置好，电话1598137911。停车场呢是要招聘管理人员，要求是会开车的男性，上班时间早7点到下午4点，月工休是2天，工资面议，电话18943339909。有朋友是要招聘保姆，要求是女性，45岁以下，身高是1米65以上，没有什么家庭负担，能够吃苦耐劳，干净利索的，踏实守信，心地善良，有爱心，很细心的。主要呢就是护理高位截瘫的伤残人士，月薪呢是12000，包吃包住，长期聘用，电话13689700400。

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信息流通网，我们的热线是04335081059，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是 FM1059 1059 1059。节目当中，我们的信息传递费用是20元起。

0: 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1: 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0: 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1: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0: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1: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0: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1: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0: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1: 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0: 报名电话0433-508-1059。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由中国石化吉林延边分公司全程赞助，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6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
2: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3: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健万家公益行

0: 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百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1: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列车前方停车站是小西站。
4: 您正穿越北纬42度的晨雾，这里是海蓝江畔的炊烟，是长白山脉松针上的露珠，更是延边大地正展开的一幅会呼吸的画卷。今天，让我们用声音串起一段相遇的故事。
5: 姑娘，咱们店的招牌菜那可多了，锅包肉就着现压的荞麦冷面来吃，那冷面汤啊，我跟你说，用牛大骨熬了整整一宿，来个冰凉爽口。你再来份那个黄豆粉打糕，糯叽叽的，你再蘸点蜂蜜吃，我跟你说那绝了。还那米肠，把那个糯米啊塞满了肉还有菜，你把它蒸熟切成片，那你嚼吧，那叫香啊。
6: 哇，每样听起来都好诱人啊。
5: 哎，真是那么回事。昨天呢，有个南方的旅游团把我的明太鱼丝、石锅拌饭等朝鲜族的美食啊点了个遍，现在好多人吃完呢还打包用真空包装，把这个辣白菜啊、辣酱啊邮回去。上个月啊，光冷面就卖了500多万。
7: 嘿，看到没，刚才那顶水舞领我的亲戚好几个姐妹一起组了艺术团，忘记每天市场演出，连国外的游客都跟着跳。阿德西，你不用逛逛街里，当时的场我做那么壮的。这嘿嘿嘿，
4: 这当传统农乐舞遇上直播镜头，当朝鲜族美食香飘四方，这片土地上每个灶台的烟火气都在讲述新故事。朋友们，当我们谈论旅游时，我们在谈论什么？是店主热乎的美食吆喝，是青年舞者脚尖跃动的文化自信。让我们走进延边，让每一次驻足都成为点亮美好生活的星火，因为最好的风景永远在人与人相遇的地方。
8: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1: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8: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1: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8: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1: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9: 信息流通网。
10: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15:47，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105.9 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想告诉你，节目当中我们的热线呢是04335081059，微信互动平台是 FM105910591059。不骗，节目当中呢我们的信息传递费用是20元起。你的轨迹我很小心，来看一下，有朋友说招聘保姆，女性45岁以下，1.65米以上，没有什么家庭负担的，能够吃苦耐劳，干净利索。那为人呢，踏实守信，心地善良，有爱心，做事呢要细心。

0: 主要呢就是护理高位截瘫的伤残人士，月薪12000，包吃包住，长期聘用，电话13689700400。还有呢，停车场招聘管理人员，要求会开车的男士，上班时间是早7点到下午4点，月工休时2天，工资呢是可以免疫的。电话18943339999，电话18943339909，18943339909。好的，节目当中呢，热线还有我们的微信呢，都为大家开启了。热线是04335081059，微信呢是 FM1059105910591059。欢迎大家呢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来参与节目发布信息吧。周一到周日呢，每天的15点，我们的信息流通网都会在节目当中为大家来发布信息。不要忘记啊，通过以上我们两种参与方式呢，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留下你的信息。也会帮您编辑好，并且安排在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为您滚动的播发的。15点50分，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明天同一时间15点的时候，我们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不见不散吧。
1: 长白松涛，铭记奋斗征程；
2: 图门江水，见证初心永恒。
1: 中共延边州委党史研究室、延边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忆延边党史，铸边疆新志。
3: 李学福，李学福，朝鲜族，1901年生于吉林延吉贫苦农民家庭，1915年随家人迁居到饶河县，因热心助人，深得民心，被推举为屯长。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投身抗日救国事业，组织群众开展反日游行，组建抗日武装队伍。此后，他历任多支抗日武装核心职务，带领部队开展游击战，巧用战术粉碎日军多次大规模讨伐，屡立战功，收复多处游击根据地，有力打击了日本势力。他于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凭借出色的作战与领导能力，逐步升任东北人民革命军第4军第4屯团长，东北抗日联军第7军军长，军党委常委。常年艰苦的游击斗争让他积劳成疾，无法随军活动，1938年8月不幸病逝。2014年，李学福被列入民政部公布的第1批3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

0: 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1: 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0: 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1: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0: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1: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

0: 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1: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0: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1: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0: 挑战百日零违法，畅行大梅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1: 报名电话0433-508-1059。第五季挑战百日零违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由中国石化吉林延边分公司全程赞助，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6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1: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0: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北京时间16点整，
4: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当你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5: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会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当你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2: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0: 违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1: 我用百日零违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0: 第五季挑战百日零违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1: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0: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1: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0: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1: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0: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1: 挑战百日零违法畅行大美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0: 报名电话0433-508-1059。第五季挑战百日零违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由中国石化吉林延边分公司全程赞助，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6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
2: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3: 延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2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北京时间16:30，忙碌一天，身心疲惫。
1: 欢迎登上下班路上这趟专属班车，开启下班的美好时光。
0: 各位都市上班族、驾车的朋友，还有追求生活品质的你，这里是你们下班后的专属陪伴。
1: 不管是堵在晚高峰的车水马龙里，还是在回家的公交上，咱们一起把工作的压力通通甩掉，开启轻松时刻。
0: 聊聊健康养生小秘诀，让你和家人健健康康，活力满满，分享街头巷尾的地道美食，让你的味蕾尽情绽放。
1: 下班路上陪你。

0: 文献上春天花会开。
1: 交通人在路上，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一广播，欢迎收听每周一到周五陪你一起的下班路上，我是主持人徐磊。下面呢，让我开启我们下班路上的行程。首先呢，还是来从我们的天气预报来开始。
2: 冷暖早知道，天气预报。
1: 来关注延边州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阵雨或雷阵雨，夜间偏东风1到2级，白天偏东风2到3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1级，延吉21到29摄氏度，图门21到29摄氏度，敦化18到28摄氏度，安图19到29摄氏度，合龙19到27摄氏度，龙井20到29摄氏度，汪清20到28摄氏度，珲春21到28摄氏度，延吉21到29摄氏度。以上气象信息由延边气象台发布，详情咨询508-1059。
3: 健康有困扰，别担心，健康直通车，准。

0: 食解忧，
1: 这里有权威专业医生，用最通俗的话讲透医学知识，用最实用的招解决生活里的健康难题。
0: 从日常饮食到换季保养，从小病防治到慢病管理，你关心的就是我们要讲的
1: 健康直通车，让健康知识接地气，让科学守护更贴心。好，又到了我们下班路上的健康直通车板块，听众朋友呢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5081059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电话留言或者是抖音直播间留言的方式咨询专家相关的健康话题。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呢是延吉市医院心血管肾内科的副主任医师金东华金主任。金主任呢专业擅长慢性肾小球肾炎、肾功能不全、冠心病、高血压、心力衰竭等的诊断与治疗。金主任是2022年度延吉市医院的先进。好，金主任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吧。哎，金主任。
2: 大家好。
1: 金主任，就是也是特别感谢您啊，在百忙之中呢就是做客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啊。不知道您今天做客直播间呢想给我们就是科普哪方面的知识呢，金主任？金主任，
2: 讲一讲的冠心病吧。
1: 冠心病哈。一说起冠心病的话，就想问一下，到底什么样才是叫冠心病呢？
2: 冠心病就是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
1: 哦，它这名还蛮长的。那也就是说它其实是心脏病的一种是吗？
2: 对。
1: 那它具体是有哪些方面的这个表现呢？
2: 冠心病就是活动的时候或者是在静息的时候可以有胸闷、气短或者心慌的那种表现。
1: 就是不动的时候就喘不来气儿。
2: 有些患者可以出现那个静息的时候，那个坐着的时候也可以出现这样的症状。
1: 就是运动起来喘不过来气儿的话，就是基本上你就是很多人都有，但是静坐的时候也出现的话，这就大家就要提高警惕了，是吗？
2: 对。
1: 他那个主要就是这个喘不来气儿的这个外在表现吗？
2: 有些人是上不来气儿，有些人是胸口痛。
1: 胸口疼。
2: 对。
1: 就是有的时候咱们看那个电视剧啊，各方面就是展现的那个，就是展现冠心病的这个表征，
2: 对
1: 是吗？
2: 突然间就胸疼。
1: 那他的这个疼痛的话是什么样的疼呢？
2: 就是有些人是闷着痛，有些人是这种压榨样的那疼痛。
1: 就是，我这个搭档今天就是因为身体不适啊，就是老张呢没来。老张就曾经说过，他曾经有过一次，就是心脏疼痛的时候，他就说，就感觉好像是有一个特别大的力量，就是压的他前胸口，就好像把他要压成一个纸片的那个感觉，这就是您说的压痛是吗？
2: 对对，像别人那么压的感觉。
1: 就是有重物那似的，就是摁压的那种感觉。
2: 对对
1: 那其实冠心病就是这个整个的这个表征还是比较明显的是吗？
2: 一般也有明显的，也有有些是不明显，不明显的也有。
1: 就是没什么症状，
2: 没有什么特别的异常的感觉，只是稍微一点不适的感觉。
1: 就是觉得不知道哪一地方不得劲儿。
2: 对，就感觉胸部有点不得劲儿。
1: 然后我记得以前就是家里有过这个是那个老人哈，他当时就是觉得好像是就不太喘气儿，不太舒服，然后结果去医院就是一查呢，就说他是有冠心病的这个情况。
2: 对，
1: 就是整个就是也没有什么疼啊，特别难受啊什么的，然后就家里人甚至就以为他可能是连续几天没睡好觉。
2: 对，可能这几天累着了。但是查的话就是有冠心病。
1: 那就累几天，然后就可能得冠心病吗？那就这个是还
2: 累，
1: 休息好了以后，
2: 劳累只是一个诱因。
1: 哦，
2: 其实平时当中很长一段时间就慢慢的就慢慢形成了这个冠心病。
1: 就是他你可能连续熬几天夜累了，然后可能就会出现冠心病的症状了，
2: 就诱发了这个症状。
1: 那他休息好他会回去吗？
2: 休息好的话就暂时缓解，但是这个病是不会那个什么。
1: 就是你这个血管这个地方，像您刚才说到这个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就是你的动脉粥样硬化了。
2: 对，然后这个血管狭窄了，狭窄了。

0: 了一定程度之后才能叫冠心病。
1: 哦，就是那也就是说我们判断这个一方面从症状方面，还一方面是从它的一个血管的形态方面。
0: 对对
1: 啊，那就一般的话我怎么就是如果我又身体不适的话，我去医院然后我想诊断的话，我应该是做哪些方面的检查呢？
0: 首先得做个心电图和那个彩超。
1: 嗯，
0: 然后如果是胸痛，突然间胸痛的厉害的话，还得做进一步的做血化验。
1: 哦，
0: 啊，如果是发现有心梗的症象的话，
1: 嗯，
0: 还得做冠脉造影啊之类的检查。
1: 哦，那您这么一说的话，嗯，其实冠心病它的危害其实蛮大的，是吧？
0: 啊，对。
1: 它都有哪些？就是有可能会带来哪些方面的后果呢？
0: 冠心病发的多，如果是一般性的这个心绞痛，
1: 嗯，
0: 心绞痛会引起疼，然后患者这个活动能力就会下降。
1: 哦。
0: 啊，如果心绞痛进一步加重或者斑块进一步增扩大的话，
1: 嗯，
0: 也会来个心梗。心梗的话，
1: 哦，
0: 那会危及到这个生命。
1: 哦，就是，嗯，也就是说，这个冠心病只是它的这个很多病的前置，是吗？
0: 冠心病是很多病的就是一种，或者是，嗯，冠心病是一个统称吧。
1: 嗯嗯。
0: 哦，
1: 就有好多病，它其实都是能跨到冠心病的这个范围，划到它那框里头，是吧？
0: 啊，不是不是，
1: 嗯，
0: 冠心病就是冠状动脉的，
1: 嗯，
0: 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斑块那个狭窄引起的这个心脏病。
1: 嗯嗯，
0: 心脏还有好多种，什么心肌病或者心瓣膜病啊，其他的有好多种，
1: 嗯，
0: 就是冠心病是其中的一种。
1: 哦，就是，啊，但是它的这个危害，而且还会进一步发展成别的更加严重的疾病，是吧？
0: 啊，冠心病可以来个最后会来严重的话，心梗或者是心衰。
1: 嗯，那其实还是蛮危险的，
0: 哦。
1: 那就想问一下，咱们就是冠心病它的这个发病的人群多吗？
0: 人群，冠心病的人也多，以前都是老年人，
1: 嗯，
0: 中老年人，现在越来越年轻化了。
1: 哦，我现在就是这个什么糖尿病年轻化，高血压年轻化，嗯，这个脑梗也开始年轻化，嗯，中风也开始年轻化，冠心病也是年轻化，
0: 嗯，
1: 咱们这个年轻人们要注意啊，嗯，这个你们的身体素质得提高，是吗？
0: 啊，对，
1: 嗯，
0: 特别是那个大量的饮酒啊，什么熬夜呀，
1: 嗯，
0: 啊，那样的话容易来这个，年轻人也可以来一个冠心病。
1: 哦，就是，嗯，就是你别觉得我还年轻，我这些病我是得不了的，这些是老年病，
0: 嗯，
1: 其实不是那么回事儿，
0: 对
1: 吧？那咱们的话，就是在咱们北方，刚才我就是在节目之前哈，我跟这个金主任就是这个沟通的时候，我说是不是夏天相对来说冠心病就是犯的这个人几率相对来说低一些，是吗？
0: 夏天相对低吧，
1: 嗯，
0: 少一点。
1: 嗯，它主要的高发期的话是在什么？
0: 高发一般是什么？秋冬啦，或者是春天那个时候高发多，
1: 嗯，啊，就是换季的时候，
0: 对对，
1: 那种冷暖，
0: 冷的时候，
1: 嗯，冷的时候冷暖就那就有点像咱们这个脑血管的一些疾病，就是冷热可能是血管这个热胀冷缩什么受不了，这个也是与那个有关吗？
0: 也是一个因素，
1: 嗯，
0: 然后冷热的时候也有什么受风啊，或者是什么感冒啊，都可以是诱发的心脏病。
1: 哦，那就是那咱们冠心病诱发的这个条件的话，您可以给我们也说一下吗？就是大概您刚才提到了累可能会造成，
0: 是啊，或者感冒啊，
1: 嗯，
0: 或者是什么大量饮酒啊，
1: 嗯，
0: 或者喝水啊，
1: 喝水
0: 啊，喝水太多了也是可以的。
1: 我第一次知道，这咱们一般就是过来以后，咱们很多这个大夫说啊，这个就是应该多补充水分，但是得冠心病的人水就不能多喝，是吗？
0: 啊，不要适当的喝就可以了。
1: 哦，
0: 不要那刻意的喝呀，什么咖啡呀、浓茶呀，
1: 哦，
0: 那些个。
1: 那就是如果你有有冠心病的话，咖啡和浓茶你就不要喝，就喝白开水。
0: 适当的喝就可以了。
1: 嗯，那一天大概是多少这个毫升的呢？
0: 什么一两千都可以，看自己情况吧。
1: 啊，就是你渴了，
0: 嗯，
1: 你
0: 喝渴了就喝，可以喝一点就行，
1: 嗯，
0: 不要刻意的喝。
1: 啊，就是别说，
0: 嗯，
1: 啊，我
0: 喝水
1: 多
0: 了就好。啊，
1: 嗯，
0: 不是以前认为喝水多了就好吗？啊，
1: 嗯，
0: 啊，其实不是的。
1: 啊，就是量力而行。
0: 对，看自己身体情况吧。
1: 哦。

0: 行，那就是我第一次知道咱们这个冠心病的这个患者，他有的时候你需要注意的地方和就很多其他的这个病症它是不一样的啊。咱们呢就是先进段广告，广告之后啊再接着请咱们这个金主任啊给我们介绍这个冠心病的一些相关问题。
1: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2: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1: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忙碌一天，身心疲惫，
3: 欢迎登上下班路上这趟专属班车，开启下班的美好时光。
1: 各位都市上班族、驾车的朋友，还有追求生活品质的你，这里是你们下班后的专属陪伴。
3: 不管是堵在晚高峰的车水马龙里，还是在回家的公交上，咱们一起把工作的压力通通甩掉，开启轻松时刻，
1: 聊聊健康养生小秘诀，让你和家人健健康康，活力满满，分享街头巷尾的地道美食，让你的味蕾尽情绽放。
3: 下班路上陪你。

0: 文艺先生，春天花会开，我的爱。
1: 好，北京时间的16:45，欢迎大家再次回到我们下班路上的健康之通社板块。今天呢，我们请来了延吉市医院心血管室内科的这个金东华金大夫啊，给我们介绍关于冠心病相关的问题啊。已经有一些听众朋友呢，就是留言啊，想咨询，咱们来看一下啊。首先是一位高先生啊，他说他是56岁啊，体检呢查出了有冠脉轻微狭窄。他说但是平时没什么感觉，他想问一下这样需要提前干预吗？这个金大夫，他这个冠脉轻微狭窄是什么意思？
2: 他是冠脉轻微狭窄是检查什么查出来的？
1: 他是体检，他这点说的
2: 体检能查出轻微狭窄吗？
1: 那就不知道了，他反正留言是这样的。那就是如果要是说他是出现了这个冠脉轻微狭窄的话，他需要干预吗？
2: 如果50%以下的轻微的那么狭窄的话，可以平时吃点阿司匹林啊，或者血脂高的话可以吃点阿托法他汀钙也可以的。然后注意那个休息。
1: 就其实如果要是只是很轻微的一点狭窄是没有什么问题的是吗？
2: 对对，那个时候也不能叫冠心病了。
1: 就所以呢，其实我听咱们金大夫的意思是，其实高先生应该再做几个详细的这个检查。
2: 对对，是看看是不是冠心病。
1: 嗯，
2: 或者做个心电图啊，心脏彩超啊，这基本的也要查看看。
1: 好的，那这个高先生呢，您还是再详细的做一下这个检查。而且就是就像刚才咱们这个金大夫说的，这个到底是什么检查出来的，在这个呢就是详细的应该也给我们留一下啊。再看一下王女士啊，她说她是64岁，她说最近一个来月晚上睡觉平躺呢觉得胸闷，要把枕头

0: 垫高才觉得舒服。想问一下，这是心脏的问题吗？他需要做哪些检查？
1: 这个，
0: 嗯，
1: 平时或者是先做个心电图和彩超，
0: 哦、
1: 心脏彩超，
0: 嗯、
1: 哦，看看还有平时看有没有腿肿啊，或者是走到上楼有没有喘啊，有没有这样的症状？
0: 哦，哦就你纯粹就是睡觉，就是觉得平躺下，其实看不出来什么，是吗？
1: 对对，如果是有这活动，不能活动或者上楼梯，上一个楼层或者两个楼层都喘的话。
0: 嗯
1: 那就考虑心脏的问题了，还需要进一步检查。
0: 哦，那就是王女士，咱们还是先按照咱们这个金大夫说的话啊，先做一下这个心电图和心脏的这个彩超，咱先看一看，这都是一些这个没有创，就是也不太疼的这种啊，就是咱做一下看一看具体是什么情况啊。再来看一下李女士啊，她说她是49岁，最近一段时间总觉得右肩和后背疼，但是她说心脏不疼，去医院查了心电图呢都正常，想问一下这样可以排除冠心病吗？
1: 这个还需要再查个心脏彩超。
0: 哦嗯
1: 啊，看看是否有缺血啊，那些那样的表现。
0: 哦、
1: 啊、
0: 那就是她就说她是右肩和后背的话，这个心脏不疼，那是我记得好像是以前咱们就是曾经有专家说过，有的时候你心脏疼的话，可能是周围甚至还有下巴疼、牙疼的这种情况，是吗？
1: 啊，对对，或者左侧，左侧一般多。
0: 哦，
1: 但是右肩
0: ，
1: 右肩或者后背疼的这样的情况相对是少的。
0: 哦，
1: 但靠心电图正常也不能排除。
0: 嗯，
1: 也可以，有时候冠心病也可以心电图正常的，所以还得进一步查这心脏彩超，有必要的话、
0: 哦、
1: 还得做个冠脉造影。
0: 哦，就是咱们还是、嗯、既然咱这个心电图都做了，然后咱们就是多查几项，然后排除一下，是吗？
1: 啊，对对。
0: 嗯，好的，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张先生啊，他说他是61岁，确诊了冠心病，医生呢让吃阿司匹林，想问一下长期吃会不会伤胃？
1: 阿司匹林会刺激胃
0: 哦、
1: 啊，如果是吃了阿司匹林引起胃疼啊，或者皮肤有出血点的话，就不要吃了。
0: 哦，就是其实咱们给的这个治疗方案的话，会有很多，是吗？
1: 啊，对。
0: 哦，所以我想的话，就是张先生，如果你要确确实实吃药，有一些什么就是不良的这个反应啊，或者是药物反应的话，咱们就及时去医院，让大夫给你调整一下治疗方案就可以了，是吧？
1: 啊，对对。
0: 嗯，好的。那我们也看到了啊，就是听众朋友对这方面还是比较关注的啊，因为好像是刚才咱们这个金大夫也说了，这个冠心病的这个发病率其实还是蛮高的。那咱们刚才就是提到了就是冠心病的诱因，刚才提到了休息不好，喝酒，然后大量的喝水，那还有什么情况有可能诱发咱们冠心病的出现呢？哎，金大夫，嗯、
1: 啊
0: 就是除了就刚才咱们上一个这个时间段然后提到的这个什么，就是休息不好啊，然后这个喝酒，然后大量喝水，然后就是诱发的话，还有他其他的诱因吗？
1: 或者劳累了，或者是什么感冒啊，
0: 嗯
1: 啊，生气了，
0: 生气也可以
1: 啊，生气也是可以的，如果有基础的冠心病的话，生气也可以诱发。
0: 哦，就咱们就经常还是那个电视剧的一些情节
1: 啊，
0: 就一生气以后捂着胸口倒下了。
1: 对对。
0: 啊、哦，这个突然感觉这个冠心病的这个发病，感觉这个就是戏剧性的这个表现还是比较多，是吗？
1: 哦，
0: 那就是想问一下，就如果就是咱们刚才这个张先生也说了，就是确诊完冠心病的话，一般咱们就是采取什么方式治疗呢？
1: 确诊冠心病的，首先患者平时日常当中得休息，然后呢适当的活动，
0: 嗯，
1: 不要运动了就会身体好，
0: 嗯
1: 啊，然后要按时吃药，
0: 嗯
1: 啊，什么阿司匹林啊、阿托巴他定啊，
0: 嗯
1: 啊，其他的活血化瘀的药，
0: 哦，
1: 啊，如果平时活动当中如果感到不适啊，
0: 嗯，
1: 那样的话就及时来医院就诊检查，或者调整这个现在吃的药物。
0: 哦
1: 啊，还有控制这个血压呀、血糖啊，这些都要控制。
0: 哦，
1: 嗯，
0: 就是这个，如果你是三高的话，然后三高和咱们这个冠心病有什么这个因果关系吗？
1: 三个高血压呀、高血糖啊、高血脂啊，
0: 嗯，
1: 这些。

0: 这个都会促进这个冠状动脉这样硬化斑块的形成。
1: 哦、
0: 这样的话会冠心病会加重的。
1: 哦、就是你得、你有三高就容易得冠心病，然后还容易加重它冠心病。
0: 对对，这斑块会越来越增大。
1: 哦，
0: 这会促进这个斑块的形成。
1: 哦、就是我记得好像说这个斑块的话，甚至它有的时候脱落的话，就有可能就造成心梗。
0: 不好脱落。
1: 嗯，它也不好脱落。
0: 对。主要是慢慢的变大，然后血管本来就细小，然后就容易这个堵塞、
1: 就堵住了。
0: 对，
1: 就等于说你这个壁这个地方有一个这个东西，就把你这个壁给
0: 一点一点的给狭窄了。
1: 哦，那我记得就是以前看过，就一般就是提到这个就是冠心病的时候，咱们有的时候或者心脏病的时候，咱们有的时候说我做了这个搭桥，或者说我做了支架，它也是这个治疗的一个方法吗？
0: 对，就是搭桥啊、支架呀、那样的话，就是给冠状动脉更好的血液流通，
1: 嗯
0: 啊血液输送、
1: 哦、
0: 啊，这样可以缓解这个症状
1: 啊、哦，就是。啊嗯，这个就是通过支架的话咱们好理解，就是搁一个东西把你撑住了。
0: 对对。
1: 然后这个搭桥的话就是绕过那一段狭窄的血管。
0: 对，狭窄的血管绕过去再搭一个血管。这样的话可以血液。
2: 柴世荣。柴世荣原名柴兆生。1894年出生于山东省莱州府胶州县的一个农民家庭，后迁居吉林合隆二道沟。1929年任合隆县二道沟公安分局第一分驻所巡官。1931年12月28日，他带领7名巡官举旗抗日，参加了王德林领导的吉林中国国民救国军。1934年加入绥宁反日同盟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5年部队整编为东北反日联合军第五军，后改称东北抗联第五军。柴世荣任副军长，东北抗日联军第五军军长。他带队转战多地，拓展大片游击区域，扩充队伍至3000余人，长期在木林、林口一带坚持敌后抗日，屡创战绩，极高提振了抗日士气。1942年8月，柴世荣任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第4步兵营营长。1944年秋，在执行任务时牺牲。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手机里也能听广播，
0: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全平台开挂，抖音、微信视频号能看直播，还有蜻蜓 FM、云听 APP 随时听 FM105.9，就是你的快乐老家。
3: 这么厉害，早高峰堵车看直播路况，支招怎么走更顺畅？刷视频号才能和主播互动。
0: 格局打开，除了听路况唠资讯，了解泉州的大事小情，车友会组团自驾，玩遍延边和祖国的大好河山，益友会现场才艺嗨翻天，更绝的是拨打5081059，找美食、问家政、寻失物、生活难题一号解决，
3: 一机在手，等于揣个延边万事通，娱乐生活全不误。
0: 别磨蹭，抖音、微信视频号、蜻蜓 FM、云听 APP 都可以搜索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3: 全平台搜索添加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4: 24小时不打烊，快乐服务全时在线。
0: 忙碌一天，身心疲惫，
3: 欢迎登上下班路上这趟专属班车，开启下班的美好时光。
0: 各位都市上班族、驾车的朋友，还有追求生活品质的你，这里是你们下班后的专属陪伴。
3: 不管是堵在晚高峰的车水马龙里，还是在回家的公交上，咱们一起把工作的压力通通甩掉，开启轻松时刻，
0: 聊聊健康养生小秘诀，让你和家人健健康康，活力满满，分享街头巷尾的地道美食，让你的味蕾尽情绽放。
3: 下班路上陪你度过每一个精彩的下班时光。
5: 接下来为您献唱《春天花未开》，我的爱。
6: 好，北京时间的17点02分，欢迎大家再次回到我们下班路上的健康直通车板块。今天呢，我们请来了延吉市医院的心血管肾内科的这个副主任医师金东华金大夫啊，给我们介绍关于冠心病的

0: 时应该注意一些什么呢？
1: 平时注意自己的这个活动，
0: 嗯，
1: 然后睡眠呢、啊，
0: 嗯，
1: 然后这个情绪啊，
0: 嗯，
1: 然后换季的时候也要注意这个平时一般性的感冒啊，这些个都得注意。
0: 哦，就是、嗯、这个运动的话，就是它哪些运动相对来说比较适合这个冠心病的患者呢？
1: 或者什么，短时的这个散步啊，
0: 嗯，
1: 或者是这个什么，什么太极拳啊，
0: 嗯，
1: 那些个就还可以了。
0: 啊，就相对舒缓
1: 的，对，舒缓的。
0: 嗯，但其实太极拳有些这个运动，它其实也不算是特别的舒缓。因为我前段时间去咱们那个就是太极拳，就是太极拳比赛嘛，我看了他们有一些推手啊什么的，其实也是需要力度和爆发力的。
1: 啊，那不是只是练练动作呀？
0: 哦、
1: 不用那强调什么力度啊、
0: 嗯，
1: 适当的就可以了，
0: 就
1: 不用
0: 比划一下就行。
1: 对对，不用那个时间也不要太长，
0: 嗯，
1: 适当的就可以了，自己不要累，不要感到累。
0: 啊，就是微微出点汗就可以了，嗯、别大汗淋漓、
1: 啊。或者是也不要微微的出汗。
0: 连微微出汗，那也就是说，这适度的话，那就得控制20分钟以内的这运动。
1: 对对，啊、大概是20分钟啊，或10分钟啊，都可以的。
0: 哦，就是你虽然是要活动，但是你这个活动的话，一定要注意这个时长和烈度。
1: 对，根据自己的这个情况来活动。
0: 嗯、哦、嗯，那像这个冠心病患者，他平时就是在家的话，他饮食上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1: 饮食不要吃太油腻啊，或者盐呐、啊，或者辣呀、啊，刺激的这些食物。
0: 嗯，就清淡为主。
1: 清淡的啊。
0: 嗯，那有什么比如比较忌口的这个什么就是菜或者说是肉类吗？
1: 肉类的话，适当的吃是补充营养，那也是好的。
0: 嗯
1: 啊，然后不要那个咸的，少吃点腌制的东西啊。
0: 嗯
1: 啊。
0: 就以咱们这边的话，就是泡菜类、咸菜类的。
1: 对，咸菜类或者是什么太辣呀、麻辣呀这些刺激的东西、
0: 哦。那其实对于在咱们地区生活的这个朋友来说、嗯，你平时的饮食就要更加注意了，因为毕竟咱们这边愿意吃辣，愿意吃咸菜。
1: 对，好吃的东西一般都是高油、高盐、高糖。
0: 那也就是说，如果你得了冠心病的话，那些特别好吃的东西你就别考虑了，油炸的。然后这个油腻的，然后特别香的，然后你就很咸的、很辣的，你就全都别吃。
1: 对，或者是少吃。
0: 嗯，那也就是说吃点这个水煮的这个肉类，然后就是清炒的蔬菜，
1: 对，
0: 这些就可以了。
1: 对对，
0: 就别想什么太多的这个就是东西是吧？那这个饮食方面，那就是运动方面、饮食方面、休息方面的话，就是保证这个充足的休息呗，
1: 充足的休息、睡眠，不要熬夜。
0: 嗯哦，那就是睡眠的话，我看刚才这个就是王女士这边还提到说什么枕头垫高啊，这样是咱们这个冠心病患者的话，对于这个枕头高低他没有什么要求吧？
1: 枕头这个垫高舒服的话、
0: 嗯、
1: 一般如果是患者发生心衰的情况、
0: 嗯、
1: 时候枕头高的话会感到舒服，所以得看看他这个冠心病是发展到什么程度。
0: 嗯嗯啊、嗯、就是他其实就是，如果是真是这个心脏的这个问题的话，
1: 心脏原因的话，那得及时治疗了。
0: 啊，也就是说，你得到了心衰的这个程度的话，可能才会有这个。那平时的话，你就是正常舒适的这个就是睡眠就可以了，是吧？
1: 啊，对对。
0: 嗯，那也就是说，其实咱们这个日常的话，这个冠心病的一些自己的一些护理，就是健康的生活方式，其实就可以了，是吧？
1: 啊，
0: 这个一个是呢，我们注意饮食，清淡的饮食，别吃太咸太辣，然后刺激性的这些东西，然后烟酒呢，尽量就都别沾了，
1: 对
0: 对吧？就因为我刚才听到说这个就是饮酒的话，也有可能是诱发嘛，那烟酒你不要沾，然后就是适量的这个运动，然后这个注意休息，这是我们日常需要注意的这个东西。那咱们这个就是金大夫，那您最后给我们大家就是。有冠心病的这个患者和可能得冠心病的就是朋友呢，咱们来个这个健康的小贴士，就是提醒大家怎么注意养护咱们的心脏，可以吗？

0: 一个是平时注意自己对身体的健康程度的重视，
1: 嗯，
0: 然后一个是如果感到及时不适的话，及时来医院检查，至少每年一次的做体检。
1: 就是如果你那什么类似的这个不适的话，是需要马上去医院的呢？
0: 比如说是活动啊，或者是老年人上一个楼梯一个楼层，或者两个楼层的时候感到闷啊，上不来气儿啊，或者是那个腿肿啊，或者是在家里稍微一点活动就感到喘呐、啊，或者是什么适当的活动之后感到胸闷啊、胸疼啊，这样的话就及时来医院检查。
1: 哦，那他这个关节病要是急性发作的时候，应该怎么处理呢？就是除了打这120以外，我们应该就是做哪些方面的处理呢？
0: 如果是心绞痛发作的话，或者备点救心丸，吃救心丸，或者已经发作过几次的人的话，可以临时含这个硝酸甘油也可以的。
1: 就是你家，如果你确实是心脏不舒服的话，一定要提前在家里备一些急救的药物，是吗？
0: 对对。
1: 那也就是说呢，如果你确确实实是心脏不太好的话，那我们平时一方面就是及时的关注我们身体的一些这个信号，当出现信号的时候，我们就要马上的去医院，然后呢就是家里呢常备一些这个急救的这个药物，然后再打这个比如说是你需要紧急去医院之前，然后给自己呢就是提前做一个这个预防，是吧？就是我们做好这些呢，相对来说就能对我们的这个心脏，对我们的这个生命健康啊，就是有一定的这个保障。而且呢还是提醒大家一下，就是一方面呢定期的去体检，然后及时发现我们身体的一些小状况，再一方面如果确实是身体出现毛病的话呢，一定要及时的去正规的医院找咱们专业的医生去诊治。好的，也特别感谢咱们金大夫啊，就是百忙之中抽出时间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谢谢。好的，那我们进段广告。
2: 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3: 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2: 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3: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2: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3: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2: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3: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2: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3: 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2: 报名电话0433-508-1059。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由中国石化吉林延边分公司全程赞助，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6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4: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进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1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接。

0: 都，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严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1: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列车前方停车站是小河小河站。
4: 您正穿越北纬42度的晨雾，这里是海蓝江畔的炊烟，是长白山脉松针上的露珠，更是延边大地正展开的一幅会呼吸的画卷。今天，让我们用声音串起一段相遇的故事。
5: 姑娘，咱们店的招牌菜那可多了，锅包肉就着现压的荞麦冷面来吃，那冷面汤啊，我跟你说，用牛大骨熬了整整一宿，来个冰凉爽口。你再来份那个黄豆粉打糕，糯叽叽的，你再蘸点蜂蜜吃，我跟你说那绝了。还有那米肠，把那个糯米啊塞满了肉还有菜，你把它蒸熟切成片，那你嚼吧，那叫香啊。
6: 哇，每样听起来都好诱人啊。
5: 哎，真是那么回事。昨天呢，有个南方的旅游团把我的明太鱼丝、石锅拌饭等朝鲜族的美食啊点了个遍，现在好多人吃完呢还打包用真空包装，把这个辣白菜啊辣酱啊邮回去。上个月啊，光冷面就卖了500多万。
7: 嘿，看到没，刚才那顶水舞领我的金姐好几个姐妹一起组了艺术团，忘记每天市场演出，连国外的游客都跟着跳。阿德西，你不用观光给这里，唐心的场我做了那么壮的。嘿嘿嘿嘿嘿嘿
4: 嘿嘿。当传统农乐舞遇上直播镜头，当朝鲜族美食香飘四方，这片土地上每个灶台的烟火气都在讲述新故事。朋友们，当我们谈论旅游时，我们在谈论什么？是店主热乎的美食吆喝，是青年舞者脚尖跃动的文化自信。让我们走进延边，让每一次驻足都成为点亮美好生活的星火，因为最好的风景永远在人与人相遇的地方。
1: 忙碌一天，身心疲惫，
2: 欢迎登上下班路上这趟专属班车，开启下班的美好时光。
1: 各位都市上班族、驾车的朋友，还有追求生活品质的你，这里是你们下班后的专属陪伴。
2: 不管是堵在晚高峰的车水马龙里，还是在回家的公交上，咱们一起把工作的压力通通甩掉，开启轻松时刻，
1: 聊聊健康养生小秘诀，让你和家人健健康康，活力满满，分享街头巷尾的地道美食，让你的味蕾尽情绽放。
2: 下班路上陪你度

好，北京时间的17:17，欢迎大家再次回到我们下班路上啊。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则就是路况信息啊。延吉公务段图门线路车间呢，定于7月23号，就是明天啊，这个凌晨早上的5点到下午的15点啊，就是。

13点钟封闭图门市下嘎村至上龙城间的几个村道进行铁路的抢修施工，希望过往的车辆呢前往实现至图门间图汪绕行啊，避免拥堵，注意安全，给您的出行带来不便，敬请见谅啊，大家一定要注意啊。我们再来关注啊，就是关于这个民族团结进步这个方面的消息啊。这个7月20号周16届人大常委会第31次会议举行联组会议，对泉州民族团结进步工作进行专题询问。州人大常委会主任蔡红清出席会议并讲话，副主任王秋菊主持会议，副州长尹昭辉做表态发言。会上呢，七位州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和两位列席代表围绕部门协同联动、青少年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文体旅商融合提质、和美乡村基层治理等九个方面提出询问。州民委、州教育局、州民政局、州人社局、州农业农村局、州商务局、州文光旅局、州体育局等八个应询部门主要负责同志直面问题逐一应答。各位应询人回答完毕后，州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和列席代表对应询情况进行满意度测评。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州委工作要求，以更大力度、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动我州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走在前列。要抓实专题询问后半篇文章，建立问题台账，细化整改清单，常态化跟进整改进度，全流程跟踪督办，适时开展回头看，以全过程监督护航泉州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高质量发展。州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林松、李秋玉、李延晨，秘书长李庆文出席会议。好，我们再来关注啊，就是通过咱们百度地图智慧交通系统和延边州交警支队交通指挥中心监控系统呢，来关注一下目前整个延吉市内的一个交通情况啊。现在呢已经逐渐进入了晚间的交通高峰期，可以看到呢有几个路段呢明显车辆是比较多的。首先来看一下咱们长白山东路，这里东向西的方向中远街附近啊，拥堵是276米，缓行25米，但是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2公里，基本上是不动了啊。这个位置呢要想完全通过的话，就要比长通的时候多花15分钟左右时间啊。再来看一下这个长白山路东向西，在橘子街附近拥堵是793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4公里啊，这个路途是比较远的。这个位置呢就是在咱们的这个就是橘子桥的这个南侧桥头这附近啊，也出现了很明显的拥堵情况。最近一段时间啊，河南区域这个拥堵的是比较厉害的啊。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在这个长白山路西向东的方向啊，这个位置呢就是跟刚才咱们说这个长白山东路东向西中远街附近的差不多啊，正好是刚才那是东向西，这是西向东对向啊，拥堵呢是102米，平均速度是低于每小时8公里。然后是长白山路啊，这个东向西从烟厂胡同到长白山西路拥堵是248米，缓行是153米，平均速度是低于每小时9公里。然后是龙翔街这里啊，南向北的方向在延南路附近拥堵是31米，缓行60米，这还可以啊，就是拥堵和缓行合在一起不到这个就是100米啊，它可以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10公里，这有点是接近咱们这个天池大桥南侧桥头这了啊。然后呢就是我们看一下天池路这里啊，东向西的方向在烟厂胡同拥堵是651米，缓行是715米啊，这个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1公里。虽然这个速度不是特别的慢，但是这个距离长啊，合在一起呢是这个快这个就是1.3公里多了啊，就是大家呢尽量啊，就是但是现在这个天池路也拥堵，长白山路也拥堵，那咱们这个就是经过这，如果确确实实需要走这个路段的话，咱们就放宽心态啊，就注意与咱们前车之间的距离啊，就是尽量的少变道啊。另外呢再来看一下河北方面啊，海兰路这里西向东的方向从这个光明街到橘子街拥堵是187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5公里。然后呢是我们橘子街北向南的方向，从海兰路到友谊路拥堵是
是491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6公里。光明街。

0: 南向北的方向，从海兰路到爱丹路拥堵是785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7公里。沿大街这里北向南的方向，在公园路附近拥堵是253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8公里。现在呢，已经逐渐进入了晚间的交通高峰期啊，大家在路面上开车的时候呢，就是放平心态，就是借用老张经常说的一句话啊，咱们早晨的时候，你可能是晚到一会儿，你容易迟到，但是咱们都下班了嘛啊，就是咱们开车的时候呢，就是放平心态。这个注意我们的安全，咱们每天呢是开开心心出家门，平平安安回家去。好，北京时间的17:24，我们今天的下班路上就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长白松涛，铭记奋斗征程；
2: 图门江水，见证初心永恒。
1: 中共延边州委党史研究室、延边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忆延边党史，铸边疆新志》。
3: 李学福，李学福，朝鲜族。1901年生于吉林延吉贫苦农民家庭，1915年随家人迁居到饶河县，因热心助人，深得民心，被推举为屯长。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投身抗日救国事业，组织群众开展反日游行，组建抗日武装队伍。此后，他历任多支抗日武装核心职务，带领部队开展游击战。巧用战术粉碎日军多次大规模讨伐，屡立战功，收复多处游击根据地，有力打击了日本势力。他于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凭借出色的作战与领导能力，逐步升任东北人民革命军第4军第4屯团长、东北抗日联军第7军军长、军党委常委。常年艰苦的游击斗争让他积劳成疾，无法随军活动。1938年8月不幸病逝。2014年，李学福被列入民政部公布的第1批3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北京时间17:30。
0: 当你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4: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百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当你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3: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0: 日灵威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1: 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0: 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1: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0: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1: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0: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1: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0: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1: 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0: 报名电话0433-508-1059。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由中国石化吉林延边分公司全程赞助，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6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
2: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3: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4: 北京时间18点整，
0: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5: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 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5: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

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

0: 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要严格招生入学管理，加强对农村留守儿童、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的关心关爱，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要适应人口变化，优化教育资源配置，统筹做好经费保障、学校布局、学位供给、师资调配等工作。要以学生成长为中心，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守正创新，塑造基础教育新优势。要进一步强化协同共育，压实各方责任，充分发挥学校、家庭、社会作用，形成育人合力。要弘扬教育家精神，提升教师专业素养，加强教师待遇保障，吸引更多优秀人才安心从教。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学校要强化组织保障，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党中央和国务院相关决策部署落地见效。教育部、中央编办、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北京市、湖北省、甘肃省、北京师范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石泰峰、李书磊、王晓红、吴正龙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和国优计划实施院校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7月19号至22号在西藏调研，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持续抓好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在15、15时期奋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王沪宁来到拉萨市阿里地区调研，了解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寺庙管理、兴边富民、历史文化保护等情况，并同各族干部群众座谈交流。王沪宁表示，治藏首先是稳藏，要落实依法治藏要求，夯实社会治理基础，巩固团结稳定的政治和社会局面。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要结合建党105周年，党团结带领人民取得的伟大成就，结合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雪域高原发生的翻天覆地变化，有形有感有效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宣传教育，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深化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创建。要按照系统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的要求，不断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要加强对西藏历史文献、考古实物、文化遗存等的保护利用，展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进程，展现中华文明的博大灿烂。要推进新时代兴边富民行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加强边境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边境群众生产生活条件，让各族群众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王沪宁还到阿里地区政协机关看望在阿里地区的全国政协委员、西藏自治区政协委员和阿里地区政协委员及政协机关干部，李干杰一同调研。
3: 全国党校校长、行政学院院长会议22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校工作的重要论述，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强化党校信党，牢记党校初心，锐意进取，开拓创新，不断开创新时代党校工作新局面，为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贡献智慧和力量。蔡奇强调， 党校作为党的学校、干部教育培训的主阵地、党的思想理论战线的重要方面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0: 第一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学深悟透、研究宣传阐释和学以致用上率先示范，走在前列。要紧扣为党育才、为党献策，提高教学和科研水平，突出抓好党的创新理论教育，抓好党性教育，抓好履职能力培训，抓好理论研究和决策咨询，深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紧跟党的理论创新进程和实践发展，优化学科建设，推动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党校工作的全面领导，各级党委要认真落实办党校、管党校、建党校的主体责任，要始终坚持从严治校，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人才队伍建设，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加强作风建设和纪律建设，推动各级各类党校全面进步。
1: 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财政收入平稳增长，经济社会发展重点领域得到有力保障。
0: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 4.7%， 31个省份中28个省份收入增长，比一季度收入增长省份多3个。收入增长的同时，财政支出靠前发力，重点领域支出得到有力保障。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超过14万亿元，同比增长 1.5%。社会保障和就业、卫生健康支出同比增长都超过 7%。今年以来，我国精准有效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强财政与其他政策协同，发挥存量政策和增量政策集成效应。加快预算下达进度，截至6月底，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已下达 9.4 万亿元，占年初预算的 90.3%。创新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更好激发民间投资和居民消费。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下一步，财政部将大力优化财政支出结构，腾出更多财政资源，用于推动高质量发展，增进民生福祉。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海关总署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加快智慧海关迭代升级，更好服务贸易强国建设。
0: 海关总署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贸易体量全球最大，海关监管服务对象全球最多，平均每天监管40万个集装箱、1500万吨货物、2200万个快件包裹、200万名人员进出全国各口岸。十五五时期，海关将构建与高水平开放相适应的监管体系，创新通关模式，优化监管方式，让各类要素高效便捷跨境流动，将跨境贸易便利化专项行动参加城市扩展至全国所有省份，将商签更多贸易准入合作文件，扩大先进技术设备、能源资源、优质农产品进口量和来源国，促进进口和出口更加协调。高质量实施国家口岸“十五五”规划中57个口岸设施的改造项目，推动提升我国向南、向西、向北的跨境通行能力。推进风险防控体系化，严厉打击毒品、洋垃圾、濒危动植物跨境走私犯罪活动，牢牢守住国门安全第一道防线。
3: 十五五期间，我们将加快智慧海关迭代升级，到2030年，90%以上的口岸将配备智能查验装备，人工智能加大数据加智能装备将广泛赋能海关业务，开创更优监管、更高安全、更大便利、更严打私工作新局面。
0: 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交通运输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指标保持增长。上半年多个假期促进人员流动，全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41.7亿人次，同比增长 1.2%。营业性货运量达280.7亿吨，同比增长 3.2%。 今年以来，我国多个主要港口密集开通外贸新航线，为港口外贸生产实现较快增长提供了重要支撑。 上半年，全国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达90.7亿吨，同比增长2.0%，其中外贸吞吐量同比增长4.2%。

0: 3%。上半年，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5万亿元，江苏苏通第二过江通道、四川南江至三台高速公路、甘肃景泰至礼县高速公路等投资规模超200亿元的交通重大项目开工建设。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1至6月，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就业形势保持总体平稳。今年上半年，加力推出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方案等稳就业政策，促进重点群体就业，实施大规模职业技能提升培训，深入开展人工智能、先进制造、新能源汽车、康养服务、低空经济五大领域专项培训，补贴性培训超过550万人次。上半年，社会保障制度持续优化。截至6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含职业伤害保障参保人数分别为10.76亿人、2.49亿人、3.23亿人，分别同比增加473万人、435万人、2283万人。全国社保卡持卡人数13.9亿人，其中领用电子社保卡11.14亿人，累计开通189项全国性服务。
1: 今天的七一勋章获得者，我们来认识扎根丘陵山区、发展现代农业60余载、带领农民增收致富的农业专家赵亚夫。
2: 现在，江苏镇江句容市戴庄村连片的水稻田正处于阳花灌浆期。85岁的赵亚夫和农户来到田埂上，查看今年新品种水稻的阳花情况。
3: 往日栽上讲的不用，一定要走给农民看。跟他们一起种，带着他们干。
2: 镇江茅山老区多为丘陵岗坡，农业种植一度低产低效。如何把这片丘陵地变成农民的聚宝盆？经过不断的实践，赵亚夫提出水田保粮、岗坡致富的思路，并在句容市白兔镇率先推广露天草莓种植。
4: 那个时候感觉，哎呦，这个草莓是什么东西？我们还没看过，还没吃过，都不如这种。
2: 面对全村上下的疑虑，赵亚夫没有气馁，他推广免费公苗、全程技术指导、兜底销售的一整套保障方案，推动草莓产业在白兔镇生根发芽。同时，他将这项栽培技术推广到全国21个省区市。此后，赵亚夫还研发超高垄草莓栽培技术，更有利于农户扩大种植规模。如今，句容草莓仍是当地的支柱产业之一。
5: 怎么种种都顺，里面有虫害没有，他都手把手的教我们。通过种草莓，我们家里吃楼房买摩托车改善非常大。
2: 2002年，赵亚夫退休，他主动以志愿者身份前往当时镇江最穷的戴庄村工作。在这里，他和团队将工作重点从研发转向保护、培育与利用农田生物多样性上。赵亚夫指导
3: 嘛，做奉献了，自己一辈子干了这个很有意义的一件事。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七一勋章获得者、全国两优一先代表围绕发扬优秀特质、坚持不懈奋斗、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基层治理、特殊教育、乡村振兴、物流配送等领域立足本园艺、非遗文创、体育赛事、夜间消费等领域。上半年，苏州住宿业、餐饮业营业额分别增长8%和8.5%，消费新场景的带动作用不断显现。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近日，中国人民银行新增支农支小再贷款额度1000亿元，引导和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广西、湖北、甘肃、浙江等受灾地区的经营主体，特别是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等的信贷支持力度，支持防汛救灾及灾后重建工作。今天，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关于组织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建设工作的通知，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零碳算力设施建设工作，通过技术创新等减排措施，实现边界内二氧化碳排放的持续降低，逐步趋向于近零的过程。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截至6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达到40.4亿千瓦，同比增长10.8%。 其中太阳能发电装机容

0: 量 12.7 亿千瓦，风电装机容量 6.8 亿千瓦，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进一步加快。今天2026世界互联网大会数字丝路发展论坛在西安开幕，本次论坛以智慧丝路竖起新城，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为主题，来自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7个国际组织约800名嘉宾出席论坛。连日来，各地今年招募的5.3万多名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志愿者陆续出征，奔赴新疆、西藏、贵州等基层一线，围绕乡村教育、乡村建设等开展1至3年的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实施23年来，已有64万多名高校毕业生投身西部发展。今天，引力一号运载火箭在上海东部海域成功发射9颗卫星。引力一号是我国研制的全球最大固体运载火箭，近地轨道运载能力6.5吨。这是该火箭首次执行远海发射任务，成功验证了该火箭的远海机动发射能力。今天，青海西宁至四川成都的川青铁路在建段日耳郎山隧道顺利贯通，该隧道海拔3500米，全长2260米。川青铁路全线近837公里，通车以后，成都至西宁的通行时间将从最快9小时左右缩短至5小时左右。今天上午，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从山东青岛起航，赴非洲、南亚执行和谐使命2026任务，期间将开展医疗卫生服务和文化交流等活动。这是吉祥方舟号医院船入列后首次赴海外执行任务。首届北京市中学生人形机器人足球赛总决赛今天举行，来自北京各区和雄安新区的55支参赛队历经3个多月的比拼，决出甲乙组冠亚季军。赛事探索了人工智能教育与科技实践深度融合新路径。美国中央司令部21号称，美军连续第11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行动中心、飞机机库、无人机储存设施等。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布什尔市、西里克港、贝赫贝汉等多地遭美军袭击，德黑兰防空系统拦截大量不明飞行物。伊朗军方称，为回应敌人的侵犯，伊朗军队使用大量无人机打击了位于科威特西部的美军多哈军营，目标包括弹药库和后勤装备。另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还袭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国亚马逊公司中央数据基础设施，称该设施是美军军事信息交换关键站点之一。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称，伊朗可能已经将离心机转移到伊朗中部的镐山地下核设施，美国可能很快对镐山发动大规模打击。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今天对此回应说，如果美军采取此类行动，美国及其盟友的所有利益都将成为伊朗武装力量强力回击的目标。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21号在出席国会参议院听证会时表示，根据最新估算，美国对伊朗战事花费已达375亿美元，追加战争拨款紧迫且必要。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1号发文称，任命德拉帕特出任乌克兰武装部队新任总司令，接替瑟尔斯基。德拉帕特近年曾先后担任乌陆军司令和乌联合部队司令。泽连斯基本月16号表示，因乌军方与乌国防部之间存在分歧，他决定撤换国防部长费奥多罗夫，由乌国家安全局负责人赫马拉担任代理国防部长一职。受中东局势持续紧张、投资者抛售日元等因素影响，21号纽约外汇市场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1美元兑换163日元区间，违约39年半以来新低。日本财务省今天公布的初步统计结果显示，受日元疲软、能源价格高企等多重因素影响，2026年上半年日本贸易逆差达约10000亿日元，约合62亿美元，连续第10个半年度出现贸易逆差。法国国民议会和参议院21号通过一项法案，禁止15岁以下。

0: 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法案将从9月1号起分两个阶段执行。法国公共卫生部门此前曾指出，社交媒体可能对青少年心理健康产生不利影响，有必要加强监管。受近期持续高温和干旱影响，多瑙河在多国的水位持续走低。多瑙河在塞尔维亚段的水位比同期正常情况低约两米，导致运粮船载重受限，运输成本上涨，给当地粮食出口带来挑战。多瑙河流入罗马尼亚境内的流量日前降至30年来最低水平，农业灌溉和沿岸航运旅游业均受到影响。此外，多瑙河在克罗地亚东部一些地区的水位近日也降至历史低位。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3: 北京时间19:30。
4: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5: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6: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7: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8: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9: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9: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1: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1: 010-8410-9427，
12: 010-8410-9427。评书机，
13: 黑腰胡志花浑身上下收拾的紧沉利落，戴好了匕首，戴好了百宝囊。他告诉裴福老人：“老人家，如果说天亮以前我还不能回来的话，天一亮您赶快带着孩子往回返，回墨花村就先不要管我了啊。”裴福老人听到这儿，把头点了点。是的爷， 你也要多加小心呐。

您放心吧。说完话，智化唰的一转身，往下一矮身，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嗖，这条黑影啊，就跟一溜烟儿一样，冲着皇城方向就过去了。等他来到皇墙的外边，智化从这个百宝囊中掏出来如意丝绦，用手这么一抡，啪，那个五爪的如意爪啪的一下紧紧的就抓住了墙头。纸花两只手啊攥住了丝绦两只脚，怎么一蹬黄墙，嘖嘖嘖嘖嘖嘖嘖嘖嘖，展眼之间就上了墙头了。来到墙头上边往下这么一看，哎呦，感情里边有不少职业的，俩人一波俩人一波，是不断的巡查。那是什么地方啊？这是皇宫内院呐。眼瞅着一波一波过去了，这个时候四下无人，纸化呀赶快收起了如意丝绦，一飘是吹，是飘身而下，进了内围了。纸化赶快就施展他飞檐走壁的夜行术，那真是轻移箭步，跃起穿房啊。他呀登瓦脊抬瓦龙，可是有一样啊，智化也有所感觉了，这跟那大户人家的房子感觉不一样。为什么呀？你再有钱，你势力再大，你那家里边敢上琉璃瓦吗？那都是灰瓦呀。智化踩在那个上面是如履平川，皇宫内院可不一样啊，那都是黄琉璃瓦呀，这又滑又光，踩在上面哧溜哧溜哧溜。今天智化是如履薄冰，他加上小心了，那真是灵死力冒，身轻似燕，抽抽抽抽抽抽抽抽，就按白天看准的方位，他已经来到了四直库的后坡。好容易到这儿了，纸花定了定神，然后就开始数这个瓦龙，一龙两龙数来数去，就数在了四直库的中间。纸花伸手开始揭瓦，把这个琉璃瓦呀一块一块一块接下来，然后在旁边一块一块一块照样按照次序全都码好了。把这一小片的琉璃瓦接完了，纸化又赶快用手把这个灰土往两旁扒了扒，而且呢都得葫芦干净了，下边这才露出了西背。西背啊，简单的解释吧，就好像今天的油毡一样，也起着那样的作用，不过人家这是西背。纸花赶快的拔出了匕首，轻轻的划这个西背，把这块西背也给划好了，轻轻的往起这么一掀，往旁边放下，下边又露出了望板，照样划望板，把望板给取下来放在西背的上边。下边啊那就露出船子来了。纸花收好了匕首，赶快的又从百宝囊里边取出来那个连环锯。连环锯不大呀，嘿嘿，还不到半尺呢，但是这个东西特别的锋利。纸化手持连环锯，轻轻的锯这个船的木，斜着茬的把这个两根船的木啊各锯下这么一段来，然后把锯下来的船的木也得轻轻的在旁边放好喽。干这个活啊，不单要轻，而且必须得细心呐、啊。不单是进去，待会儿还得出来，还得给人家收拾好了呢。

不能露出一点蛛丝马迹来。到了这个时节了，志花收好了连环锯，又取出来如意丝绦，用这个五爪如意爪在这个园子木这儿勾瓷实喽，勾住喽，这才往下放这个丝绦。纸花头朝下脚朝上攥住了丝绦，往下也就刚刚倒了这么三四把。下边是什么呀？那就是天花板了。纸花两只脚盘住了丝绦，用手轻轻的接了这么一块天花板，往旁边这么一推，把这个如意丝绦往下这么一放，纸花呀唰这么一倒身，手盘丝绦，唰唰唰唰唰唰唰，顺着丝绦就下来了，就进了四指窟了，两只脚着地全都踩稳喽。纸花赶快的从这个百宝囊中取出火折子，这么一晃，借着火光把这四只库里边看的是一清二楚啊，迎面是一拉溜的朱漆柜子，而且有不少的小门，上面全有牌号，什么天字一号、天字二号、天字三号依次排列。看到这儿了，纸花赶快的脚尖点地往前滑行。为什么要脚尖点地往前滑行呢？就怕留下脚印儿。轻轻的来到朱漆柜的跟前，仔细找了找，找到了天字一号。就是这儿了。纸花呀把这个火折子又收起来。他呀赶快的先拿出这么一个小皮壶来。拿小皮壶干什么呀？刚才看得特别清楚啊，这个柜子上边全都贴着封皮呢，而且全都上着金锁呢，得想办法把这个封皮给揭下来呀。这小皮壶里边啊装的是黄酒，说为什么非得用黄酒，用水不行？用水可不行啊，因为这个封皮都是用酱的粘的，您要是用水，哎呀，这个封皮要是一沤在酱的上边，到时候您揭不下来呀。用这黄酒轻轻的把这个封皮全都蒙湿喽，然后把这个小皮壶收起来，伸手轻轻的把这个封皮往下这么一揭，往旁边这么一放，伸手再一摸这个金锁的锁眼儿，是工字儿的。纸花赶快从百宝囊中取出这么一串小钥匙里边，找了找，捡了捡，找出这么一个工字儿的来，往这锁头眼里边这么一捅，咔嚓开了，把锁头卸下来，钥匙收好喽，轻轻的呀就把这个柜门给打开了，往里边这么一看，里边有这么一个黄云龙套，再一摸里边还包着这么一个匣子。就是他，把这个东西取出来再一看，外边还牵着这么一个象牙的牌子，上面写着天字第一号九龙冠。哦，就是这个东西。下边呢还写着某某大臣贵进。把这个象牙牌子摘下来，仍然放在柜子里边。他呀先把这黄云套的挽手给解开了，就把这个匣子呀往脑袋上边这么一顶，黄云龙套这个挽手往下这么一搭了，他把这挽手啊紧紧的系在了自己下颌底下，晃晃脑袋，这匣子在脑袋上边是纹丝不动，然后又轻轻的把这柜子门关好。

喽，从这个百宝囊中又取出这么一个油纸包来，油纸包里边装的是酱子啊，说连酱子都带着，那是一样也不能落呀，全都得准备好喽。用这个浆糊，仍然又把那个封皮照样贴好，还用这个孝子呀在周围抹了抹，怎么怕留下手印儿，又掏出火折子来晃了晃，烤了烤这个封皮，把那个金锁照原样仍然锁好喽。什么火折子呀，油纸包啊，哎，钥匙啊，又重新的收在了百宝囊内，一切一切全都准备好了。纸画还特意的看了看，查看查看，不会留下什么痕迹，这才又脚尖点地奔着司涛这儿过来了。等拢住司涛了，纸画头朝下脚朝上拽住了司涛，抽抽抽抽抽抽抽往上这么一倒，过了天花板了。到这个时节，纸画呀两只脚盘住了司涛，一只手拽着司涛，那只手照原样把那个天花板仍然对好茬给摆好喽，然后这才唰那么一翻身，头朝上脚朝下拽着司涛又上了四只裤子后坡。照原样把那个望板给码好喽，再盖好了西杯，旁边的土往中间葫芦葫芦，然后按照瓦笼照样的把这土啊全都给葫芦好喽，这才轻轻的把接下来那些琉璃瓦照着原来的次序一块一块一块对好了茬全都给码好喽，还得掏出这么一个小笤帚来，在这个瓦上边把这些灰土又扫了扫，认为自己规制的差不多了。就在这时候，猛然间听下边有人呼唤，嘿嘿，我看你往哪儿跑。哎呦，把纸画吓得呀出了这么一身的冷汗，赶快的往后坡上边这么一趴，紧跟着又听下边又说上了，嘿嘿，我先吃你的炮啊。纸花这才明白呀，感情是人家职业的在那儿下棋呢。纸花定了定神，按着原道又返回来了。等从这个黄墙上边下来以后，纸花这颗心呢总算是落下来了，这才呀把脑袋上边这个匣子解开了黄云龙套的挽手，把匣子放下来，嘎吱窝这么一夹，揉揉揉揉揉揉揉揉，赶快的要返回皇庭子。您想想啊，纸花临来的时候已经是天骄二谷了，现在啊都快到五更天了，可把那裴夫老人给急坏了。裴夫老人呐，越琢磨纸花说的那句话越可怕。哦，天亮以前回不来，让我赶快带着孩子往回返。那智大爷他，哎呦，你看这多急人呐！就在这功夫，过来两个巡夜的，哎，这位老人，你站这儿干什么？啊，那个是睡不着了，我起来活动活动。哦，正在这功夫，眼瞅从那边过来一条黑影，谁？智花呀。智化一看皇庭的那儿有人，穿赶快往下这么一改身，就这样还让巡夜的给看见了。哎，那是干什么的？多亏裴福老人呐说了这么一句，那不是别人啊，那是我的那个儿子上那儿去方便方便去了。哦，这两个巡夜的，行了，反正每天呢他们都在这儿，没事没事，咱们走吧走吧。这两个人走之后，纸画这才急急忙忙的来到皇庭的这儿。裴福老人一看纸大爷回来了，哎呦，大爷您回来了，我回来了，你赶快的把小车给推过来吧。哎，老人裴福把这小车推过来，他们两个人呐就把洗篓的这些东西往外这么一搬，

眼瞅着这是花呀，就把这黄云龙套包的这个匣子放在了洗篓子的井底下，看了看四下无人，日花这才把这个百宝囊啊、匕首啊全都拿下来，也是脱下了夜行衣靠，换上了自己的衣服，也放在了洗篓的底下，就往这黄云龙套上边这么一盖，然后把那些破烂东西往上边这么一堆，总算是把这件事情给办完了。到了这个时节了，裴福老人才敢问：“怎么样啊，智大爷，还顺利吧？”“嗯，总算还顺利，东西算是取回来了。”“哎呦呵，这就好啊。”“老人家啊，明天可就看您的了。”“你放心吧，不就是装病吗？那是我的拿手好戏，你就请好吧。”等到天哪刚刚这么一亮，小英姐儿还在台阶那呼呼睡呢，这位老人呐就往台阶上面这么一趴，无助的呻吟呢：“哎呦哎呦，疼死我了，疼死我了，哎呦。”把这个小英姐儿都给吵醒了。小英姐儿起来揉了揉眼睛一看爷爷：“哎呦爷爷，您这是怎么了？爷，哎呦，我心口疼啊，哎呦。”英姐哪知道这是装的，可把孩子急坏了，连哭带喊的：“爷爷爷爷，您这是怎么了？哎呦爷爷。”孩子还不住的哭，纸花呢站在旁边还一劲的搓手。就这功夫，您瞅那工头啊带着这帮人扛着铁线拿着锄头抬着抬筐过来了。“哎，王第二的，今儿怎么了？”“哎呦，工头跟您说得了，今儿我是实在去不了了。”“怎么了怎么了？”“您看我这老爹爹啊，深更半夜的他就心口疼，这玩意儿多吓人呢，我说什么也得把他给送回去。你瞧这事儿闹的。”“嗨，看起来啊你是没这个福分了啊。对了，这铁钱我还还给你。行了行了行了，我们干活去了啊，你啊赶快的给老人治病。”“是是是，您甭管了您甭管了。”等他们走了之后，纸花把小车推好喽，把这个台阶上面的被褥卷吧卷吧，仍然铺在小车上边，搀着裴福啊就往小车上面这么一趴，纸画画成帕推着车，小英姐呢在后边跟着往回返。这一路上英姐在后边是不断的啼哭啊，裴福老人趴在车上是不住的呻吟。街上的行人这么一看，哎呀，你看看逃荒在外，哎，又身染重病，这得多大的罪过，真是人们呐都投以可怜的目光。当他们呐走出了东京汴梁之后，出了城门了，纸画把这小车这么一放：“老人家您起来吧。”“哎，是，我起来。”哎，小英姐这么一看：“哟，爷爷，感情您没病。”“嘿，傻孩子，来吧，爷爷把你抱起来。”把这小英姐啊又往那边洗篓子里边这么一放，仍然是裴福跨盼推车，纸化背绳拉纤，小英姐在洗篓子里边这么一坐，这仨人高高兴兴的就离开了东京汴梁，来到河边了，雇了这么一条船，把这个小车呢也抬到船上，三个人坐着船往回返。这么说吧，这一天来到了镇江，准备着要换船了，在船头上这么一看，哎，迎面啊雇了这么一条大船，从这个船舱里边走出三个人来，丁兆兰、丁兆慧、爱虎来接他们来了。他们这条船靠近了大船，爱虎帮着把小车啊抬到了大船上边，他们三个人呢也登上了大船了，来到船舱里边，他们换了衣服了，一直的坐船呢来到了松江，到了岸边了，自然有墨花村的庄定在这儿迎接，从船上边把这个小车稳稳当当的抬下来，
三个人他们也全都是弃舟登岸，跟随着丁兆兰丁兆慧他们转回庄里边，进了大厅了。家里边早已经准备好丰盛的酒宴给他们洗尘呐、啊。酒宴过后，裴福领着英姐儿人家回家去了，庄丁们也全都退下去了。到这个时节，丁兆兰丁兆辉爱虎他们一说，咱们是不是把那个东西请出来，咱们大家也沾阳沾阳啊。好，立刻呀就把那个小车推过来了，把这个洗篓子上边的东西往外这么一搬，就露出来那个黄云龙套。把黄云龙套起出来往桌上这么一放，黄云龙套打开，他们定睛观看，里边是这么一个黄缎子二尺见方的锦匣子。把匣子再一打开往里边仔细观看，这才露出来那个九龙珍珠冠。感情啊，这个冠的前后各有一条卧龙，左右两边各有一条行龙，关的上边有这么四条蓝尾龙，正中间捧着这么一条团龙，周围的全都镶嵌着无数的珍珠，有这么九颗珍珠啊，又大又亮，光闪闪呐、啊，真是夺人耳目。嗯，看到这儿了，他们是连连的称赞，这不愧是皇家的宝物啊。纸花看了看旁边的丁兆慧，微微一笑，二弟，哥哥我是把东西弄来了，下边儿。丁兆慧是微微一笑啊，呵呵，这是他哥，您放心吧，既然您把这九龙珍珠冠全都倒回来了，兄弟我倒原样要把这个东西悄悄的送到马强家中，稳稳当当放在他的佛楼之上。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

0: 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1: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3: 北京时间20点整。
0: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4: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5: 呼海翻起来。
4: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小文静，接下来听下一首歌，叫做失去联络。你说两个人在一起最怕什么呢？我认为不是分手，不是吵架，大概其实也是一种失去联络的感觉，就像是用习惯了手机，突然之间有一天没有信号。像我这样一开车在路上比较依赖导航的人，如果不是我经常开的那个路线，我是一定要开导航的，属于那种方向感极差的人。所以像我遇到这样的情况，一定会非常的慌，必须要把车停下来，开个双闪，然后解决信号问题再上路。当然当你用这个手机用得很习惯顺心的时候，你一定不会发现它给你带来了多少的方便和幸福的瞬间。而什么时候才会觉得它重要呢？就是当你的手机出现问题，你才会忧心忡忡，赶紧放下手中的事情，去修理好它再说。所以啊，这就很像是陪在你身边那份稳定的感情，你习惯了才会觉得它好像没有那么重要，但却常常忘记了其实每个美好的瞬间也许都是因为它的存在而已。你就

王杰的安妮。这首歌的故事发生在王杰14岁的那一年，一次校内舞会让他意外认识了一个美发混血患有小儿麻痹症的姑娘，叫做德莎，而热恋当中王杰叫她安妮。后来他们分开之后，这个女生在回国的暑假车祸去世了，王杰呢为了纪念她写了这首曲子，取名叫做安妮，收录在1987年她那张非常经典的专辑《一场游戏一场梦》当中，发行之后就成为了英皇娱乐时期最具她代表性的一首作品了。

0: 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周杰伦，他的《阳光宅男》这首歌的音乐录影带还蛮深刻的，是周杰伦自导自演。里面的宅男呢，说的是一个制作助理，他暗恋一个女明星，每天窝在阴暗的房间看书听音乐，墙上贴满了这个女明星的海报，但却从来没有勇气表白。于是他开始锻炼自己的体态，开始玩吉他、玩摇滚，没想到好运从此开始。有次他喜欢的女星恰好要躲开讨厌的经纪人，阴差阳错和宅男同在一台车上。女星呢对宅男说，她想躲开经纪人，想直奔海边。于是宅男开启了和女星的一次美丽邂逅。不知道是不是周杰伦的亲身经历呢？怎么看怎么都觉得有点像，因为他曾经就是一个制作小助理开始做起的。来听听这首歌吧，《阳光宅男》。

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许慧欣的《孤单芭蕾》，这首歌编曲很有意思。你听过芭蕾舞曲，应该很少听到嘻哈芭蕾舞曲吧？这首歌大概就是这样的形式，爵士 hiphop 舞蹈再融入了嘻哈的元素。在00年代初期，这样的混搭其实还是蛮少见的，也是当年许慧欣在环球唱片时期最经典的一首舞曲风格的作品了。

大哥，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周迅的《看海》。周迅实在拍了太多经典的影视作品了，什么《人间四月天》《大明宫词》《像雾像雨又像风》《橘子红了》《射雕英雄传》《夜宴》《李米的猜想》《画皮》《风声听风者》，再到近几年大火的《如懿传》，他似乎从出道开始，他一直都没有停下来过，一直在更新作品。我想很多人都是看着他的戏一起成长起来的吧。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你是内向型还是外向型？看了一篇文章，是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一个研究，他说性格外向的人储蓄率就越低，因为他们更在意及时享受，从而更可能冲动消费，导致信用卡欠款太多，储蓄减少。在排除人口年龄差异和财富多少等影响之后呢，情况依旧如此。并且研究发现，外向性格的人对于回报更加敏感，使得他们更难克服追求及时满足的欲望。我觉得我真的还好，在花钱这个事情上，只要能忍住不点开那些什么团购群啊，不去看小红书啊、淘宝啊、抖音购物推荐之类的，基本上还是能够自律的吧。 OK， 接下来听下一首歌，薛凯琪《男孩像你》。

薛凯琪的《男孩像你》，这首歌是2005年薛凯琪一张很有个性的专辑叫做 Funny Girl 当中的一首，说的是女生爱上了一个男孩子，但这个男生呢却一直把他当死党的故事。这个故事其实在生活当中倒是也不难见，我也遇到过有个男生喜欢上某个女孩子，但女生一直把他当哥们相处，后来那个男生也没有跟他告白，选择继续做哥们，因为他觉得这是他可以留在女生身边最好的方式。所以你身边也有这样的故事真实的发生过吗？接下来听下一首吴青峰宝贝啊。

对很多人来说，拥有两个或者是多个微信账号是一件非常正常的事情。然而你的身份信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别人绑定了微信支付，是不是细思

疾控。虽然说绑定微信支付不等同于说绑定银行卡，仅进行了身份认证的微信号也只有1000块钱的微信支付额度，但是说一旦对方拥有我们身份认证的微信从事违法行动，后果将不堪设想。大家可以查一下，打开微信依次点击我，设置通用辅助功能，进入到辅助功能页面之后呢，再点击微信支付，点击帮助中心，再点击实名问题。身份验证之后，如果你发现微信号已经没有使用或者是非本人的微信号，一定要点击清除解绑账号就可以了。还没有操作的赶紧去看一看吧。我是夏木静，继续来听下一首歌，叫做 Once Made a Day。

0: 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张学友的心碎了无痕。这个歌名有一点像是你让另一半拿起个玻璃杯摔碎它，然后问他碎了的玻璃杯还能够回到原样吗，然后他一脸蒙圈的看着你说不能的世界。很多时候太熟的人反而容易伤得深，包括朋友在内，因为都知道对方的软肋，知道什么话可以重伤对方，于是便有了一些情侣和最好的朋友在吵架的时候冲动起来，可以做出让对方伤透心的事情，然而事情过去之后又会觉得后悔莫及，但一切都已经不能恢复原样了。所以很多时候当你想发脾气的时候，想说一句把对方怼到无地自容的话的时候，记得让自己安静30秒，让自己深呼吸一下，然后再做决定吧，不然的话无法挽回的地步到时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燕姿的《完美的一天》，这首歌是她同一张专辑的主打。燕姿也算得上是这个专辑的音乐总监，因为她整个方案都是她自己亲自的参与讨论并且做的决定，而歌曲都是她自己来挑选的。整个专辑都代表了她当时对于生活的态度和看法。我觉得这个东西啊，对于做音乐的人来说非常的重要。

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信乐团的《海阔天空》，这首歌取材于他们成员成名前后的一个真实心境的对比。乐队从过去每天都要面对自己一事无成的残酷现实，忍受朋友家人的怀疑眼光，到后来做音乐成名之后吸引了很多歌迷的青睐，发行了两张成绩不错的专辑。而信乐团在成名过程中的心情，在和作词人姚若龙长谈之后呢，姚若龙就做出了这首歌，里面最应景的大概是这一句话：我曾怀疑过，走在沙漠中从不结果，无论做什么梦。多少人在坚持某件事情的路上都是这样的感受呢？我

以前开喜宴、婚宴，哇，多少的邻里乡党、亲朋好友共聚一堂，坐在首位的就是当地的教书先生。请问大家，现在坐那个首位的是谁？赚最多钱的，官做最大的。大家冷静想一想哦，这个教书先生呢，没钱呢，他不一定有很高的地位，可是你把他让他坐最尊贵的位置，代表表什么意思？尊重道德，尊重老师，而且他在那一方代表这一方的子弟很可能都会被他教啊！你也有一个大富人家办了个私塾啊，很多邻居他没有那个钱去请老师，哎，他就到这里来读。大家不要小看这一个动作哦，那受益的是这一方的子弟啊，因为小朋友去参加喜宴，看到私塾老师都坐在那个首位，那恭敬心就起来了。那现在是有钱的坐首位了，那每一个人都羡慕什么？有钱啊，要赚钱啊，而不是重视道德。这样的风气啊，实在讲呢，我从没有见过，但是我有听过一个例子，我非常感动。我们一个同仁说到他的奶奶，除夕夜啊，煮水饺，啊，水饺叫金元宝，煮好第一盘水饺，交代他恭恭敬敬的端到祠堂去祭祖先。哦，那小孩可能五六岁啊，被派任务啊，战战兢兢啊，端过去，尊重祖先的态度，就在这个生活细节扎根。接着第二盘出来了，坦白讲啊，在三四十年前能吃到水饺啊，那都是一年当中的春节、中秋节了。想不想吃啊？很想啊，必须咽下去啊。我、哦、然后第二盘赶快端去给神西家，就教书先生嘛，老师嘛。那还是孝亲，尊重祖先跟尊重老师，就在端水饺当中扎根，就在生活当中教了。哦，所以当时候听了觉得这个老人家比读过书比大学生呢还懂做人啊。所以我当时候刚到大陆去，最不习惯的就是很多老人很懂义理啊，一开口就说：“哎呀，我没有文化。”我觉得他是最懂文化的人了，他都说他没有文化，说错了，他叫没有学历，但是有文化。那些读书读很高，大学毕业不懂得孝道的，叫很有学历，

有文化，这样才准确。为什么？这些老先生老太太感化了多少人呢、啊？他怎么会没有文化？我们读个大学，到处很傲慢，一个人都没感化，怎么会有文化？

假如你以后嫁女儿，从我做起啊，复兴孝道师道，从我做起啊，用传统的婚礼啊，然后请你们那一方啊最德高望重的啊学问家啊道德家坐在那里，就很有表法的意义。哦，然后又顺便请这个长者上台去给新人祝福，多好啊，所有的人还受益。哦，顺便呢再把天下父母的碟片啊，或者啊一些传统文化的讲座啊，当场发给每一个人。哎，那个都是机会点。因为他看了传统婚礼啊，那是道义啊，那是恩义啊，每个人都会感动啊，感动他就想学。哎，你不要看他感动了，过两天我再拿给你。哎，那个时间永远会错过。第三，处罚学生呢，实实在在讲啊，我们现在最大的障碍啊，叫自我啊。哎，父母处罚我们，在那里抱怨，哼，打我打这么重，却不知打在额身，痛在良心呐、啊！第一个，我们犯这个错啊，父母比我们更痛苦；第二，还得打我们的记性，又再一次痛苦，我们还是体会不到。所以我感觉我们现在啊，年轻啊，不懂孝道啊，真的是太伤父母的心呐、啊。接着到学校啊，很可能我们要伤老师的心了。啊，老师批评两句，我们就闷在心里好几天，放不下。其实大家想一想啊，老师何尝喜欢骂人呢？骂人目的是什么？啊，那当老师的人上讲台来乱骂人造业，他又不是脑筋有问题，哎。好像我们这个时代啊，当老师啊，真不是人干的事情。啊，我最近听卢叔叔讲啊，哦，他真的当老师当到啊，真的我每天呀、啊、要给他敬礼啊，他良苦用心啊。带学生带了二十多年，啊、哦，为他全家着想，为他学生一生着想，学生还不知道感谢他，哦，所以他曾经看那个韩国啊，有谈到这个老师的戏剧啊，讲了一句话，说老师的大便呢、啊，狗都不吃啊。为什么老师的大便狗都不吃？太苦了，那狗应该改不了吃屎啊。但是为什么老师的大便不吃？太苦了，吃不下去。哎，哦，所以，当时候在听那个师长讲，现在哪有师生关系，朋友关系就不错了。讲他几句都跟他结冤仇不好啊。今儿都是自家人啊，就让我吐点苦水。啊，当时候我刚到大马来啊，我们中心呢、啊、大陆的华人、台湾的华人、大马的华人、印尼的华人、夏威夷的华人，全部来自不同的家庭、社会、成长背景，思维方式都不一样。所以我讲一堂课啊，下来啊，有些地区的说：“哎呀，骂得好啊，很受益啊。”有一些地。

区啊，心在滴血啊，老师好凶哦，啊，所以我曾经有点精神错乱，就不知道怎么拿捏，哎呀，很谨慎的看一下，哎呦，会不会伤到这边，会不会伤到那边？哦，所以面对一个因缘呢、啊，哦，得要体恤啊，方方面面。结果呢，德行又不够，修养又不够。哦，有时候言语啊，就无形当中伤害到别人的心。哦，所以我最近常说，我不杀伯仁，伯仁却因我而死。哦，所以体会父母的心啊，非常重要。啊，再来呢，啊，我们能够啊，体会别人的苦心，真的要体会别人的苦心，我们不放下自己的想法感受，完全无法体会父母跟他人。我们不能体会父母跟他人。尤其你在团体当中不能体会领导，在学校不能体会老师，我们就很难变得懂事成熟。一个人德行的根基，一个人的成熟度，决定离不开孝亲尊师。哦，这是做人的大根大本。哦，所以我们要真能体会师长的苦心，圣贤祖先的苦心。啊，我有这个因缘，啊，陪大家一起珍惜老祖宗的教诲，啊，珍惜师长的教诲，啊，珍惜圣贤的教诲。啊，我只能呢，还是舔为啊，啊，大家的同学，啊，真的是跟着大家一起学习，啊，我能体会到师长哪些苦心呢？啊，我能体会到孔子哪些苦心，啊，而大家呢，确实啊，啊，是我的老师，啊，像昨天，啊，我们共学班的学长。啊，他们非常啊，发自内心啊，去感恩别人啊，去反省自己。哇，一个人呢，真心流露啊，真的是令人动容啊。他在那里流眼泪啊，我也陪他流眼泪。哦，人真心那种能量，那种磁场啊，太强。我、哦、还真的能够啊，看到自己的问题，去跟同学忏悔，觉得要跪下来道歉，因为感觉到自己的话对对方的伤害太重了。哦，我被他震动了，被他们震动了。啊、哦，一个人反省自己，我太惭愧了，我没有以家人的心。我没有以兄长的心去爱我的家人，爱我的同学。啊，一个大男人流眼泪啊。结果后来课程结束了。啊，我回去啊，啊，刚好呢又跟哎李老师啊啊在谈一些事。哎，结果又谈到啊，这些学长们呢，那个发自内心的那一刻啊，啊，我一谈呢，又眼眶呢又转着泪水，啊，不过呢，我们已经练出一种功夫，就只限制在眼眶转，哎，绝对不能掉下来，不然呢，要扣技术分数，哎。我现在跟大家分享，
刚刚眼眶还是

是泛着泪水，所以我非常感激啊这些学长他们的真心啊，对我的生命，对我修学的洗礼，我真的要发自内心感谢他们。谢谢。所以讲到啊这个第三点呢，就想起啊师长说到呢，他们那个时候啊当孩子在学校啊被老师处罚，回到家小朋友啊什么事啊瞒不了父母，要不是自己招了，要不父母一看眼神不对劲啊，就问了了解了啊，一了解在学校被老师处罚，隔天带着礼物啊去谢老师。80年前的事情，诸位长辈学长们啊，你们的孙子你们的孩子在学校被老师处罚，你们隔天拿礼物去送啊，号外号外是吧，最新的新闻啊，可能会登报纸啊，带动这个风气啊。你想一想啊，那老师在看到父母这个态度啊，又再一次的感动他，不能不认真教啊。所以这些礼本身呢、啊，对于孩子对于教学者都有深远的影响。那现在孩子被处罚了，那家长告老师啊上法院去啊，那老师怎么还敢教？那第四点啊，古代一直传下来的，师生如父子啊，师生是道义的关系啊，常怀感恩。现在呢，学生在路上遇到老师啊，不打招呼啊，为什么？因为不是道义关系了。那老师假如不教孩子伦理道德，就教孩子知识，那孩子就变得功利啊，反正我就是考试考好啊，接着呢他只看到学历，看到文凭，他离开这个学校了，他也不念校长，不念老师的恩啊。所以一个学校重视伦理道德教育，决定他的学生会打从内心尊重校长跟老师，这是我亲眼所见。我曾经去吉林松花江中学，他们的家长他们的学生对校长非常的尊重，所以那一份尊重是校长老师自己为孩子一生谋幸福自然感得的啊。李校长这么多年呢，他所强调的啊，推展弟子规，推展中华文化，为孩子一生幸福奠基，这就是他的理念啊。从这样的比较，我们不要求学生，要求自己了。我们有没有跟学生结的是道义之交啊，是成就他的一生啊。现在的一个现象啊，第五个现象，学校啊变企业了，企业变学校。我想当时我听到这个现象，我感觉是我们教育界最大的耻辱，而且这个耻辱不是别人给我们的，是我们自己啊招赶来的。孟子有一句金玉良言提醒我们，夫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人一定是自取其辱，人家才会来侮辱我们。家必自毁，
而后人悔之。

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自己家庭国家乱了，才会遭到别人的侵略障碍。家火不烧，野火不起，外面是缘，因还是在自身。为什么人家说现在学校变企业？因为一些大学生研究生叫他的教授叫老板了，哇，学校很变成很重视成绩啊，赚钱啊，而忽略了学校最重要的职责，作育英才呀。哦，这一点呢，我也要对校长们、幼儿园园长们非常中肯的提醒，因为我曾经受过伤，大家看得出来吗？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深。

0: 密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准时的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的这个时段啊，李老师都将会围绕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啊，必须得让你们知道我们这个病是从哪儿来的，还要让你们明白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医药的天花板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治疗啊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以及如何让我们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给大家伙进行一个详尽的讲解啊。我尽量的用最通俗易懂的话啊，让咱们大家伙都能听明白，也希望大家伙呢认真的收听。毕竟健康长寿啊是我们每个人共同的追求啊，尤其就是过了40岁，很多听众啊都感慨的说，年轻的时候我们追求财富，我们追求美貌啊，我们可能有不同的追求啊，或者像男孩啊喜欢玩，女孩就爱美。但是你到了40岁往后吧，你这个小毛病来了，那个大毛病出现了，哎，我们就发现了什么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健康啊。那究竟是什么决定了我们人类健康与否、长寿与否呢？我每天都在强调一句话，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

三通指的就是我们的三大生命通道啊，一个是脾胃，它管消化吸收，你活着你就得靠外界去摄取水谷精微，然后脾胃吸收进来了就给你供养气血，再有就是肝肾，这是排泄通道啊。脾胃是生存之道，一个是入口，排泄通道一个是出口，这个解毒需要肝肾给我们解毒，肾脏给我们过滤，保障我们人体的健康。再有一个啊，营养通道，血脉。血脉呢是联系脏腑和体表的一个营养通道，如果说你这个通道不通了，那你的气血包括我们摄入的营养还有吃进来的药物就都没有办法去输送到我们的脏腑器官当中啊，那你这就糟了，功能必然就会出现损伤。还有就是治疗疾病的时候，如果血脉不打通的话，你吃多少的药都白搭。所以说这三大生命通道一定要让它畅通无阻，只要它们通了，你身上一种病多种病也都能迎刃而解。你像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这么一个金牌国药，也是独家的一个批准药名就明确了延寿字样的国药 OTC 啊，这样一个纯中药制剂的一个药品啊，我们真正做到了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啊。它这里边借助了 3D 仿生打印技术，从而提取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给你从头通到脚，从里至到外。绝大多数的药材呀，都是直接能够入我们肝肾二经啊，所有用上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患者，都能够最大限度的去提升我们自身的解毒代谢能力。所以说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啊，关键价格还良心，我们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并且承诺所有患者，如果用上发酵中药感觉这个效果没那么理想，你直接把药拿回来，老师说到哪儿就做到哪儿，啊，你别看它价格便宜，1块钱一片儿，但是你用上你就知道了，它是真正的管用，绝对的好使。咱们出口海外一片就合到8美金，啊，折合人民币呢将近60块钱，而我们国内的患者能够享受这1块钱的价格也是来之不易的。因为李老师呢出身寒门，我特别理解患者的不易，我更能够体恤我们本身就身患顽疾还没有钱治疗的这些患者朋友的困境，因为你们经历的这些我都经历过。所以说病魔无情人有情，但李老师看着我的患者有病了，用不起药了，治不起病了，我于心何忍呢？所以我说我献出了配方和技术，我不收专利费，我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就是按照1块钱一片在国内推广。李老师做到这一点了，我也感到挺骄傲的。最起码我们所有的慢性病患者就不用为了钱犯愁了啊，我们跟有钱人一样可以拥有最好的治疗了。只有让老百姓能够用得起，才是敬畏生命尊重生命最好的体现。只是我希望咱们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一定要及时的治疗啊！你像前几天有一个患者跟我说，他说李老师啊，我这病啊时间长了我就变得皮实了。但是我想说什么呢，你皮实，可我们的生命就是脆弱的，一旦发生危险了没有后悔药可买。你让很多患者失去宝贵的生命，或者说导致自己身体的残疾，都是因为看似不起眼的一些病变，或者说是自认为没有危险的一些疾病，那不都是自己的大意疏忽惹的祸吗？我给你们讲一个真实的案例。陕西宝鸡的一个老姐姐怎么回事呢？因为高血压很多年了，习惯了，也不把这个病当回事儿的。哎，总之呢，就是饭后一片降压药就以为自己万事大吉。结果是12年高血压病史的她，头12年都觉得啥事没有。哎，这高血压没什么了不起的，但是他终究还是没能逃脱了脑血栓的命运。虽然救治的及时，但是落下了严重的后遗症，没有偏瘫在床，就是胳膊呀

总在前面端着，挎个小筐，腿也抬不起来，就在地上拖拉着。老伴已经去世很多年了，就他一个人。儿子呢，在西安，到现在呢，还是租别人的房子住。啊，女儿虽然是嫁到了宝鸡，但是据她老姐姐说，女婿的脾气不是很好，哎，两口子成天吵架。他病了以后吧，他女儿说，妈不行，你就到我家来啊，方便我来照顾你。但老姐姐说了，我要去你们家，你们俩整天吵架，那今天打了明天又好了，你们倒无所谓啊，我看着我不着急上火吗？啊，所以说即便生活非常的不便，他还是自个儿待在家里边。不得不说这老姐姐也真的是特别的刚强啊。但是咱话说回来啊，对于一个中风后遗症的老人而言，生活的不易和各种心酸只有他自己知道。就这么着，老姐姐熬了700多个日日夜夜，后来无意当中听到了我们的节目，听李老师讲说，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从多种的天然野生鲜活珍稀药材里边提取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还是发酵中药，药劲大，药力猛，能进入血脑屏障，修复脑细胞，重建脑神经，而且还能够通脾胃，促进吸收，通肝肾，确保不复发不反弹。关键是一片1块钱。他想着怎么着也得给自己一个机会，所以说根据我们那个播报的电话申请了三代延寿方的名额。但是他一开始啊，也是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这种态度，因为毕竟这些年呢，他看到身边不少人得的这个病，也没有几个见好的，啊，自己得了以后呢，医院三进三出，偏方也是用了很多，可是也没有见到多大的改善，啊，所以说呢，没有太大的信心了。但是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呢，就没几天的功夫，他这个血压就往下走，他明显感觉自己这个脑袋清醒了。不像过去那么沉那么木了，逐渐的半边麻木的肢体有点热乎气儿了，而且大小便他发现呢，哎，像老师讲的有这种排毒的现象了，变得黑臭黑臭的，排气也多。等到半副药下来的时候呢，他用不上劲儿的那个胳膊能抬起来了，能拿点东西了，哎，能握住了，腿的慢慢的也好使了。给我打电话的时候已经是用了快3副药了，高兴的说自己激动的掉泪了。他说我现在就是好人一个啊，还给我拍手。他说李老师啊，你看我现在我不光说话行了，我这胳膊腿都好使了啊，生活自理一点问题都没有了，就一个劲儿的感慨。李老师你真的是我的救命恩人。而他自己也说，我都成了你们三代延寿方的活广告了。啊，他也是非常热衷于给别人推荐介绍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他说就当自己行善积德了。同时我也非常的欣慰，毕竟啊，就这样的空巢老人是最令人牵挂的啊。那以后呢，就算他独居，不管呢咱们也好还是他的儿女也好啊，就能放心点的啊。那咱说这个老姐姐还算幸运，起码说上天给他机会跟中风后遗症去搏了这么一搏，并且还战胜了这个疾病，改写了命运。但是在咱们中国，每12秒就有一个患者死于脑卒中，他不给你机会啊！啊，你真要说是这样的结果，就算是咱们再不想死，就算是我们对这个人世间有再多的眷恋，就算我们祈求上苍再给我们一次机会，一定从根本上去治疗，还有什么意义呢？所以说李老师想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罹患了像高血压、动脉硬化、脑供血不足、心肌缺血、颈椎病等等等等这些看似不太严重问题的一些患者朋友，千万别大意。有句话说得好，叫君子不立危墙之下，只要有一点危险咱就远离它。如何远离？尽早的从根上去治，对不对？那么针对于老姐姐这个情况来讲的话，高血压它会带来这么大的隐患，主要就是我们血液垃圾太多了，对吧？所以它容易堵。血液垃圾多了以后啊，我们这个血脉流速就变慢了，机体正常的供血供氧就会加大血压，所以主要的问题就是我们的血液遭受到了污染。它怎么被污染的呢？咱们是不是得一步一步的追根溯源？

其实之前在节目当中呢，我就跟你们说过，高血压绝大多数都是吃出来的。你像很多人，即便说他有这个家族遗传史，我们的父母也有高血压，到我这儿还是，但往往也都是因为家里人吃的这个饭菜都一样，口味都差不多才导致的。如果说真是遗传所导致的，那为什么爷爷或者是太爷爷从父母那儿往上几辈就没有啊？什么原因？不还是在饮食上？另外除了饮食上不健康，它损伤我们的脾胃，那脾胃啊是气血生化之源，你脾胃亏虚之后了，气血不足了，血液就没有正常运行和代谢。再有就是跟肝肾有关，肝脏解毒代谢的，肾脏滤毒的。那为啥肾衰的人到医院去透析？啥叫透析啊？透析就是通过仪器帮助你把这个血液给你抽出来过滤一遍啊，然后再给你送回去。也就是说它替代了你的肾脏来进行工作。那么当你的肝肾不足的时候，残留在血液当中的垃圾还是没有代谢掉，这就会导致血液的流速发生改变，血管的侧压力就会增加，血压就会升高。所以你看咱们一着急一上火生气了或是劳累了，咱这个血压就容易上升，就容易产生意外，原因就在这儿。正因为高血压的病人血液垃圾多，时间久了它就会产生垃圾沉淀，形成斑块，导致动脉硬化啊，你管腔就狭窄了，就极其容易淤堵了。堵到脑血管，我们轻的时候是脑供血不足，重的时候出现了脑血栓和脑梗塞。那么一旦要是发生了缺血性的脑卒中，堵的又是大血管的，你没有及时的疏通的情况之下，每隔一分钟就会有190万个脑细胞发生死亡。因此即便说是抢救还算及时的，也都会造成非常严重的后遗症，去剥夺我们的支配功能，这就导致我们的肢体语言全都不受你大脑司令部的指挥了。所以说你看看治疗这些疾病，咱就得从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入手，你不这么治，你吃再多的药，花再多的钱也都是打水漂。我相信这些年你们自己也都验证了，所以说我希望大家呀，给自己一个机会，你要觉得李老师讲的有道理啊，是这么回事，你就换一换方法，别一条道跑到黑啊！你要是感觉你现在吃这个硝苯地平、贝塔勒克、卡托普利，不管是哪种降压药，感觉都还好，控制的还行，我告诉你，等你发生危险的时候就晚了。那些药物就是控制，解决不了根本问题。而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之前就提到了，它这个方子是一方三通，绝对的经典。此方妙就妙在能够凭借一种药，让我们人体的脾胃、血脉和肝肾一通百通，它能把你整个机体都给你捋顺了，这就抓住了疾病的根源了。而且这里边的药材全部都是野生的、鲜活的啊！你在药房里抓的干瘪陈旧的药材有什么用？光说你干喝不见效，那能有疗效吗？再加上我一再的跟大伙讲，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而发酵技术能够让中药材真正的得以升华。你像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利用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最终可以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而发酵提纯出来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干什么？就是维持我们人体内环境，负责清除垃圾毒素，给我们所有的脏腑细胞提供养料。即便说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啊，多说三副药咱们也能够达到彻底的康复。而且愈后的患者不吃一片西药，这多好啊！大家何苦一把把的吃药还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呢？

0: 就说李老师希望听众朋友们尽早的参与到我们康复的行列当中来，价格上咱们没有压力，一片才1块钱，从疗效上我们也踏实放心，没有确切的效果老师不敢给你们承诺，说你们用了不好就拿回来，对不对？所以说呢，你们自己抓点紧啊，有病不能拖。好了，别的不多说了，接下来我们接听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3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1通脾胃，2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增强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李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
3: 李老师，我是黑龙江哈尔滨的。
0: 哎，
3: 这个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我用的时候效果确实好啊。
0: 嗯，
3: 关键这一片才1块钱，说实在咱老百姓都用得起呀、啊、说实在能碰上这么好的药，碰上这么好的大夫，我也跟你说说，还得麻烦你再帮我看个把把关呢。
0: 好，其实所有的患者用上咱们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以后吧，都有这番感慨啊，说李老师啊，我这个药啊真是用对了，一来呢花钱不多，二来呢效果还好啊，咱们做的就是良心药放心药。我问一下，你现在用咱们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这时用了多少了？
3: 我现在马上用完1副药了。
0: 那你这样啊，把你的这个具体情况你跟李老师说一说，我给你再看一看。
3: 好。
0: 嗯，
3: 我是啥老慢支，这时间挺长了，得有我看看17-8年了。每年一到夏天还能好一点，就是怕过冬天嘛。一到冬天的时候就咳完就喘呐。严重的时候感觉气不够用。哎，这冬天呢特别冷的时候都不敢出门。一出门就不行了，上不来气儿了。
0: 嗯，一受冷空气的刺激就容易加重我们这个病情，所以说就不敢出门了，是吧？
3: 是。就在家里平躺着躺在床上，有时候感觉憋得上不来气儿。
0: 嗯。
3: 而且那段时间憋得胸口难受啊，就感觉到心慌，一咳嗽感觉有痰呢，就咳不出来，憋得脸呢、嘴唇呢有时候都发紫啊。
0: 你这种情况，你肯定就是慢阻肺了，啊，就总有这个东西感觉在那堵着一样，是吧？
3: 对， 那没办法呀。

0: 去医院，住院呢就是打点滴吃药啥的。我们那块的人民医院大夫说实在基本都认识我，因为我总去，这么多年用了好多办法也不行啊，就是用这个发酵中药这个效果真好，这用上之后一对比就知道了。
1: 没错，你到西医那儿去啊，你甭管是有名的大医院还是小医院，他们的治疗方法上来讲都差不多啊，头疼一头脚疼一脚，绝大多数啊就是给你消炎止咳啊，当时肯定是有效果，但是为什么医院三进三出好不了病呢？就是因为没有给你从根上去治疗。其实我们为什么最初啊会得这个老慢支啊，一是很多人呢就一场感冒留下来的这个病根啊，这主要还是我们机体免疫力下降导致的。而我们机体的免疫为什么会下降？脾脏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往往当我们脾胃亏虚的时候，免疫力就不行了，你这个时候就容易遭受到风寒湿邪的入侵。如果入侵了，你又没有及时的把这些邪气给推出去，没有从根上去治，哎，就总犯病，年年犯年年治，你看看是不是就这么一折腾，折腾来折腾去，完了，一开始可能是气管的问题，但如果说久咳不愈，你放心吧，咱这肺子肯定出现损伤。
0: 是
1: 啊，肺不伤不咳呀，啊，尤其就是你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啊，肺部的肯定是有问题了，啊，那么刚才老师就告诉你了，说慢阻肺已经产生，不然不会这么憋气，就是这个道理，啊，说白了。通俗一点的啊，就是堵啊，那堵咱就通，用什么通？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通脾胃，它首先能够增强你自身的免疫能力，而且呢让你消化吸收好，不然你吃多少灵丹妙药没有用啊，吸收不了，啥用不当。再一个给你通血脉，血脉畅通了，你这个气血才能够正常运行，那么你呼吸就能够顺畅了。三通肝肾，让你解毒代谢的能力增强啊，你这就是一好百好啊。那我问一下哈，你现在已经是快一副药了是吧？
0: 嗯，
1: 目前是什么样？
0: 我现在一副药这不快用完了吗？
1: 嗯，
0: 现在感觉身上有劲儿了，也不怎么咳喘了。
1: 对，咱们俩交流的时候是没听到你咳嗽。
0: 是，就是偶尔的有时候咳嗽一声啥的。
1: 嗯嗯，
0: 现在没痰了。
1: 嗯，
0: 喘气现在也自溜了，
1: 很好很好很好很好啊，这是改善的非常大是吧？
0: 对，再一个血压这方面也改善挺好。
1: 嗯，
0: 血压原来高，原来就是我吃哮喘地平缓释片，那高压还得150那样的。
1: 嗯，
0: 低压有时候110那样。
1: 现在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个血压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0: 现在高压125左右，低压在80左右吧。
1: 嗯，你这样就非常不错了啊，多大年纪了？
0: 我今年68岁了。
1: 68，我听你这声音还挺年轻的。降压药还吃吗？
0: 降压药现在不吃了。
1: 嗯，不吃硝苯地平以后了，你这个血压稳定不稳定？
0: 稳定，这段时间可稳定了。
1: 嗯，那就好啊。还有什么改善的吗？
0: 这不是以前在医院检查有这个脑动脉硬化，头晕迷糊。
1: 嗯，
0: 有时候感觉头皮发麻，手指头也发麻。这段时间这不是一副药快用完了吗？
1: 嗯，
0: 现在头皮呀、手指都不麻木了，也不迷糊头晕啥的了。
1: 嗯嗯，就麻木的症状基本上没有了啊，这咱就不用担心随时随地发生这个脑卒中了啊。
0: 嗯，
1: 你这种情况来讲的话也是比较危险的，就是脑卒中突然之间就有可能瘫痪啊，有可能半身不遂啊，幸亏咱们及时的用上了三代延寿方，这就是血脉畅通的一种表现。我说过，姜麻肿胀疼都是堵啊，这就好理解了，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嘛，堵了咱就通，你麻也好，胀也好，疼也好，就是通开了就好了，就全好了，这些症状就都没有了，你就照老师的话来了，对吧？
0: 对，感觉之前呢前列腺不好嘛，总是上厕所一会儿一趟一会儿一趟的。
1: 嗯，
0: 现在也不尿频了，不尿急了，晚上基本上不怎么起夜了。
1: 嗯，这种情况在中医叫笼闭之症，前列腺增生肥大了，那为什么尿不出来尿啊？还是堵。所以说呢，你这些病病根就是一个字儿，堵了，只不过堵的位置不同而已。
0: 哎呀，你看我就感觉这三代延寿方啊，效果真是太嘎当了。
1: 嗯，
0: 你看不是我一个人用的好，那好多人用的都挺好，所以我呀，有时候根本就买不着药。

0: 我也不想别的了。哎，我就寻思这活的时候啊，少遭点罪，快快乐乐多活几年，这个比啥都强。而且咱药啊，还便宜，这一块钱一片。
1: 嗯，
0: 我就是多吃一段时间，说实在也能承受得起
1: 啊。其实你刚才这番话也是说出来了多少患者的心声啊！越到岁数大的时候，我们越发的觉得钱财那都是身外之物，有个好身体就是咱晚年最大的财富啊！而你现在呢，用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总体来讲恢复的确实不错，吸收也挺好。像你这个状态呢，在李老师这看啊，不是特别的严重啊。你看找我看病的全都是重症患者，哪有那个偏瘫在床的了啊？那有的偏瘫在床呢，有的心脏支架的搭桥的啊，你都没到这个程度，所以老师再给你开上一副药，一共加起来两副，就给你的病治得利利索索的了。以后呢，咱们就能高枕无忧的去享受生活了。主要吧，还得看你们当地有没有药啊。你也知道，咱们三代延寿方药源比较紧张，这个患者是清楚的啊。打场外电话问一下哈尔滨地区有没有药啊，能不能一块钱一片，这个名额还有没有啊？如果说现在要是有的话呢，抓紧时间就报名去申请。因为什么，现在厂家给咱们一块钱一片这个名额不多了，都得提前去申请。别的呢老师就不多说了啊，也期望呢你康复的消息，好不好？
0: 好好好，哎，
1: 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2: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0: 倪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0: 哎呀，倪老师啊，我听你讲课讲的是真好，所以我想麻烦你给我指导指导。
1: 指导谈不上，有什么问题您直接说就行啊。
0: 我是得的这个颈肩综合症嘛。
1: 哦。
0: 这病啊真是遭罪啊。脖子发僵发硬，在医院检查做了个核磁嘛。大夫说我是3-4-5-6节有点突出。
1: 哎呦。你这颈椎总共就7节，你现在有4节突出，那医生有没有说压迫呀？

0: 啊，有点压迫这个筋膜囊了。
1: 啊啊！
0: 到时候我现在有时候还恶心想吐。你看我这个左手啊，手指接那个发麻。
1: 嗯。
0: 一到凌晨快亮的时候啊，三四点钟的时候就麻得厉害，有时候就麻。

0: 助治疗颈椎病，因为它主要的就是帮助我们去清除血栓，而且它还是进口药，还不便宜。维生素 B1、B12 这就是 B 族的维生素，也起到营养神经的作用。你这个问题到底出在哪儿呢？就出在你的颈椎的3、4、5、6突出的这个问题。是出在这儿。你吃那些药，它解决的是神经，营养的是神经，它压根儿它都没碰你这个颈椎。所以说你病根儿还在，自然而然的就好不了，明白吧？
1: 哦，哎呀，我就是嘛，我吃上不管事儿啊，后来又到处治疗，什么膏药也贴过，理疗也做过，钱是没少花，但是怎么说嘛，这病啊它也不见好，后来逐渐还厉害了。就整个这个手指头啊，还有这个中指、无名指、食指这三个手指头，这个麻得厉害，这胳膊啊也跟着也抬不起来了。这后背啊就像一座山似的，那么沉重，还拐带着我这个左半边啊，这个脑袋啊都跟着疼了。
0: 你严重的可能还要发生脑卒中，疼就是堵啊，你要是不堵，它就不会出现疼痛，所以说你这得千万得注意。
1: 哎呀，对呀，我也挺害怕的。后来我心口啊也不舒服，我的前胸后背也疼，特别是一到晚上，有时候疼的都好像就快不行似的。
0: 还有心绞痛，还有没有别的症状？你一块说。
1: 再就是这后来啊，长时间吃药吃的，胃也不好了，没食欲，不想吃饭，老感觉这胃胀啊，胃难受，睡眠也睡不好，人特别憔悴，脸色也难看。
0: 你到凌晨就麻醒了，你说你睡眠能好吗？有浑身僵硬的一种感觉，这肯定就会影响到这个睡眠。
1: 是啊，折磨我的啊，你说我这死又死不了，治又治不好，活着还受罪，而且现在这个大便也不痛快，便秘，平时排气也少，反正就折腾得够呛。哎呀，这不是我也没招了吗？我听李老师你的节目，感觉你讲的真好。我也听见也有差不多跟我类似的这些颈椎病不好的呀，这个人家用的都挺不错的，都治好了。哎，李老师，你看我像我这种情况，咱这个药是不是也能治呀？
0: 你听我说啊，就李老师在节目当中也反复的跟大伙说过一句话啊，我说不管咱们的病灶在哪儿啊，心肝脾肺肾啊，血管神经骨骼胃啊。也不管我们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真正的病根永远记住了，都在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上。咱们就拿你这个颈椎病来说啊，你感觉说非常痛苦啊，我们在医学界呢叫它退行性的骨病，甭管是外伤、劳损还是风寒湿邪入侵所引起的，它都属于痹症，而痹就是血脉淤堵了，堵在我们这个椎间盘啊，那不是颈椎病就是腰椎病啊，因为我们这个椎体的骨头之间有一个软垫，时间长了呀，你这个气滞血瘀它就容易导致这个地方出现变形啊。你看我们很多人呢一起做这个 CT 啊核磁的时候吧，就告诉你了，突出2毫米，或者说你这个颈椎啊变直了，叫强直啊，反攻了，压迫神经了，这个时候就会产生相应的很多的一些症状。毕竟颈椎上连大脑，下通四肢啊，我们各大脏腑组织之间都有着密切的联系，所以说我们这个肢体包括我们很多患者不光是上肢，就连下肢都可能出现问题啊，什么头晕、脑胀、恶心、呕吐、消化道的症状都会有啊，所以这个时候必须得进行整体的治疗，一定得让我们这个血脉畅通。你现在有这脑供血不足，还有心绞痛，这就是我们脑血管淤堵和心血管淤堵的表现。所以你虽然毛病不少，但真正的问题都在一个堵字上啊。那堵了咱就通，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老师说了，它最大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一通就是我们的脾胃。我们为什么要先通脾胃啊？因为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我们体内的任何组织器官都需要气血的濡养。为什么中医讲说你脾胃伤了以后吧，人就废了一半了，原因就在这儿，气血足百病除，所以一定要先通脾胃，而且只有脾胃通了以后，你吃的药物才能够有效的吸收和利用，并且还能够提升你自身的机体免疫啊。还有咱们二通血脉， 血脉一畅通，江马肿胀疼一。

0: 激烈的症状就可以消失了，你就不遭罪了，而且你也不用担心自己有心梗脑梗的危险了。然后三通肝肾，三通肝肾以后解毒代谢能力增强了，我们就能够保障不会复发不反弹。所以说你也别着急啊，你可能很多地方都没治好啊，但是只要用对方法，比如说你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进行医治，咱们发酵中药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几天就能让你见到效果。两副药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就完全可以把你现在出现的一个问题给你拿掉，明白吧？
1: 哎呀，那太好了，米老师，听你这么一说，我就更加有信心治疗了。对啊，米老师，是1块钱一片是吧？
0: 对，全国统一售价1块钱一片，但是名额需要咱们自己去申请，厂家给咱的名额也不多。再一个呢，你问问当地有没有药啊，赶紧打厂外电话，争取早一天用上，早一天康复啊，不然的话也是真挺痛苦啊。
1: 哎呀，好的好的，那就谢谢李老师了。
0: 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李老师，
0: 嗯，
3: 我听说这三代延寿方以后要涨价了，我家老头的病啊很严重，你给他看一下，我们还用不用再多备一点呢？
0: 你把老伴具体情况你跟李老师说一说。
3: 好的好的。
0: 嗯，
3: 李老师，
0: 嗯，
3: 我听你在节目里说咱这病是吃出来的，我就觉得特别有道理。
0: 嗯嗯，
3: 你看我们老头他们一家人吃饭的口味吧都特别重，嗯，结果呢我那个大哥在16年的时候因为心梗走了，都没给抢救的机会，走的时候孩子们连婚还没结呢，然后现在我老伴又脑梗3年多了，后遗症还挺严重的，说话嘛都说不清楚，乌里哇啦的，
0: 嗯嗯，
3: 嘴还歪了，大小便嘛都不知道，床上吃床上拉的，而且什么时候拉的他都不知道，尤其是这个大便，这一天呀把我累得别提有多难受了。
0: 如果有这样的一个病人呢，那肯定是家属是跟着受累的， 因为你除了

0: 体上的辛劳，还有就是心理上的一种煎熬，都不是一句话两句话就能形容出来的。
1: 哎呀，还是老师你能理解，这就是自己的老伴，换个别人不管给多少钱我都不会去伺候，也伺候不了。我们也是到处寻医问药的，针灸理疗也都没少用。我家孩子条件也可以，也很孝顺，听说有这个啥辅助恢复的工具，甭管是吃的还是用的，只要是有一线希望都带着他去治。但是这治来治去啊，没有个啥效果
0: 啊，
1: 这人快愁死了。这也是和李老师你有缘吧，听到你的节目，听你说这是发酵中药，而且说是一方三通，你说他这个胳膊腿啊都不好使，这就是脑血管阻了。我这一听到这儿呀，我就觉得有道理。然后我买的时候嘛，我们这儿还没有药，等了好多天，当时我直接就订了三副药。
0: 那你跟我说说，就是你老伴儿用药以后就见到什么样的效果呢？
1: 啊，也就是用了三四天的时候，我发现他这个小便特别黄，味道也大。再一个就是眼角的那个眼屎也多，大便也特别臭。不过慢慢的，他左边这边身子呀，摸着有热乎气儿了，有了知觉了。慢慢的一点一点的，他能用上一点劲儿了。
0: 这就是血脉逐渐畅通的一个表现。尤其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老师给你们讲了。我们从多种天然的野生的现采现摘鲜活的药材成分当中，利用发酵技术提取出来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863种活性多肽呢，它能够深入到我们这个血脑屏障内部，来修复我们受损的脑细胞，重建我们的脑神经。啊，这是其他任何药物做不到的，也是我们发酵中药的魅力所在。因为经过发酵了，它这个大分子变成了微分子，分子量就非常的微小，所以说穿透性非常强啊，而且呢它是有活性的，没有活性的你吃多少就是下多少，那脑细胞修复不了就白搭了。所以说你看你老伴儿啊，刚才听你介绍，就是现在状态已经是一天比一天强了，对吧？
1: 对。
0: 到目前为止的话他用了多少了？
1: 用两副多药了
0: 啊，
1: 现在好多了。由原来递给他一个东西他能接住了，到后来慢慢的他这胳膊吧还有腿有劲儿了，能够站起来了，慢慢的走了，虽然走得慢，但是好歹能走了。而且你看他那个眼神，精神状态也好多了，脸的颜色也好看了，嘴也不歪了，心情也好了，也不流口水了，说话呀比原来强多了。
0: 血压怎么样？就稳定不稳定？
1: 哎呀，血压也好得很，昨天早上测的血压高压128，低压85，原来吃的降压药这高压都150-160呢。
0: 因为你们吃的那个降压药来讲的是强行控制血压的啊，但他这个血液还是脏，你不然的话他能堵吗？不过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咱们是一通脾胃啊，能够让我们消化吸收好。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脾胃经通达以后，咱们这个气血就能够充盈，对于我们血液循环来讲有很大的帮助。再有就是二通血脉，血脉一旦畅通之后吧，你看它这个大脑司令部啊就能够支配啊它的肢体和语言了，那脏腑协调就好了。然后三通肝肾，肝肾畅通以后解毒代谢能力就强，它的血液始终保持干净，所以用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血压它是稳定的，它不会像降压药那种忽高忽低的，降下来了它就是降下来了啊。当时是直接买了三副，现在等于说用了两副是吧？
1: 两副多了，第三副都开始用了。李老师，这两副多药能恢复到这么好，我们就很知足。但是我那天听你在节目里说要涨价了，所以我就赶紧打电话问一下他的情况，下一步该怎么办，我要不要再备点药？
0: 不需要了，手里边的药呢就够用了。咱们这一副药啊快停药之前呢，就是你要不放心你给李老师打个电话啊，或者说你带着他到医院里边再做一个全面的检查，得基本上完全生活自理都是可以做到的，就踏踏实实的放心就行啊。
1: 好，知道了，谢谢李老师。
0: 好，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

0: 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李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1: 也能和你通上话我真是太高兴了。
2: 嗯。
1: 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验收方，我现在三副药都已经用完了。我现在也停药了，我感觉自己就像重活了一回一样啊。
2: 嗯、
1: 就像你说这一片才一块钱真是花小钱治大病。哎呀我做梦都没想到。你说我这么多病啊，通过这一副药就给我治好了。
2: 咱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老师跟你们讲过啊，咱们治的就是整体，它跟西医药是不一样的啊。西药呢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而我们把你这个整个机体给你捋顺了，你这样一来的话呢，能够让我们一通百通，一好百好啊。我问你啊，你当时具体是怎么回事？
1: 嗯，我可以说一下，我是糖尿病。哎，我这都有20多年了。
2: 嗯嗯，
1: 我这20多年头啊，我可真遭了不少罪。啊，我每天都打50-60个单位胰岛素。
2: 嗯。
1: 哎，肚皮扎的就可以说是没有好地方了。可是这就是这样，血糖还是不稳。还有这个吧，并发症，就是一个比一个多呀。
2: 嗯。
1: 你像我的眼底还出过血，我还有那个眼底黄斑变性。
2: 嗯。
1: 左眼睛视力只有0.2吧。这右眼睛也只有光感。
2: 哎呦。
1: 还有我这个左脚脚趾头吧哈，当时也坏掉了，就结了。你说我都不愿意说这个事儿、
2: 嗯、
1: 一说到这个事儿心里头就特别难受。
2: 哎呀我听你说完之后我也得很震惊的。啊就我就是很难想象自己就是这个罪是怎么遭过来的，对吧？
1: 对。哎，幸亏我用上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验收方了，不然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2: 你知道有多少糖尿病坏疽的患者，就一开始可能只结了一个脚趾头，但到后期的时候吧，就整个这个腿这块就结起来了。
1: 是
2: 啊，所以说，咱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咱得这么想。
1: 对，所以我说呢，这次的感谢李老师您，感谢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验收方。
2: 嗯嗯。
1: 你等我用了10几天的时候，那时候血糖就下来了。
2: 嗯，
1: 餐前是5.0几左右，
2: 嗯、
1: 餐后8点左右吧，已经。
2: 嗯嗯嗯嗯嗯。
1: 哎，那些日子我就天天测。
2: 嗯，这很关注这个血糖的问题，因为咱们这一切的根源，自己认为都在这儿呢，是吧？
1: 对呀。
2: 嗯。
1: 后来这个半副药的时候吧，哈，我就感觉浑身跟以前大不一样了，有劲儿了。
2: 嗯嗯。
1: 这眼睛看东西不像原来变形了，这个血糖还是那么平稳。一直等到一副药的时候啊，我就把这胰岛素全停了。
2: 嗯，
1: 胰岛素停了之后啊，血糖还是很稳定的。
2: 那就好啊。你这视力怎么样？
1: 我现在视力这个左眼睛原来只有1点光感，
2: 嗯，
1: 现在就能达到0.6左右。
2: 哎呀，
1: 另外一只眼睛0.9了，太高兴了。
2: 你看看，要不说嘛，只要不是先天性的疾病。啊，你这属于什么糖尿病引发的啊，眼底微循环障碍了，咱们二通血脉从这给你拿掉了。哎呦，这个是太好了啊，也就花多少钱买不了一个明亮的眼睛啊。
1: 对
2: 啊，这你能看见东西了，眼睛正常了。哎呦，这太好了啊。
1: 主要是看东西也不歪歪扭扭了，现在都正常了。
2: 嗯，
1: 还有我那个残缺那个脚，
2: 嗯，
1: 也跟其他那脚趾那个颜色也都变过来了。
2: 啊啊啊啊，
1: 而且这脚呢也有温度了，你说也不麻了，真是太好了。
2: 我听你说完之后了，我心里边就一直沉浸在你这个康复的这个喜悦里边啊。要不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糖尿病其实主要原因就是脾的病，就是我们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啊。那什么主管消化吸收？就是脾脏啊。啊，再有糖尿病，医学界称它为叫代谢病，跟肝肾有关。而我们各种的并发症来讲，是因为我们血糖持续的升高，血液的粘稠，血脉的淤堵所导致的。我不管你身上是多少种的并发症，但是病根都在这儿，脾胃、肝肾、血脉三大生命通道，你们就去品吧。不管我们身上什么病，病根都在这儿。所以说一旦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通过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我们就能够把你身上

0: 多少年的顽疾给你拿掉啊。这手里边刚才说了已经是三副药都快用完了，停药了对吧？
1: 对。
0: 那今天打电话来有什么问题呢？
1: 哎呀，今天就想问一下您。
0: 嗯，
1: 就是这之前别人告诉我一个控制血糖的偏方，说是那个玉米须泡水喝，你现在咱们这个药不是停了吗？
0: 嗯，
1: 我就想把这个喝起来行不行？
0: 你问我这个问题，我都想反问一下的，你在担心什么？
1: 我不瞒你说，我现在就又担心就是复发问题吗？
0: 那我就现在告诉你就不可能啊，你这是病怕了，我理解，但是你要知道你用的是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老师跟大伙讲啊，咱们具备三大特点，第一个特点吸收快，起效快，见效快啊，第二个特点就是准，我们抓准了疾病治疗的方向了，第三就是狠，我们能够真正做到斩草除根，你就踏踏实实的享受生活，玉米须的泡水用不着啊，咱把病治好了你就健康人。如果说想在日后生活当中保健的话，咱保持一个良好乐观的心态，饮食上荤素搭配，营养结合，还有就是适度的做做运动就行了啊，什么偏方这个
1: 那
0: 都不需要了啊，记住。
1: 好好，这回那我就放心了。
0: 嗯，好，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节目最后，我们依然要感谢李老师，因为李老师让我们得到了花少钱治好病的机会。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北京时间22:30。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评书界。
2: 上文书啊，咱们正说到宝海夫妻，哎呦，心花都开了，真叫心花怒放啊。怎么把老三扔了？这回喂了老虎了，老虎能不吃他吗？变老虎粪了。俩人在这聊着说着，越说越美。呵，有这么句话，这叫得意忘形啊。他们是说美了，万万没想到隔窗有耳。谁在外边呢？大奶奶王氏。咱说了，王氏出满月了，出来走动，他就发现这包海像中了魔一样，打跟前跑过去了。干嘛呢？大奶奶溜溜达达的往回走，路过二爷的窗根下，把这两个人的话全听懂了。听完了，大奶奶这心里蹦蹦蹦蹦蹦一劲跳啊，他都不知道自己怎么回的房。到了房里往这一坐，傻了，心中暗想，哎呀，包海呀，二弟，你怎么能做出这种事儿呢？啊，不管怎么说，那是你的亲兄弟呀，你把他扔了也就罢了，看着老虎把他吃了，你跑回来了，那三弟怎么办？准得死啊。哎呦，善良人啊，往往就是这样，就是自己的至亲，他心里能不难过吗？怎么办？大爷出去了，要账去了，我跟谁说呀？我出去不方便呢，我刚出满月，这身体还虚弱呢，我不能去，我去也晚了，这可怎么办？跟丫鬟婆子说，这万一要是传到袁野老太太耳朵里，两口子非得打坏了不可呀，这家没法过了。哎呀，这可怎么好啊？这大奶奶在屋里来回走柳，正着着急呢，大爷包山回来了，一进门抱着一孩子，哎，大奶奶，哎，家里的，哎，你瞧，哟，大爷，哪来的孩子？我跟你说啊，这我捡的，捡的啊！我不要账去了吗？回来，我一想，我抄个近道吧，我就走那个锦屏山，就在半山腰上，这草丛里有这孩子哭，我一听这有孩子呢，哪来的？我一看，这孩子在一篓子里放着了，哎，你瞧瞧，黑胖黑胖的，多爱人啊！甭问呐，那准是不定谁家的私生子，扔了，多可惜呀！我一看，这是老天爷赏给咱的，呵，咱不有一个了吗？再来一个，不嫌多。哎，你看看，多爱人，胖着呢。啊，是是是，好啊。在锦屏山上捡的，对呀、啊，大爷呀、啊，你可是积了德了。嗨，谁看你也得捡呢？不，大爷，你知道这孩子是谁吗？这孩子，谁呀、啊？他是你兄弟。哪儿的事儿？这，真的，真是你兄弟，错不了。咱两口子没这么斗过，真的，我跟你说呀，你把孩子先放下。哎，好好好，先放床上。这孩子你看不哭，怎么回事？大奶奶把整个经过她怎么听到的跟大爷全说了。有的朋友说了，哎，不对呀，不是出现老虎了吗？这老虎为什么没吃呢？有原因，这老虎啊不是本地虎，旅游虎，溜溜达达有在这经过，刚吃饱

两只兔子，一只半山羊，吃的饱饱的。从这儿路过，这老虎溜溜达达，看见包海了，这是个人呐。老虎一琢磨，我吃不吃他？我饱了，要不再点吧点吧，行。啊呜！老虎虎啸啊，渗人。包海一看，万马转身撒腿如飞，噔噔噔噔，跑了。老虎一看，嚯，跑得够快呀、啊！其实啊，一个包海，十个老虎要追他，那还不好追吗？老虎一看，不吃，这小子不像好人。你看看，看这背影，罗圈腿，小短腿，削肩膀，还有点水蛇腰，这模样看这意思，没人味儿。吃饱了算了，走，我溜达溜达。老虎溜达过去了，也是该着。这孩子没哭，他没注意这包三黑。老虎走了。这个包山呢，打这路过，让他给捡回来了。这会儿，这大奶奶把整个经过一说：“大爷呀、啊，这不是天意吗？怎么这么寸，就让你给捡着了呢？”“是啊，这二弟做得太过了。”“我想会有报应的。那这孩子还饿着呢，是不是？你先奶一奶呀、啊。”好啊，大奶奶把孩子抱过来，先喂奶呀、啊。这第一口奶吃的就是嫂子的。这小胖孩儿，你看看，他就不哭，挺爱人。孩子吃饱了，往这一放，这边一个孩子，大爷大奶奶生的，这边就是包三黑，两口子站在这儿看着。哎，家里的。你看看，多爱人一对儿啊，好，一样也敢，俩羊也是放，反正都是咱自己人，那就一块儿养着吧。啊，大爷啊，这养着不对呀、啊，人家会问这孩子哪儿来的？嗨，谁问呢？要问你就说你生的，啊，就说那个双棒。哎呦。你怎么这么糊涂、啊、双胞胎啊，咱可说了我就生一个，我都出满月了，过一个多月双伴又生一个啊。哎，这有点拉的当子有点大，不是有点大，太大了，人家不会相信的。哎，那怎么办呢？这个不能说破呀。那现在只能有一个办法，你说什么办法？只能把咱的孩子舍了。你什么意思？这事儿咱不能声张啊，要是让娘知道那不就麻烦了吗？这老太太非得气死不可呀。是啊，咱呢把咱的孩子暂时寄养出去，送出去，三兄弟呢咱养着，在身边咱照顾着，这放心呢。不过咱的孩子得找一个好人家，你不能让孩子受罪呀、啊、你说呢？对对对，你想想办法吧。包山一想，有了，该着。什么办法？放永禄那儿去。对呀、啊、对对对，永禄是谁呀、啊、大爷呀、啊、包山一好朋友，人姓张，叫张永禄，他姓包，你别看不是一个姓儿，但是异姓手足，跟亲哥们差不多。该着，张永禄呢，家里头也刚刚的生了一小孩，男孩生下来没有十几天，抽风夭折了，这孩子死了。哎呀，把两口子疼坏了，这怎么办？天天难过呀。永禄的媳妇儿天天哭。所以今天包山一想，我送那儿去，跟在咱家这差不多呀。对对对。

0: 就这么办吧。好，转过天来偷偷的送走了，到张永禄那儿把这实话一说，好朋友，这算不了什么。行啊，大哥呀，您放心呢，就放在我这儿，我们一定当自己的亲生一样。我知道那还错得了吗？我拜托你跟弟妹了，哎，放心吧，就这么着，就把这个孩子放到朋友家寄养着。这孩子长大了，就是那个包勉。京剧舞台上不有一出戏吗？这铡包勉，铡的就这孩子。按辈分说呢，他算一侄子。包公呢，别看比他小一个月，他算三叔，叔侄的关系，暂时寄养了。这一切都很平静，消化在无声无息之中，谁也不知道。这边老太太呢，吃着药调养，慢慢苏醒了。这一醒，老太太就得问呐，孩子呢？包元万一琢磨，不能说实话呀。哎呀，老婆子，别提了，咱那孩子一生下来夭折了，当时就死了。我一看，你说一个死孩子留着他干什么呢？算了，埋了吧，就这么着。啊！周氏一听，孩子没有了，埋了啊！哎呦，你看看，你哪怕让我看一眼呢？不管怎么说，十月怀胎呀，这一天一天孕育的，这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啊！我们娘儿俩这还没见着面呢，你说说。头爹头娘一场，怎么生下来这孩子就没了？哎，老太太哭，老头怎么办？一个字儿劝呐，安慰。哎，老婆子，想开点吧，咱老两口子就俩儿子的命，小三儿保不住了。行啊，你呀，好好的将养身体啊，别哭了，别哭了，能说什么呀？劝慰。这事情慢慢过去了，有半多月吧，一点一点的，老太太渐渐的恢复了，可以下地走动了。老头呢也高兴了。哎，老婆子，这几天行，精神好多了啊，面色也红润了。行行行，回头啊，让老大把他那个孩子抱来，咱看看咱孙伙计，瞧瞧怎么样。哎，好吧，去把大爷找来。那于妈答应一声，中，姓来等着吧。老妈出去时间不大，包山进来了。爹，什么事儿？今儿个我看你娘啊也挺高兴的，你说说这些日子光忙活你娘了，我这大孙子一直没见着啊。啊，去给我抱来，我给你娘看看啊。哎，行，爹娘你们等着啊。大爷出去了，时间不大，大奶奶给抱来了。这会儿按说可没出满月，裹着小被儿，这脸上呢盖着一块小红布。一进屋，哟，爹娘，哦，来了来了啊。您瞧瞧您这孙子吧。把小红布揭开了，老头站起来了。我瞧瞧我这大孙子，嗯，老头一看，我这孙子怎么也这么黑呀？啊，老太太过来，我看看，哎呦，真胖乎啊！是娘，您瞧瞧，这睡着了，眼睛可大呢。我把他弄醒了，您看看，别叫醒了。看出来了，看出来了，你看睡着觉闭着眼呢，这眼缝挺长的。嗯，行。哎，老头子，你别看这宝贝儿啊黑点儿，黑的不牙碜，哼哼，哎，挺爱人的。
1: 是啊，这大孙子啊，两头齐呀。嘿，好好好，行啊，不管怎么说，咱包门有后了。
0: 是啊，孩子真是不错呀。
1: 老太太眼泪又下来了，怎么呢？看见

孙子能不想儿子吗？是不错。老头一看要麻烦，刚好，老婆子，你坐坐坐坐。于麻啊，唱老太太上里屋去啊。老麻也知道啊，中中，老太太上里边歇着吧，你这刚好，躺会儿啊，走，慢慢的瞧瞧着脚底下。老太太进屋了，行行行，抱走吧抱走吧，把孩子抱走了。打这开始生活平息了，大爷大奶奶养着包三猴，老太太心里难过，只能慢慢的自己疗伤吧。老袁爷呢只能内疚了，不敢跟老婆说呀。二爷跟二奶奶这两口子，哎呦，都快蹦起来了。聊起二奶奶这蝎子沟里事，走道比往常都轻快，呵，出来进去高兴，总哼哼着。他为什么这么高兴？家产还是对半分呢，三崽子完了，他们都特别高兴。包家整个算是把这事情压下来了。时间过得很快呀，光阴似箭，日月如梭，春花秋月，暑去寒来，一转眼六年过去了。孩子六岁多了，起个小名吧，叫黑子。这黑子有意思，你别看六岁多，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个大爷两口子就发现这黑子有些与众不同。首先说这孩子从来不哭，别的孩子天天要闹要撒娇，他不是，不哭更不笑，不苟言笑，小黑脸总沉着。不但这个，不爱出去玩，其他孩子在一块打架，天天在一块皮打皮闹，七八个在一块，这黑子不是，他玩的小伙伴很少，也就是两三个，不多。没事干什么呢？往这一坐，六岁多的孩子，沉着脸，皱着小眉头，若有所思，不知琢磨什么。包神看着也怪，这太慢得慌了。哎呀，给兄弟养条狗吧，这么着养了一条大黄狗，有两年多了。这狗也有意思，它走到哪儿大黄呢就跟到哪儿，平常它往这一坐，这黄狗就卧在旁边，这倒不错，挺好。那么这段时间这包山两口子经常商量啊，六年多了，咱们应该找一个机会跟父母说了，得吐露真情啊。因为现在一切都过去了，说当初袁爷做梦说是妖怪投胎，二兄弟说了他碰见老道了，老道说那犯重丧啊，什么家破人亡啊，一年家里头乱，现在都没有啊，孩子健康成长，老人也不错，一切都不错，事实胜于一切的谎言，只有这会儿绝佳的机会。不过这机会需要寻找，两口子商量找机会，咱就这么说。对，大奶奶想着每天呢就背这词儿，这瞎话编着得让老太太相信呢。对，机会来了，这一年九月初八老太太过生日。咱说过呀，这包家呀非常低调，袁密言呢处处都节省不张扬，像这种事儿，什么过生日啊过年呢，关上门自己过，不铺张。特别是过生日，老两口子炒几个菜，捞点长寿面，蒸点大寿桃，团团围坐，一吃一喝，其乐融融，挺好。这一天正日子，酒菜摆好了，儿女们这都得祝寿啊，俩儿子先给老太太磕头，然后儿媳妇都磕完寿头了，大奶奶过来了，黑子啊快给你奶奶磕头拜寿。黑子过来了，奶奶孙儿

0: 给您磕头拜寿了，祝您寿比南山，扑通跪着了。哎，起来起来，宝贝儿宝贝儿，哎呦，来来来，奶奶抱着，哎呦，你看看，也没念过书啊，他会说话，寿比南山，这谁教的呀？这宝贝儿，你看看，哎呀，一转眼呐，这都大了，六年多了，你瞧，成大孩子了。
1: 老太太一看孙子，又想念儿子了。眼圈一红，眼泪要下来。大奶奶一看明白了，这是机会。
0: 娘，您别难过，好事儿啊，今天是您的寿诞，您应该高兴啊。啊，高兴，我是高兴，我这眼泪啊，这是高兴的眼泪，我看着大孙子，我能不高兴吗？行啊行啊，别扫兴。哎呀，宝贝儿，来，咱吃饭了。
1: 团团围坐，开始吃饭。吃完了饭，残席撤下去，各归各屋，都走了。大奶奶呢，带着黑子陪着老太太来到内宅。大奶奶心想：今天是个绝佳的机会，我呀，该跟他说了。一看老太太往这一坐，眼睛还是发直。
0: 娘。啊，孩子啊，怎么刚才拜寿的时候我看出来了，您心里难过了是不是？您是不是又想我那个三兄弟了？唉，别提了，孩子，你呀钻到娘心里去了。你说说，不管怎么说，那是我的肉啊，说忘了忘得了吗？没见面儿，孩子命苦啊，头爹头娘，我这心里不是滋味。
1: 娘，您别难过，有时啊，这世上的事儿就是这样，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做不到的。兴许我这三弟他没死呢，
0: 六年多了，那还有没死的？你是，你又没喝酒，说什么胡话？
1: 娘，我说的不是胡话。我说的是真的，
0: 黑子，来，
1: 小孩过来了。
0: 娘，他是谁呀？这不是我孙子黑子，他是谁呀？
1: 娘啊，他不是您的孙子
0: 啊。宝贝儿，发烧了，说梦话呢啊？他不我孙子，他是谁？哎呦，娘，我跟您说实话吧，这个孩子他不是外人，他是我兄弟。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眼睛是心灵的窗口，每个人都想拥有一双清新明亮的双眼。名山大川，鸟语花香，揽尽人间喜悦。然而很多人不幸患上了眼病，从此看不清孩子们天真无邪的笑脸，只能用心去体会家人的关爱。数亿计眼病患者从心灵里发出呼唤，渴望一种良药问世，彻底打破这黑暗的世界，重返光明殿堂。
2: 杜氏复明十八丹彻底打破了传统中医中药治疗眼病领域的弊端，开创治疗眼病的全新时代。现代医学研究发现，造成眼病的根本原因就是眼底不通，血液循环不好，造成眼底器官长时间缺乏营养引起的各类眼病。张老师领导的眼病专家团队经10年的研究进行临床验证，对比中西医，纵观古今，研制出治疗眼病的全新方法——杜氏复明十八丹拨云退翳丸。它吸纳了祖国5000年中医药精髓和现代医学的精华，提取出眼细胞复明多肽，可以直接打通眼底，消除眼底动脉硬化，疏通堵塞眼底的毛细血管，让眼底血液带着药物源源不断地供给眼底各个器官，使眼底受损老化的器官得到血液的营养和药物的修复，真正的让眼病治疗达到中西医紧密结合的全新高度，开创了眼病治疗一个崭新的时代。杜氏复明十八丹，让亿万眼病患者重获光明，不再是梦。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张老师和他研发的杜氏复明十八丹康复眼病传奇人生健康大讲堂节目。杜氏复明十八丹是由张老师领导的眼病专家团队经10年的研究进行临床验证，对比中西医，纵观古今，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精益在求精的基础上研制出的最新治眼疗法。杜氏复明十八丹独含眼细胞复明多肽，可以直接打通眼底，消除眼底动脉硬化，疏通堵塞眼底的毛细血管，让眼底血液带着药物源源不断地供给给眼底各个器官，使眼底受损老化的器官得到血液的营养和药物的修复，真正的让眼病治疗达到中西医紧密结合的全新高度，开创了眼病治疗一个崭新的全新时代。杜氏复明十八丹主要治疗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眼底出血、视神经萎缩、网脱、视网膜色素变性、黄斑变性、角膜炎、结膜炎、虹膜炎、泪囊炎、迎风流泪、视物模糊、翳状乳肉等各类疑难眼病。现在直播间的电话已经全线为您开通，如果电话繁忙打不进来，您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24小时咨询报名电话 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那么下面我们有请杜氏复明十八丹研发组组长张老师。张老师你好。
3: 你好主持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走进每天的杜氏复明十八丹拨云退翳丸专题讲座节目，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张老师，欢迎大家继续每天呢走到这里来听我和大家来讲讲啊关于眼科方面的健康知识和治疗的方法啊。那么大家都知道啊，我们专治眼病啊，全部都是用纯中医的办法来治疗啊各种眼疾啊。 而在这个咱们日常生活当中啊，我不知道大家有这个体会没有啊，就咱们这个传统中医呀，这个传统文化呀，哎，其实啊就在我们身边啊，就在我们身边，只不过呢可能大家因为都习以为常，哎，就把它呀给视而不见了啊。你看啊，哎，我给大家最简单的举个例子啊，你比如说啊，哎，在咱们这个百姓当中说形容一个人呐，说不知好坏啊，说这个人呐，哎，不明是非，是吧？啊，说这人糊涂啊，怎么讲啊？哎，大家伙儿，是你们当地，哎，对这种事儿，这怎么讲啊？哎，我敢说呀，绝大部分的地方啊，都把这样的人形容。

家来说道说道啊，说为什么，那这是有出处的呀，出自于哪儿呢，出自于黄帝内经啊，黄帝内经第七卷这当中啊有这么一句话啊，叫呀说木得五脏六腑之精气，方能审长短辨黑白啊，也就是说呢，我们这个眼睛啊，你必须要得到五脏六腑提供的精气营养，哎，你这才能看出这个东西的大呀、小啊、长啊、短呢、啊，啊，是黑呀、啊、是白呀、啊、是什么颜色，哎，你这才能分得出来，啊，所以古人呢，就把这不辨黑白，啊，其实最早把它形容为什么呢？哎，其实就是说呀，这个人脑子糊涂，为啥糊涂啊？因为他呀五脏当中有问题了啊，不能够给眼睛得到充分的气血，用咱们现在的话讲啊，就是有病重了，后来传承哎，这才传承了，说是这个人呢哎不知好歹，不辨黑白，哎，是这么一个过程，是吧？哎，通过这个小事情啊，大家也都发现啊，就是咱们传统中医其实很早啊对这个眼科就非常的重视，而且呢这个眼科呀，咱们说了一定是要和五脏相联系，哎，就是呢要通过五脏的恢复来对眼病进行治疗。所以呢为什么说过去很多人讲啊，说是啊，说您家这个药我用的特别好，说我用别人的药都同肝之炎，治来治去这个眼睛啊还是模糊，治来治去啊这个眼睛还是视野窄，说治来治去这个眼睛还是迎风流泪，说为啥呀，哎，就是因为啊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丹，这里边别看是十八味药物啊，可是这里边蕴含了疏肝方、强肾方、健脾方、清心方，还有就是这个宣肺方啊，不光是能够治疗啊肝脏病症引起的眼科问题啊，比如说现在所谓的白内障啊啊，玻璃体混浊呀、青光眼呐等等这些眼病，同时呢还能治疗因为脾的运输输不差造成的眼科病症啊，用咱们现在西医的话讲呢，比如说呀这个视神经萎缩呀，这是不是气血缺气缺血造成的，哎，比如说咱们现在讲的糖尿病的并发眼病，哎，在咱们中医讲都跟脾有关啊，比如说啊，你用别的眼药不好用啊，你用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丹，像这个因为肾脏亏虚造成的视神经的病变啊，比如说什么结膜炎、角膜炎，比如说迎风流泪、眼干、眼涩、干眼症，哎，这些情况你用咱们这个药就好使，为啥呀？就是因为咱们从五脏去治啊。那到了我这一代，特别是现在啊，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丹，我们说了啊，结合了现代的制药工艺啊，在充分的传承这五脏治眼的方式方法以外，咱们呢又采用了现在的提取药物工艺啊，把这药物的活性成分呀精细化提取出来，这里边呢提取的眼细胞复明多肽啊，那我可以自豪地告诉给大家，那可以说它能够轻而易举地就能穿透我们的血脑屏障和血眼屏障，把这个药物啊很容易地就能输送到眼底视神经的缺损处啊，所以对于过去啊咱们治的效果差、治的效果不好的，比如说眼底出血并发症啊，有一块黑斑、有一块黑点的，比如说黄斑变形，比如说重症的视神经萎缩，比如说视网膜色素变形，比如说咱们现在越来越多的网脱视

0: 手术等等这些问题。那通过现在的在眼细胞复明多肽小分子多肽物质直接给眼细胞提供精华营养，修复眼细胞损伤，恢复眼细胞的组织结构和细胞排列，让这个眼底冠变得光滑平整，让这视力啊得到全面的恢复和提高。那这样就不是问题了啊，所以这也叫与时俱进吧。那现在呀，在全国用眼细胞复明18胆治好眼病的患者是越来越多啊，而且呢，哎，我们得到大量患者的一些回馈啊，只要用上的，也别管过去看了多少家医院，找了多少名专家，甚至做过几次手术，这个眼睛总是模模糊糊看不清，看东西重影或者有一大块黑影挡着的这种情况啊，医生都判了死刑，这眼睛就好不了了的。通过眼细胞复明18胆，这样的眼病患者康复的那是比比皆是啊啊。那么为了能够让更多的眼病患者呀能够用上这么好的药物，无偿的提供给厂家啊，不收任何的费用，只有一个要求，就是要让厂家拿出一部分的名额来，能够说做到成本价销售，让咱们普通百姓能用得起。所以这就有了咱们现在的大家所熟知的惠民政策啊，只要是你能报上名，原价六个疗程要5960元的这眼细胞复明18胆呢，现在只要1490元，直接省的是3/4，纯属成本价啊。但是现在啊，这批名额已经越来越少啊，这点名额用完，活动立刻可就要结束了啊。现在如果您或是身边的人还有眼不顽疾，还想说我不想瞎，我想用用，我想试试，那这是一个绝好的机会，花费不多1000来块钱，我相信咱们收音机前只要想治的人没有治不起的啊。这样的话呢，让大家伙能用上，而用上以后，我可以这么跟大家讲，7到10天，你甭管你的眼病有多重啊，青光眼、白内障、玻璃体混浊的，那3天之内就见效果了。7到10天，就包括眼底病变的，就包括糖尿病并发的眼病的、高血压并发眼病、眼底出血的这样的病人，我都能让你眼睛有豁然一亮的感觉啊。咱们大家伙啊，把握着难得的机会，大家就可以来申请最后的名额。
1: 好的，非常感谢张老师的专业讲解。重点提示：复明18胆独含眼细胞复明多肽，从根本上解决各种眼病，注册名为杜氏波云退役丸，国药准字 Z2004-3403， 由陕西华西制药荣誉出品。
2: 是复明18胆，重启光明人生，让您看好大千世界。杜氏复明18胆独含眼细胞复明多肽，自问世以来已经康复百万眼病患者。为庆祝这一壮举，也为了让更多眼病患者告别眼疾，远离失明，张老师联合杜氏复明18胆生产厂家，拿出千万救助资金惠顾于民，现实行惠民成本价，现实行买3个疗程赠送3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6个疗程，原价5960元，现在仅需成本价1490元，立省3/4。在此，我代表栏目组替广大眼病患者感谢张老师的大爱和生产厂家社会责任感。特别提醒，由于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望大家踊跃报名，积极抢购。
1: 请记好杜氏复明18胆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好的，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朋友。您好。
3: 哎，您好，是。
0: 哎，你好，你好，
3: 我是沈阳大东的。
0: 哦，沈阳的朋友啊。

0: 你好，欢迎你啊！
1: 是来感谢你的，感谢咱们这个富宁十八单。
0: 哦，要是来感谢我的啊，那看来呢，您这个眼睛通过咱们这个眼细胞富宁十八单，现在是受益了，是吗？
1: 是啊，没有这个富宁十八单呐、啊，就没有我现在这个好眼睛啊，也没有我现在这个好生活啊。
0: 那就好啊啊！我听到大家伙一个个反馈这样的信息呀、啊，我这心里呀、啊，打心眼儿替大家伙高兴啊！这又一个不会因为眼睛看不见着急上火，不会因为失去光明下半辈子没着落的人，这又是重新燃起了康复的希望啊啊！好啊，好啊啊！
1: 我现在都已经完全好了，我这真的我可高兴了。我当初是买了6个疗程的，还有两天我就把这个富宁十八单就都吃完了。
0: 是吗？哦，那时间不短了啊。这6个疗程快用完、嗯，那应该说你这个眼病也应该知道差不多了吧？恢复的怎么样啊？现在？
1: 现在眼睛非常好啊！我现在眼睛视力，一只眼睛0.5，一个眼睛0.7，瞅东西瞅得老清晰了。
0: 哦、
1: 你上到上外头去玩去，去干啥去？我这眼睛现在瞅的蓝天白云的花啊，那相当好了，我可开心了。
0: 哦，0.5、0.7吧，那算不上太好，但是呢。咱们就是正常生活这个需求，这个完全能满足了啊！出门上街，买米买菜，让你刚才说了，蓝天白云，看花看草，这都没问题，是吧？
1: 对，
0: 哎，您原来是什么眼病？这个原来这个眼睛视力是什么样啊？
1: 哎呀，我跟你说说我那个情况，原先的啊，
0: 啊，您说说看。
1: 我吧，今年是65岁。
0: 哦。
1: 哎呀，原先你说这眼睛有啥毛病吗？就是这个白内障，这前头吧就有这个雾啊、
0: 嗯。
1: 哎呀，就在前头啊，就在前头，就像那个雾散不开似的，像有时候瞅的就好像前头像蒙一层塑料布似的，就那种感觉。
0: 嗯。
1: 完了，那个还有玻璃体混浊，有那个小黑点儿，有小黑影影。哎呀，你瞅哪儿哪儿都那什么。等到后期那瞅东西就开始变形了。要、
0: 嗯、
1: 我咋说呢？我说那就现在。出去上外头走玩啊，也敢走敢玩，那时候不敢走啊，瞅东西变形，那根本那个就上哪儿去，就过横道也不敢过，瞅啥都急了拐弯的呀。
0: 哎呀，这个如果说看东西弯曲变形啊，这还咱们得好好看一看啊。这个最简单的测测眼压，其次啊，最好是查查眼底，这种情况往往是这个眼底病变啊，往往是什么这个视网膜的一些个变性啊。啊，或者是有一些个视网膜的一些个萎缩呀，啊等等这些情况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呀。查过眼底没有啊？
1: 是吧？他说是有这个黄斑变性，查过。
0: 黄斑变性啊、
1: 哦哦，
0: 你看看，黄斑变性其实就是视神经萎缩，视神经的发生的变性。只不过呢，这个黄斑区是视神经的这个集中区域，所以呢又叫了个名字叫黄斑变性，其实就是视神经出问题了啊。
1: 然后还有这个结膜炎，哎呀，这眼睛啊，
0: 嗯、
1: 刺挠、胀得呼的疼啊，眼睛还发红，
0: 嗯、
1: 还迎风流泪，哎呀妈，就这些眼病啊，
0: 哦、
1: 折磨人呐、啊，这用了挺多的药啊，不好啊，这吃药吃多了吧，
0: 嗯、
1: 这胃都不好了。
0: 你看，
1: 我也挺犯愁的、
0: 哦。
1: 这后来吧，就听说这个富宁十八单了，说是国药准字的。
0: 啊，当然了，在这过程当中啊，也是不断的精进啊，除了呢，咱们。是通过五脏治眼啊，咱们是融合了五大方剂啊，包括疏肝方、强肾方、健脾方、清心方、宣肺方啊，把它融合在一块儿，能够呢真正从根本上呢给眼部提供充足精气血以外啊，另外呢又结合了现代的一些个治疗理念和观念啊，还有一些技术，这样的话呢，把这个药物达到小分子提取的多肽类成分，穿透快，治疗好。啊，这个比过去啊又上了一个台阶了。
1: 是啊，当初也就听着是说得有这些嘛，我才买了六个疗程的。这真的这用上吧，这效果就是不一样。
0: 嗯、
1: 就是两三天呢，吃了能有两三天吧，它就有效果了，就是胀疼的就有所缓解。
0: 啊
1: 啊、
0: 嗯，
1: 就是7天的时候，我就记得可清楚了，眼睛就不红不胀，就是起迎风也不流泪的、
0: 哎，
1: 眼睛就舒服了。
0: 对啊。
1: 用了半个月的时候哈、啊，哎，你就觉得就是前头那个雾啊，哎，就好像比原先淡了。

0: 您看看，哎，这就对了。
1: 像箭似的，
0: 啊，
1: 你知道不？
0: 啊，
1: 就是用了一个疗程的时候，那个黑影就眼前那个小黑影哈，哎呀，真是少不少。
0: 哎，这就对了啊！所以说呢，咱们治疗眼病啊，甭管啥眼病啊，你别管是这个玻璃混浊、白内障，你别管还是这个严重的黄斑变性，首先第一个，你吃完药以后，首先必须见效快啊！如果说你吃了一个来月、俩月还没效果的话，你还想能好病，知道吧？你这个药甚至可能都进不了眼睛里边去，都被那血脑屏障和血眼屏障都挡住了，你咋治病啊？是不是？哎呀，你这三五天就能见效果，那就说明咱们小分子多肽穿透力强啊！我常讲这话，很轻松的就能穿透血脑屏障和血眼屏障，在里边打扫起了卫生，把玻璃体、晶状体里边的混浊物能够给清理出来，这眼睛一下就透亮了啊！同时，眼底视神经也得到了药物药力的修复以后，哎，这不就慢慢开始恢复上来了吗？啊
1: 啊，是啊。就是两个疗程的时候，看东西那个形状啊，就规则了，就不像过去了，急了拐弯的了。哎，就是横是横，直是直了。完了，那个前头那个黑影就没有了，这都雾啊。哎，基本上就是，就前的雾就是散开了。
0: 对了啊，这就对了，这就说明的，这整个的这个眼内容物干净了啊。咱们主要说的就是晶状体和玻璃体啊。这样的话呢，就像你说的。啊，原来这个窗户上就像起了雾，现在咱们把它擦干了一样透亮。其次呢，这个眼底视神经也得到了修复，眼底呢变得光滑平整了，就跟一面镜子似的啊。原来这个镜子呀，因为这个充血呀、淤血，有的人因为出血呀，它是坑凹不平的，所以它反出的光呢也是呢崎岖弯曲的。现在呢，眼底修复以后反出的光都是平平的，但看东西呢。那就是真真的啊，这就不会出现弯曲变形走样啊这些现象啊，这就不错，这就说明啊眼内眼底一起治。那要是这样的话呀，你也接着用啊，那好病那不就是早晚的事儿吗？那时候是不是心里也明白呀，对不对？
1: 那对呗，那时候就心里的就有底儿了，就知道我这药好使，我能治好我眼睛。
0: 对呀。
1: 啊，之前呢都不敢出门啊，那真就是搁家里待的，做饭呢都做不了啊。就三个疗程的时候，哎，我就能出门了，家务活的就啥都能干了，做饭能做了
0: 啊。
1: 你想忘了是盐呐，是糖啊，是那什么，这些东西，酱油啊、醋啊，能分清了。
0: 哎，就应该这样啊。好
1: 啊，要我这现在第五疗程，这不还剩两天就那个就吃完了。现在我这整个人这不跟你说嘛，心情老敞亮了。我啥都能出去干去了，
0: 啊，
1: 我能上去，像你说，
0: 啊，
1: 我能上超市去买菜去了，我能出去去溜达玩去了，我跟那个老伙计啥的招呼出去打打麻将，还能跟人家去玩去了呢。这他们这看着我都可惊讶了，这眼睛这完全好了，
0: 哎，
1: 这人现在瞅着我这心情也不像过去那么郁闷了，人也年轻了。
0: 哎，对呀，你眼睛一好，这生活就完全不一样了。原先那净憋屈在家里了。现在呀，那待不住了，是不是啊？心情也越来越好啊，就应该过这样的日子啊，挺好的。
1: 就是啊，我今天给老师打电话吧，一个是来感谢老师来了哈，另外一个我就听到咱们现在不是说有这个活动，说1000多买仨疗程挣仨疗程啊，那我原先不是花5000多呢吗？买六个疗程，
0: 原来将近6000块钱，5960
1: 啊，这现在我听说是1000多买仨疗程挣仨疗程。说这赠品只剩最后一小部分，立刻就要结束了。我这寻思，我想再参加活动，再巩固巩固啊。
0: 哎呦，这可没必要啊！啊，我们说治好的那绝对就没问题。为啥呢？因为你的五脏功能都恢复了啊，不光是说眼睛啊，就是包括给眼睛提供的气血营养的心肝脾胃肾，都给你恢复上来了。以后这个眼睛得到充分的气血营养，它就能够保持健康了啊！你就眼里边，就是现在讲，就是出个血呀，视网膜脱落呀，视网膜色素变性啊，咱们通过之前啊，咱们提取出来的这个复明多肽小分子物质已经给你修复好了，光滑平整了，这就是好人一个呀，没问题了，知道吧？啊，这次活动呢，说实话呀，是我啊无偿捐献。另外呢，以此为条件啊，要求企业呢必须拿出一部分名额

0: 本价啊，你就光算药物的成本吧，算成本价给咱们一部分的患者呢，让一部分人康复起来啊。现在这点名额马上就要用完，活动立刻就要结束了啊，咱们那么多的眼病患者都等着呢，你这都好了就没必要了啊。
1: 啊，那我就是把手指这两三天的吃完了，我就可以停药了，是不是？
0: 对，你就把你手指要用完，用完该停就停你的啊，放心吧，没事了啊。
1: 哎呀，太好了，那我太感谢你了，那我就知道了，那我就不着急了，参加这活动了。
0: 哎，不着急，不着急了，祝贺你啊。那就
1: 好，哎，
0: 好
1: 好
0: 好，不客气，再见。
1: 哎，再见。
2: 故事复明十八单，重启光明人生，让您看好大千世界。故事复明十八单，毒含眼细胞复明多肽，自问世以来已经康复百万眼病患者。为庆祝这一壮举，也为了让更多眼病患者告别眼疾，远离失明，张老师联合窦氏复明十八单生产厂家拿出千万救助资金惠顾于民，限时行惠民成本价，限时行买三个疗程赠送三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六个疗程，原价5960元，现在仅需成本价1490元，立省3/4。在此我代表栏目组替广大眼病患者感谢张老师的大爱和生产厂家社会责任感，特别提醒，由于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望大家踊跃报名，积极抢购。
3: 请记好杜氏复明十八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继续迎进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老师。
0: 啊，你好，你好，欢迎你啊。
4: 哎，我是天津的。
0: 啊，哦，天津的。
4: 我没想到，我今哎，天津的，真的，我今天打电话，真的想特意感谢您呢。没想到您这眼细胞复明十八单这个效果咋这么好呢？这么神奇呢？您说说。我现在吧，
0: 效果不好，敢叫复明十八单吧，对不对？
4: 嗯，真是不，这、
0: 哎、
4: 我真的说，当初吧，我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买了三个疗程的，
0: 啊、
4: 因为啥？一是心里不托底，第二呢、
0: 啊，
4: 家里条件吧也不是那么太好。哎，我就寻思啥的呢？哎呀，试试看吧。你现在说吧，担心这眼睛真要看不着了，咋整啊？心里头吧，就是总感觉到不死心，寻思去试试的。
0: 哎，
4: 当初就说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哎，
0: 这个我觉得呢，你说这个话呀，非常的对，很实际，是吧？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呢，你要是这个六个疗程原价5960啊，你就买三个疗程，那也是小3000块钱呢，是吧？特别是啥呢？特别是呢，往往咱们这个眼病患者之前光为这个眼睛啊，治个3年、5年、5年、8年，甚至10几年的人呢，都大有人在。那以前花钱冤枉钱老了，是不是？这个医院那个专家看到的太多了。但是呢，话又说回来，是吧？没治好，咱们就像你说的话，那关键是这不是自己的眼珠子吗？那确实不死心呐，谁愿意眼看着瞎呀？是不是？
4: 你说这个吧，真的说的太对了。
0: 哎、
4: 真的，那个说、
0: 啊、
4: 什么北京啊、上海呀、啊，哎呀，一边大的有名的医院人都去过，那钱真的没少花。
0: 嗯、
4: 那但是吧，这回过头那都打水漂了。真的，我就觉得吧，那个时候吧，我你看眼睛吧，一个眼睛是0.05，一个眼睛是0.06。
0: 嗯。
4: 嗯，你说吧，但是呢，我就跟您这么说，那个时候吧，我就，哎呀，家人吧，人家也不抱希望，但是呢，我那个时候就不死心，我就寻思咋的，哎，这老了，眼睛要再看不着了，你说这活着还有尽头吗？哎，那个时候吧，我就寻思啊，就最后赌一这么一发，没想到，像三个疗程，我跟您说了，我现在刚用了2.5疗程，哎呀，给我钱。啊，这眼睛恢复的吧？咋说呢？真的比我以前花那个钱的多少，咱不说了，那个效果呀，根本他那个都比不了。我简直
0: 这就对了，这就对了啊！就是过去我这个家传的眼细胞复明十八单，从五脏去治眼，那比单纯从肝去治眼，那效果那已经就强出百倍了啊！ 那现在呢、
4: 哎、
0: 把它又经过了现代的制药工艺和提取，提取出来的这个眼细胞复明多肽呀、啊、具有超小分子穿透强吸收快，直接修复眼底视神经啊。这样的话呢，对于各种顽固性的眼底病变，比如说像这个视网膜脱落、眼底出血、眼梗，比如说呢像这个出现的视网膜色素变性、黄斑变性等等这些病症，咱们都能够达到有效的治疗和恢复，那这是一般的药可是比不了、
4: 嗯、
0: 啊。
4: 是，哎呀，你看当初吧，我这眼病吧真的挺重的，你看看、
0: 嗯、
4: 有青光眼，
0: 哦，
4: 哎，视神经萎缩，视力体昏浊，
0: 啊，
4: 那个时候眼压还高呢，那眼压那个时候是38-39那样。眼睛吧发胀，眼中的棒硬，完看东西吧有那个光圈儿，完看有的时候看东西还看不全，就是应该你不是看到这就，我要是说起来吧好像话长了，我跟那个老哥们我们去这走，就是我人家就进那个门里进屋了走了，他就站着干啥呢，我说我这看着都我是怕进不去呢，好像我怕这就好像这门的好像就变窄了似的，你说什么、
0: 哎、
4: 是吧，哎呀，我说，哎呀，也就说没事，你过来吧，就这么的。
0: 哦、
4: 哎呀妈呀，真是，嗯，哎呀，真是话，这说呀，现在回过头来呀，那钱吧，你看，心里不托底，大小医院也没少去，
0: 嗯、
4: 哎呀，钱也没少花，
0: 嗯、
4: 哎、
0: 嗯，对，
4: 那个时候吧，我跟您这么说，心里都没缝啊。我跟你说，大老爷们，
0: 嗯、
4: 我今年71了，自己偷偷的流眼泪呀、啊
0: 嗯，
4: 真的，那才就害怕担心，老了老了，啥也看不着了。哎呀，但是呢，我这个，嗯，
0: 嗯，
4: 哎，但是现在吧，我就感觉到真的是吧，又过了咱这个，哎，那个药以后吧，我现在感觉到一天一个样，
0: 嗯、
4: 真的见效还快，效果
0: 是吧？哎，那你用的多长时间就见到效果的？您给我说说看。
4: 我用的，我为啥说这时候就一两天的时候，你说就感觉啥呢？
0: 啊、
4: 眼睛它就不那么胀，
0: 啊、
4: 哎，就说胀痛缓解了。
0: 哎哎呀，那你看看，这那个时候的心里就感觉就特别清亮了呀，这多少年终于就找对好方法了呀，是不是？老百姓俗称久病成医，那你这么长时间的治疗，那你自己得明白呀，这药好使不好使，这一用这一试，
4: 那可是呗，
0: 行了是吧，
4: 心里亮了，对，好像已经真正感觉到看到希望那种感觉似的。
0: 对，
4: 你看看我用一个礼拜吧，也就是7天、
0: 嗯、
4: 哎，
0: 嗯，
4: 我就感觉到眼珠子不那么硬了，眼压吧、
0: 哎、
4: 我就寻思可能是下来了，哎，老伴说你去看看去，我就检查一检查、
0: 嗯、
4: 还真的下来了、
0: 啊、
4: 哎、
0: 啊、
4: 你看
0: 那时候多少了，
4: 检查以后呢15-16那样啊，
0: 好、
4: 哎、
0: 嗯，正常
4: 啊、
0: 嗯、
4: 完了用一个疗程的时候，那个黑影 啊就感觉到，哎，就没有，就很没的差不多了，
0: 好、
4: 哎、
0: 好，嗯嗯，
4: 哎，这个你看越用效果越好，用到两个疗程的时候，哎，看东西吧就不像以前，担心呢，就像我刚才讲的，上街里去进去门不敢进的，哎，那种情况的，哎，看东西就正常了，光圈没有了，看东西吧、
0: 嗯、
4: 也清楚了，哎，
0: 嗯，
4: 哎呀，现在呢，这不是，哎呀，两个半疗程了，我前段时间吧，前一个礼拜，我到医院又查了一下子、
0: 啊，
4: 哎，这眼压又挺好的。眼压好不说呢，现在吧、
0: 啊、
4: 视力也恢复挺好的，一个是0.4，一个是0.5了。
0: 啊，一个0.4，一个0.5，那好，不错。
4: 对呀、
0: 啊，
4: 那、
0: 啊、
4: 太不错了吧？我这为啥说要今天打电话呢？是，我真的真是除了感谢你之外，
0: 啊、
4: 哎，感谢咱们眼细胞不明十八单、
0: 啊。
4: 再一个是啥呢？我这不听说现在有活动吗？1000多块钱买三个疗程，挣三个疗程。那也能省一半钱呢，真的挺好的。你说效果好，完了现在还省钱，我就一听说这立马要结束了，挣钱也不多了，哎，我就着急打这个电话。所以说吧，你说赶上活动不容易，哎呀，我就寻思咋的呢，跟你打电话，跟你说说我情况，麻烦你帮我再订一个吧，订一份呗。
0: 哦，首先呢，先得恭喜你通过咱们眼细胞复明十八单，咱们真正找到了复明之路啊。青光眼、白内障、玻璃体混浊这些毛病，在我这儿都不算啥事儿了啊。这个眼底病变，包括眼底视神经的萎缩、变性、视网膜色素变性、黄斑变性这样的病症问题，通过咱们复明多肽的修复，眼细胞能够一点点的恢复正常啊。这样的话呢，也能够让你的视力啊完全达到啊，至少是0.5、0.6以上啊。这是凡是用过的每一个患者，我都敢能保证、
4: 哦、真的敢听
0: 啊。 是吧？哎，像。

0: 您这个呢还在治疗当中，这眼底的修复 啊需要时间，所以一定要用足用够六个疗程啊。但是呢现在咱们这个活动啊，这个名额这可不是我能给你定的呀，啊，为啥呀？因为这个名额已经下放到各个地区了啊，咱们每个地方的名额都是有限额的啊，每天二十个名额，而且现在眼瞅着这个活动马上名额用完就要立刻结束，这个你还得从你当地去定。
1: 天津现在还有没有啊？
0: 从我这儿来看，现在应该有，但是应该也是立刻马上快结束了。你赶紧从你那当地赶紧把名额先占上，打电话先报名
1: 啊。那行了，哎，
0: 但是记得别多了啊，就在哪三个疗程就可以啊。花
1: 了
0: 多少钱了？
1: 好，好
0: 吧。
1: 哎
0: 哎，
1: 谢谢啊。
0: 好，
1: 太好了。哎，
0: 再见。
2: 杜氏复明十八丹，重启光明人生，让您看好大千世界。杜氏复明十八丹，独含眼细胞复明多肽，自问世以来已经康复百万眼病患者。为庆祝这一壮举，也为了让更多眼病患者告别眼疾，远离失明，张老师联合杜氏复明十八丹生产厂家拿出千万救助资金惠顾于民，限时行惠民成本价，限时行买三个疗程赠送三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六个疗程，原价5960元，现在仅需成本价1490元，立省3/4。在此我代表栏目组替广大眼病患者感谢张老师的大爱和生产厂家社会责任感，特别提醒，由于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望大家踊跃报名，积极抢购。
3: 请记好杜氏复明十八丹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继续迎进下一位的电话。
1: 喂，你好，老师，你这个电话也太难打了，打了半天才轮到我这。
0: 哦，才轮到你，咱们电话确实得一个一个接啊，
1: 我
0: 是吧？
1: 我是有这么个事儿，我是、
0: 哦、你说
1: 松江齐齐哈尔的啊，我叫江涛、
0: 哦，
1: 今年54岁，
0: 哎、
1: 我是给你打个咋回事？我是前天的嘛，报的、
0: 嗯、
1: 就是那个复明十八单呐，
0: 嗯，
1: 就是我报的那个，就是那个买三送三那个1000多块钱那个，
0: 嗯、啊，
1: 那个我这咋还没到货呢？
0: 哦。就是2000了、还没送到，是这意思是吗？
1: 对呀、帮我催一催。
0: 哦，可以、啊，齐齐哈尔的呀，确实是远啊。你看从地图上来看呢，这都属于咱们国家的，已经是比较靠东北的区域了，是吧？
1: 哎，对对对。
0: 我们呢，基本上呢，这个送货呀、物流啊，市区之内咱们是3天之内到。你要是说在郊区郊县偏远一些的农村地区的啊，像你们那个地方呢，可能下面农村可能的面积就比较广，这样的话呢3到5天咱们才能保证送到啊，所以你这2天的时间呢，可能呢现在确实这个物流啊正在路上呢啊，但是啊我也请你放心啊，因为现在呢很多人说了，现在咱们的活动眼瞅着名额这就要用完，活动马上就要结束，到我那没拿到的能不能给我把名额弄没了啊，这个您放心。
1: 对呀、我就怕这个、
0: 哎，这个您放心，定上了就是定上了、您的就是您的，谁也抢不走啊。下了节目以后呢、我帮您再催一催，肯定是让你花1000来块钱拿6个疗程的全疗程药，把这眼病彻底治好了，不多花钱，好不好？
1: 哎，好，哎呀，那个太感谢你了，过去我、我是怎么回事，听你个讲座吧，听好长时间了、因为咱在你讲座里、因为啥啊、是
0: 对
1: 不少患者都自愈了，因为啥我这个眼睛怎么是高度近视、
0: 高度近视多少度啊，精子
1: 啊，我800多度，
0: 哦，不少，
1: 800多，还有那个后来这眼睛吧，就是瞅人吧2米以内，哎，就是影影绰绰的、看不清啊、
0: 是吧？
1: 那个，还有那个网托啊，
0: 还网托，
1: 看啥、
0: 这是哪年的事儿啊？

0: 年网托了？
1: 哎呀，这得算起来我得一个三四年了。
0: 三四年了、
1: 啊、
0: 你看。
1: 啊，这个药吧，这个眼药啊，没少买。
0: 嗯。
1: 什么还有那个中药
0: 啊，
1: 吃过治过
0: 啊，
1: 还有西药。
0: 啊，
1: 啥别说了，是那走了老大的弯路啊，始终这眼睛就不见好。你这不听讲座吗？因为
0: 啊，
1: 在听那个有不少患者，还有那眼睛什么那个玻璃球浑浊啊，什么白内障都好了。我这还有轻微白内障呢，我上医院去看去了，
0: 肯定有。
1: 上医院过啥？你现在吧，还动不了手术，是吧？得那个，他说那个白内障得到一定程度长到什么，说得什么成熟，这挺麻烦的，你现在还动不了。
0: 对
1: 啊，你说说，动我也不敢动啊。我老舅就是白内障，动你手术
0: 啊。
1: 他过后他该犯还犯，他看不清还看不清，所以再说这个眼睛动手术，多害怕呀。
0: 那
1: 我可不敢。
0: 那肯定是啊，这个任何手术都有风险。这咱们这个白内障手术呢，虽然说现在来讲比较成熟，但是呢啊，如果单纯就是一个晶状体的话呢，有的人说这个各项条件，包括身体条件各方面都可以，那你还能够做个这个白内障手术。但是你这个情况就不符合条件，为啥呀？因为你的最核心的问题，你是有高度近视。是吧？高度近视的原因核心是什么呢？是因为你中医讲啊，就是肝气不舒郁结以后造成的这个咱们的眼轴拉长，这个眼轴拉长会逐渐压迫我们的眼底，造成这个眼底视网膜越抻越薄啊，就跟咱们有的人见过那个家里做饭擀那个饼吧，啊，越擀越薄，越擀越薄啊，最后就在一个地方就破了。啊，这样的话会直接影响到你的视力，知道吧？恢复啊，能够让你啊高度近视变中度，甚至变低度近视。那你这样的话呢，眼轴不拉长，你这眼睛啊才能够说以后不出问题啊。你这个情况啊没问题，可以治啊。下节目以后呢，我帮您催一催。齐齐哈尔的，您叫什么名字？
1: 我叫江涛。
0: 江涛。齐齐哈尔的江涛、
1: 哎、
0: 行，我记下来了、
1: 哎、
0: 一会儿帮您的催一催好不好？
1: 哎，好，太感谢你了啊。
0: 哎，好，不客气，用上一段时间以后给我来电话，我等您的好消息、
1: 哎、好
0: 啊，
1: 我期待着这一天。是，
0: 哎，
1: 你辛苦了。
0: 好好好好，再见。
1: 哎，好，哎，再见。
2: 请记好杜氏复明十八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杜氏复明十八单，重启光明人生，让您看好大千世界。杜氏复明十八单，独含眼细胞复明多肽，自问世以来，已经康复百万眼病患者。为庆祝这一壮举，也为了让更多眼病患者告别眼疾，远离失明，张老师联合杜氏复明十八单生产厂家，拿出千万救助资金惠顾于民，限时行惠民成本价，限时行买三个疗程赠送三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六个疗程，原价5960元，现在仅需成本价1490元，立省3/4。在此，我代表栏目组替广大眼病患者感谢张老师的大爱和生产厂家社会责任感。特别提醒，由于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望大家踊跃报名，积极抢购。
3: 请记好杜氏复明十八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好的，我们继续迎接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4: 哎呀，你好啊，老师。
0: 哎，你好，你好啊。
4: 哎，太感谢您了，也太感谢咱这个复明十八单了。我是辽宁大连的患者，今天好不容易把电话打进来，跟你说说我的情况。
0: 哦，行，说说吧。
4: 那个听你讲啊，这个延续到福明十八单。

0: 啊，想的非常好，介绍的非常明白。这个别人用的都挺好，所以我就想啊，我也得用一用。哎，我就买了六个疗程的，我现在都停药一个多月了，这么长时间呢，也没反复，也没反弹呀，我这眼睛可好了。
1: 啊，
0: 真的不愧是国药专治眼睛啊。
1: 啊，感觉就是不一样，是吧？
0: 我这眼睛就花了一只眼睛似的呀，太好了。
1: 啊，能听出来啊，这个心呢是从打心底里笑出来的声音，这心都乐开花了。
0: 是是是
1: 啊，
0: 跟你说，我岁数大了，不像人年轻的眼睛好得快，我都76岁了，那眼睛嘛是那个糖尿病引起来的眼病。眼睛的那个病可多了，又是白内障，又是眼底出血，玻璃体混浊，光斑变性，都叫我站上了。
1: 你看病都还挺多。
0: 那是的呀，只有一个人能给稍微看着点东西，一个眼睛只有光感了。你说多严重啊！我就怕这眼睛瞎了，我一直在治疗。好多方法我都用上了，但是都不好使啊。
1: 你看，
0: 哎，就这一次遇到你了，你把我给救了，是我特别感谢你。你给介绍了这个复明十八丹这么好的专治眼病的这个方，叫我用上了。哎，用上的效果相当相当的好了。
1: 是吧？好啊，那您说说看，现在这个视力怎么样啊？
0: 哎，现在视力可好了。一个0.8，一个0.7了，啥也不耽误了，我啥活都可以干了。关键是这药用上以后，那个效果来得快呀，两三天就见效果了，眼睛就不像以前干涩的那难受了，就缓解了很多。用了6-7天的时候啊，我这眼前的那个雾啊，就慢慢的就变得薄了，就透亮了那种感觉。变薄了。就
1: 是
0: 一个疗程的时候，眼前的那个飘雾雾啊就少了。哎，越来越清晰，越来越清晰了。我用了3个疗程的时候，我就家务活我都可以干了。哎，自己去收拾收拾屋啊，拖扫拖拖地呀、
1: 啊。
0: 简单的做点饭呢、
1: 啊，
0: 我这活都可以干了，还可以出去溜达溜达，看看外边的那个风景啊，那眼睛都能看着了，也高兴坏了都。
1: 高兴高兴，怪不得你打心眼里能笑得这么开心的，
0: 是
1: 不是？
0: 是啊，
1: 哎，咱们说的过去讲，
0: 我这停药都一个多月了，啥也没有，也没有反弹，也没有再出现别的毛病啊，越来越好了。哎呀，我见人就说，见人就说，咱这药好使啊，我得感谢老师啊，你可救了我，给了我光明啊，我这后半生啊，不至于在黑暗中摸索的生活，那多遭罪呀。我真的特别感谢你，特别高兴、
1: 不客气，客气了，客气了啊！我专治眼病，目的就是为了能有所专，能有所长啊，能够帮大家解决过去解决不了的病症问题。特别现在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丹呢，咱们这里边提取了复明多肽以后啊，分子小，啊，渗透快，修复力也强。这样呢，特别是对于像这个眼底病变、视神经病变呢。这个咱们的效果是非常突出的啊，像您刚才讲了一句大实话呀，70多啊，说现在这个视力还能恢复得这么好，那相当满意了，是不
0: 是？
1: 是
0: 是是。
1: 哎，我这咱们治眼病啊，我们说，咱们总的来说，你得病时间越长，岁数越大，病种越多，那你治疗起来的难度肯定就要大，整个的恢复效果肯定比那岁数小的得病浅的。那肯定要差一些，是吧？我能让你的眼睛能够恢复的70多的年龄能恢复的像个50-60岁的眼睛，这就不错了啊！但
0: 是
1: 呢，有些小伙子现在不注意眼呐，有些20-30岁的人甚至可能都还达不到你现在的视力呢，对不对？不错啊，很好很好啊！而且呢，停药以后不复发，是我给大家的承诺和保障啊！祝贺你，不错。啊，
0: 是，哎，我这听说现在不是有活动吗？这1000多块钱买3个疗程还。

0: 三个撩车。那相当相当初我买的时候六个撩车，六个撩车花5000多块钱呢。你说现在买三个撩车送三个撩，才1000多块钱，我就着急了。说活动马上这个分很快，立刻就7天结束了，我就着急，我就想订一份，给我弟弟订一份。我弟弟今天73了。当初我让他用了，他有的不相信，这我用好了，他就羡就羡慕了，他也想用了。他主要是眼睛嘛，有飞蚊症，还有角膜炎，老犯，一整老刺挠流眼泪，揉的晃眼巴叉的。我想给他订一份，让他也用上，你说可不可以呀？
1: 啊，这个没问题啊，这些毛病在我这儿都算小毛病了，跟你这个严重的糖尿病并发眼底病变比，那算轻的多的了。你看你就是最好的例子啊，你比他岁数大，你比他眼病重，你都恢复到现在这个情况了，那他的眼睛最少也能恢复到你现在这个水平吧，是不是？
0: 太好了。
1: 没问题，
0: 我相信。
1: 哎，但是说就是说现在这个活动政策的事儿啊，这得抓点紧，因为现在啊这个活动确实是马上要结束了啊，名额用完活动立刻截止，这个谁也改变不了。你呀、啊、现在就打咱们朝外电话，赶紧争取这个名额去，好吧？
0: 好的好的，谢谢老师，我这就打电话，不多跟你聊了、
1: 哎、
0: 谢谢。
1: 好好好，再见啊。
0: 哎，再见。
2: 杜氏富明十八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继续迎进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老师。
1: 哎，你好。
3: 哎，
1: 啊，
3: 我是吉林长春的。
1: 嗯。
3: 啊，我听您讲了这个，这个产品呢，就是这个富明十八单的产品呢，就是那个治疗这个眼病吧，这个效果挺好的。
1: 啊
3: 哎
1: 啊啊，
3: 所以吧，我呢，那个也想用上，不知道行不行？哎，
1: 哦，
3: 嗯，
1: 您是什么情况？您说说看呐。
3: 我今年64了，我有的啥呢？就是这个白内障，哎，
1: 嗯，
3: 完了还有这个玻璃体混浊，
1: 啊啊啊，
3: 完了吧，大夫说还是啥呢？是这个视网膜叫色素，变性啊，
1: 色素变性，嗯，
3: 哎。哎呀，这个眼前这个黑影吧，可多可多的吧，就像个小蚊子似的，来回的飞。你说，
1: 哦，
3: 这看这，哎，你说看啥东西吧，这都看不清啊。哎，特别是到晚上啊，哎呀，
1: 嗯嗯嗯，
3: 到晚上你别说你这个那不敢出门了，就在屋里头，那都不行，拿啥东西都得让老伴去拿去，因为啥呢？我在家这茶杯啥的吧，那暖壶没少让我打。哎
1: 哦，你看看，
3: 哎，另外吧，我还听说有哎，挺多人家都用完这个富明十八单以后，哎，说人家哎，都眼睛都好了，有的说那就像换了一双眼睛似的。
1: 哎，
3: 哎
1: 呀，这就对了啊，
3: 哎，
1: 好，
3: 我这一听，哎呀，我这不有希望了吗？哎呀，我寻思我就着急
1: 啊，人家都好了，咱还得等啥呢？是不是啊？
3: 是啊，啊，
1: 哎，
3: 我这不听说。这回这个活动说是买三个疗程还给送三个疗程，才1000多块钱。 哎，
1: 哎，
3: 我看这也太便宜了。原来我听他们说这两个加一起6个疗程，说原来都得5000多呢，现在刚1000多块钱啊。
1: 这还是真的啊，咱们很多听众呢，有的甚至之前啊用过咱们的药啊，6个疗程5960啊，这是咱们这个正常的销售价格。现在啊，这个我是呢让企业拿出一部分的名额，咱们就是成本价销售，这才是1490，这点名额要眼看就要用完，活动也是立刻就要截止了啊，以后还是要恢复到原价了。
3: 哦，是啊。哦，那个那你看看我这种情况，你用的话可以吧？难道用的话可以吗？麻烦你给我报个名呗，我也那个来一份，三个疗程呗。
1: 啊，你这个情况啊，用药肯定没问题啊，因为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呢，专治眼病啊，特别是现在呢，咱们又融合了现代的医学理念和制药工艺啊，把这个药物经过高度提纯以后，提取出来的眼细胞复明多肽呢，还具备分子小、穿透强啊，直接进入到眼底，直接修复眼神经细胞这样的功效，同时呢，继续发挥咱们中医药的优势，

0: 啊，通过五大配方的组合呢，能够有效的去给你的这个眼睛呢提供充分的气血循环，这样呢就能够保证啊眼病不光治得快，而且还治彻底啊。这个情况呢，你这个呀完全可以用，知道吧？完全可以用，这个没问题。所以像您现在就是说早用天早好一天啊，
1: 是啊，
0: 早用上一个星期啊，你眼睛早亮堂了，就是早晚的事儿啊。你赶紧先报名，因为现在咱们这个名额政策呀，必须是你报上名才能有名额，你报不上名那可没政策啊，那可没办法，知道吧？
1: 是是是是。
0: 哎，你现在赶紧打场外电话，现在赶紧订，20个名额，一天一个都多不出来，这点名额一用完，活动立刻就结束了啊。
1: 啊，打场外电话啊，那好好好，
0: 必须打场外电话啊。
1: 哎，好嘞。
0: 哎，
1: 再见啊。
0: 好，再见。
2: 好的，感谢张老师的专业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杜氏复明十八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你好，我是丁兰。吴奇隆和刘诗诗在巴厘岛举办婚礼，毫无疑问，苏有朋和陈志朋担任了伴郎。可是，无论是精致的请柬、唯美的婚礼，还是闪闪的嘉宾群，都抵不过小虎队的重聚。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他们身上。作为承载一代人情怀的经典组合，小虎队依旧是粉丝心中永远的青春记忆。

其实单飞后的他们都经历过很长一段时间的沉寂，那是艰难的日子。今年已经46岁的吴奇隆，直到2011年主演《步步惊心》里的四爷才重返娱乐圈的焦点，而且这部戏还让他抱得美人归。不过他的情路并不单纯，堪称哦一部史诗。1988年，15岁的徐若瑄与他迅速坠入爱河。徐若瑄说，一天他为我拿来加了很多冰的水，我喝得急，呛得说不出话来。他为了让我嘴里的冰块快点融化，于是给了自己一个永远忘不了的热吻。可是少年的恋情来得快，去得也快，一年后两人分手。1999年，吴奇隆与蔡少芬因拍《还我情心》而结缘，只可惜2001年年底却因为拍摄《萧十一郎》对剧中的马雅舒动了情。只不过这次虽修成正果，却无疾而终，婚姻维持不到3年就告终了。那这一次，我们就祝福两人能白头到老。

祝你一路顺风。你好，我是丁兰。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小虎队的歌，同时呢要扒一扒他们单飞之后的各自近况。生于1973年的乖乖虎苏有朋，单飞后曾拍过无数电视剧，不过直到1997年《还珠格格》里的永琪才成就了他。他和赵薇塑造的金童玉女组合也在不少80后心中留下美好的形象。据说赵薇小的时候啊，也是小虎队的粉丝，拍摄的时候呢，免不了有一番粉丝见偶像的激动心情。苏有朋也说对赵薇曾经有心动的感觉，但这种感情呢，随着工作的结束也就结束了。和林心如经纪人传过绯闻的他，其实有一段难忘的初恋，那还是上高三的时候，补习班里有一位漂亮的女生秀秀，苏有朋惊为天人，随即呢发起平生第一次爱情攻势，买花、唱情歌、写情诗，凡是他能想到的招数都使了个遍。但就在这段恋情刚刚开始的时候，也就到了终结的时刻，因为秀秀的家人对她艺人的身份相当反感，坚决反对他们在一起。

苏有朋背包。由于服兵役的关系，小虎队在1991年推出再见专辑后就暂时解散了。歌声中他们承诺，请相信我们明天一定会再见，就像白云离不开蓝天。可是等他们复出歌坛，歌迷却变了，再也没有了当年的轰动。我想这也是很自然的事情吧，没有任何人任何事都能永远处在巅峰状态，再美好的时光终究也是要流逝的。好在他们都还坚持着，只不过相比苏有朋在演艺圈风生水起，吴奇隆事业爱情双丰收，小帅虎陈志朋就低调很多，没有什么新作品能让人记得住。

放心去飞。我知道在听友中有一些是小虎队的忠粉，他们给我发了很多和小虎们的合影。安娜说，每当他们的歌在耳边响起，记忆就会一下子闪回到那无忧无虑的年少时光。自己当年会攒很久的零用钱，欢天喜地地买回他们的磁带，在同学中间显摆，好像当时我也是人。所以虽然现在的我已经过了追星的年龄，可是看到街上为了得到歌星签名排起长队的少男少女们，总是有一种似曾相识的亲切感，因为我们都从年少一路走来。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能让自己得到那么纯粹快乐的事情真的不多了。所以年少时如果你喜欢什么，那就好好珍惜这份感觉吧，它将会是你未来岁月里最美丽的回忆。感谢收听，再见。

0: 记忆的时光宝盒。你好，我是丁兰。看到刘青客在微信当中说想听张国荣的歌，是的，哥哥给我们留下了很多经典的作品，不单是歌曲，还有影视。今天为你送上的是这首《风继续吹》。
1: 我劝你早点归去。

匡小虎，没那么简单。在微信平台当中看到最美好的不再是曾经，而是此刻，告诉我说想听因为你恋上一座城，因为恋上一个人，所以爱上一座城。会去关注那里的天气，会去查阅那里的名胜，会去看看那里。

你的城市图片，因为想要知道那个生你养你的城到底是怎么样的。于是这座城便成为心之所向，想要真实的站在那片土地，走过你每天的必经之路，尝尝你经常提起的美食，呼吸着你呼吸的空气。

因为一个人爱上一座城，不知名的歌，不知名的歌手，在网络上这样的歌太多了，也许不能成为经典，但是歌声背后的故事一定会感动你我。感谢收听，再见。

0: 文化评书寓教于乐，旧瓶新酒紧跟潮流。欢迎收听李庆峰文化评书。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 贾后行、贾老五，还有乌氏小娘子，辛辛苦苦的编竹耙，40把竹耙出来了，两口子也累趴下了。把竹耙放到院里头，他们回屋睡觉。这时候程咬金可就发现了，真是天无绝人之路。他一看左右无人，飞身行跳过了墙头，就把贾老五编的这40把竹耙呀，全都搬着，重新又跳墙头回来，放在自己家院里头，一拍手，啪啪啪，哈哈，大获丰收。等天亮了，赶集，我卖去。不多一时，天光大亮了，老太太也起了床了。到院里头一瞧，哎呦，阿丑啊，这些竹耙也不是我编的呀，娘啊，我给改版了。正这么个时候，就听那院里头有人趴着墙头就喊，竹耙，竹耙。正是贾老五的声音。莫氏老太太一看可就明白了，阿丑啊，这竹耙是从哪儿来的？
2: 他从哪儿来的？
1: 娘啊，我要说是从水晶宫来的，是龙王爷编的，您信吗？哎呦，阿丑啊，快把人家的竹耙还给人家。这时候贾老五跳墙头过来了，您别说，还真会办事儿。老太太，我看出来了，我这位程大哥也想去卖竹耙去。这么办吧，我这是40把竹耙，分出一半来给你们，咱们一块儿去卖去。将来你们有了新竹耙呀，再还我不就得了吗？没办法啊，只能如此了。竹耙可就分开了，压下贾老五咱们暂且不提，

单说程咬金，辞别了老娘，扛着耙子就来在了斑鸠镇上。赶集的人呢是人山人海，有买的有卖的，挑挑的担袋的，相面的算卦的，打把是卖艺的，五行八作三教九流，各色人等是样样俱全。程咬金来到集上，挤来挤去，好容易呀、找到一块空地方，他把竹耙子放在这儿，把捆给打开了，这就开始吆喝，嘿，卖耙子，卖耙子呀，有用耙子的快来买，十个小钱一把呀。就他这个吆喝一点都不专业，不像卖耙子的，好像要宰猪，把大伙给吓得东倒西歪的。哎，我的妈呀，哎呦呦呦，这卖耙子的跟谁呀？大概齐他都七八天没杀人了，哎，快躲着点，哎，躲着点，躲着点，躲着点。众人闪开了，可是有倒霉的，在人群里头走出了一个挑担子的中年人，满头大汗呢、来到了程咬金的面前。哎，我说你这个人可真奇怪，这是我的地方，你怎么给占上了？程咬金一瞪眼睛，你的地方在哪儿写着呢？你能把他给叫答应了吗？做买卖有没有一个先来后到？哎呦，我说你这人怎么不讲理呀？这是我的地方，我交过地皮税，是官府允许我在这儿摆摊的。去，我不管什么官府不官府，再者说了，官府那个玩意儿谁家不会开呀？我在我们家里头就自己开了600多个官府，我们家的官府给批准的，说这块地方就是我卖耙子专用的。哎呀呀，你这人可真不讲理呀。这中年人呢还要争吵几句，旁边有人一拽他衣服筋儿，本儿，哎，我说你喊什么叫什么呀？你认识这卖耙子的吗？他外号叫程老虎，打你一顿是白打呀，连官府的严巡都让他给打死了啊！哎呀，那我的地方让他给占了，我上哪儿卖东西去？你呀，多说点软话，他这个人是吃软不吃硬。好吧，这位转身可就装怂了。这位卖耙子的大爷，您就可怜可怜我吧，我是上有老下有小，八九口人呢，都指望着我做点小买卖挣俩钱吃饭呢。您要是把我的地盘给占了，那我们全家老小都得挨饿呀，难道一说您就过意得去吗？哎呦，这可是个问题。程咬金呢确实是软心肠，听不得这个，二话没说把耙子全都捆起来扛着可就走了。重新又选了一块空地方，把耙子刚刚摆好，又过了一个推小车的老头。程大爷，这是小老儿的地方啊，您可别给占了，您要是占了我们全家都得饿肚皮呀。哎呀，你看这事儿弄的。程咬金没办法啊，又换地方，换来换去，换去换来，可就快出了斑鸠镇了。这可麻烦了，我一直往外头换，我跑到大野地深山野林去，连个人影都没有，就有4只野兔子8条野狐狸，我卖给谁去？老程着急呀，抬头一瞧，耶哈，发现斑鸠镇镇口这地方有一个绸缎庄，是坐北朝南的，五间门脸新刷的油漆，怕人呢沾到身上，门口拦了一条绳子，在上边挂了一个小小的纸条，上写着小心油漆。大老程一看，嘿，这地方挺敞亮，还有绳子，相当方便喽。他就把他的竹耙一把一把的都挂到这绳子上头了，插着腰往旁边那么一站，继续吆喝，哎，买竹耙，买竹耙呀，10个小钱一把呀。哇，还是吓得大伙东倒西歪，眼看着快到中午了，他这竹耙呀一把都没

卖出去。这时候来了一个倒霉蛋，谁呢？是一个土财主，正是前两天贪便宜花了两吊钱赎了一条宝裙那位。他名叫于华黄，外号是黄花鱼。今天这

风给吹飞了，他老婆在大街之上上演了一个裸奔事件，回到家里头一哭二闹三上吊。这黄花于是没辙，这才来到斑鸠镇，哎，要到绸缎庄里头买绸缎。一看，哎，绸缎庄门口知了，你卖不卖呀？人家掌柜的没说话，程咬金搭了茬了，哎，十两啊，嘿，卖了。黄花余下一哆嗦，哎呀哈哈，什么玩意儿你就卖了？废话，我是卖猪扒的，十个小钱儿一把，可是你呢，你是识货的，知道我这玩意儿好，你给十两银子一把，我一共是二十把，全都给你喽。啊啊，嘿嘿嘿，黄花鱼都要哭了，我不买不买不买不买。程咬金过来了，停，抓住他脖领子，这么好的耙子，十两银子一把，你不买，你还有没有王法？哎呀呀呀呀呀！您松松劲儿，松松劲儿。这时候看热闹的可太多了，把他们是团团包围。有人就拉了他一把，我说：“黄花鱼掌柜的，这位是程咬金，程老虎，您可不能得罪他呀。”否则可就不是十两银子一把耙子的事儿了。啊啊啊！黄花鱼也想起来了，昨天我买的宝裙上了一大当，为了把事情给弄清楚，里查外调，我才弄明白那条宝裙呢，就是一个叫做程老虎的人当的。我只说自己来到斑鸠镇，这年头短，我不认识程老虎，哎，没想到今天就让我认识认识，怎么办呢？这黄花鱼呀，俩眼珠是嘚嘚直转，那哎，计上心头，程大爷，您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您的耙子十两银子一把，我都买了，不就得了吗？实话跟您说呀。前两天有卖竹耙子的，二十两银子一把，我都没抢上。每当想起来呀，我就后悔呀。啊，哈哈哈哈，那你不用后悔了。今天我这耙子也二十两一把卖给你。哎，别别别别别，还是十两银子吧，显着您这个薄利多销啊。这小子不敢怠慢，取出来银票是二百两的，交给了程咬金。这些耙子呢，他暂时也拿不了，哎，就寄存在绸缎庄这地方。一回头又拉住了大老程，哎，程大爷，您这人实在是豪爽，我想跟您呢交个朋友，请您吃顿饭，您看怎么样啊？哎，好哇，就冲你这么会办事儿，以后我编的耙子呀，哎，一把不差的全都卖给你。哎，别别别别别，以后的话咱们以后再说。哎，程大爷，请请请请请请。这黄花鱼领着程咬金来到斑鸠镇上最大的饭庄，叫做会仙楼。俩人一前一后就上了楼了，堂官赶紧让座，他们俩找了一张靠近窗户的桌子就坐下来了。这黄花鱼他有阴谋啊，诚心要把程咬金给灌醉了，所以呢要了十个菜五斤白酒，俩人推杯换盏可就喝起来了。大老程越喝越爱喝，不觉得是酩酊大醉。黄花鱼一瞧，时机已经到了，这才压低了声音对着程咬金的耳朵就说上了，哎，程大爷，您知道这个饭庄子是谁开的吗？不知道啊。哎呦，这饭庄子呀叫做会仙楼，他的东家住在离此五里地的武南庄，名字叫做尤通尤俊达，人送外号叫铁面判官。我好像也听说过这么个人。哎，程大爷，就这个尤俊达可太可恶了，专门的欺负老实人，抢男霸女，胡作非为，那是本地的一霸呀。他爸爸刚说他两句，他咣一脚把他爸爸给踢飞了。他娘刚说他两句，他啪一个大嘴巴把他娘的脑袋就给抽歪歪了。就咱们吃饭这饭馆

表面上看是会仙楼，是用餐的地方，实际上就是阎王殿。吃完了之后，他想要多少钱了就要多少钱，鸡和鸭子都不犯，就犯了鹅呀。我说程大爷，就这个尤俊达，他可是咱们斑鸠镇上的一霸。我看您今天这酒喝的呀可是不少，一会儿说话得小点声，要不然您就得吃亏呀，就得挨揍啊。程咬金怒目圆睁，什么还让我说话小点声？没有那么八宗事儿，俺程咬金就是纸糊的驴大嗓门，从我娘肚子里头生出来那一刻呀，我的哭声就能把房盖给挑喽。什么尤俊达，旁人怕他，俺大老程不怕，今天我就得跟他斗斗火。说着话一拍这桌子啊，啪，稀里哗啦，叮当咔嚓，碗铲家伙砸了不少。伙计，我要添一个菜，添一个尤俊达，我扒着皮吃。这黄花鱼一看，哟，太好了，我给拱火算是拱起来了。嗨，程老虎喂，我得罪不起你，可是我让尤俊达跟你冲突，哎，看打不扁你。他还继续拱火呢。哎，程大爷，您可别吵吵，您胆子就是再大，你也不敢把这饭庄子给他砸了。你要是砸了饭庄子，那个尤俊达指定从汝南庄跑到这儿来，您呢吃不了可就兜着走了。混账，你给我滚，今天我让你们瞧一瞧我老程是怎么砸他的饭庄子。说着话抄起一只大海碗，咔嚓摔了个纷纷碎，又一抬脚，咣，把桌子给踢翻了，碗盘乱飞，摔了满地呀。黄花鱼一瞧，行嘞，我冒的坏水这个浓度算是够了，哎，我快撤步。一转身顺着楼梯呀，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溜之乎也。这时候伙计过来了，哎呦，大爷呀，您吃饭怎么还摔东西呀？废话，不光是摔东西，我还要打人呢。说着话抡起巴掌来呀，啊，啪呀，给这伙计来了一个嘎巴稀脆的大嘴巴子，把他抽的就地转了三圈，是满地找牙。哎呀哎呀呀呀呀呀呀，好小子，你还真敢打人呐，来人呐，打人啦。伙计这么一喊，由的楼底下啊，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跑上来不少人，什么跑堂的、面二的、掌勺的、打杂的、账房的，足有20多号，一个个手里头拿着铁通条、大菜刀、擀面杖、大炒勺，就把程咬金是团团包围了。大老程一瞧是哇哇暴叫，一回手抓住了一条桌子腿，一使劲咔吧给掰下来了，就拿这条桌子腿就当武器，抡开了，肉肉肉肉，啪啪啪，哎呦我的妈呀，啤酒啪嚓，我的妈呀，啪啪，大打出手啊。程咬金胆子大还不要命，那谁是他的对手啊？结果三下五除二就打伤了好几个人。账房先生一看不好啊，赶紧命人飞马赶奔武南庄去给东家尤俊达去报信儿去。这位尤俊达，咱们前文书表过，是绿林好汉，江湖人称铁面判官。最早的时候啊，在单雄信手底下干，可是后来尤俊达提出来了，说我想退出江湖绿林道，我要金盆洗手。单雄信不能拦着呀，结果举办了一场金盆洗手大会，这尤俊达算是退出了江湖。真退了吗？没有，他内心呢有旁的打算。就这尤俊达对隋朝的皇帝是恨之入骨，表面上他是本地的财主，官府也不明白他是怎么回事，可他手底下呢有500-600弟兄，平常素日你就看吧，全都是安善良民，各行各业的都有，可就怕是有事啊，只要是该着要抢劫了，这尤俊达振臂一

0: 呼是应者云集，那战斗力是爆棚啊。这一天尤俊达正在屋里头坐着正喝茶呢，会仙楼的伙计跑进来了，报报庄主得知大事不好啊。何事这等的惊慌？哎呀庄主啊，有一个蓝面大汉在咱们酒楼上头借酒发疯，砸坏了不少的东西还不算，把咱们的人呢也都给打伤了，现在还在那地方打呢，您快去瞧瞧吧，要不然的话就得出人命啊。铁面判官气得浑身发抖啊，到底是什么人竟敢在太岁头上动土，老虎嘴上拔毛？来人呐，外乡给我备马。家丁把他的铁青战马就牵出来了，德胜沟鸟翅环挂着一条60斤沉的三股托天叉，尤俊达飞身上马赶奔会仙楼，才要大战程咬金。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世上唯一契合灵魂，让我擦去。

0: 文化评书寓教于乐，旧瓶新酒紧跟潮流。欢迎收听李庆峰文化评书。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2: 铁面判官尤俊达怒气冲冲上了战马，后边十几条大汉也上了马，个人手里头都拿着家伙，什么三节棍、七节鞭、单刀花枪、二人夺，一溜烟啊就扑向斑鸠阵。五里地还搁得住走吗？那是快马眨眼就到。尤俊达飞马来到会仙楼前，但见得人山人海，都围着看热闹呢。有几个大汉呢前边开出一条路来，尤俊达来到了楼门口，饭庄的人呢一个个被打的是头破血流，绝大多数都带了伤了。一看见庄主，就像小孩见了娘一样啊，哇一声都哭出来了，纷纷跑过来诉苦。尤其是账房先生，一条胳膊都打折了，疼得直咧嘴呀、啊！庄主啊，这个小子他魂不讲理，还在楼上头砸呢。尤俊达侧耳一听，就听这上头踢脚啪嚓听汤哗啦啦，就听这音效就听出来了，锅碗瓢盆损失惨重啊，不由得怒火上升，高声的喊嚷呀哈哈呆，我说那一醉鬼，你快快下楼受死。众人跟着也喊，哎好小子，有本事你就下来，哎，我们庄主要你的脑袋来啦。程咬金在楼上头连打人在砸东西正起劲呢，就听楼底下嗷嗷直喊，双手扶着窗户往底下仔细观瞧，看明白了，就见来了十几匹高头大马，为首的一个人呢面如冰铁，黑中透亮，亮中透明，两道刷子眉，一双铜铃眼，鼻正口方，大而有轮，肩宽背厚，身材魁梧，周身上下是穿青挂皂，甚是英雄啊。程咬金天不怕地不怕，阎王爷老二他是老大，能说让人家叫阵把他给叫住吗？喊了一嗓子，哎，就是下去你能把爷爷怎么样啊。说着话噔噔噔噔就下了楼梯，来在了门口。尤俊达把战马踏踏踏倒退几步，上下打量大老成，就见这位呀四方大脸，面如蓝靛，连鬓胡子黑压压的一片，两只大眼好像剥了皮的鸡蛋，压耳毫毛拧着劲儿的往上头站，面对众人他说话自如，是毫无怕意。尤俊达心里头啊也称赞这是一位英雄，看罢了多时，厉声断喝啊，都你是哪里来的狂徒，竟敢砸了我的会仙楼，难道一说你就不怕死吗？怕死怕死我也不敢砸呀，敢砸我就不怕死。大爷我有个脾气，这一辈子就是不怕横的。我说你这黑脸的你是个谁呀，你大模大样撇着大嘴在我面前装大半蒜。哼，你要问我，某家就是这会仙楼的东家铁面判官尤俊达啊啊。

早就听说有你这么一个姓尤的畜生，你仗着自己有几个臭钱，你横行霸道，鱼肉百姓，无恶不作，是无所不为。你爹说你两句，你一脚把老头踹出一溜跟头去，你娘说你两句，你啪呀把老太太打得脖子都歪了。尤俊达呀，你不是个人呐，你是活畜生啊，今天爷爷就要会会你。爷，尤俊达一听这什么乱七八糟的，还满不挨着呀。啊，这条大汉一定是受了旁人的挑拨了，拿他当傻小子使。嗯，真要是这样的话，我一定得严查，把背后那个挑拨之人把他找出来。嗯，这家伙他是误信人言，有心想着是除暴安良做好事儿。看起来他行事虽然鲁莽，却是一个好人。不过呢，我得试试他，看他武艺如何。说罢一抬腿，就把这条三股托天叉就摘下来了，在掌中这么一抖，哗楞楞楞楞楞楞楞楞。哎，胆大狂徒，休要胡扯，你就看叉吧。一道寒光啊，奔程咬金大肚子可就扎过来了。这大老成一不躲二不闪，把大草包肚子这么一舔，嘿嘿，我就给你扎。把尤俊达给吓得，我的妈耶，赶紧把托天叉给撤回来了，心说这家伙这胆子可是真大呀，他不怕死啊。就这个尤俊达算是猜对了，程咬金这胆子呀确实是特别特的大。据说有科学家研究过，把程咬金这个胆给他摘下来，用非常小的小片刀一层一层的把他这个胆的皮给他剥下来，就他这个胆子的皮能把天给罩上，这叫胆大包天。在咱们这套《隋唐演义》里头有众多的高人，其中有四猛、四绝、十三条好汉。旁的不提，就说这四绝，其中就有程咬金这么一号。程咬金的胆子大是占着一绝呀，另外三位呢是罗成他哥哥罗松、罗永年的枪法占着一绝，空锤大将齐国远的草包占着一绝，隋炀帝杨广的混蛋占着一绝。咱们闲言少叙，书归正文，单说这尤俊达打心眼里头往外佩服这程咬金，心说我现在要做惊天地泣鬼神的事业，正在广罗天下英雄。这程咬金是好样的，我应该呀如此这般，是这般如此。想罢了多时，用叉点指，都在此处我不愿意和你这个狂徒动手，你不是有胆子吗？啊，你敢跟我走吗？哈哈，爷爷我就是胆子大，你头前带路。尤俊达呢留下人收拾饭庄，又让人找大夫给大伙治伤，然后拨马离开了斑鸠镇，直奔武南庄而来。程咬金满不在乎，舔着草包肚子，挺着脑崩壳，直着脖梗子，紧紧的跟随呀。尤俊达早已派人先回武南庄去安排去了，他领着程咬金呢随后来在了门首。尤俊达甩凳离鞍下了战马，扭向回头，朋友有胆子跟我进去吗？嗨，哪儿都敢去，就是阎王殿呢、鬼门关呢、阴曹地府、扒人皮、下油锅那个地狱我都毫不在意，何况是你这小小的院子呢。说完了大摇大摆可就走进去了。尤俊达命人把大门上了锁，心说这个人可真够一条好汉呢、浑身是胆。这时候有的侧院里头走出几个家丁来，手里头拖着一个金漆托盘，在上边放着一碗酒、一块方肉，还有一把牛耳尖刀。就这把刀子不知道磨了多长时间了，锃明瓦亮，

阳光这么一晒也唰唰是寒光闪闪呢。尤俊达瞧瞧程咬金，狂徒，你先站到这儿，在我这地方有一个规矩，进门得先喝一碗酒，先吃一块肉，你敢喝吗？哈哈，慢说是酒，就是八步断肠散我也不怕。说着话一伸手把这碗酒就端起来了。啊，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一饮而尽呐、啊，一回手啪嚓把碗就给摔碎了。嗯，尤俊达暗暗的叫好，他一伸手啊把那牛耳尖刀就抄起来了，用这刀尖啊噗就扎在了方肉上头，把这块肉挑起来。朋友，你喝酒喝得太快了，用这块肉给你压压酒，请张嘴吧。程咬金一琢磨啊、哦，我一张嘴，你拿刀子扎着肉给我往嘴里头送，这玩意儿可是够悬的。如果说你小子冒坏，拿这尖刀死劲往里头一捅啊，噗，就得从我脖腔子后头露出刀尖来，那大老程我就算是完了。怎么办？不吃他这块肉，那不是栽跟头吗？啊，得嘞，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你就来吧。想到这儿，程咬金把大嘴巴这么一张，尤俊达连刀子带这块方肉啊，噗，就给捅到程咬金这嘴里头了。再看大老程这么一闭嘴啊，咔嚓，连刀子尖儿带这块肉全都给咬住了。脖子这么一梗梗，脑袋这么一晃的，哎呀，嘎嘣，竟然把牛耳尖刀给他掰折了。程咬金嚼吧嚼吧把肉给咽了，舌头尖这么一捅啊，噗，把刀子尖给吐出来了，啪啦啷啷啷啷啷，落在地上声音清脆。哼哼，这肉是不错呀，可就是没剔干净，哎，有一块骨头啊。这尤俊达一见佩服得五体投地，二话没说呀，撩衣服扑通就跪倒在地。哎呀呀，这位仁兄啊，果然是英雄好汉。尤俊达是多有得罪，我这儿给您呐赔礼认错了。尤俊达这么一来可把程咬金给闹愣了。哎，我说姓尤的，你这是干什么？有什么招数你就施展吧，干什么硬一套软一套的？刚才看你还像英雄好汉，怎么转眼之间你就娘们唧唧了？哎呀，这位仁兄休要见怪，只因为您误听了旁人的挑拨，把小弟我错认作歹人了。其实小弟我尤俊达并不曾欺压乡里，而且是好汉护三村，好狗护三林。您还说我什么是打爹骂娘的货，一脚把我爹踹出一溜滚去，一巴掌把我娘的脖子都打歪了，这更是无稽之谈呐。怎么办？为了洗清我的冤白，我把我的爹娘啊请出来，去请两位老人家去。哎，是嘞。有家丁撒脚如飞往里头跑，不多一时把老头老太太就请出来了。程咬金偷眼一看，嚯，这老头老太太长得是胖胖大大的，穿绸果断，不像是受罪的人呐。尤俊达用手这么一指，这位仁兄，您自己过去验看验看，问询问询，这打爹骂娘的事儿是不是子虚乌有？哎，好嘞。程咬金腾腾几步来在了老头老太太近前，翻着怪眼就瞧这老头，哎，浑身上下一点伤都没有。哎，我老头问你几个问题。哎，你儿子是不是个畜生？哎，呸，你儿子才是畜生的。不不不，我是说你儿子是不是经常的打你？啊，呸，你儿子才经常打你呢。不不不不，您别激动，我听旁人

0: 说的，他一脚把您踹出一溜滚去，到底有没有这个事儿？哎呦，可是冤枉啊，胡说八道，满嘴冒泡，我儿子尤俊达呀，天上难找地下难学的大孝子啊。哦，程咬金看这差价，这不像是撒谎的，一拐弯奔老太太又来了，把大眼睛揉了又揉，就观察老太太这脖子。哎呀，这脖子也不歪呀，会不会是那尤俊达有特殊的本事，技术特别高啊？啪一巴掌把这老脖子给他打歪了，又啪一巴掌又把这老歪脖子给他打正了，哎，是不是那么回事啊？尤俊达他娘卢氏老太太也明白怎么回事了。哎呦，我说你这个年轻人呐，怎么听风就是雨呀？一定是坏人呐，从中挑拨。实际上我儿子那相当的孝顺。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程咬金呢也特别不好意思，两位老人家，那你们就回去歇着，回去歇着吧。送走了二老，程咬金又看看尤俊达，你别说，还真是有坏人挑拨我，拿我当傻小子使了。这位仁兄，但不知是何人所为呢？有一个土财主叫余华黄，外号叫黄花鱼，他买我的竹耙了，十两银子一把，一共买了20把呀。啊，那就是了。来人呐，要在。你们哥俩辛苦一趟，到斑鸠镇走上一程，把那个土财主叫做余华黄的请到我这武南庄。哎，是嘞。这俩人呢转身就出去了，时间不算太大，把那个外号叫黄花鱼的就给架进来了。这位吓得都快拉到裤子里了。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大爷饶命，大爷饶命啊。尤俊达不说话，程咬金看着他一劲直运气。我说黄花鱼呀，你让我说你点什么好呢？干脆简单点，你是认打还是认罚吧？
1: 哎呦，程大爷，您说认打怎么说，认罚又怎么讲？
0: 要是认打的话呀，我拿起大棒子来砸你这脑袋啊，啪啪啪砸你1600棒子，脑袋砸得稀碎稀碎的。哎呀呀呀呀呀，
1: 那受不了受不了啊。
0: 那你只能是认罚了，你买我的竹耙是10两银子1把，那都是会员价，太便宜了。这回呀，咱们涨涨价，50两1把。你回去拿钱去吧。
1: 我拿钱去，拿钱去。可是我这我也拿不动啊。
0: 尤俊达一听乐了，没有关系，我手底下有的是人。我说张三李四王五赵六，要在。你们哥四个辛苦一趟，用大箩筐把剩余的银子抬到此处。好嘞。四个人过来架着这黄花鱼出去了，还真就用箩筐把尾款银子给抬到了武南庄，这都不在话下。单说程咬金和尤俊达一天的云彩算是满散，哥俩都乐乐呵呵的进了厅堂。尤俊达吩咐一声是酒宴摆下，程咬金自我通报了名姓，尤俊达特高兴。程仁兄啊，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逢，我尤某人就感觉您是老天赐给我的一位好朋友，小弟我有一事提出，不知可否？哎，有什么话你就直截了当的，不用兜圈子啊。小弟我呀最爱英雄好汉，可惜多年不遇，今天一见仁兄甚是尊仰，小弟愿和仁兄八拜结交，一谱金兰，不知您意下如何啊？想跟我拜把兄弟，这是好事儿啊！我也爱你尤俊达是一条好汉。尤俊达大喜，忙命下人打扫厅堂，设下了香案，是排列果品，正中央共

0: 上了刘关张桃园结义图，尤俊达和程咬金敬面整衣跪倒在地，拜过之后各续年羹，程咬金居掌，尤俊达又趴在地上给蒙兄叩头。这时候何府上下全都来了，呼啦超跪倒了一片呢，给程咬金磕头，哎，给大爷贺喜，哎，给大员外磕头，人抬人高，自尊自贵，你们跪下这一磕头啊，显得俺大老程还人五人六周无正王的，这个得有赏钱呐！啊，来人呐，把我卖猪扒子卖的那一大筐银子抬过来，哎，我是人人都有赏。程咬金是真大方，哎，就把讹诈黄花鱼那些银子拿出来了，给大伙打赏，人人高兴啊。不过程咬金暗暗就琢磨，这个尤俊达他家趁人直的，为什么跟我这个穷光蛋打连连？这其中啊是必有隐情。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2: 我有一个梦，一个好美好美的梦。

0: 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2: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各位好，这一刻我们在音乐当中再次相逢，风从东方来，好歌共享。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且今天我们在我们的音乐上，当然也要体现出一些味道来，那就是甜味儿，甜蜜的味道。所以今天呢，因为大家精选的歌都是跟爱、跟情、跟甜蜜有关的民族情歌。刚刚一曲古建芬的作品《年轻的朋友来相会》，继续一曲姊妹歌《20年后再相会》，稍后为你送上情歌。

0: 正在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 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今天继续来听歌。其实呢，在情歌当中，敖包相会啊被人们一唱再唱，不管是他发生的情境，那个浪漫之地月夜星光下，还是呢天苍苍野茫茫的敖包的情韵，都是引人遐想。我们来听听这一版吧，刀郎的全新改编版。

0: 当你
1: 遗忘了自己
0: 二十岁的样子，
1: 民歌
0: 记得你
1: 年轻过。
2: 敖包相会，一首老歌，熟得不能再熟了吧。1952年的时候，也是根据蒙古族的作家马拉沁夫的短篇小说《科尔沁草原的人们》所改编的电影剧本《草原上的人们》在长春电影制片厂开拍。而这首歌曲《敖包相会》呢，正是影片当中的一首插曲。影片当中的一个编剧之一啊，马拉沁夫，他介绍说啊，把这个《敖包相会》的歌词写好之后呢，交给了另外一位编剧海默修饰润色，两人几经切磋，又拿给了影片的作曲著名的达哈尔族作曲家通福。随后呢，通福就回到了他的故乡呼伦贝尔大草原，根据海拉尔河畔的一首古老的情歌创作而成。在53年的时候，电影《草原上的人们》上映，这首《敖包相会》也随之飘向了祖国的五湖四海。动听的情歌总是在浓情蜜意的日子当中被人们更多的想起，更多的记起，也更多的唱起吧。继续听听这曲《马兰恋歌》《河边情歌》。

0: 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飞越关山，跨不过岁月的滔滔长河，梦寻汉唐，寻不尽文化的片片迷失。年复一年，我们陌上听歌，闲情雅意。
1: 谁的非亲不与情，谁的非君不嫁心，如此有味，这般激越，暗香盈袖，欢喜无声。
0: 打开你专属的声音记忆，风从东方来，
1: 从东方来，
0: 听东方的声音。
2: 刘三姐又称为刘三妹，是中国壮族民间传说当中的歌仙。上个世纪的60年代，有一部老电影，名字就叫做《刘三姐》，这是中国大陆第一部风光音乐故事片。很多人看了这部电影，对广西的山水风光是特别的痴迷。因为这部电影当中的众多的好听的插曲，而去到广西，感受到了那里的迷人风光。很多人都感叹说，广西真的好美好美啊，这里不愧是刘三姐的故乡，不愧是歌仙的家，这里养育了这里会唱歌的人，这里的歌声才会那么的动听迷人。接着我们继续通过老电影当中的一个片段来感受那里的山水和那里的迷人风情。
3: 小小黄秋才出我，两里山过有几多，那天我从桥上过。

0: 平和地经过几多大水流。
1: 好，不愧为当今的名士啊。

0: 中进士起，连友带同额进衣，要是你能猜猜得中，我把香油送给你。
1: 你叫我给打下去了，怎么样，答不上来了吧？

0: 我还有。
1: 三伯将我交给你，一勺三朵四下分，不要双数，要单数。

在几十年前上映的这部老电影《刘三姐》当中的这个故事，它的主人公刘三姐呢，是一位聪明美丽的壮族姑娘，她擅长用山歌来赞美劳动，赞美自然，赞美爱情，并且用山歌呢揭露了统治阶级对劳动人民的残酷的剥削跟压迫。当年的那部老电影，创作者为刘三姐设计的山歌朴素生动，具有强烈生活气息和浓郁的地方色彩，符合人物的性格，用歌而不是台词去表达人物的内心世界。刚刚我也提到，当年的这部老电影算是新中国第一部音乐风光故事片。影片当中悦耳动听的歌声和美丽的桂林山水完美的融合在一起，也为影片增添了独特的艺术魅力。接着我们来听两首著名歌手所翻唱演绎的当年那部老电影当中的插曲。这是蔡琴为我们唱出的《花针引线线穿针》。

有时候一部电影可以成就一个演员，也有人说一个好演员可以成就一部好电影。在当年的刘三姐这部老电影当中，扮演刘三姐的主人公，这个演员名字叫黄晚秋，他是桂林人哈，是地地道道的广西人。他今年应该有72岁了。他曾经还当过政，是做到了桂林市文化局的副局长的这个职位上。如果当年他不要参演这样的一部电影的话，估计也不会有之后美好的生活，对吗？当然如果当年不是选的黄晚秋，也未必这部电影就能够吸引那么多人，反正都说不定吧。此刻风从东方来，我们跟各位一同分享的是当年的那部老电影刘三姐当中的一些大家特别熟知的片段，还有一些插曲。接着要跟各位分享的这首歌来自于齐豫和齐秦这两姐弟所翻唱演绎的当年那部老电影当中的插曲《藤缠树》。

一部好电影也会成就拍摄地，当年的老电影刘三姐也成就了杨烁，让他一夜之间成名于全世界。仅那棵著名的大榕树据说每年都会为当地创造上千万的收益。歌声里感谢你陪伴支持收听今天的风从东方来。

0: 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感谢各位准时的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咱老百姓常说呀，这救护车一响，一年猪白养，手术室一躺，棺材本用光。光说咱害怕疾病，因为对于咱们来说，疾病啊，它不仅仅是肉体的痛苦，更是家庭的灾难。昨天呢，我的微信朋友圈一个同行发了一张照片，哎呀，上面写着儿子跪求母亲接受支架。打开链接仔细一看才知道是怎么回事。这个患者家啊是农村的，几天前呢突发的心梗，送到当地的县院一看呢，这情况呢比较紧急，医疗条件有限，处理不了，就转院到了市第一医院那儿，进行抢救。当时造影发现他这个心血管有一根已经堵了，是 90% 了。院方建议立刻做介入手术。这患者一听手术就特别害怕。那害怕的不是下不了手术台，因为家里的情况他比谁都清楚，老伴走得早，闺女结婚了，过得也不算好，儿子给人打工挣不了几个钱，那已经29了还没对象。他不想手术，是不想因为自己的病

毁了孩子的一生。哎，所以说呀，就是死活都不做。但他这个儿子也挺孝顺的，跪在手术室门外就求他母亲：妈呀，我求求你了，钱我会想办法，你再不做手术发生危险了，那你要不在了儿子怎么活呀？这母亲也是眼泪直流啊，在视频里边看着那一幕都让人很心痛。所以说今天在节目一开始啊，李老师就借着这个事儿，我提醒大家伙儿，尤其是本身就有三高的啊，有动脉硬化的人群，咱们要警惕。就心脑血管意外来讲，给我们带来的结果是非死即残。所以说最好啊，就是及时的去治疗这些基础性的疾病，否则这个时候对于你们来说真的就是非常的危险。再说你现在支架也便宜了，手术费用加到一起也没多少钱啊，昨天讲了是降了三分之二的。但是你要知道啊，它不一定能给咱们机会去进行抢救。就现在来讲，每死亡五个人当中估计有两到三个全都是这些问题啊。那么为什么容易激发这个心脑血管疾病呢？这是由于我们人体的新陈代谢，我们对氧气还有养分的需求量增加了，而且我们人体为了散热呀，就会使这个血液呀给予体表，哎，那我们这个心脏和大脑的血液供应就会减少，就加重了缺氧的反应。再加上这个时候我们血液的粘稠度上升，血液循环就容易受阻，它就容易诱发血栓，那我们这个心肌梗死或者说是我们这个脑梗它就容易出现了。除此之外呢，还有几个诱因啊，我要在这里边又说一下啊，也是给大家伙提个醒，就是很多老年人大多有午睡的这个习惯，但你午睡，你大量的血液在饭后的时候它会流向消化道，你这个血压跟大脑的供氧以及营养就明显的就下降，再加上静卧不动会造成大脑供血不足，很容易诱发脑中风。因此李老师建议你们就是午睡是可以的，但是不要太长时间，30分钟就行了。而且在午餐过后啊，你要是休息一会儿，哪怕说你先散散步，你不要马上的去睡啊。我说这个休息不是让你倒头上就睡，是就打呼噜上了，不是那意思。你哪怕你刷个碗，你散个步，你在房间里边你溜达溜达，溜达一会儿了之后你再入睡啊，你给这个血液掉到我们这个胃肠这儿消化吸收食物，给它一个时间，睡觉的时候它能回归于原位，不至于我们说人不动了，血压低了，脑供血不足了，这不就脑梗了吗？还有呢，我们晚上睡眠相对来说比较少，活动量相对比较大的，你这个热量消耗呢就会增多，血糖的消耗也容易增多啊。所以说这一点呢，我们也要注意啊。我们普遍的食欲不振啊，没有冬天的时候能吃，就夏天的时候，那你这个糖类的摄入量就会减少，还容易引发低血糖。如果说糖尿病人啊，你把血糖降得太低了啊，除了低血糖容易发生之外，还容易诱发心律失常，导致心脑血管的意外。所以这一点呢，你们大家伙也得注意。还有就是啊，我要提醒的是咱们所有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就不要猛回头。什么叫猛回头？别人一叫你，哎，一转头了，哎，这叫猛回头啊。临床数据显示，颈动脉狭窄斑块已经成为了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个重要的发病原因。出现血容量不足、血液粘稠度高的这种情况，你猛回头这一个动作，它就容易造成颈动脉里边不稳定的斑块受到刺激脱落下来，这就容易引发心梗、脑梗，直接威胁的就是我们的性命。所以说这一点一定要注意，尤其是上年纪的中老年人，千万不要做头部的突然性的运动啊。另外啊，很多人一进家门的时候习惯呢用凉水先擦把脸啊，或者说呢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现在条件允许了冲个

澡，那我告诉你们啊，就是用凉水去洗脸啊。有的养生大师说了，凉水洗脸呢，有助于促进皮肤的紧致啊，但是老年人不行，我情愿让大家。

我都建议大家哈，就是老年人出门的时候要戴上口罩。为什么呢？尤其是天冷，这寒风一吹，你吹到脸上，你一吸气这个冷空气啊，我记得有一年在哈尔滨，那冷到什么程度啊？就冬天的时候，一出门我吸一口冷空气，我都感觉冻牙，就感觉牙冻我的牙了啊！就是这种情况下，你这口腔这个气管啊，就这个过程是不足以把这个冷空气瞬间的就捂热的。所以说就容易导致冷空气进来引发什么血管的痉挛啊，所以这几点呢大家伙要注意。对了，还有一个事儿的想起来的时候就跟大家说，就是长时间的待在空调房里边的，你要出门的时候啊，到了高温的环境当中，温度骤然变化，很容易导致我们这个血管急剧的收缩和扩张。啊，冬天呢，就是北方人为什么心脑血管意外多，就是北方这块，因为它的室内室外的温差特别大，你这屋子里边可能得零上20度，而室外可能零下20-30度，啊，然后呢，据我了解哈，就我的学生里边有东北人嘛，他们有一个非常不好的习惯，就是冬天呢，天气外边冷的时候吧，他在屋子里边哎，在楼房里边啊，它就比较暖和。然后呢，出门取个快递，他不会啊，穿的周吴郑王似的，他披件衣服啊，他就出来了，披个棉服，穿个这个居家服，他就出来了。哎，就这样一出来，感觉就是我直接取快递，我就上楼，这一没事儿，这走得快点没事儿。实际上这样就很危险，它容易引发啊血液循环障碍的问题啊。所以说这一点呢。大家伙要记住，就是你看哈，咱们中国的这个所有的设计都是合情合理的。以前那老宅门啊，叫什么？叫几进几出几院。现在我们住楼房的时候啊，它也是要有楼道，哎，要有楼道，要有电梯，然后呢还有这个门房。所以说，它一定是给了我们一个时间，让我们去调整我们身体和外界的这个温度的啊。但是你要着急了。你把这个调整的时间给挤出去了，那就容易引发意外了。你包括这个冬天也好，夏天也好，这屋子里边冬天有暖气，夏天有冷气，对吧？你去商场啊，去饭店啊，就这些暖气冷气足的地方的时候，我们最好啊一定要做好一个提前的准备啊。尤其是老年人，我常说我们剩下的全是时间，千万别在这个对健康有影响的地方去节省时间啊，因为很多病说白了都是上了年纪之后着急得出来的。多少心脑血管意外的案例都在提醒着我们，生命是非常脆弱的，黄泉路上无老少，你一个不注意，我们可能就丢掉了自己宝贵的生命。当然了，我们想要远离危险，除了老师让你们注意的这几点常识之外，最好的保命方法呢，必须得说，就是从根本上解决基础疾病。你包括像三高、动脉硬化之类的，早晚都是隐患。啊，那么这些问题的真正治病根源呢，就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哪三大通道呢？脾胃、血脉，还有肝肾。啊，先说这个脾胃。脾胃是我们人体的生存之道，我们常说人是铁饭是钢啊，你人活着你就得从外界去摄入水谷精微，但我们现代人吃的都不健康。老师说过，三高绝大多数啊都是吃进来的，你看我们现在吃的要么不规律，要么不营养，要么就是这个激素那添加剂的，这必然会损伤我们的脾胃。一旦脾胃亏虚，甚至你脾胃经不通，麻烦了。因为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是我们人体的后天之本。那么你这个气血，它肯定在脾胃亏虚之后，它就会不足。气血不足，脏腑组织细胞全都饿着吃不饱，时间长了，它能不得病吗？为什么中医说脾脏出了问题，人就废了一半了？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原因就在这儿。而且脾脏还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当你这个脾胃虚亏了之后，我们就容易遭受各种邪气，像风邪、寒邪、湿邪、病毒。

0: 细菌的入侵。所以说真正好的中医大夫，不管治疗任何的疾病，尤其是一体多病的患者，一定要先顾及脾胃，这是治病的基础。另外呢，再说说这个血脉。血脉是营养通道，你们可以理解它是血管和经脉啊，我们各大脏腑组织都是靠这个血脉给咱们串联在一起的，也只有血脉畅通，才能够保证我们人体正常的生命活动，包括你的思维、运动、语言的一个举手、一个投足，这都是我们血脉畅通、脏腑协调运作来完成的啊。这要是堵了，轻则就是痛苦，重则就是死亡。不论我们哪儿疼、麻、肿、胀，或者说僵、冷、凉，都说明你血脉不通。严重的就是心梗、脑梗、肺栓塞啊，这都是威胁生命的。所以说这个血脉必须得通啊，你治疗任何疾病都得通血脉。然后我们再说肝肾，这是人体的排泄通道，专门负责给人体解毒代谢的。而这个肝肾的功能如果强大了，就能够把摄入或残留在我们体内的垃圾毒素分解开来排泄出去。即便它一开始可能在你这个血液当中，但是它也是都能够过滤的。那我们人是不是就能够保证健康？但是你肝肾要是不足的就麻烦了，你解毒代谢能力不行了，长时间的毒素累积，那人他能不得病吗？因此只有保障了人体三通，才能够百病不生，也只有人体三通才能够真正做到疾病无踪。而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所以能够缔造那么多的生命奇迹，就是因为我们抓住了疾病的病根，又下了猛药。从配方来讲，咱们三代延寿方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因此此方最大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通的就是脾胃、血脉和肝肾，治疗方向非常的明确。而且从成分上来讲，我们这里边的像人形、手乌、西仙草、杜仲等等都是极其珍贵的药材，那并且呢全部都是现采现摘的鲜活的野生药材入药，它不是药房里边抓的那个干瘪的陈旧的已经没有活性的药材啊。而且从工艺上来讲，咱们运用的是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把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我们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啊来把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与疾病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然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啊，我们最终可以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而发酵提纯出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干什么呢？就是维持我们人体内环境，负责清除垃圾毒素，给我们所有的脏腑细胞提供养料。所以真正的这种超级强大的药力，使得我们三代延寿方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不管你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一天两天三天你瞧吧，效果就出来了。高血压的稳步下降了，心脏病的心不慌了，胸不闷了，气不短了，糖尿病的、高血糖的，几天的功夫血糖下来了，周身的并发症逐渐的好转，风湿类风湿的没那么疼了，中风偏瘫的几天的功夫咱这胳膊腿有知觉了，其他的一些慢性病患者就这么几天的功夫，你就能够吃得好睡得香排得畅，病情不是特别严重的一到两次就好。哎，即便说是多少年的老病根非常复杂严重的，多说三副药我们都能够给你达到彻底的康复。而且愈后的患者咱们一片西药都不吃。最重要的是什么？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咱们价格良心，你花不了多少钱，因为咱们执行的是国内一片一块钱的价格来进行销售，这对于我们广大患者朋友来说意味着救命没有门槛，治疗没有负担。李老师行医将近30年啊，看见多少像我之前节目里提到的那个宁死也舍不得支架的这个患者一样， 就是因为家里没钱，只能无奈的选择接受等待死亡。比如咱们国家研发出来这个癌细胞的清零的这个针剂，这真是个好消息，但是一针120万，那就跟穷人没关系了，它只能是有钱人的医疗福利啊。那在我眼里，每一个患者的生命都是无价的，所以说我当时研发成功三代延寿方，我就一心想着我要把它打造成百姓药啊。但是我们刚才也提到了，三代延寿方成分稀缺珍贵，每一片都是一小麻袋的药材筛选定制，这都是钱。光这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这一条流水线5.3亿，你这些投入都得算到药物成本里边。要么说好药哪有便宜的呀啊，那我想让患者用得起怎么办？我想一个办法，因为三代延寿方的研发成功在国际医学界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很多国际知名的一些医疗机构向我抛起了橄榄枝啊，想要购买呢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啊。你说国外有了市场了，我就有条件和资本跟国内的药厂来进行谈判了啊，我无偿的捐献配方和技术啊，我不要专利费，我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你生产出来之后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但是国内统一售价，一片1块钱。你每个药企都希望自己旗下能有一个真正过硬的产品来提升知名度，就算国内的患者贴钱，但是国外可以谋取利润。现在我们出口海外一片是8美金，近期要涨到10美金，那一片呢就将近80块钱了。所以说这样一来呢，老师为你们争取到这1块钱一片就能用上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这个待遇，这还是谁都能够用得起的。我经常说花小钱治大病，用好药，唯独就是希望你们不要耽误治疗，不要存在侥幸心理。现在呢是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个高发阶段啊，你们千万注意不要把自己耽误了。好了，别的先不说，主持人呢一时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我们来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李老师。非常感谢您。哎呀，这三代延寿方真不会是发酵中药啊，一片跟普通中药的八字片，哎呀，把我这病现在治得可好了。就像李老师您说的哈，人体三通疾病无中啊，确实是。
0: 没错，只要是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啊，脾胃这是入口啊，肝肾呢这是出口，再有就是血脉啊，这是联系我们五脏六腑四肢百骸这个通道。这三大生命通道啊都给咱们打通了。那、啊、放心，你就是啥毛病都不带有的。我问一下哈、啊、您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是用了多少了？
3: 用了2副药了，那现在停药都有。

0: 一个多月了。
1: 你现在停药之后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0: 现在状态我自己感觉到非常好。
1: 嗯，
0: 哎，因为啥呢？现在吧，你看胸口就不像以前那么闷了，哎，气吧也不像以前那么短了，心脏吧感觉到舒服多了，而是现在吧，就心脏跳的时候也比较均匀多了，不像以前的一会儿快一会儿慢的，而是原来吧时不时的还有像针扎的疼的那种感觉。现在这个问题没有了，
1: 嗯，
0: 所以说我也不担心了，说不定哪一天呢就没了似的。今天是吧，那个时候总是不落停。哎呀，其实说的话，这一天呢，身上感觉到有劲儿不说哈，脸上现在又有光泽了，
1: 嗯，
0: 人呢也变得有精神了。现在出门，哎呀，人家都说我年轻了好几岁一样的，你说。
1: 其实人就是这样，说一健康他就显着年轻，啊，得病了之后他就显着苍老。啊，你看我们说这个谁得病了他老了好几岁啊。啊，原因是什么呢？因为人一得病之后，你的三大生命通道一堵，吃不下排不畅，然后气血运行再不好啊，他就人就显得非常老啊。其实疾病就是这么回事儿。
0: 其实确实您说的真对，现在吧我就感觉到能吃能喝能睡了，
1: 嗯，
0: 哎，感觉从来没有过的舒服，就这种感觉。
1: 听话也能听得出来啊，这感觉确实不错。嗯，我问一下，您现在血压怎么样？
0: 血压挺好的。
1: 嗯，
0: 哎，现在吧，你看高压125，低压85。
1: 好啊，这就标志着咱们这血液干净了。嗯，
0: 不光现在血压好了，我之前还有那个什么，就前列腺这个增生的肥大这个毛病。
1: 嗯，
0: 哎呀，那个病挺折磨人的，天天晚上得起夜呀。哎，我都不知道得取多少回了，也结果到卫生间吧，你看半天半天还尿不出来。有一回吧，你说我喝点血，结果怎么的呢？回来以后就尿不出来了。你说吧，这人差点给一尿尿给憋死了，没办法，赶紧就不行了，半夜就上医院了。完了以后呢，查这导尿管。
1: 嗯，
0: 但是自从吧吃上咱这个药以后吧，你看我就感觉到这个前列腺增生肥大这个毛病，现在感觉到也好了。
1: 嗯。
0: 因为啥呢？现在你看我到卫生间就那哗哗哗的尿出来了，而且尿的挺干净，哎，晚上也不像以前那么起夜了，确实不错。嗯，
1: 其实你这种情况在中医讲叫龙痹之症，就是咱们老年人的一个常见病和多发病，主要还是在于血脉的淤堵啊。那么现在挺好的，就是血脉也通了，然后呢，咱们这个排便也顺畅了啊。你今天打电话还有什么问题啊？
0: 我今天打电话吧，我想让李老师，我是这么个事儿，我想问一下您哈。
1: 嗯嗯，
0: 就是啥呢？我有一个老领导，原来上班的时候吧，他对我特别照顾。哎，我就想着呀，买点东西去看看人家。结果到他家以后吧，我才知道，他上个月吧就突发心梗了。
1: 哦。
0: 再加上啥呢？我这老领导吧也有前列腺增生这个毛病。
1: 嗯嗯。
0: 他是晚上起夜的时候犯的病。哎，当时呢是摔倒了在卫生间里边的。
1: 哎呦，
0: 不过吧，您管大家老伴儿吧，你看在家还挺及时的打了120。哎，到医院呢，这大夫呢给下了个支架。
1: 嗯嗯，
0: 我听到这个情况以后吧，我就特别感觉到庆幸。哎呀，自己吃上了三代验收方了。
1: 嗯，
0: 哎，我现在是一点不怕了，要不然吧，说这人呢，真的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真是这样。现在这个老领导吧，一个瞅着的脸一色吧，有点发青。完了，我还给他买的酒，他说以后吧不敢喝酒了。我跟他说了，支架这个吧就是治标不治本。因为啥？我吃三代验收方，结果挺好的。那完我说这不行，让他用吧。完他让我呢，赶紧帮忙问问。
1: 嗯嗯。
0: 哎，他挂的支架呢？再吃咱这个药行不行？
1: 嗯，
0: 再就是他那啥的，这个情况比我严重，吃两副药够不够？我想问问这个事儿。嗯，
1: 首先来讲啊，就是这个支架这个事儿，支架搭桥介入疗法，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都没有问题啊。因为首先我们是国药 OTC 的，而且是发酵药。这个发酵药老师讲过啊，它是让是药三分毒彻底成为历史了。啊，所以说任何的体质任何的年龄都可以来用，这特别的安全。再有你刚才也问了啊，说他这个情况呢用咱发酵中药行不行啊，你也很清楚。三代延寿方呢它是三通疗法。第一通就是我们这个脾胃

0: 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你脾胃功能强大以后啊，我们不光说是你吃进来的食物可以充分的吸收，增加我们的营养啊，那么你吃进来的药物也能够很好的吸收和利用，就不存在说药治百病不一定适用百人的这个说法。再一个呢，就是所有用了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患者，脾胃经通达之后，你们气血就会充足。那为什么脸色好了？为什么身上有劲儿了？这就是脾胃强大了，气血充足了，我们这身上的疾病也就给你拿掉了。那同时呢，我们通血脉。你看这个心梗，什么是梗？它梗就是堵。那堵了咱就通嘛。而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每一片里边富含863种的活性多肽，所以说不管我们这个血管里边有多少的垃圾毒素，包括粘附在血管壁上的一些斑块啊、血栓呢，它都能够给咱们进行瓦解啊。所以这是从根儿上去治啊，它和支架呢是两回事。支架啊，它就是救命的啊，而要想后期的恢复完全达到一种健康的状态呢，还得是用咱们这发酵中药啊。那第三个来讲，就是我们这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它里边的 90% 的药材呢，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它强化了肝肾功能以后，我们这个血液就能保持住这种干净洁净的状态啊。为什么你现在血压始终保持一个稳定的状态？就是因为你肝肾功能强大了之后，我们血垃圾都能代谢掉了，哎，都能过滤掉了，让我们体内的血液始终是一个健康的状态啊，你这样呢，它就不会复发，就不会反弹了，啊！但是就像你所说的，他这个病情属实比你重，所以说他两副药肯定是不够的，啊！你给他用三副。我之前我就讲过，我说呢，想用文玉堂三代延寿方的，首先要看你能不能用，啊，能用了之后，那就没有问题。只要能用，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啊！所以说给他定三副就行啊。
1: 好，那李老师啊。那我想问一下，你能不能给我这个1块钱的名额呢？
0: 你这样哈，这个1块钱一片这个名额呢，你稍后你得打场外的电话咨询你们当地有没有药，有没有名额。你全国这么多城市，老师肯定记不住哪个地方有，所以说你得自己打电话啊。
1: 那行，那我就知道了，那我就谢谢你啊。
0: 好，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请问你是李老师对吧？
0: 是我，你好。
3: 啊，李老师好，李老师，你的讲座我也。听了有几天了，我听你讲的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对人体它吸收很快，而且还没有什么那个毒副作用，关键是一片呢、才1块钱，这1块钱呢、咱老百姓怎么都用得起是吧？那我就想麻烦你老师帮我看一看，我用行不行啊？
0: 您跟我说一下您的具体情况好不好？
3: 李老师，我吧是在单位体检的时候查出来了那个血脂高，还有脂肪肝。其实我自己也挺奇怪的啊，我就是那种喝凉水都长肉的那种体质。平时我吃的不多，早上的话就是偶尔吃点，有时候上班急了呀，根本就不吃。中午就是稍微吃的饱一点，晚上回家我就吃点水果。然后什么都不吃了，不吃饭的哈。所以我就奇怪在哪呢？我不知道我的肉是哪来的。而且还专门往这个肚子上长，我身体啊，它总是比较乏力，这种感觉好像一点劲都没有，特别的累。另外啊，就是我这个腿也不行，我今年还没到50啊，还没满50岁，但是我这个腿啊，还赶不上我妈。我妈身体可好了，那走路可带风的啊，我就是这个关节不行，就比如说蹲下呀，或者上下楼梯都不行。其实我自己也到医院去检查了，说是半月板损伤，但是医院他也没有什么特别就是有效的治疗方法。他就是告诉我，他说你这慢慢来啊，等严重了就是手术吧。我这个人呢、看到针都怕晕针，打针晕更别说手术了，所以我这个心里啊害怕的要命。

0: 我就感觉咱们这个发酵中药确实不错，但是我就是没有听谁说啊，跟我一样的症状，我没有听到。
1: 嗯，
0: 所以我就打电话问问李老师，我这个心里放心一些啊。
1: 行行行，我跟你讲一下，你就听明白了、啊。首先呢，你是脾虚，这是铁定的了。啊，我们讲喝水都长肉的人就是脾虚，运化不好了啊。因为脾呢是我们气血生化之源，而胃消化食物之后啊，要把这精华给脾去运送到我们的五脏六腑，所以说脾虚了之后，它的运化功能就下降，营养物质得不到吸收，得不到充足的利用啊。然后我们还会出现不思饮食、饭后腹胀的这种情况，以及呢像有这个大便溏果呀。就是大便里边裹挟着一些不容易被消化的食物啊，同时还会有这个浑身没劲儿啊、乏力啊、四肢懒惰呀、哎、少气懒言呢，就这些症状啊。那同时呢，这个脾虚呢也会伴有肥胖。为什么？脾的运化功能不仅对摄入的食物的消化吸收起到一个运化的作用，同时还能够将我们身体内的水湿给代谢掉。但一旦脾虚了之后，这种水湿之邪啊，它就不能够有效的被代谢掉啊，就会产生一种虚胖的表象。然后我们这人感觉上挺胖的，但是肉啊一点都不紧致，你一触摸的时候就感觉这肉啊特别的松垮，对吧？
0: 对对对，我也是这样，松松垮垮的那个肉。
1: 是，一定是这样的啊，肢体啊感觉特别沉重，然后皮肤呢还特别油腻，有的时候嘴里边还黏啊，说话的时候感觉都沾嘴那种。啊，
0: 对，
1: 哎，所以说呢，像你这种情况的话，上厕所的时候有没有就冲啊冲不掉的那种现象？
0: 真有，真冲不掉。
1: 嗯，有的时候还觉得就是像没排干净一样，对吧？
0: 嗯，真有那种感觉。
1: 嗯，同时你来看一下这舌苔，舌苔呢，我们显示的往往都是厚腻的感觉，就像刮能刮下来一层一样。啊，实际上这都是虚胖的一种表现，就是脾虚的一种表现。那脾呢是气血生化之源，脾虚了之后，我们这个肝气也会出现郁结，再加上大量的脂肪的沉积，我们就会出现脂肪肝。啊，同时肥胖呢会加重我们膝盖的负荷，像什么半月板呐、十字交叉韧带呀，就会容易超负荷之后造成损伤。啊，就像咱们这个啤酒瓶那个瓶盖里边有一个垫儿。哎，就像那个胶垫，就像什么，就像这个半月板一样啊。如果说您反复的利用这个胶垫，就磨损了啊，慢慢磨薄了就坏掉了啊。
0: 哦哦，
1: 超负荷了之后出现损伤，蹲下起来的时候就出现障碍啊，有的时候得扶着腰，有的时候得扶着膝盖啊。这个时候我们就必须得从脾、肝还有肾啊这三个脏腑去入手，因为肾是主骨的嘛，你个半月板已经损伤了。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把我们的肾经给冲上的。还有就是啊，能够把脾的运化功能提升上来，我们消化吸收食物的能力上来了，就不会有那么多食物没有被吸收，没有被利用，沉积在我们的身体里。然后脾的运化功能好了之后，水浊也能有效的代谢掉，我们身体里边这种虚胖的这个虚慢慢就给你去掉了。啊，一个是脾，一个是肝，一个是肾，这三方面入手。而能做到这一点的话，就只有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是一方三通的药品。一通的是脾胃，二通的是血脉，三通的是肝肾，说治疗的非常全面。所以你趁现在啊，一年轻，二病情呢还没有发展到就是很严重的地步，及时的应用上治疗上。脂肪肝的下一步是肝硬化，然后是腹水，最后可能就是恶变了，所以说这个不容小觑啊。直接用上三代延寿方，就你这种情况，我现在觉得你用一副药啊就差不多了啊。
0: 只要一副药啊？
1: 没错，因为你现在病情呢是属于初期检查，说简单点，你要是等到严重了你再检查的时候呢，就不是这样的，你是属于体检的时候检查出来的。所以说早发现早治疗，好的它就快啊。
0: 谢谢李老师，谢谢啊。我想问一下李老师，我是湖北武汉的，我在这儿买也是一块钱一片吗？
1: 这一块钱一片是全国统一售价的。但是呢有的地区啊它药源非常紧张，就是缺药。
0: 缺药。
1: 啊，对，还有的地区呢可能名额它就一块钱一片，这个名额呀少。这个你得打当地的电话，就打咱们场外电话，你问一下你当地有没有，有的话你就抓紧把药订购上啊。
0: 知道了知道了，谢谢李老师哈。谢谢。
1: 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

0: 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2: 哎，李老师您好。
1: 哎，你好。
2: 哎，老师好。
1: 嗯，
2: 我跟您说，咱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个呀，把我这一身的毛病啊，都给我治了。
1: 哎，受益了。
2: 对。哎呀，现在我是能吃能喝还能睡，真的要感谢你呀，李老师，太谢谢你了。
1: 其实你们能够把康复的消息带给李老师啊，老师就知足了。啊，您是哪儿的听众？
2: 啊，我是吉林长春的。
1: 嗯，
2: 李老师，就是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你说那国外一片都要卖50-60呢，咱们国内才一片1块钱，这对于我们来说，这真是花小钱治大病了。也不知道怎么感谢你，我就只能说句掏心窝的话了。
1: 哎，这就行，这老师也替你们高兴。之前都出现了哪方面的疾病，跟大家伙都分享一下。
2: 嗯，我以前的毛病吧，真的比较多，有老慢支，那都有10来年时间了，
1: 啊，
2: 就是整天的呼哧带喘的。再有一个吧，是糖尿病，年头也不短了。刚开始啊，就是血糖高，吃这降糖药吧，还能控制点儿。后来不行了，就扎胰岛素了。
1: 嗯，
2: 而且这胰岛素吧，是越打越多。到后来都一天打46个单位的胰岛素，就这样这血糖还是高，饭前8点多，要是吃完饭以后那都能达到13-14个，然后还拐带的这有白内障，就是看啥也看不清楚，所以吧我也不敢出门，就怕出门看不见车，这要是再出点啥意外，你说那不就更麻烦了吗？
1: 可不是吗？所以说糖尿病合并症它就是严重影响着咱们的生活。
2: 哎呀，再一个严重的就是啥，就是我这脚上这颜色变深了。
1: 哦，已经病足了。
2: 嗯，脚趾头破了吧，破完以后不结痂，老是流水啊。
1: 嗯，这种情况有可能出现坏疽了，你这属于是湿性坏疽的一种表现。
2: 嗯，去医院看吧，大夫说这个脚趾头要是再发展下去就要截肢。你说这谁听着说这话不害怕呀？这把我吓得呀，天天吃吃不下，睡睡不着的。那时候要不是用上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现在呀我都不知道自己是咋样。
1: 你当时这个情况确实非常的糟糕。这糖尿病我一直讲啊，说本身他自己不可怕，可怕的是他那些好兄弟，就是糖尿病并发症上。为什么糖尿病会产生诸多的并发症呢？从头到脚说哪个地方他都不好，他都容易说哎引发并发症。主要就是血糖的持续升高，血液的粘稠必然会导致我们血脉的淤堵，堵到哪儿哪儿就出问题了。你比如说堵到咱这晶状体了，哎，堵到晶状体以后我们会出现呢白内障。咱就跟那个照相机镜头上面上了一层哈气似的，照出来这东西啥都看不清。堵到我们这个脚部了，哎，这属于微循环的障碍，就引发了麻木啊，或者说这个病足啊，以至于坏疽啊。像你这个情况呢，临床当中截肢的太多了啊，有的堵到大血管的会发生心脑意外。同时这糖尿病嘛，还可怕在它容易产生肾脏的衰竭。所以说幸亏啊，你告诉老师你用上咱们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啊，因为解决这些并发症这是最好的办法。一方面呢要从根本上去控制我们的血糖，再一方面呢就是一定要疏通我们的血脉。另外就是我们受损的脏腑组织你得进行修复。啊，你不修复都是白费。啊，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通脾胃。糖尿病本身就是脾的问题，就是消化吸收糖分能力不行了，所以我们在控制血糖方面它是最稳定的。同时呢在二通血脉，三代延寿方里边863种的活性多肽，从头到脚不怕你毛病多，它是整体的给咱们进行医治的啊，不是西医这头疼一头脚疼一脚的在那儿白治的。

0: 啊，还有就是我们这863种的活性多肽，除了啊给咱们通，还能给咱们治，啊能够给咱们修复，促进我们细胞的裂变和再生。另外我们这里边这 90% 的药材呢，都是直接的入肝肾二经，啊因为糖尿病它也叫代谢病，跟肝肾有关，所以我们是360度无死角的给我们进行全方位的治疗，啊效果来得非常快。我问一下，您现在是用三代延寿方用了多少了？
1: 嗯，我现在是一副药，马上就用完了。
0: 到才用了一副药，那您跟我说说，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1: 嗯，我记得我用了有3-4天的时间吧。
0: 嗯，
1: 这嘴里就不那么黏糊了，然后测血糖下来，血糖就下来一点。我一看这效果这么好，这就紧接着用，又用了10多天。
0: 嗯嗯，
1: 那个时候吧，就是血糖就降到啊餐前6个左右吧，餐后也就是8个左右。
0: 嗯嗯，
1: 特别是我这个肠胃，就是感觉舒服多了，也不胀了。那你学生那小刘，他经常指导我用药，他指导的可详细了，就是该怎么用药。注意哪些方面？
0: 嗯，
1: 简直就是一个家庭医生呢，
0: 让你们有依靠了，不像无头的苍蝇乱撞了。
1: 嗯，对。然后呢，我这个脚趾头慢慢的它也不流水了，现在都结痂了。
0: 这样就好啊，这脚咱就是保住了。
1: 嗯，而且呢，原来这个脚的颜色不是比较深吗？
0: 嗯，
1: 现在也慢慢的变过来了。
0: 血脉畅通，气血能够正常的运行。啊，你这就一点点的变好了。肝肾功能强大了以后，我们对于细菌来讲它有一定的控制能力，啊也就是说我们自身的免疫力都提升了，啊因此呢我们这个细菌呢能够给它消除了，啊不残留了，所以说啊你好的它就快，啊那现在你这眼睛怎么样？
1: 眼睛也好了挺多。
0: 嗯，
1: 就是眼前雾蒙蒙的那感觉散开了，看东西吧现在都亮堂了，而且呢你听我现在说话这我也不喘了。
0: 没错啊，底气也足了。多大年纪了？
1: 哎呀我今年都75了。
0: 75了。
1: 嗯。
0: 哎呦您这个说话的声音呢，包括这底气啊，真是听的一点都听不出来，我以为你就40-50岁的。哎呀这脾气充足肺气足，这样一来身上就有劲儿了，这非常好啊。
1: 嗯，就是现在我正感觉可好了。这不前几天嘛，场外那个小刘大夫又指导让我把那个胰岛素给停了。以前呢，那个降压药还有治疗白内障的那些药我都停了。
0: 嗯。
1: 现在不光药越用越少，而且呢，我这个视力还好了。以前吧才0.2，现在都达到0.5了，看东西那清楚多了。这回我自己也敢出门了，我呀这才吃了一副药。这就比我用了那么多年的那药啊都强，那我得继续治啊。说句心里话，我还想啊再多活几年呢。
0: 没错，现在这百岁老人太多了啊，人家天年的多大岁数？120岁。那你像这个药王孙思邈，他活到了人类的极限141岁，而且他从35岁的时候就已经是疾病缠身了，所以说得病了不怕。选对方法进行治疗，咱都能够益寿延年。
1: 嗯，是，所以呢，我还想麻烦李老师您，你再看看我这个情况后边还需要多少啊？这不嘛，孩子回来让看我用咱们这药恢复的好，就把钱都给我留下来，让我再多订点儿。所以呢，这回我寻思，我一次都买回来，免得经常没药。想买的时候，你说。还费劲还着急，
0: 这个药源确实紧张啊，也是个棘手的问题，李老师也挺无奈的啊，所以说呢我就告诉咱们的患者就尽量的提前备药。你这儿呢也是老病根了，年纪听起来很年轻，但是毕竟岁数在那儿呢啊。
1: 嗯，
0: 李老师再给你开上2副药啊，再有2副不光是能够康复我们的糖尿病，也能够治好你这一身的并发症，别的老师就不多说了，稍后直接拨打场外电话啊，还是去找小刘就行啊。
1: 啊，好好，那谢谢李老师。
0: 不客气啊，就说到这儿，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

0: 3703700。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李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
2: 嗯，
3: 我是河北保定的一个受益者。
2: 啊，
3: 我现在呢，其实挺好的，所以呢，李老师啊，你看能不能给我留一个1块钱的这个名额？
2: 嗯，你这个你得拨打场外的电话，你去询问你当地的情况。啊，这1块钱一片现在是有，但是这名额得问问咱们当地有没有这名额，有名额才能享受。
3: 那好好好，李老师，您看啊，给您这电话打进来啊也挺不容易的啊，那您呢再帮我看看，你看我这情况还需要多少能好利索。
2: 具体怎么回事？
3: 我呢是这个前年冬天啊得的脑梗。
2: 嗯，
3: 当时在医院啊住院住了有20来天，后来呢哎呀还是落下这后遗症了。说话倒没什么大问题，就是半边身子不好使，这胳膊啊就在胸口这端着，这腿呢也是拖了这地抬不起来。你看有时候啊，吃饭喝水的时候啊要快一点不行，容易呛。
2: 嗯嗯。
3: 虽然说啊没有像人家似的说瘫痪在床上，但是呢自己生活自理方面也挺费劲的。
2: 嗯嗯。
3: 而且之前呢。说话也不像现在这么清楚，我怎么都没想到，你说我刚50出头的人就得了这么一场大病。
2: 那现在20多岁出现脑中风的都不奇怪啊，这个病已经不是老年人的专利了，就得病不怕，咱选择正确的方法进行治疗就行。
3: 还真是的，这不是从得病以后啊，我这哥哥姐姐包括我的老婆孩子是吧，到处给我打听治疗方法。
2: 嗯，
3: 但是呢也没见好转，这不我老婆也班也上不了了，这在家里那么照顾我。这不是怕我肌肉萎缩吗，天天给我按摩。那个时候啊真的特别恨自己，哎呀我就想你说当初还不如一下子就过去就得了，你说活着自己遭罪啊还得拖累家人。
2: 其实你的心情老师是理解的，但是你要知道活着我们才有希望啊，你们不活着的话你怎么办呢，用不到咱们这三代延寿方，你想了解想用没那个机会，对吧？
3: 哎，您说的还是真对，还真这么回事。有生命就有希望，这不后来啊还是我老婆啊，这不她照顾我也出不去啊。
2: 嗯，
3: 哎，就听广播听到了你们这个节目啊，说这个方子是药王孙思邈的一个经典名方，而且呢还是发酵中药。哎，他听见啊不少像我这样的患者都好了，这不啊就让我试试。
2: 嗯，
3: 哎，就这么着先给我买了一副。你说我老婆跟我在一起这么多年吧，还真是啊舍不得吃舍不得穿，特别会过日子，但是啊唯独给我治病这事儿上花钱从来不含糊
2: 啊。
3: 他说了别说1块钱一片是吧，就是5块钱一片10块钱一片，哎，只要能治我的病，他说借钱咱也得把病治好了。
2: 你看你这多福气呀、啊，找了个好老婆。
3: 是。
2: 那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老师也跟大家讲了，它作为发酵药品，它的亮点就是见效快，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用上之后，你感没感受到什么叫做药效提速啊？
3: 还真是感受到了。
2: 嗯。
3: 哎呀，这个发酵中药效果还真是来得快。你看，我用上也就是3-4天的时候吧，哎，首先我就感觉身上热。

0: 有劲儿了。
1: 嗯，
0: 也就是七八天的功夫啊，哎呀，这身上感觉啊不那么像一滩烂泥了。
1: 嗯嗯，
0: 啊，自己呢能用点劲儿了，你看抬个胳膊抬个腿呀、啊，哎，好像、啊、能是吃上劲儿了。
1: 对，这就是血脉逐渐畅通的一种表现。
0: 还真是，一天比天见强，一天比天见好。一服药的时候啊，哎，我走道啊比以前就强多了。
1: 嗯嗯，
0: 这个脚啊不用在地上拖着了，能抬一点来了。自己这个半边身子好像也凭自己指挥了，
1: 嗯，
0: 胳膊呢啊也能抬起来，也能伸开了，吃饭的时候啊自己呀、啊、也能慢慢吃了，
1: 嗯
0: 嗯，然后我这不是又买了一副药，
1: 你现在是已经两副了是吧？
0: 是，现在呀、啊、反正除了就说是活动的主要各方面就动作慢一些之外呀、啊，基本上都可以自理，都可以做了，
1: 嗯嗯。
0: 而且你看，我就感觉说话，以前说虽然说这个也能说，但是现在啊，比过去可是清楚多了。
1: 嗯嗯嗯，其实你现在来讲的话，就是交流上没有任何障碍，就跟正常人一样。
0: 没了
1: 啊，你血压现在稳定不稳定？
0: 嗯，我血压现在挺稳定的，一直啊这高压在130，低压在80这样。
1: 嗯，你这回不用担心二犯了。
0: 是，哎呀，踏实了。哎呀，所以说今天打电话，一个是感谢您这个救了我，
1: 嗯，
0: 再一个呢，我就想问问您，我这个情况还得再恢复一点，不就更好一些了吗？
1: 嗯，其实我们总是想叫身体达到一个从前像没得病那种状态，对不对？
0: 也是，也是，也是。
1: 哎，我告诉你，一定可以让你恢复到正常人差不多的那种状态。
0: 好。
1: 因为这个脑病患者啊，你们用上三代延寿方的都是咱们的福气啊。为啥这么讲呢？三代延寿方一通脾胃，能够让你气血充足。我们这个大脑啊，它是最需要气血濡养的啊，它占到了人体总重量的2%，但是需要人体20%的血液去供养它，它是最能吃能喝的这么一个脏器。所以说呢，一定要让它气血充足。另外呢，我们给你通血脉啊，脑血栓脑梗呢就是血脉不通了，那必须得通，通了你这病就好一半了。再有就是我们三代延寿方能够给你通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之后，能够让你这个血液持续的干净，不会复发，不会反弹。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这里边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够修复脑细胞，重建脑神经。所以说你现在这两副药就已经有了这样的一个改变了，那么再给你开上一副药啊。
0: 再开一副啊？
1: 对，再开一副，我相信下一次你给我打电话的时候，肯定比现在要恢复的更好啊。稍后打场外电话确认一下有没有药，直接把药备齐了啊。
0: 哎，行了行了，好好好，明白了、
1: 嗯、
0: 李老师，
1: 好，
0: 多谢您了，谢谢您。
1: 好，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伴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感谢各位准时的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咱老百姓常说呀，这救护车一响，一年猪白养；手术室一躺，棺材本用光。光说咱害怕疾病，因为对于咱们来说，疾病啊，它不仅仅是肉体的痛苦，更是家庭的灾难。昨天呢，我的微信朋友圈一个同行发了一张照片，哎呀，上面写着儿子跪求母亲接受支架。打开链接仔细一看才知道是怎么回事。这个患者家啊是农村的，几天前呢突发的心梗，送到当地的县院一看呢，这情况呢比较紧急，医疗条件有限，处理不了，就转院到了市第一医院那儿进行抢救。当时造影发现他这个心血管有一根已经堵了，是 90% 了。院方建议立刻做介入手术。这患者一听手术就特别害怕。那害怕的不是下不了手术台，因为家里的情况他比谁都清楚。老伴走得早，闺女结婚了，过得也不算好。儿子给人打工，挣不了几个钱。那已经29了还没对象。他不想手术是不想因为自己的病毁了孩子的一生。哎，所以说呀，就是死活都不做。但他这个儿子也挺孝顺的，跪在手术室门外就求他母亲：妈呀，我求求你了，钱我会想办法，你再不做手术发生危险了，那你要不在了儿子怎么活呀？这母亲也是眼泪直流啊，在视频里边看着那一幕都让人很心痛。所以说今天在节目一开始啊，李老师就借着这个事儿，我提醒大家伙儿，尤其是本身就有三高的啊，有动脉

硬化的人群咱们要警惕。就心脑血管意外来讲，给我们带来的结果是非死即残。所以说最好啊，就是及时的去治疗这些基础性的疾病，否则这个时候对于你们来说真的就是非常的危险。再说你现在支架也便宜了，手术费用加到一起也没多少钱啊。昨天讲了是降了三分之二的，但是你要知道啊，它不一定能给咱们机会去进行抢救。就现在来讲，每死亡五个人当中估计有两到三个全都是这些问题啊。那么为什么容易激发这个心脑血管疾病呢？这是由于我们人体的新陈代谢，我们对氧气还有养分的需求量增加了，而且我们人体为了散热呀，就会使这个血液呀给予体表，哎，那我们这个心脏和大脑的血液供应就会减少，就加重了缺氧的反应。再加上这个时候我们血液的粘稠度上升，血液循环就容易受阻，它就容易诱发血栓，那我们这个心肌梗死或者说是我们这个脑梗它就容易出现了。除此之外呢，还有几个诱因啊，我要在这里边又说一下啊，也是给大家伙提个醒，就是很多老年人大多有午睡的这个习惯，但你午睡，你大量的血液在饭后的时候它会流向消化道，你这个血压跟大脑的供氧以及营养就明显的就下降，再加上静卧不动会造成大脑供血不足，很容易诱发脑中风。因此李老师建议你们就是午睡是可以的，但是不要太长时间，30分钟就行了。而且在午餐过后啊，你要是休息一会儿，哪怕说你先散散步，你不要马上的去睡啊。我说这个休息不是让你倒头上就睡，甚至打呼噜上了，不是那意思。你哪怕你刷个碗，你散个步，你在房间里边你溜达溜达，溜达一会儿了之后你再入睡啊，你给这个血液掉到我们这个胃肠这儿消化吸收食物，给它一个时间，睡觉的时候它能回归于原位，不至于我们说人不动了，血压低了，脑供血不足了，这不就脑梗了吗？还有呢，我们晚上睡眠相对来说比较少，活动量相对比较大的，你这个热量消耗呢就会增多，血糖的消耗也容易增多啊。所以说这一点呢我们也要注意啊。我们普遍的食欲不振啊，没有冬天的时候能吃，就夏天的时候，那你这个糖类的摄入量就会减少，还容易引发低血糖。如果说糖尿病人啊，你把血糖降得太低了啊，除了低血糖容易发生之外，还容易诱发心律失常，导致心脑血管的意外。所以这一点呢，你们大家伙也得注意。还有就是啊，我要提醒的是，咱们所有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就不要猛回头。什么叫猛回头？别人一叫你，哎，一转头了，哎，这叫猛回头。啊，临床数据显示，颈动脉狭窄斑块已经成为了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个重要的发病原因。出现血容量不足、血液粘稠度高的这种情况，你猛回头这一个动作，它就容易造成颈动脉里边不稳定的斑块受到刺激脱落下来，这就容易引发心梗、脑梗，直接威胁的就是我们的性命。所以说这一点一定要注意，尤其是上年纪的中老年人，千万不要做头部的突然性的运动啊。另外啊，很多人一进家门的时候习惯呢用凉水先擦把脸啊，或者说呢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现在条件允许了，冲个澡。那我告诉你们啊，就是用凉水去洗脸啊，有的养生大师说了，凉水洗脸呢有助于促进皮肤的紧致啊，但是老年人不行，我情愿让大家伙皮肤松弛一点，不要你们用这种凉水的方式去刺激皮肤紧致，因为这种冷刺激不仅会造成外周血管的收缩，会导致血压升高，有的时候甚至会引发冠状动脉严重的痉挛，斑块的破裂形成血栓，这样也容易产生心脑意外啊。
你包括天冷的时候，我都建议大家哈，就是老年人出门的时候要戴上口罩。为什么呢？尤其是天冷，这寒风一吹，你吹到脸上，你一吸气这个冷空气啊，我记得有一年在哈尔滨

气管啊，就这个过程是不足以把这个冷空气瞬间的就捂热的，所以说就容易导致冷空气进来引发什么血管的痉挛啊，所以这几点呢大家伙要注意。对了，还有一个事儿的想起来的时候就跟大家说，就是长时间的待在空调房里边的，你要出门的时候啊，到了高温的环境当中，温度骤然变化很容易导致我们这个血管急剧的收缩和扩张。啊，冬天呢，就是北方人为什么心脑血管意外多，就是北方这块，因为它的室内室外的温差特别大。你这屋子里边可能得零上20度，而室外可能零下20-30度。啊，然后呢，据我了解啊，就我的学生里边有东北人嘛，他们有一个非常不好的习惯，就是冬天呢天气外边冷的时候吧，他在屋子里边，哎，在楼房里边啊，他就比较暖和。然后呢出门取个快递，他不会啊穿的周吴正王似的，他披件衣服啊他就出来了，披个棉服，穿个这个居家服他就出来了。哎，就这样一出来，感觉就是我直接取快递我就上楼，这一没事儿，这走得快点没事儿，实际上这样就很危险，它容易引发啊血液循环障碍的问题啊。所以说这一点呢大家伙要记住，就是你看哈，咱们中国的这个所有的设计都是合情合理的。以前那老宅门啊叫什么，叫几进几出几院，现在我们住楼房的时候啊，它也是要有楼道，哎，要有楼道，要有电梯，然后呢还有这个门房，所以说它一定是给了我们一个时间让我们去调整我们身体和外界的这个温度的啊。但是你要着急了，你把这个调整的时间给挤出去了，那就容易引发意外了啊。你包括这个冬天也好夏天也好，这屋子里边冬天有暖气夏天有冷气，对吧，你去商场啊去饭店啊，就这些暖气冷气足的地方的时候，我们最好啊一定要做好一个提前的准备啊。尤其是老年人，我常说我们剩下的全是时间，千万别在这个对健康有影响的地方去节省时间啊，因为很多病说白了都是上了年纪之后着急得出来的。多少心脑血管意外的案例都在提醒着我们，生命是非常脆弱的，黄泉路上无老少，你一个不注意我们可能就丢掉了自己宝贵的生命。当然了，我们想要远离危险，除了老师让你们注意的这几点常识之外，最好的保命方法呢必须得说，就是从根本上解决基础疾病啊，你包括像三高动脉硬化之类的，早晚都是隐患啊。那么这些问题的真正致病根源呢，就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哪三大通道呢？脾胃、血脉还有肝肾啊。先说这个脾胃，脾胃是我们人体的生存之道，我们常说人是铁饭是钢啊，你人活着你就得从外界去摄入水谷精微，但我们现代人吃的都不健康。老师说过三高绝大多数啊都是吃进来的，你看我们现在吃的要么不规律，要么不营养，要么就是这个激素那添加剂的，这必然会损伤我们的脾胃。一旦脾胃亏虚，甚至你脾胃经不通，麻烦了。因为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是我们人体的后天之本。那么你这个气血它肯定在脾胃亏虚之后它就会不足。气血不足，脏腑组织细胞全都饿着吃不饱，时间长了它能不得病吗？为什么中医说脾脏出了问题人就废了一半了，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原因就在这儿。而且脾脏还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当你这个脾胃虚亏了之后，我们就容易遭受各种邪气，像风邪寒邪湿邪病毒细菌的入侵。所以说真正好的中医大夫，不管治疗任何的疾病，尤其是一体多病的患者，一定要先顾及脾胃，这是治病的基础。另外呢再说说这个血脉，血脉是营养通道，你们可以理解它是血管和经脉啊，我们各大脏腑组织都是靠这个血脉给咱们串联在一起的，也只有血脉畅通才能够保证我们人体正常。

0: 常的生命活动，包括你的思维运动语言的一个举手一个投足，这都是我们血脉畅通脏腑协调运作来完成的啊。这要是堵了，轻则就是痛苦，重则就是死亡。不论我们哪儿疼麻肿胀，或者说僵冷凉，都说明你血脉不通，严重的就是心梗脑梗肺栓塞啊，这都是威胁生命的。所以说这个血脉必须得通啊，你治疗任何疾病都得通血脉。然后我们再说肝肾，这是人体的排泄通道，专门负责给人体解毒代谢的。而这个肝肾的功能如果强大了，就能够把摄入或残留在我们体内的垃圾毒素分解开来排泄出去。即便它一开始可能在你这个血液当中，但是它也是都能够过滤的。那我们人是不是就能够保证健康？但是你肝肾要是不足的就麻烦了，你解毒代谢能力不行了，长时间的毒素累积，那人他能不得病吗？因此只有保障了人体三通，才能够百病不生，也只有人体三通才能够真正做到疾病无踪。而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所以能够缔造那么多的生命奇迹，就是因为我们抓住了疾病的病根，又下了猛药。从配方来讲，咱们三代延寿方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因此此方最大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通的就是脾胃血脉和肝肾，治疗方向非常的明确。而且从成分上来讲，我们这里边的像人形、手乌、西仙草、杜仲等等都是极其珍贵的药材，那并且呢全部都是现采现摘的鲜活的野生药材入药，它不是药房里边抓的那个干瘪的陈旧的已经没有活性的药材啊。而且从工艺上来讲，咱们运用的是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把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我们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啊，来把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与疾病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然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啊，我们最终可以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而发酵提纯出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干什么呢？就是维持我们人体内环境，负责清除垃圾毒素，给我们所有的脏腑细胞提供养料。所以真正的这种超级强大的药力，使得我们三代延寿方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不管你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一天两天三天你瞧吧，效果就出来了。高血压的稳步下降了，心脏病的心不慌了，胸不闷了，气不短了，糖尿病的高血糖的几天的功夫血糖下来了，周身的并发症逐渐的好转，风湿类风湿的没那么疼了，中风偏瘫的几天的功夫咱这胳膊腿有知觉了，其他的一些慢性病患者就这么几天的功夫，你就能够吃得好睡得香排得畅，病情不是特别严重的一到两次就好。哎，即便说是多少年的老病根非常复杂严重的，多说三副药我们都能够给你达到彻底的康复。而且愈后的患者咱们一片西药都不吃，最重要的是什么，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咱们价格良心，你花不了多少钱，因为咱们执行的是国内一片一块钱的价格来进行销售，这对于我们广大患者朋友来说意味着救命没有门槛，治疗没有负担。李老师行医将近30年啊，看见多少像我之前节目里提到的那个宁死也舍不得支架的这个患者一样，就是因为家里没钱，只能无奈的选择接受等待死亡。比如咱们国家研发出来这个癌细胞的清零的这个针剂，这真是个好消息，但是一针120万，那就跟穷人没关系了，它只能是有钱人的医疗福利啊。那在我眼里每一个患者的生命都是无价的，所以说 我当时研发成功三代延寿方，我就一心想着我要把它打造成百姓药啊。但是我们刚才也提到了，三代延寿方成分稀缺珍贵，每一片都是一小麻袋的药材筛选定制，这都是钱。光这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这一条流水线 5.3 亿，你这些投入都得算到药物成本里边。要么说好药哪有便宜的呀，啊，那我想让患者用得起怎么办？我想一个办法，因为三代延寿方的研发成功在国际医学界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很多国际知名的一些医疗机构向我抛起了橄榄枝啊，想要购买呢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啊。你说国外有了市场了，我就有条件和资本跟国内的药厂来进行谈判了啊。我无偿的捐献配方和技术啊，我不要专利费，我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你生产出来之后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但是国内统一售价，一片一块钱。你每个药企都希望自己旗下能有一个真正过硬的产品来提升知名度，就算国内的患者贴钱，但是国外可以谋取利润。现在我们出口海外一片是8美金，近期要涨到10美金，那一片呢就将近80块钱了。所以说这样一来呢，老师为你们争取到这一块钱一片就能用上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这个待遇，这还是谁都能够用得起的。我经常说花小钱治大病，用好药，唯独就是希望你们不要耽误治疗，不要存在侥幸心理。现在呢是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个高发阶段啊，你们千万注意不要把自己耽误了。好了，别的先不说，主持人呢一时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我们来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李老师啊。
0: 嗯，
3: 非常感谢您。哎呀，这三代延寿方真不会是发酵中药啊，一片跟普通中药的八字片，哎呀，把我这病现在治的可好了。就像李老师您说的哈，人体三通疾病无中啊，确实是啊。
0: 没错，只要是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啊，脾胃这是入口啊，肝肾呢这是出口，再有就是血脉啊，这是联系我们五脏六腑四肢百骸这个通道，这三大生命通道啊都给咱们打通了啊。放心，你是啥毛病都不带有的。我问一下哈，您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是用了多少了？
3: 用了两副药了。现在停药都有一个多月了。
0: 你现在停药之后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3: 现在状态我自己感觉到非常好。
0: 嗯，
3: 哎，因为啥呢？现在吧，你看胸口就不像以前那么闷了，哎，气吧也不像以前那么短了，心脏吧感觉到舒服多了，而是现在吧，就心脏跳的时候也比较均匀多了，不像以前的一会儿快一会儿慢的。 而且原来吧，时不时的还有像针扎着疼的那种感觉。

0: 现在这个问题没有了，
1: 嗯，
0: 所以说我也不担心了，说不定哪一天呢就没了似的。今天是吧，那个时候总是不落停。哎呀，这个说的话，这一天呢，身上感觉到有劲儿不说哈，脸上现在又有光泽了，
1: 嗯，
0: 人呢也变得有精神了。现在出门，哎呀，人家都说我年轻了好几岁一样的，你说。
1: 其实人就是这样，说一健康他就显着年轻，啊，得病了之后他就显着苍老。啊，你看我们说这个谁得病了他老了好几岁啊。啊，原因是什么呢？因为人一得病之后，你的三大生命通道一堵，吃不下排不畅，然后气血运行再不好啊，他就人就显得非常老啊。其实疾病就是这么回事。
0: 其实确实您说的真对，现在吧我就感觉到能吃能喝能睡了，
1: 嗯，
0: 哎，感觉从来没有过的舒服，就这种感觉。
1: 听话也能听得出来啊，这感觉确实不错。嗯，我问一下，您现在血压怎么样？
0: 血压挺好的。
1: 嗯，
0: 哎，现在吧，你看高压125，低压85。
1: 好啊，这就标志着咱们这血液干净了。嗯，
0: 不光现在血压好了，我之前还有那个什么，就前列腺那个增生的肥大这个毛病。
1: 嗯，
0: 哎呀，那个病挺折磨人的，天天晚上得起夜呀。哎，我都不知道得起多少回了，也结果到卫生间吧，你看半天半天还尿不出来，有一回吧，你说我喝点血，结果怎么的呢？回来以后就尿不出来了，你说吧，这人差点给一尿尿给憋死了，没办法，赶紧就不行了，半夜就上医院了。完了以后呢，查这导尿管，
1: 嗯，
0: 但是自从吧吃上咱这个药以后吧，你看我就感觉到这个前列增生肥大这个毛病，现在感觉到也好了。
1: 嗯，
0: 因为啥呢？现在你看我到卫生间就能哗哗哗的尿出来了，而且尿的挺干净，哎，晚上也不像以前那么起夜了，确实不错。嗯，
1: 其实你这种情况在中医讲叫龙痹之症，就是咱们老年人的一个常见病和多发病，主要还是在于血脉的淤堵啊。那么现在挺好的，就是血脉也通了，然后呢咱们这个排便也顺畅了啊。你今天打电话还有什么问题啊？
0: 我今天打电话吧，我想李老师，我是这么个事儿，我想问一下您哈。
1: 嗯嗯，
0: 就是啥呢，我有一个老领导，原来上班的时候吧，他对我特别照顾，哎，我就想着呀买点东西去看看人家，结果到他家以后吧，我才知道他上个月吧就突发心梗了。
1: 哦，
0: 再加上啥呢，我这老领导吧也有前列腺增生这个毛病。
1: 嗯嗯，
0: 他是晚上起夜的时候犯的病，哎，当时呢是摔倒了在卫生间里边的。
1: 哎呦，
0: 不过吧，您管大家老伴儿吧，你看在家还挺及时的打的120，到医院呢，这大夫呢给下了个支架。
1: 嗯嗯，
0: 我听到这个情况以后吧，我就是特别感觉到庆幸，哎呀，自己吃上了三代验收方了。
1: 嗯，
0: 哎，我现在是一点不怕了，要不然吧，说这人呢，真的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真是这样。现在这个老领导吧，一个瞅着的。脸一色吧，就是发青。完了，我还给他买的酒，他说以后吧不敢喝酒了。我跟他说了，支架这个吧，就是治标不治本。因为啥？我吃三代验收方，结果挺好的。那完，我说这不行，让他用吧。完，他让我呢，赶紧帮忙问问。
1: 嗯嗯。
0: 哎，他挂个支架呢，再吃咱这个药行不行？
1: 嗯。
0: 再就是他那啥呢，这个情况比我严重，吃两副药。够不够？我想问问这个事儿。嗯，
1: 首先来讲啊，就是这个支架这个事儿，支架搭桥介入疗法，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都没有问题啊。因为首先我们是国药 OTC 的，而且是发酵药。这个发酵药老师讲过啊，它是让是药三分毒彻底成为历史了啊。所以说，任何的体质、任何的年龄都可以来用，这特别的安全。再有你刚才也问了啊，说他这个情况呢，用咱发酵中药行不行啊？你也很清楚，三代延寿方呢，它是三通疗法。第一通就是我们这个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你脾胃功能强大以后啊，我们不光说是你吃进来的食物可以充分的吸收，增加我们的营养啊，那么你吃进来的药物也能够很好的吸收和利用，就不存在说药治百病不一定适用百人的这个说法。再一个呢，就是所有用了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患者，脾胃经通达之后，你们气血就会充足。啊，为什么脸色好了？为什么身上有劲儿了？

0: 就是脾胃强大了，气血充足了，我们这身上的疾病也就给你拿掉了。啊，同时呢，我们通血脉。你看这个心梗，什么是梗？它梗就是堵，那堵了咱就通嘛。而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每一片里边富含863种的活性多肽。所以说不管我们这个血管里边有多少的垃圾毒素，包括粘附在血管壁上的一些斑块啊血栓呢，它都能够给咱们进行瓦解。啊，所以这是从根儿上去治。啊，它和支架呢是两回事。支架啊它就是救命的。啊，而要想后期的恢复完全达到一种健康的状态呢，还得是用咱们这发酵中药。啊，那第三个来讲就是我们这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它里边的 90% 的药材呢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它强化了肝肾功能以后，我们这个血液就能保持住这种干净洁净的状态。啊，为什么你现在血压始终保持一个稳定的状态，就是因为你肝肾功能强大了之后，我们血垃圾都能代谢掉了，哎，都能过滤掉了，让我们体内的血液始终是一个健康的状态。那你这样呢它就不会复发，就不会反弹了。啊，但是就像你所说的，他这个病情属实比你重，所以说他两副药肯定是不够的。啊，你给他用三副。我之前我就讲过，我说呢想用文玉堂三代延寿方的，首先要看你能不能用。啊，能用了之后那就没有问题。只要能用，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啊，所以说给他定三副就行。啊。
1: 好。那李老师啊，那我想问一下，你能不能给我这个1块钱的名额呢？
0: 你这样哈，这个1块钱一片这个名额呢，你稍后你得打场外的电话咨询你们当地有没有药，有没有名额。你全国这么多城市，老师肯定记不住哪个地方有，所以说你得自己打电话啊。
1: 哦，那行，那行，那我就知道了，那我就谢谢你啊。
0: 好，再见。嗯，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请问您是李老师对吧？
0: 是我，你好。
3: 啊，李老师好。李老师，您的讲座我也听了有几天了。
0: 嗯，
3: 我听你讲的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对人体它吸收很快，而且还没有什么那个毒副作用。
0: 嗯，
3: 关键是一片呢、啊、才1块钱，这1块钱呢、啊、咱老百姓怎么都用得起是吧？那我就想麻烦李老师帮我看一看，我用行不行啊？
0: 您跟我说一下您的具体情况好不好？
3: 李老师，
0: 嗯，
3: 我爸是在单位体检的时候查出来了那个血脂高，还有脂肪肝。
0: 啊，
3: 其实我自己也挺奇怪的啊，我就是那种喝凉水都长肉的那种体质。
0: 嗯，
3: 平时我吃的不多，早上的话就是偶尔吃点，有时候上班急了呀，根本就不吃。中午就是稍微吃的饱一点，晚上回家我就吃点水果。
0: 嗯，
3: 然后什么都不吃了，不吃饭的哈。所以我就奇怪在哪呢？我不知道我的肉是哪来的。而且还专门往这个肚子上长，我身体啊它总是比较乏力。
0: 嗯，
3: 这种感觉好像一点劲都没有，特别的累。
0: 嗯，
3: 另外啊就是我这个腿也不行，我今年还没到50啊，还没满50岁，但是我这个腿啊还赶不上我妈。
0: 嗯，
3: 我妈身体可好了，那走路可带风的啊，我就是这个关节不行，就比如说蹲下呀或者上下楼梯都不行。其实我自己也到医院去检查了，说是半月板损伤，但是医院他也没有什么特别就是有效的治疗方法。
0: 嗯，
3: 他就是告诉我，他说你这慢慢来啊，等严重了就是手术吧。
0: 嗯，
3: 我这个人呢、啊、看到针都怕晕针，打针晕更别说手术了，所以我这个心里啊害怕的要命啊。
0: 嗯，
3: 我就感觉咱们这个发酵中药确实不错，但是我就是没有听谁说啊跟我一样的症状，我没有听到。
0: 嗯，
3: 所以我就打电话问问李老师，我这个心情放心一些啊。
0: 行，我跟你讲一下你就听明白了。
3: 嗯，
0: 啊，首先呢你是脾虚，这是铁定的了啊。我们讲喝水都长肉的人就是脾虚，运化不好了。嗯，啊，因为脾呢是我们气血生化之源， 耳胃消化食。

0: 之后啊，要把这精华给脾去运送到我们的五脏六腑，所以说脾虚了之后它的运化功能就下降，营养物质得不到吸收，得不到充足的利用啊。然后我们还会出现不思饮食，饭后腹胀的这种情况，以及呢像有这个大便溏果呀，就是大便里边裹挟着一些不容易被消化的食物啊，同时还会有这个浑身没劲儿啊，乏力啊，四肢懒惰呀，哎，少气懒言呢，就这些症状啊。那同时呢，这个脾虚呢也会伴有肥胖。为什么？脾的运化功能不仅对摄入的食物的消化吸收起到一个运化的作用，同时还能够将我们身体内的水湿给代谢掉。但一旦脾虚了之后，这种水湿之邪啊，它就不能够有效的被代谢掉啊，就会产生一种虚胖的表象。然后我们这人感觉上挺胖的，但是肉啊一点都不紧致。你触摸的时候就感觉这肉啊特别的松垮，对吧？
1: 对对对，我也是这样，松松垮垮的那个肉。
0: 这一定是这样的啊，肢体啊感觉特别沉重，然后皮肤呢还特别油腻，有的时候嘴里边还黏啊，说话的时候感觉都沾嘴那种啊。
1: 对。
0: 哎，所以说呢，像你这种情况的话，上厕所的时候有没有就冲啊冲不掉的那种现象？
1: 真有，真冲不掉。
0: 嗯，有的时候还觉得就是像没排干净一样，对吧？
1: 嗯，真有那种感觉。
0: 嗯，同时你再看一下这舌苔，舌苔呢，我们显示的往往都是厚腻的感觉，就像刮能刮下来一层一样，啊，实际上这都是虚胖的一种表现，就是脾虚的一种表现。那脾呢是气血生化之源，脾虚了之后，我们这个肝气也会出现郁结，再加上大量的脂肪的沉积，我们就会出现脂肪肝。那同时肥胖呢会加重我们膝盖的负荷。像什么半月板呐、十字交叉韧带呀，就会容易超负荷之后造成损伤，啊，就像咱们这个啤酒瓶那个瓶盖里边有一个垫儿，就像那个胶垫，就像什么，就像这个半月板一样，啊，如果说您反复的利用这个胶垫就磨损了，啊，慢慢磨薄了就坏掉了，啊，超负荷了之后出现损伤，蹲下起来的时候就出现障碍，啊，有的时候得扶着腰，有的时候得扶着膝盖。啊，这个时候我们就必须得从脾、肝还有肾啊这三个脏腑去入手，因为肾是主骨的嘛，你个半月板已经损伤了，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把我们的肾经给冲上的。还有就是啊，能够把脾的运化功能提升上来，我们消化吸收食物的能力上来了，就不会有那么多食物没有被吸收，没有被利用，沉积在我们的身体里。然后脾的运化功能好了之后，水浊也能有效的代谢掉，我们身体里边这种虚胖的这个虚慢慢就给你去掉了。啊，一个是脾，一个是肝，一个是肾，这三方面入手。而能做到这一点的话，就只有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是一方三通的药品，一通的是脾胃，二通的是血脉，三通的是肝肾，说治疗的非常全面。所以你趁现在啊，一年轻，二病情呢还没有发展到就是很严重的地步，及时的应用上治疗上。脂肪肝的下一步是肝硬化，然后是腹水，最后可能就是恶变了，所以说这个不容小觑啊。直接用上三代延寿方，就你这种情况，我现在觉得你用一副药啊就差不多了啊。
1: 只要一副药啊？
0: 没错，因为你现在病情呢是属于初期检查，说简单点，你要是等到严重了你再检查的时候呢就不是这样的，你是属于体检的时候检查出来的，所以说早发现早治疗，好的它就快啊。
1: 谢谢李老师，谢谢啊。我想问一下李老师，我是湖北武汉的，我在这儿买也是1块钱一片吗？
0: 这1块钱一片是全国统一售价的。
1: 啊，
0: 但是呢，有的地区啊，它药源非常紧张，就是缺药。
1: 缺药。
0: 啊，对，还有的地区呢，可能名额它就1块钱一片这个名额呀，少。啊，这个你得打当地的电话，就打咱们场外电话，你问一下你当地有没有，有的话你就抓紧把药订购上啊。
1: 知道了，谢谢李老师哈。谢谢。
0: 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3: 哎，老师好。我跟您说，咱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个呀，把我这一身的毛病啊，都给我治了。
0: 哎，受益了。
3: 对。哎呀，现在我是能吃能喝还能睡，真的要感谢你呀，李老师，太谢谢你了。
0: 其实你们能够把康复的消息带给李老师啊，老师就知足了。啊，您是哪儿的听众？
3: 啊，我是吉林长春的。
0: 嗯。
3: 李老师，就是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你说那国外一片都要卖五六十呢，咱们国内才一片一块钱，这对于我们来说，这真是花小钱治大病了。也不知道怎么感谢你，我就只能说句掏心窝的话了。
0: 哎，这就行，这老师也替你们高兴。之前都出现了哪方面的疾病，跟大家伙都分享一下。
3: 嗯，我以前的毛病吧，真的比较多。有老慢支，那都有十来年时间了，就是整天的呼哧带喘的。再有一个吧，是糖尿病，年头也不短了。刚开始啊，就是血糖高，吃的降糖药吧还能控制点儿，后来不行了就扎胰岛素了。
0: 嗯，
3: 而且这胰岛素吧是越打越多，到后来都一天打46个单位的胰岛素。就这样，这血糖还是高，饭前8点多。要是吃完饭以后，那都能达到13、14个，然后还拐带的这有白内障，就是看啥也看不清楚，所以吧我也不敢出门，就怕出门看不见车，这要是再出点啥意外，你说那不就更麻烦了吗？
0: 可不是嘛，所以说糖尿病合并症，它就是严重影响着咱们的生活。
3: 哎呀，再一个严重的就是啥，就是我这脚上这颜色变深了。
0: 哦，已经病足了。
3: 嗯，脚趾头破了吧，破完以后不结痂，老是流水啊。
0: 嗯，这种情况有可能出现坏疽了，你这属于是湿性坏疽的一种表现。
3: 嗯，是，去医院看吧，大夫说这个脚趾头要是再发展下去就要截肢。你说这谁听着说这话不害怕呀？这把我吓得呀，天天吃吃不下，睡睡不着的。那时候要不是用上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现在呀我都不知道自己是咋样。
0: 你当时这个情况确实非常的糟糕。这糖尿病我一直讲啊，说本身他自己不可怕，可怕的是他那些好兄弟，就是糖尿病并发症上。为什么糖尿病会产生诸多的并发症呢？从头到脚说哪个地方它都不好，它都容易说哎引发并发症。主要就是血糖的持续升高，血液的粘稠必然会导致我们血脉的淤堵，堵到哪儿哪儿就出问题了。你比如说堵到咱的晶状体了，哎，堵到晶状体以后我们会出现呢白内障，咱就跟那个照相机镜头上面上了一层哈气似的，照出来这东西啥都看不清。堵到我们这个脚部了，哎，这属于微循环的障碍，就引发了麻木啊，或者说这个病足啊，以至于坏疽啊。像你这个情况呢，临床当中截肢的太多了啊，有的堵到大血管的会发生心脑意外，同时这糖尿病嘛还可怕在它容易产生肾脏的衰竭。所以说幸亏啊，你告诉老师你用上咱们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因为解决这些并发症这是最好的办法。一方面呢要从根本上去控制我们的血糖，再一方面呢就是一定要疏通我们的血脉，另外就是我们受损的脏腑组织你得进行修复啊，你不修复都是白费啊。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通脾胃，糖尿病本身就是脾的问题，就是消化吸收糖分能力不行，所以我们在控制血糖方面它是最稳定的。同时呢在二通血脉，三代延寿方里边863种的活性多肽，从头到脚不怕你毛病多，它是整体的给咱们进行医治的啊，不是西医这头疼一头脚疼一脚的在那儿白治的啊。还有就是我们这863种的活性多肽，除了啊给咱们通，还能给咱们治啊，能够给咱们修复，促进我们细胞的裂变和再生。另外我们这里边的90%的药材呢都是直接的入肝肾二经啊，因为糖尿病它也叫代谢病，跟肝肾有关，所以我们是360度无死角的给我们进行全方位的治疗 啊，效果来得非常。

0: 我问一下，您现在是用三代延寿方用了多少了？
1: 嗯，我现在是一副药，马上就用完了。
0: 哦，才用了一副药，那您跟我说说，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1: 嗯，我记得我用了有3-4天的时间吧。
0: 嗯，
1: 这嘴里就不那么黏糊了，然后测血糖下来，血糖就下来一点。我一看这效果这么好，这就紧接着用，又用了10多天。
0: 嗯嗯。
1: 那个时候吧，就是血糖就降到啊，餐前6个左右吧，餐后也就是8个左右。
0: 嗯嗯。
1: 特别是我这个肠胃，就是感觉舒服多了，也不胀了。就你学生那小刘，他经常指导我用药，他指导的可详细了，说该怎么用药。注意哪些方面？
0: 嗯，
1: 简直就是一个家庭医生啊！
0: 让你们有依靠了，不像无头的苍蝇乱撞了。
1: 嗯，对。然后呢，我这个脚趾头慢慢的它也不留水了，现在都结痂了。
0: 这样就好啊，这脚咱就是保住了。
1: 嗯，而且呢，原来这个脚的颜色不是比较深吗？
0: 嗯，
1: 现在也慢慢的变过来了。
0: 血脉畅通，气血能够正常的运行。啊，你这就一点点的变好了，肝肾功能强大了以后，我们对于细菌来讲，它有一定的控制能力，啊，也就是说，我们自身的免疫力都提升了，啊，因此呢，我们这个细菌呢，能够给它消除了，啊，不残留了，所以说啊，你好的它就快，啊，那现在你这眼睛怎么样？
1: 眼睛也好了挺多，
0: 嗯，
1: 就是眼前雾蒙蒙的那感觉散开了，看东西吧，现在都亮堂了。而且呢，你听我现在说话，这我也不喘了。
0: 没错啊，底气也足了。多大年纪了？
1: 啊、哎呀，我今年都75了。
0: 75了。
1: 嗯。
0: 哎呦，您这个说话的声音呢，包括这底气啊，真是听的一点都听不出来。我以为您就40-50岁呢。哎呀，这脾气充足，肺气足，这样一来身上就有劲儿了，这非常好啊。
1: 嗯，就是，现在我正感觉可好了。这不前几天嘛，场外那个小刘大夫又指导让我把那个胰岛素给停了。以前呢，那个降压药还有治疗白内障的那些药我都停了。
0: 嗯。
1: 现在不光药越用越少，而且呢，我这个视力还好了。以前嘛才0.2，现在都达到0.5了，看东西那清楚多了。这回我自己也敢出门了，我呀这才吃了一副药。这就比我用了那么多年的那药啊都强，那我得继续治啊。说句心里话，我还想啊再多活几年呢。
0: 没错，现在这百岁老人太多了啊，人家天年的多大岁数？120岁。那你像这个药王孙思邈，他活到了人类的极限141岁，而且他从35岁的时候就已经是疾病缠身了，所以说得病了不怕。选对方法进行治疗，咱都能够益寿延年。
1: 嗯，是，所以呢，我还想麻烦李老师您，你再看看我这个情况后边还需要多少啊？这不嘛，孩子回来让看我用咱们这药恢复的好，就把钱都给我留下来，让我再多订点儿。所以呢，这回我寻思，我一次都买回来，免得经常没药。想买的时候，你说。还费劲还着急，
0: 这个药源确实紧张啊，也是个棘手的问题，李老师也挺无奈的啊，所以说呢，我就告诉咱们的患者就尽量的提前备药。你这儿呢也是老病根了，年纪听起来年轻，但是毕竟岁数在那儿呢啊、
1: 嗯、
0: 李老师再给你开上2副药啊，再有2副不光是能够康复我们的糖尿病，也能够治好你这一身的并发症，别的老师就不多说了，稍后直接拨打场外电话啊，还是去找小刘就行啊。
1: 啊，好好，那谢谢李老师。
0: 不客气啊，就说到这儿，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
3: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 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2: 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你好，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4: 哎，李老师。
0: 嗯，
4: 我是河北保定的一个受益者
0: 啊。
4: 我现在呢觉得挺好的，所以呢，李老师啊，你看能不能给我留一个1块钱的这个名额？
0: 嗯，你这个你得拨打场外的电话，你去询问你当地的情况。啊，这1块钱一片现在是有，但是这名额得问问咱们当地有没有这名额，有名额才能享受。
4: 哦哦哦，那好，好，好，李老师，您看啊，给您这电话打进来啊，也挺不容易的啊。那您呢，再帮我看看，你看我这情况还需要多少能好利索？
0: 具体怎么回事？
4: 我呢，是这个前年冬天啊得的脑梗。
0: 嗯。
4: 当时在医院啊住院，住了有20来天。后来呢，哎呀，还是落下这后遗症了。
0: 嗯嗯。
4: 嗯，说话倒没什么大问题，就是半边身子不好使，这胳膊啊就在胸口这端着，这腿呢也是拖了这地抬不起来。你看有时候啊，吃饭喝水的时候啊要快一点不行，容易呛。
0: 嗯嗯。
4: 虽然说啊没有像人家似的说瘫痪在床上，但是呢自己生活自理方面也挺费劲的。
0: 嗯嗯。
4: 而且之前呢说话也不像现在这么清楚，我怎么都没想到，你说我刚50出头的人就得了这么一场大病。
0: 嗯，现在20多岁出现脑中风的都不奇怪啊，这个病已经不是老年人的专利了，就得病不怕，咱选择正确的方法进行治疗就行。
4: 还真是的，这不是从得病以后啊，我这哥哥姐姐包括我的老婆孩子是吧，到处给我打听治疗方法。
0: 嗯，
4: 但是呢也没见好转，这不我老婆也班也上不了了，这在家里那么照顾我。
0: 嗯
4: 嗯，这不是怕我肌肉萎缩吗，天天给我按摩。那个时候啊真的特别恨自己，哎呀，我就想你说当初还不如一下子就过去就得了，你说活着自己遭罪啊还得拖累家人。
0: 其实你的心情老师是理解的，但是你要知道活着我们才有希望啊，你们不活着的话怎么办呢，用不到咱们这三代延寿方，你想了解想用没那个机会，对吧？
4: 哎，您说的还是真对，还真这么回事儿。
0: 哎
4: 啊，有生命有希望。这不后来啊还是我老婆啊，这不她照顾我也出不去呀。
0: 嗯，
4: 哎，就听广播听到了你们这个节目啊，说这个方子是药王孙思邈的一个经典名方，而且呢还是发酵中药。哎，他听见啊不少像我这样的患者都好了，这不啊就让我试试。
0: 嗯，
4: 哎，就这么着先给我买了一副。你说我老婆跟我在一起这么多年吧，还真是啊舍不得吃舍不得穿，特别会过日子，但是啊唯独给我治病这事儿上花钱从来不含糊
0: 啊。
4: 他说了别说1块钱一片是吧，就是5块钱一片10块钱一片，哎，只要能治我的病，他说借钱咱得把病治好了。
0: 你看你这多福气呀，找了个好老婆。
4: 是。
0: 那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老师也跟大家讲了，它作为发酵药品，它的亮点就是见效快，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用上之后，你感没感受到什么叫做药效提速啊？
4: 还真是感受到了。
0: 嗯。
4: 哎呀，这个发酵中药效果还真是来得快。你看，我用上也就是3、4天的时候吧，哎，首先我就感觉身上热乎了，有劲儿了。
0: 嗯。
4: 也就是7、8天的功夫啊，哎呀，这身上感觉啊不那么像一滩烂泥了。
0: 嗯嗯。
4: 啊，自己呢能用点劲儿了，你看抬个胳膊抬个腿呀、啊、哎，好像能吃上劲儿了。
0: 对，这就是血脉逐渐畅通的一种表现。
4: 还真是一天比天见强，一天比天见好。一副药的时候啊，哎呀，我走道比以前就强多了。
0: 嗯嗯。
4: 这个脚啊不用在地上拖着了，能抬一点。

0: 自己这个半边身子好像也停飞指挥了，
1: 嗯，
0: 胳膊呢啊、也能抬起来了，也能伸开了，吃饭的时候啊自己呀、也能慢慢吃了，
1: 嗯
0: 嗯，然后这不是又买了一副药，
1: 你现在是已经两副了是吧？
0: 是现在呀，反正除了就说是活动的主要各方面就动作慢一些之外呀，基本上都可以自理，都可以做了，
1: 嗯嗯，
0: 而且你看，我就感觉说话，以前说虽然说这个也能说，但是现在啊，比过去可是清楚多了。
1: 嗯嗯嗯，其实你现在来讲的话，就是交流上没有任何障碍，就跟正常人一样。
0: 没了
1: 啊，你血压现在稳定不稳定？
0: 嗯，我血压现在挺稳定的，一直啊，这高压在130，低压在80这样。
1: 嗯，你这回不用担心二犯了。
0: 是，哎呀，踏实了。哎呀，所以说今天打电话，一个是感谢您这个救了我，
1: 嗯，
0: 再一个呢，我就想问问您，我这个情况还得再恢复一点，不就更好一些了吗？
1: 嗯，其实我们总是想叫身体达到一个从前像没得病那种状态，对不对？
0: 也是，也是，也是。
1: 哎，我告诉你，一定可以让你恢复到正常人差不多的那种状态。
0: 好。
1: 因为这个脑病患者啊，你们用上三代延寿方的都是咱们的福气啊。为啥这么讲呢？三代延寿方一通脾胃，能够让你气血充足。我们这个大脑啊，它是最需要气血濡养的啊，它占到了人体总重量的2%，但是需要人体20%的血液去供养它，它是最能吃能喝的这么一个脏器。所以说呢，一定要让它气血充足。另外呢，我们给你通血脉啊，脑血栓脑梗呢就是血脉不通了，那必须得通，通了你这病就好一半了。再有就是我们三代延寿方能够给你通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之后，能够让你这个血液持续的干净，不会复发，不会反弹。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这里边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够修复脑细胞，重建脑神经。所以说你现在这两副药就已经有了这样的一个改变了，那么再给你开上一副药啊。
0: 再开一副啊？
1: 对，再开一副，我相信下一次你给我打电话的时候，肯定比现在要恢复的更好啊。稍后打场外电话确认一下有没有药，直接把药备齐了啊。
0: 哎，行了行了，好好好，明白了，李老师，
1: 好，
0: 多谢您了，谢谢您。
1: 好，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为您演唱改变我音乐生命的这首歌曲。

1937年淞沪会战结束后，日军剑指国民政府首都南京，妄图以武力优势迫使中国政府屈辱求和。面对强敌，中国军民同仇敌忾，浴血奋战，表现了中华民族不屈不挠、顽强抗敌的决心和意志。南京，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古迹众多，底蕴深厚。在中国历史上，先后有10个政权在这里建都。1912年，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定都南京。全国抗日战争爆发后，南京作为中华民国的象征，成为侵华日军的必夺之地。

0: 日军侵占上海后，等中国军队撤退之机，日军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指挥八个师团的兵力分三路进逼南京，企图占领中国的政治中心，迫使中国政府屈服。1937年11月17日，日本当局设立直接受命于天皇的最高统帅部日军大本营。12月1日，日军大本营下达攻占南京的命令，正式命令华中方面军需与海军协同攻占敌国首都，同时公布了华中方面军战斗序列。当日，日本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下令所部各路日军向南京推进。日军上海派遣军第三、九、十一、十三、十六师团和重藤支队沿太湖北走廊、京沪铁路取捷径向南京推进。第十军114师团沿宜兴至丽水公路推进，第6、18师团沿宁国至芜湖公路推进，阻止中国军队沿江西撤。另外，国旗支队从广德经郎溪、太平、渡江包抄南京、浦口，以截断中国军队后路，从东南北三面合围南京。此外，日军还有通信部队、铁道部队、航空部队、工兵部队、兵站部队等，共计约20余万人。松井石根，日本陆军大将，1878年出生，日本陆军大学毕业，参加过日俄战争，做过日军驻上海武官。1937年8月，担任日本上海派遣军司令，后改任日军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指挥日军侵占南京，并进行了震惊中外的南京大屠杀。1948年，作为甲级战犯被处以绞刑。国民政府对是否固守南京举棋不定，蒋介石连续召开3次高级幕僚会议，商讨对策。训练总监唐生智主张，南京是首都，为国际观瞻所系，又是孙中山陵墓所在，如果放弃，将何以对总理在天之灵？因此，非死守不可。但多数高级将领认为，南京地处长江湾区内侧，背水孤立，且无坚固的防御设施，日军可以由江面用海军封锁和炮击南京，从路上也可以从芜湖截断后方交通线，然后以海陆军航空兵协同攻击，南京将处在立体包围之下，不易防守。同时，参加淞沪会战的部队损失都很大，不经过相当时期的补充整训，很难恢复战斗力。为了持久抗战，应避免在南京决战。蒋介石在11月18日晚召开的第3次会议上，明确表示同意唐生智的意见，决定短期固守南京，并当即任命唐生智为南京卫戍司令长官，随后调集13个师及教导总队、江宁要塞、宪兵部队等部共10多万人防守南京。11月20日，国民政府宣布迁都重庆，并将统帅部迁至武汉，作为而后的抗战指挥中心。到11月底，政府各机关已大部分迁至重庆， 一部分迁至武汉地区。24日，根据蒋介石的命令，南京警卫执行部改组为卫戍长官部，唐生智任司令长官，罗卓英、刘兴为副司令长官，周兰为参谋长。南京卫戍司令部成立后，唐生智立即开始制定具体的南京城防计划。
1: 关于南京的城防作战，早在1936年2月的时候，在时任京沪分区司令长官张治中的部署下，就构筑了外围和内围的两道阵地，其中在江南地区部署4个军，在江北地区部署1个军，而在江南的4个军当中，东南的主阵地需要部署3个军，内围阵地要部署1个军，但是要使用的5个军一直到战前都没有很好的落实。
0: 由于中国军队大部是从淞沪战场撤下来的受挫疲惫之师，未经整顿，无力实施大纵深防御，只得以内围阵地为防御重心。具体部署是第88师守备雨花台及城南，教导总队守备紫金山及城东，第36师守备红山、幕府山及城北，宪兵部队守备清凉山，教导总队第1团及乌龙山要塞部队警戒长江封锁线。后来随着从浙皖赣地区撤退的部队和武汉地区第7战区抽调的11个师陆续到达南京，唐生智决定迅速恢复东南主阵地为第1道防线，加大防御纵深，以第72军守备江宁镇，第74军守备牛首山至淳化镇一线，第66军守备淳化镇至伏牛山一线，第83军守备伏牛山至龙潭一线。此时南京城守军总兵力达到13个建制师，又15个建制团，共10余万人。12月5日。

0: 南京的外围战持续了四昼夜，参战的中国将士用血肉之躯筑起一道道城墙，却无法阻挡日军的飞机、大炮和坦克车。战至12月8日，日军已先后占领外围防线的栖霞山、汤山、淳化镇、莫陵镇、牛首山和江宁镇等要点。当晚为集中兵力固守南京城，唐生智下令各部队退守内围阵地。12月9日，日军飞机向南京城内投掷松井石根致南京守军的投降劝告书，限定中国军队在12月10日正午以前投降，否则将进攻南京城。
1: 中国守军对于日军的恐吓根本不予理会，明知实力悬殊，仍然积极备战。汤承志啊，更是下达了未参昨字第36号令，号召各部队与阵地共存亡，绝不许轻弃寸土。12月10日下午1时，一直没有等到中国军队升起投降旗的松井石根下令即刻攻城。
0: 日军中岛金朝武指挥的第16师团主力对紫金山中国守军阵地发起猛攻，日军航空兵30多架飞机不间断地狂轰乱炸，日军炮兵则彻夜炮击，紫金山上烈焰冲天，已然成了一座火焰山。中国守军教导总队官兵不分昼夜顽强阻击，守卫老虎山阵地的是教导总队第2旅罗宇峰营，他们利用阵地碉堡等攻势重创日军，但无奈敌机大量投掷炸弹、烧夷弹、烟幕弹，最终罗宇峰营大半阵亡，营长罗宇峰殉职，老虎洞遂告失守。守卫西山阵地的是教导总队第3团，该团与进攻的日军第20联队激战3天，阻止日军3天3夜不能前进一步。当时日军的大队炮、连队炮、野炮、重炮都对准西山高地的碉堡一齐轰击，向阵地倾泻了2000多发炮弹，最终日军在付出沉重代价后才攻占西山阵地。12月11日的雨花台防守战，中国将士已表现出大无畏的牺牲精神，战斗进行得异常悲壮惨烈。坚守雨花台东西两港的第88师、第262、第264旅官兵浴血奋战，与日军以命相搏，虽伤亡惨重，仍誓死不退。旅长朱赤和高志松先后殉国，官兵大部阵亡。整个阵地烟火弥漫，残肢断臂随处可见。随着城墙被炸塌，中国军队第261旅火速从中山门赶来增援，官兵们同冲上城墙的日军展开激烈的白刃战。日军刚将太阳旗插上城头，旋即被战士们拔掉扔下，几次冲进城内的日军均被歼灭。战斗中，中国军队第87师、第259旅旅长易安华等大批官兵为国捐躯。12月12日拂晓起，日军的飞机、大炮密集向各城门轰炸，坚固的城墙被炸得砖石乱飞，城墙多处轰塌，从城里就可以看到城外之敌。12月12日午后，雨花台失守。

光华门也相继陷落，同时日军已一步开向浦口，企图切断中国守军唯一北撤退路。唐生智根据蒋介石如情势不能久持时可相机撤退的命令，于12月12日下午5时下达撤退命令，除第66、第83军当夜由紫金山北路和栖霞山附近突围处，其他各部当晚涌向下关争船抢渡，在日军猛烈袭击下损失惨重。

0: 就在南京军民慌乱溃逃至江边之际，日本海军第十一支队溯江抵达下关江面，对顺江而下的民船进行射击。日军第六师团的一部分兵力也来到江边，水陆夹击撤退军民。南京宪兵部队司令小山令在江边指挥部队与日军肉搏达五个小时，终因乌军背水弹尽援绝，江边官兵无一生还，萧山令壮烈牺牲。第幺五九师代理师长罗策群、第幺六零师参谋长司徒飞等在指挥部队突围中殉国。
1: 南京会战失败的主要原因，一是中国军队执行的是消极防御的错误战略指导方针，在战与不战的问题上举棋不定，错过了会战初期对日军实施主动出击的战机；二是继续实施单纯防御作战，仍然采取一线防御的配置，既无重点也没有足够的终身防御；三是支配不力，缺少协同配合。
0: 南京保卫战地面作战悲壮惨烈，但在数千米的高空，一场持续时间更长、作战范围更广的空中保卫战同样可歌可泣。
1: 在南京的空中保卫战中，我们也取得了辉煌的战果，涌现出了大批的战斗英雄，比如先后击落日机十一架的刘翠刚，在空中以一敌十最后壮烈牺牲的乐义勤等等。他们以超人的勇敢和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谱写了一曲曲激动人心的蓝天壮歌。
0: 从1937年8月15日迎击日军飞机首次空袭南京，到12月7日中国高射炮部队因炮损弹尽放弃抵抗，悲壮的南京空中保卫战持续了整整四个月。四个月中，中国空军面对占有明显优势的日军，毫不畏惧，勇敢迎敌，以300架霍克波音战机对阵日军2700余架先进的96式陆上攻击机，共击落日机85架，击毙飞行员75人。在整整8天的南京保卫战中，中国守军大部分是血洒战场，牺牲惨烈。资料显示，战场上牺牲的中国军队官兵多达19000余人，其中少将以上的军官达13人之多。仅12月12日一天，牺牲的团以上军官就有11人，这在整个抗战期间都极为少见。

南京保卫战是中国军队在淞沪会战遭受重大损失的情况下进行的。就其结果而言，不论是在战略指导上

还是战役指挥上，都是失败的作战。在战略上，不顾敌强我弱的客观现实而决心固守，违背了持久消耗的战略总方针，没有达到尽量消耗敌人保存自己战斗力的要求。在战役指挥上，战前未做充分防守准备，战时又无攻守进退的全盘计划，守军分别扼守在宽正面、浅纵深的外围和城郭阵地，消极防御，缺乏机动兵力。决定突围时，指挥失控，导致惨重损失。南京保卫战失败了，王都之伤给每一个中国人留下了无限的痛苦和悲叹，但中国官兵以热血谱写的爱国主义光辉篇章，必将光耀千秋，永载史册。

1937年12月13日，日军侵占南京后，实施了长达40多天惨绝人寰的暴行，屠杀平民和俘虏达30万人以上，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南京大屠杀。

0: 用百日灵威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1: 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0: 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年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1: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0: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1: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0: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1: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0: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1: 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0: 报名电话0433-508-1059。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由中国石化吉林延边分公司全程赞助，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6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2: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1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1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1: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2: 延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2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3: 北京时间6:30。
4: 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3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10，大暑。北京雷阵雨，29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丁薛祥出席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并讲话。
0: 王沪宁在西藏调研。
1: 全国党校校长、行政学院院长会议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0: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全国财政收入同比增长 4.7%， 民生等重点领域保障有力。
1: 前六个月消费品以旧换新已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1.1万亿元，汇集1.5亿人次。
0: 15/5时期，我国将着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以更大便利促进开放合作。
1: 我国将启动建设国家级零碳工厂。
0: 一军方回应美国针对一基础设施的打击威胁，一议长重申霍尔木兹海峡不会恢复到战前状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础教育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丁薛祥强调，新时代基础教育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丁薛祥指出，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坚持五育并举、五育融合，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要严格招生入学管理，加强对农村留守儿童、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的关心关爱，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要适应人口变化，优化教育资源配置，统筹做好经费保障、学校布局、学位供给、师资调配等工作。要以学生成长为中心，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守正创新，塑造基础教育新优势。要进一步强化协同共育，压实各方责任，充分发挥学校、家庭、社会作用。

0: 形成育人合力。要弘扬教育家精神，提升教师专业素养，加强教师待遇保障，吸引更多优秀人才安心从教。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学校要强化组织保障，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党中央和国务院相关决策部署落地见效。教育部、中央编办、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北京市、湖北省、甘肃省、北京师范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石泰峰、李书磊、王晓红、吴正龙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和国优计划实施院校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7月19号到22号在西藏调研。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持续抓好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在“十五五”时期奋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王沪宁来到拉萨市阿里地区调研，了解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寺庙管理、兴边富民、历史文化保护等情况，并同各族干部群众座谈交流。王沪宁表示，治藏首先是稳藏，要落实依法治藏要求，夯实社会治理基础，巩固团结稳定的政治和社会局面。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要结合建党105周年党团结带领人民取得的伟大成就，结合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雪域高原发生的翻天覆地变化，有形有感有效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宣传教育，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深化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创建。要按照系统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的要求，不断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要加强对西藏历史文献、考古实物、文化遗存等的保护利用，展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进程，展现中华文明的博大灿烂。要推进新时代兴边富民行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加强边境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边境群众生产生活条件，让各族群众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王沪宁还到阿里地区政协机关看望在阿里地区的全国政协委员、西藏自治区政协委员和阿里地区政协委员及政协机关干部，李干杰一同调研。
1: 本台消息，全国党校校长、行政学院院长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校工作的重要论述，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强化党校性党，牢记党校初心，锐意进取，开拓创新，不断开创新时代党校工作新局面，为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贡献智慧和力量。蔡奇强调，党校作为党的学校、干部教育培训的主阵地、党的思想理论战线的重要方面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学深悟透、研究宣传阐释和学以致用上率先示范，走在前列。要紧扣为党育才、为党献策，提高教学和科研水平，突出抓好党的创新理论教育，抓好党性教育，抓好履职能力培训，抓好理论研究和决策咨询， 深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紧跟党的理论创新进程和实践发展，优化学科建设，推动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党校工作的全面领导，各级党委要认真落实办党校、管党校、建党校的主体责任，要始终坚持从严治校，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人才队伍建设，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加强作风建设和纪律建设，推动各级各类党校全面进步。
0: 中国经济半年报。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财政收入平稳增长，民生等重点领域得到有力保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2: 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财政部国库司副司长马洪斌介绍，上半年全国税收收入9.79万亿元，同比增长5.3%，增幅比一季度提高3.1个百分点。分税种看，国内增值税增长6%，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增长11.8%，证券交易印花税增长97.3%。
3: 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累计增幅逐月提高，主要是我国经济韧性强、活力足，上半年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同时呢，价格上行、股市活跃、外贸增势强劲等因素也有力地支撑了财政收入的增长。
2: 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43,329亿元，同比增长1.5%，保持必要财政支出力度，保障重点领域支出。全国主要支出领域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26,360亿元，同比增长7.6%，卫生健康支出12,191亿元，同比增长10.8%。财政部预算司副司长唐再富指出，上半年各项财政政策在推动国家重大战略任务落实、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地方财政平稳运行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坚持扩大内需战略基点，持续推进扩投资促消费，创新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发挥财政资金四两拨千斤的作用，更好激发民间投资和居民消费。
1: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显效，有效激发市场活力，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1.1万亿元，惠及1.5亿人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4: 在浙江长兴县华西街道包桥村，村民方永良家新购置的智能家电这几天陆续到货。
5: 我把冰箱、洗衣机都换了，像这个电视机5000块钱，有国补的话，现在已经好省750块钱。我家里基本上全部是智能的。
4: 商务部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县乡消费活力持续迸发，线下参与主体数量同比增长28.1%。四川推出政府补贴加商家让利和厂家直补等多重优惠，绿色智能家电和智能设备成为消费热点。广汉市民吴小雨说：“
6: 家里的旧冰箱用了好多年了，这次趁着国补政策换了一台一级能效的，补贴下来省了不少钱，既环保又实惠。”
4: 从全国看，政策红利正加速释放。在向绿转型方面，享受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的新能源车占比逐步提升，6月达65.4%，支撑二季度新能源汽车零售市场渗透率62.4%，创历史新高。在向智升级方面，1至6月数码和智能产品销售量同比增长13.4%，智能眼镜成为消费新热点。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认为，
7: 以旧换新政策赋予地方自主权，19个省份增设自主补贴品类，上海、江苏等多地把智能家居、适老化产品、前沿智能装备纳入补贴，培育新型消费赛道，拓展新产业发展空间。
0: 本台消息，记者昨天从国务院国资委了解到，今年1到6月，中央企业生产经营稳中提质，运行态势平稳向好，实现利润总额1.4万亿元，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4.5%。 国务院国资委负责人表示，上半年中央企业积极应对各种挑战和不确定性，实现可持续发展。科技。

0: 公关提速加力，产业布局结构向新向优，国资国企改革持续深化，全力推进国家重大工程建设。下半年，中央企业将着力巩固经济运行良好态势，推进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推进国家重大工程建设，制定实施好本企业“十五五”规划，抓好新一轮国资国企改革方案的高质量实施，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提升战略支撑保障能力。
1: 海关总署负责人在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着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以更大便利促进开放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上半年，我国外贸进出口同比增长 16.9%， 出口增长 13.4%， 进口增长 22.1%， 呈现出量质双升、向新向绿、优进优出、贸易伙伴越来越多的发展态势。海关总署署长孙梅君透露，未来五年，海关将以更优监管服务外贸高质量发展。
3: 我们将推行嵌入式顺势监管，将海关的监管要求搭建在企业进出口产品的产供链流程之中，扩大多式联运一单制通关方式的覆盖面，加快智慧海关迭代升级，到2030年，90%以上的口岸将配备智能查验装备，让企业和群众无感通关成为常态。
2: 近年来，从车厘子自由到榴莲自由，越来越多的全球好物飞入寻常百姓家。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透露，未来五年，消费者将享受到来自全球的更多优质商品。
4: 今年以来，新增79个国家、264种次的农食产品准入。我们将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不断地优化农食产品检疫准入的程序，大力支持首发经济，对化妆品等进口消费品优化检验措施，实现与全球新品上市的零时差对接。
2: 上半年，有进出口业务的企业增加了11.5万家，跨境电商出口海外仓增长3.3倍。我国已有1.4亿人通过跨境电商全球购物，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孙梅君表示，未来五年，我国将促进进口和出口更加协调，进一步扩大开放，
3: 商签更多的贸易合作文件，扩大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能源资源、优质农产品的进口和来源国，便利全球好物出口中国，也为中国消费者提供多样化的选择。
0: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七一勋章获得者和全国两优一先代表围绕发扬优秀特质、坚持不懈奋斗、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5: 七一勋章获得者代表马善祥，从事基层群众工作38年，始终坚守人民立场，用心用情做好群众服务工作。
6: 我们基层在处理任何问题的时候，你都要站在人民的立场来认识、分析和处理。只要你选择了有利于群众的方法，就是选择了有利于解决问题的方法。
5: 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赵乃香长期扎根多民族，聚居社区，做实做细基层民族工作，把暖心服务送到群众心坎上。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代表梁衍坚守特殊教育岗位26年，始终秉持一个也不能少、每个都要出彩的育人理念，见证并推动特殊教育事业蓬勃发展。
7: 人工智能融入到了我们特殊教育的各个环节，我们运用特教云平台，用大数据把孩子们的成长轨迹进行详细的分析，让因材施教更加的科学和高效。
5: 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钟百军扎根乡村20多年，盘活本土资源，发展循环经济，带动村庄实现产业腾飞，村民增收致富。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代表网约配送员王科浩深耕新业态党建工作，广泛凝聚骑手群体力量，带领团队化身城市流动哨兵，在平凡岗位上守护城市，服务民生。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41.7亿人次，同比增长1.2%，营业性货运量达280.7亿吨，同比增长3.2%。全国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达90.7亿吨，同比增长2.0%。上半年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5万亿元，投资规模保持高位。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关于组织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建设工作的通知，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零碳算力设施建设工作，通过技术创新等减排措施，实现边界内二氧化碳排放的持续降低，逐步趋向于近零的过程。
0: 国家林草局昨天介绍，根据近日印发的《林业草原保护利用“十五五”规划》，力争到2030年林草覆盖率达到56.4%，森林覆盖率达到25.8%，森林蓄积量达到224亿立方米，林草产业总产值达到14万亿元，林草产业迈上新台阶。
1: 国家体育总局近日印发《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这是第一个以体育强国为主题的国家级专项规划。根据规划，到2030年，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40%左右，国民体质优良率达到31.1%，获得世界冠军数量位居前列，体育产业总规模突破7万亿元。
0: 2026世界互联网大会数字丝路发展论坛昨天在西安开幕。本次论坛以智慧丝路竖起新城，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为主题，来自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7个国际组织约800名嘉宾出席论坛。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据伊朗媒体22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表示，如果美国将针对伊朗基础设施的威胁付诸行动，伊朗武装力量将阻止中东地区的石油出口，并打击该地区的石油、天然气、电力和经济基础设施。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同一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不会恢复到战前状态。他说，这场战争的逻辑十分明确，也就是要么所有人都有，要么谁都没有。如果伊朗无法在地区出口石油，其他国家也无法出口石油。如果伊朗的安全得不到保障，地区内任何基础设施都不会安全。只有在美军不存在的情况下，霍尔木兹海峡才能安全。哈马斯新任领导人哈亚22号发表就任后首次视频讲话，强调哈马斯当前首要任务是全面停止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包括彻底停止侵略和杀戮，实现以色列全面撤出加沙地带，同时恢复加沙地带接收人道主义援助的能力，并加快其重建进程。哈亚呼吁巴勒斯坦各派别立即启动对话，并着手构建民族机构的重建机制，其重点是在民主原则和民族共识基础上重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说，伊朗每次在霍尔木兹海峡向船只开火，美国就将轰炸并摧毁伊朗一座桥梁或发电厂，包括德黑兰市内及周边此类设施。此前一天，他还宣称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否认搞山存在任何核活动，称美方执迷于搞山话题只是为侵略伊朗编造借口。伊朗民用设施遭轰炸威胁后，国际原油期货价格22号收盘时上涨约3%。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说，由于共和党和民主党在支出优先事项上存在分歧，9月份将出现联邦政府停摆。
0: 遭美国强行控制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22号在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再次出庭，法官宣布定于2027年6月1号开始审理其所涉指控。 当天，数十名来自全美各地的马杜罗支持者聚集在法院外举行抗议活动，要求立即释放马杜罗夫妇，呼吁美国停止对外军事干涉。数百名委内瑞拉民众同日聚集在美首都加拉加斯市中心的一处广场，要求美国释放其关押的伪总统马杜罗及其妻子。
1: 据秘鲁媒体22号报道，该国首都利马一处住宅当天凌晨起火，火势蔓延并阻碍逃生通道，造成至少10人死亡，包括多名未成年人。
8: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9: 伏热，青铜藏凉。湖北省博物馆藏战国曾侯乙铜剑否，被称为历史上最早的冰箱，由外层的剑和内部的否两部分组成，否内盛酒，剑否之间镇冰。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千人击否的道具灵感便源于此器。
8: 大暑三候，除草为营，土润入暑，大雨时行，盛夏至此尽终章，万物蓬勃至盛，尽得雨露骄阳，田地间抢抓晨昏，耕耘希望，寒山处晚风送爽，静待暑气消融，大秋凉。
10: 大暑节气，邢台地区下玉米呢已普遍进入了喇叭口期，是产量形成的非常关键的时期。咱们的种植户啊，要抓住管理的关键期，全力的保障秋粮稳产丰产。
11: 大暑节气，咱们呼伦贝尔草原的牧草进入生长最旺盛阶段，牛羊每天在下一地自由吃草，扎扎实实把夏天的肉膘长起来。
12: 大暑一到，我们抚州彭田乡的西瓜大批量成熟开采，我们还跟省农科院合作，西瓜皮薄肉甜，一直卖到福建、浙江等地，市场销路特别稳。
13: 而在他们身后，就是全国19个抗日根据地的办公楼，黄色所标注的部分呢，就是我们苏浙皖边抗日根据地主要的一个活动范围。
14: 课本上的历史一下子变得特别真实，特别震撼。作为00后，我们要记住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怎么来的。
15: 我是中国海警南岛舰执法员刘旭潘，此刻我和舰员们正航行在北部湾海域执行综合执法任务。大暑时节，暑热正盛，雷雨交织，我们踏浪出征，常态巡航，坚决维护我国海洋权益。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陶玉洲、张永恒，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6: 爱国是什么？是爱江山如画，文脉悠悠，是爱英雄先辈，铁骨铮铮，是无论身在何处，每当国歌奏响，国旗飘扬，热泪涌出眼眶，是发自内心的那一句我爱你中国，是民族复兴征程上奋力向前的每一个瞬间。
17: 国家在这个过程的时候，碰到这个挑战的时候，我们走。
18: 开山老虽小，已是国土，每天第一件事就是升旗。
19: 我不是要你们帮，我希望你们帮祖国。
16: 爱国是本分，也是职责，是心之所系，情之所归。
20: 北京时间7点整。
8: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览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1: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0: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0: 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到我州部分新闻单位、文艺院团和公共文化场馆就宣传思想文化工作进行调研。
1: 当前我州统筹推进农技指导、物资发放、环境消杀等各项工作，社会各界也踊跃捐资捐物，驰援受灾一线，全力保障农业生产秩序恢复和群众身体健康。
0: 由吉林省科学技术协会主办、延边州科学技术协会协办的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活动在我州举行。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23号星期四，农历六月初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7月21号，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到我州部分新闻单位、文艺院团和公共文化场馆就宣传思想文化工作进行调研。他强调，泉州宣传思想文化战线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紧紧围绕推动高质量发展这一主题，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壮大主流思想舆论，丰富优质文化供给，讲好延边故事，传播延边声音，展示延边形象，为加快推动延边跨越赶超凝聚人心，汇聚力量。延边日报创刊于1948年，是全国少数民族地区创办最早的市级党报。胡家福走进报社一楼大厅，认真听取报社改革发展历程和重点工作情况介绍。他说，延边日报作为州委机关报，是传播党的声音、记录延边变迁、宣传服务群众的重要阵地，要坚决扛起主流舆论阵地的责任担当，紧扣州委中心工作，用心用情讲好延边故事，让延边声音更响亮，延边形象更出彩。在报社汉文、潮文新闻采编中心及新媒体中心，胡家福同编辑记者深入交流，详细了解重大报道选题策划、新媒体平台建设及运营等情况，了解到报社主动顺应信息传播移动化、可视化、社交化发展趋势，打造了研报深一度、青春研报等融媒工作室，推出了一批刷屏出圈的宣传报道。胡家福勉励大家要不断提升选题策划、知识素养、文字功底，紧扣时事热点和群众关切，推出更多有分析、有见解、有分量的评论、访谈、综述和深度报道，着力增强新闻的感染力和影响力。要做强做优微信、抖音等新媒体账号，努力把平台影响力做上去，把传播覆盖面拓展开，以优质内容吸引受众，以强大流量撬动市场，让企业看到实实在在的传播价值和商业潜力。在延边广播电视台，胡家福走进和声计划抖音公会延边优选直播间，驻足观看直播实况，详细询问视频制作、直播带货等情况，了解到两个栏目运营态势良好，特别是延边优选开播以来浏览量突破9亿次，带动本土产品销量超180万单，胡家福十分高兴。他强调，要积极学习借鉴其他省市的经验做法，在栏目设置、内容策划、直播运营等方面持续创新优化，用生动鲜活的视听语言讲好延

边各族儿女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故事，让各族群众在潜移默化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要注重发掘和展现人性中的闪光点，用小切口展现大主题，通过凡人微光引领社会核心价值。要深耕延边优选等特色栏目，紧盯市场需求和企业期盼，通过沉浸式探场、场景化推介等方式，让更多延边好物广为人知，销往全国。要依托小语种独特优势，加强与跨境电商平台的战略合作，积极开拓韩国等海外市场。延边歌舞团自2022年入驻抖音以来，运营收入连年攀升，今后获得抖音年度综合热度 TOP 10、优秀院团奖等殊荣。胡家福认真观摩线上展演实况，现场观看舞剧《傲雪长白》排练情况。他说，延边歌舞团是展示延边形象、彰显延边风采的重要平台，更是外界了解延边、读懂延边的重要窗口。要坚持线上直播与线下展演双向发力，创作出更多雅俗共赏、脍炙人口的精品力作，持续放大传播效应，提升流量热度，让更多人对延边心生向往，纷至沓来。在延边群众艺术馆、延吉市文化馆，胡家福现场观摩文艺排练，仔细询问日常运营、文化惠民等情况。他强调，要充分发挥公共文化服务主阵地作用，做优做精、四季如歌等品牌剧目，通过高频次、高质量的文艺演出，满足各族群众精神文化需求。要深化与重点景区及延超、东北超等品牌赛事的合作，通过常态化展演、定制化服务创造收益，更好反哺公益事业。胡家福还来到延边图书馆，实地查看运营管理情况。延边图书馆现有藏书60余万册，配备多种智能化、数字化服务设施。胡家福先后走进青少年自助阅览室、少儿阅览部以及特藏文献部，详细了解日常接待量、借阅服务、特色活动开展情况。他说，当前走进图书馆享受阅读、学习、充电已经成为越来越多人的生活方式，要不断丰富馆藏书籍，依托 AR、VR、全息投影等技术手段，创新典籍展陈与解读方式，让厚重书籍变得可视可听、妙趣横生，给读者带来全新的阅读体验。要有序引入精品咖啡、轻食茶饮等业态，推动图书馆由单一的借阅场所向集阅读、学习、文化体验、休闲社交于一体的复合型文化空间转型，让图书馆成为市民游客乐享文化生活的城市书房，涵养城市气质的温馨驿站。调研中，胡家福指出，在我们党所有战线中，宣传思想文化战线是一条十分重要的战线。在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新的时代背景下，加强和改进边疆民族地区的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泉州宣传思想文化战线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舆论导向和价值取向，围绕中心大局，紧扣主题主线，不断深化党的创新理论宣传教育，着力提高主流舆论引导能力，繁荣发展文化事业、文化产业，为推动延边跨越赶超凝聚精神力量，提供文化支撑。要坚持把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首要政治任务，统筹用好各类媒体平台资源，推出更多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的理论文章，深度报道，用老百姓听得懂、记得住、能接受的朴实话语，把蕴含其中的道理讲透、学理讲深、哲理讲活，推动党的创新理论直抵基层、浸润人心。要充分发挥延边歌舞团、延边群众艺术。

馆等文艺院团的创作力量，鼓励文艺工作者从延边秀美的自然风光、浓郁的民族风情中激发灵感，从厚重的历史积淀、丰富的红色文化中汲取力量，创作更多具有鲜明延边的

0: 态化开展公益演出、文博展览、经典诵读等活动，让各族群众就近享受普惠性高品质的公共文化服务。要坚持以打造有一种生活叫延吉文旅品牌为牵引，切实抓好城市书房、书咖驿站等项目建设，加快推进中国朝鲜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体验馆、延边渤海历史文化博物馆、延边民族歌舞展演馆建设，招引落地一批重大文旅项目，进一步丰富文旅新场景、新业态，接连不断掀起来延观光打卡、休闲消费热潮。周领导、朴军峰、王吉宝、李诗佳、尹昭辉，周职相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参加调研。
1: 近期，我州多地进入灾后恢复关键阶段。当前我州一手抓农业生产减损复产，一手抓群众生活安置和卫生防疫，统筹推进农技指导、物资发放、环境消杀等各项工作，社会各界也踊跃捐资捐物驰援灾区，全力保障农业生产秩序恢复和群众身体健康。连日来，敦化市农业农村局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全力部署农技服务工作，组织农技人员深入各村田间地头，实地查看过水农田受灾现状，并给予指导意见。农技人员逐块查看粮食作物淹水、倒伏、根系腐烂等受损情况，分类施策，精准指导农户开展分类补救。延边州农业技术推广总站站长金星海：
2: 根据不同作物过水、自涝、倒伏等实际情况，分类施策，细化落实减灾措施，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
1: 灾情发生后，群众生活保障和安置帮扶工作同步推进。20号，州红十字会深入安图县明月镇凤阳村等受灾一线，将爱心人士捐赠的大米、豆油等物资配送发放到位。州红十字会秘书长薛峰：
3: 此批物资呢，是由抖音单眼皮的小黄豆通过吉林省红十字会捐赠了10万元资金，为我州外户家庭呢购买大米和豆油，解决暂时的生活困难。
1: 据了解，此前州红十字会已紧急下拨救灾物资运抵敦化、安图、汪清等地，并及时发放至受灾群众手中。此次发放的物资包括棉被200条、折叠床67张，有效补充安置点应急保障储备。与此同时，社会爱心力量积极驰援防汛一线，倾情助力。吉林省明卓金福信息技术咨询有限公司通过红十字会定向为图门市捐赠矿泉水600箱、方便面100箱，为一线防汛人员和安置群众提供饮食保障。凤阳村村民张冬梅：
4: 真的十分感谢，心里特别激动，特别感恩，真的谢谢你们，就是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会用你们来想着我们。
1: 下一步，周红十字会将持续做好物资保障、困难帮扶、灾后救助等工作，全力筑牢防汛救灾民生防线，助力受灾区域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周红十字会秘书长薛峰：
3: 目前呢，已向敦化、汪清、图文、安图下拨了物资11000余件。目前呢，全州红卫系统已接受捐赠款物277万元。
1: 除红十字会专项救助外，我州企业界、金融行业也主动扛起社会责任，驰援灾后重建。近日，州企业联合会、州企业家协会向全州广大会员企业发出倡议，号召会员企业发扬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精神，投身灾后重建恢复工作。各会员企业迅速响应，依托各自行业优势，汇聚起同心克难的涓涓暖流。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利用敖东工业园厂区场地设立临时安置点，为敦化市江南镇土腰子村、甩弯子村受灾转移群众免费提供食宿保障，并为敦化市捐款200万元，用于应急救援等相关工作。延边金达莱医药有限责任公司向敦化市捐赠价值1.2万余元的消毒液，用于洪水退去之后的集中消杀作业。与此同时，我州部分金融机构也伸出援手，中国农业银行延边分行与敦化市支行向敦化市捐赠矿泉水、方便面等应。

0: 及生活物资，用实际行动汇聚多元帮扶力量。现阶段，我州敦化、汪清、安图等地灾情缓解，但受污水污染、蚊虫滋生影响，各类疾病风险仍不容忽视。连日来，州疾控专家前往受灾城乡，配合当地部门进行全域环境消杀、风险排查工作，把灾后日常防疫科普送到每家每户。州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州卫生监督所健康教育科科长宋天雪：
1: 我们是要食用开水，一定不能喝生水，因为被洪水冲刷过的食物呢会被污染，而煮沸消毒呢是最简单有效的方法。所有被洪水浸泡、冲刷和污染的柴米粮油啊、蔬菜瓜果呀，都是一定要禁止食用的，切勿呢侥幸留存，避免一些细菌滋生引起的胃肠道疾病。
0: 专家提醒，住房被洪水浸泡后应及时进行安全检查，确保住房牢固稳定，并请广大群众配合消杀工作，及时清理房前屋后淤泥杂物、生活垃圾、污水积水，保持居住环境干净通风。对被洪水浸泡的地面、墙面、家居环境定期开展清洁消毒。州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州卫生监督所健康教育科科长宋天雪：
1: 洪水过后呢，环境污染、蚊虫蚁等这些疾病传播呢媒介也随之增多，要记得使用纱窗、蚊帐、涂抹防蚊剂，尽量清除住所周边的污水和垃圾，并积极配合呢卫生防疫部门进行呢灭虫灭蚁。洪水过后的个人监测呢是不容忽视的，如果参与过清淤作业、接触过污水过后呢，一定要及时的用洗手液和清水彻底的清洗洗手，不要用脏手呢去触摸口鼻、揉搓眼。
0: 专家提醒，灾后环境恢复需要一段时间，常态化做好个人和居家防护，才能有效规避次生疫病风险。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综合报道。
2: 近日，由吉林省科学技术协会主办、延边州科学技术协会协办的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活动在我州举行。服务团先后走进合龙市、图门市农业企业，围绕水稻种植、人参鸡养殖及有机肥循环利用等环节进行实地技术指导，助力地方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在合龙市东城镇皮岩村的试验稻田里，一场关于人参皂苷移迁移转化的科学试验正在进行。专家服务团深入田间查看水稻土壤的长势情况。这片稻田施用的并非普通化肥，而是来源于图门养殖基地的人参鸡粪有机肥。专家们就实地考察结果和农户进行座谈，重点关注作物的吸收转化效率，就试验样本采集、关键数据监测等环节，专家们提出了严谨的科学建议。在图门市长安镇兴家村，专家们实地溯源产业链的上游环节，重点考察了人参鸡养殖基地及人参鸡蛋传输装箱车间。通过实地把脉，专家们针对饲料优化、疫病防控、产业链可持续发展等方面以及技术瓶颈，给出了具体改进方案，帮助企业在人参鸡养殖、人参鸡蛋销售、鸡粪肥料化、水稻种植的闭环中进一步完善标准化生产规范流程。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王嘉欣、丁一报道。
0: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刘玉佳，主播梓潼、赵旭。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1: 延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2: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从小看着父亲是警察，自己也很向往当警察。
1: 我八九年当上警察，穿上警服的时候，我觉得我特别，光荣。我要想的第一点是，我干我的工作，我得对得起我这身警服和我头戴的国徽。
0: 我每天早晨七点上班，不管是冬天还是夏天，不管下雨还是下雪，
1: 孩子们上学过马路，可能车太多过不来，我帮他停一停，平平安上学。
0: 因为人家警察应该英勇，不能退缩。

0: 我要当时躲一边我肯定没事，那不是我，那不是警察。嗯，
1: 崔光日在执法这个问题上哈，不管是亲戚还是朋友还是领导的，都能一律对待，能在法律面前一视同仁，我们心里舒服。哎，
2: 他当时就说：“哎呀，咱同学，我说同学没办法，这个你犯的是刑法，
0: 真的给他偷偷放了，他可能以后可能哎，我交警队有这么个厉害的同学，可能以后更肆无忌惮的不怕了，会真出大事了，那不害了他吗？”
2: 当时我给他发了200，扣了3分。他当时跟我说了一句：“我他说我是立业局下岗职工，我到现在没买着年货，嗯，没买年货，挺委屈走了。走了后呢，我上市场去了。我当时买了300多块钱的东西，他发单上有他电话，我告诉他发他没毛病，但是他今天年货都没买，嗯，我说给他买点东西。”
0: 马上回去年检，
3: 哎，好了。领导啊，队长啊，都会关心他嘛，就是让他休息啊，或者怎么样。他说：“哎呀，不用你们管，我没事儿，我没有病，总这么说，我没有病。”
4: 他本人呢，坚持要求，坚持要求，还要继续在啊岗位上，继续要在交警的这个执勤岗位上要继续工作。
0: 我说我真的是在这个到中间执勤时候，可能瞅着病殃殃、东倒西歪的时候。局长，我找你，嗯，我自动下来，让你给我调一份工作，嗯，这个之前我还是想，嗯，到一线继续交警，省委交警局得在路上，对吧？”

0: 我是国电龙华延吉热电有限公司运行副总工程师傅青山。1984年，我从长春电力学校毕业，进入吉林热电厂从事汽机运行工作。在那里，我认真学习，刻苦钻研。在历经了汽机副值班员、主值班员、全能值班员等多个岗位后，积攒了丰富的工作经验，并从一名初出茅庐的热电新人逐步成长为国电吉林热电厂热电运行专家。2009年，国电龙华延吉热电有限公司建厂。2010年年末，公司进行试运，我面临着从吉林到延吉的工作调动。面对家庭和工作间的抉择，我毅然选择来到延吉市，投身企业的生产发展中。我对工作的满腔热忱，最终也获得了家人的支持，这也使得我没有了后顾之忧，全身心地投入新厂的试运之中。
1: 特别是在投运期间，可以说是多少个小时不上那个现场，在累的时候、困的时候，在现场找个地方眯一会儿。
0: 在两台200兆瓦机组试运期间，我和同志不分昼夜、不分节假日和工作日，为这两台机组在年末达到双头，解决了许多实际问题。目前一号机组节能改造正处于设备调试阶段，我亲自勘察新改造系统的各管路走向和阀门位置，综合考虑实际运行情况，提出合理化建议，为机组整套启动方案的编制提供技术支撑。我积极发挥党员的传帮带精神，及时收集厂家资料，制定培训教材，对学员重点讲解主辅设备特性、保护定值和相关逻辑关系、机组的启停、日常调整维护、事故处理的注意事项等，尤其是书本上没有的小窍门、好经验，我都毫不保留地交给后辈。
2: 有4年入党，也是一个老党员了，有这个信念吧。从我是他们这个运行方面的这个代理人来讲，这都是义不容辞，必须把这个事儿得做好，就是还得有一个传帮带。假如说过两年我退休的时候，这个应该要有个接续，要把这个东西要接续好。
0: 实干苦干是共产党人的名片，无私奉献是共产党人的标配。34年的一线生产工作经历，造就了我丰富的热电生产运行经验。我要用自己的勤恳付出，为广大青年热电人树立新时代的党员标杆。

今年39岁的高树波是县人社局信访办主任。2017年6月，高树波被县人社局下派到百草沟镇兴隆村任第一书记。到村第一天，高树波放下行李，就和村干部一起入户走访，整理兴隆村基本信息和贫困户数据，通过拉家常宣传国家扶贫政策，全面了解了兴隆村贫困户的真实状况。能够立即解决的诉求，他绝不推到第二天。需要和村里研究的诉求，他都认真记录下来，与村里一同研究解决问题。去年8月的一天，高树波正在村民家走访，突然接到75岁贫困户桂本田老伴的求救电话。语音未落，高树波就一路飞奔赶到桂本田家，看到桂本田正捂着肚子在院子里不停地抽搐，两眼通红。见此情况后，高树波马上驾车把桂本田送到了镇卫生院。经过2个多小时的治疗，老人才有所好转。医生告诉桂本田老伴儿，老人是因为食物中毒，幸亏送得及时，不然后果不堪设想。前些年，兴隆村村路两侧堆满了生活垃圾，村民环境意识差。自从县人社局包保兴隆村后，高树波先后协调资金6万余元，帮助兴隆村栽种花苗2万株，完善了村规民约和美丽乡村村民环境卫生公约，明确了奖惩规定，让美丽乡村建设真正的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村里的环境卫生得到极大改善。一年多来，高树波一心想着如何让兴隆走向兴隆，他组织村民庆三八、过老人节等集体活动，为的是凝聚人心。他协调绿化资金10000元购买根深花苗3万株，分别栽种在1550延长米的村路两侧和其他场地，为的是提升村民的生活品质。他经常入户走访，对贫困户和老弱病残关爱有加，为的是温暖民心。他通过抓党建促脱贫，办实事促和谐，用真情打动村民，用行动赢得称赞，在平凡的岗位上谱写了不平凡的一页。

我叫耿金凤，一名平凡的社会保险工作者，一名普通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十几年的窗口工作经历，我深刻地认识到社会保险工作对百姓来说就是保障幸福的安全网，而我就是那个织网的人。大厅一线岗位上十几年的经历，不知不觉间我成了社保大厅中年龄最大的工作人员。因为我业务精熟，单位里的同事和群众都亲切地喊我大厅一姐，让我感到了些许荣耀感。社会保险是面向全社会的，关系到百姓自身利益的一项兜底保障工作。每每面对参保对象各式各样的疑难杂症，一天工作下来最累的是嘴，和百姓解释条款、宣传政策、办理流程等等。身为窗口工作者，都得耐心地进行解答，通过谈话来了解参保职工、离退休人员及解除关系续保人员的生活情况，分析他们的思想动态，并按有关政策帮助他们解决困难。我一直觉得社会保险工作要将心比心，共产党员更要心念百姓，这句话不能只是简单说说，还要把话记在心里，落在实处。只有这样才能认认真真工作，踏踏实实做人，在平凡的岗位上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才能让我们社保工作得到广大群众的真心认可，才能起到社会保险稳压器、安全网的作用，确保经济社会健康和谐稳定发展。

0: 我的不眠之夜。晚11点多，袁华伟居民来电话：林书记，不好意思，我家楼上租房居住的串城服务员太闹唱喊，根本睡不了，你可以来一趟吗？我说行。居民有困难的时候，第一个想到的是我，这就是我的一个不眠之夜。回家已经是早晨1:30了，对于我来说也是一个很平常的一夜。今天上午和社区工作人员一起走访了低保失独家庭，为他们送去了慰问品，让他们感受到我们的关心和温暖。
1: 但现在他们有党和政府的一个帮助，也有低保，孩子上学是一个挺好的，还有他们有了这个援助房，什么后顾之忧都没有，挺好的。
2: 还得管着我，还得管着孩子，还得管着一个弟弟，我弟弟现在书记也管着呢，我弟弟是个盲人，然后我现在是啥，虽然是在病着，也是挺充满阳光，像外面阳光似的。感谢政府，感谢党，更感谢我们书记吧。

0: 让妈妈高兴。
1: 那日记里头写的这个妈妈是谁呀？
0: 不是社区的妈妈。
2: 参加社区工作第八个新春到了，今天又是我值班。
3: 党员们都那个出动，每个人一天一天轮流给他做饭。初一、初二、初三、初四、初五，我送饭。后来这个也是不是个办法，我们坚持七天，以后送到这个养老院。我们在社区里面的各个志愿者也好，党员们好，就经常来看他。他觉得也是我们是自己的女儿似的那么想，我们也是像母亲一样能对待他。

既然我们选择了这个职业，选择了这个岗位，就必须接受它的全部，而不是仅仅只享受它给你带来的益处和快乐。我是一名党员，我熟悉这里的一切，对这里有着深厚的感情。居民信任我，选我当书记已经七年，我就有责任为居民服好务。心中无居民，不当社区书记。

0: 他后人就是姑娘，就说是不回去了，为了我说不回去了。我说不回去咋整？他说啊，现在大学生回来干啥的有的是。
1: 然后后来的时候就想一个，既能就是说能照顾母亲，然后又能在我这个在我们这个地方能工作的，然后我们就选择了这个养牛，然后就是到山东去买了一批牛。

0: 就是没有经验，牛就生病了。
1: 今天死一个，明天死一个，生了20多个，
0: 赔了10几万块钱。
1: 项链、镯子啥的哈，这俺们娘三个的都收拾卖了，
0: 然后给了我一些创业资金，然后重新开始。
1: 自己在山上放牛，一个小姑娘就那样。
0: 又重新在本地选择品种牛，选了10几头吧。然后养这个牛开始发展的时候，很难。团委组织了很多次学习，然后包括镇里头也给我们提供了很多机会，一年就是很学习了大概有个7、8次吧，然后专门对电商平台呀、就是说淘宝、阿里这种网上销售，然后给了我很多启发，所以说我决定了入驻阿里巴巴。反正去年就是年前的效益还可以，一个月大概是9万块钱。

0: 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我用百日临危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2: 我用百日临危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0: 第五季挑战百日临危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2: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0: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2: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

0: 赛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1: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0: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1: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0: 挑战百日零违法，畅行大梅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1: 报名电话0433-508-1059。第五季挑战百日零违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由中国石化吉林延边分公司全程赞助，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6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1: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凝露液原价128元一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3: 北京时间8点整。
0: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清早出门，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喽。
1: 听吉祥安康，你已发车，出门大吉，早上好，开启你的全天好心情。
4: 延吉市河南街目前车流量较大，建议绕行延吉市公园路。
0: 交警实时播报路况，智能地图帮你导航。
1: 停水停电早知道，公交航班全播报，各种服务信息咱都给你及时播报。
0: 哎，刚才谁扔的那个互动飞镖？
1: 小惊喜带给你一天的幸运，幽默主持人陪你唠，趣味故事加彩蛋，出门大吉早上好，和你的一天好心情准时飙个满怀。
0: 早间通